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5级新铁丝网。是。
1: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昌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5级新铁丝网。是。好。
0: 哎呀他妈的，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
1: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送美令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 罗罗锅锅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0: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
1: 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冷啊！
0: 同志哎，
1: 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0: 那你说吧。
1: 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哎，
2: 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1: 连长，稍息。
2: 哎，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1: 杨威同志，哟，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
1: 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笑>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1: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0: 是。
1: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
3: 洗洗澡，换换衣服，看着呢，造成个鬼样子。
1: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班长，这会儿离西征还早，闲的也是闲着，你再给讲个故事听吧。
2: 来，班长，
3: 讲一个。
1: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段吧？
3: 住在沧江边，就讲长江吧。
1: 怎么，还真点穴唱啊？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笑>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3: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1: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3: 好。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1: 什么酒啊？别乱说！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3: 哎呦，
1: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1: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笑>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3: 哎，对，连长讲，我讲，连长，你会讲，连长讲，好，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1: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
1: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
3: 8年前。 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没有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的。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我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们，倒窜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风都挡住了。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儿。
0: 什么？戒酒了？啊？小鬼，笑什么？啊？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烟雾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看，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呀什么的。
0: 那你就留着吧。走，我们到地上溜溜去。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

0: 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今日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1: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1: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1: 是。
2: Okay.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0: 瞧班长的鞋，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1: 谁给做的？还能是别人？<笑>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
0: 大嫂叫什么名字？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1: 哎，今年多大了？
0: 29。怎么着？ 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的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1: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一样，都是一个意思。<笑>
0: 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1: 啊？没说话？
0: 哎，你看你说的。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笑>
1: 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是两间房子都装不下。呵，
0: 大嫂子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呀、啊。
1: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笑>
0: 哎。 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1: 应该，
2: 连长，
3: 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出发。

行将，我们的炮兵是清热的，身经半夜八个

0: 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1: 是。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喂，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喂，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就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仔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妈妈。老爹，
1: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2: 行行，
0: 咱俩，
2: 咱俩。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申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
0: 哎，老爹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是你呀、啊。
1: 可算找到你们了。
2: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1: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1: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2: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1: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爬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落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侯军，侯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心动。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1: 嗯。

0: 是我，
1: 何林，
0: 老虎，
1: 是侯鑫吗？上哪儿去了？
2: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1: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1: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了。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我们啊！
1: 是，进去。
0: 啊，上去上去。
2: 一大早就破案，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欧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余种，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

0: 打扰你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连夜晚做梦啊，都梦得大军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Thank you.

0: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磨洋工来了啊！
1: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1: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0: 上下面砍木头去。
1: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2: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2: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你好啊，班长。
1: 嚯，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0: 是了，班长。
1: 哎呦哈！

0: 团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情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翻江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呀，来包烟，多少钱呢？
2: 6万。
1: 嚯，这么贵啊。
2: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2: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2: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2: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3: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2: 换一盒吧。
3: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抓人呢，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庄稼人挑担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2: 是啊，
3: 今天买个玻璃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4: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岩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7: 是。
6: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三十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奈小谷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块是你搞的？不是，是谁？是刘队长。什么？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1: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0: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2: 放在这儿，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小杂种，你乱叫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0: 根据各种证头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了。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他妈的，快搬来！搬来！快！马上给你让了，马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不准动！

0: 不回来。
1: 88是工兵营的，
0: 干什么来的？
1: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2: 你辛苦。

0: 老蒋，借个火。我有。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
1: 哎呀，咱们还是同乡呢，你看看。<笑>
0: 哦，你的口音改的多喽。
1: 老弟混得不错吧？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 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哎，这个
0: 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1: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的差不多了吧？
0: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1: 这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0: 那没心烦，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2: 好，
0: 老弟少陪啊。
1: 好，再见。
2: 回见，回见。

0: 你。
1: 又碰见那伙敌人了。
2: 不要紧，我们脸上又没刻着字儿，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开快点。

0: 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支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起，正常起。
1: 连长，

0: 阿宝，请麻烦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4: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轻步兵把你尸首抬回电我。
4: 立刻跟江面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这样我给敌人听见。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他正好了，讲话了。
4: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0: 见没有？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1: 长江，长江，我是方哥，我是方哥，我在听你讲话，
2: 我在听。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吐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1: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0: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0: 有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您到来，我上了。行，等等，好久了啊！来来来，辛苦辛苦辛苦，坐坐坐。江北有动静没有？
1: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贵给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志新。

0: 个百日分头送给报废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那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
1: 是。

0: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法。
1: 你看！
2: 啊啊！赶快点火！
3: 是。
4: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5: 是。

0: 你在想什么吗？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前进40米，坚守短命，我们继续前进。
3: 好。

0: 姑娘走了吧。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0: 再见。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观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最新的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我是《流浪地球》中坚毅果敢的救援队队员，是大赢家中率真耿直的干练女警，也是保镖中专业冷静、英姿飒爽的女保镖。这些角色好像已经和我融为了一体，他们让我变得刚毅坚强，也给了我继续在演艺道路上走下去的勇气。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2: 此镖直通皇上，你可要加倍小心呐、
3: 啊！一定按。

0: 交标。
1: 荒无人烟的西部边陲，
2: 三爷到了。停！
1: 利益之争的杀掠，
3: 黄金不见了。
4: 我要见人，子要见尸。
5: 你是不是抢了官家的金子？
6: 是。
3: 金子在哪儿？
7: 马三爷上去的。
5: 爹，你抢的是他的金子。
1: 热血情仇。
2: 杀人！
8: 我娘吗？
4: 给我拿下，斩草除根。
8: 娘。
1: 硝烟骤起。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黄金刀客》。
9: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10: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5: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10: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
11: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10: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9: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12: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11: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赌马，媒体一定喜欢。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1: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13: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14: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1: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15: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16: 锦妖木伯爵到。
15: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14: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1: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15: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14: 当心，给我上！
1: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16: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15: 这不可能，
16: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14: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1: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17: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18: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19: 到底是谁要抢夺？
20: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21: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17: 谁挡我的路，谁就得死。
20: 你听我的，张伟。

0: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猎战》。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8: 你相信奇迹吗？
9: 你有没有听见心里有一声咆哮？
8: 是什么咆哮？
9: 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去做一头雄狮吧。
10: 废柴乘以3就可以50了吗？
11: 微笑成为一头雄狮。
8: 你们想干嘛？
12: 我们想跟你学武艺。

0: 思母腾腾，乾坤动，其夫长睡，天地兴，起思。
1: 舞狮，我国优秀的民间传统艺术，融合舞蹈、音乐、武术于一体。自古以来，舞狮长盛不衰，历代相传。凡有节庆活动，必有舞狮助兴。对于游子来说，每当狮头昂起，鼓声雷动，即使天涯海角，故乡也近在眼前。纵然前路艰辛，仍旧未来可期。舞狮分南北两派，其中南狮写意，通过腾、挪、闪、扑、回旋、飞跃，将狮子的神态表现得刚猛威武，变化万千。抢七是南狮的表演形式之一，两狮争夺彩头，寓意生财。抢七者以舞法、腿法、身法决胜负。千百年来，舞狮高人辈出，黄飞鸿师傅的传奇更是家喻。

0: 小，而我们故事的主角并不是他，而是
1: 啊，刀锁连在你哟，
2: 来了，
1: 你为什么穿着你那破拖鞋啊，刀锁连在你哟，
3: 妈妈回来没啊，
1: 你还有几个
3: 阿轩，

0: 陈家屯的踩高清啊！
1: 拿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话说，我们是在跑路对吧？那你带我来这么显眼的山顶上，别人一抬头，不就发现我们了？
1: 那怎么办？我们继续跑。
0: 不必了，我们早就甩掉他们了。

0: 你叫什么？
1: 我叫阿娟。
0: 啊？我也叫阿娟。你是哪个娟啊？
1: 我是女字旁的那个娟。
0: 这也太巧了，我也是。你有病吧？男的取这个名字啊？
1: 我小时候身体差，爸妈担心嘛，说取个女孩的名字好运气。
0: 我们也算患难之交了，送给你了。
1: 送我？我不会，不是。
0: 你站起来，戴上。闭上眼睛。你有没有听见心里有一声咆哮？
1: 是什么咆哮？
0: 那一声咆哮好像在说，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去做一头雄狮吧。
1: 冠军，我真的可以吗？
0: 你可以，木棉花。

0: 爷爷，您这是？等一下，给你爸妈打个电话。嗯，
1: 阿娟啊，怎么样？家里都好吗？
2: 好啊，放心吧。你和妈妈都好吗？
3: 我们也都好，放心吧。黄粥啊，什么都有。
1: 今天过年吗？营地还给我们加菜，哇，大鱼大肉。
3: 阿娟啊。
1: 你和爷爷也要好好过年，吃多点啊。明年我们一定回去，好不好啊？
3: 嗯，还得靠谱。
1: 爸妈，我都长这么大了，18岁，什么概念？我好多同学都出去打工了。明年你们回家休息，我来挣钱。
3: 哎呀，傻孩子，你瘦瘦小小的，打什么工啊？好好读书。嗯，
1: 今年业务忙，我们就多干点，攒钱给你上大学啊。
0: 对对。

这样就都能见到了。今年愿望又没实现，不过没关系，我不怪你。既然爸妈总是回不来，那我重新许个愿望吧。我要去广州，给他们一个惊喜。

0: 阿猫，我想去舞狮。
1: 你这张大头啊，你还舞狮？
0: 是真的，有一个比赛，一个人参加不了。
2: 哎，我不去。还有啊，那狮头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搞大的嘛。
3: 哇，你去哪偷的狮头？1000块钱啊？
0: 不是偷的。
1: 去，古古怪怪的，没兴趣了。
0: 一个女孩送的。
3: 女孩？
0: 好看吗？非常好看。
2: 来，坐下来。
3: 你详细说一说。
0: 是这样的，昨天在广场上又遇到了陈家村的帮人。
2: 不是，你详细说一说女孩有多好看。
0: 就是她。
2: 就那样吧。
0: 那你流鼻血干什么？
2: 哎呀，那香蕉上火嘛。哎，
3: 所以说我们参加比赛就能见到这样的女孩子了，对吧？
0: 对啊，那你去不去嘛？
2: 啊，当然去啦！
3: 一直都有个舞狮的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2: 刚刚。
0: 我们还缺个打鼓的，
2: 跟我来。
0: 阿狗，我们要去舞狮。
4: 你不会啊？
2: 喂，我们公安叫你哦，专门来找你打鼓的。
4: 爸妈在外面打工都快养不起我了，我要自己挣钱吃饱。
2: 阿狗啊，好了没有啊？
4: 买好了吧？你们回去吧，你别找我干活。
2: 啊？游玩呢？
4: 你不是管饭吗？
2: 那个，
4: 比赛管饭吗？
0: 管，包吃包住。
4: 那么，鼓呢？
5: 这里有一个出名的好机会，我们西队呢要去参加比赛了，以我们的实力肯定夺冠。不过我们还缺一个大鼓，哪一位好参加？让你的店跟我们上电视，还不说广告，稳赚不赔的生意没有兴趣啊。
6: 自己废还不够，你这人还找多两个阿猫阿狗，废柴乘以3就可以舞狮了吗？
7: 喂，有没有发现哪里不对呀？
4: 鸡蛋臭了。
7: 是说他怎么知道我们叫阿猫阿狗的？这说明什么？
4: 他们有备而来。
8: 哎，别搞事啊！
9: 没事的，说你回去啦。
4: 他过来了，我们要怎么办？
7: 用气势压掉他。

0: 是谁，但是前几天蔡高清耍阴招羞辱我的事情是你。
1: 大哥，怎么可能是我嘛？你看看我，好好看看，我一看就是个废物嘛。
0: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那就是你。
2: 大哥，你别看我人高马大，刚刚一个鸡蛋砸过来，我到现在都是懵的，怎么敢惹你呢？
0: 那没办法。

0: 再买一个喽，哭什么？
1: 哦，我忘了，
0: 你的穷鬼爸妈出去打工好多年，一直没回来，应该是没钱不敢回家。
2: 我们回家吧。

0: 说实话，我好羡慕他们。
1: 是，他们看起来好厉害。他们那个鼓好大，打起来好帅。红日出生，青藏大王，何处无粮？一切光亮，前途。
2: 这是什么？
3: 花草，
4: 病猫样。
0: 听见，那这里有一声咆哮，好像在说，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
5: 什么猫啊？
0: 其实，我们可以再试一次的。
5: 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了，算了吧。
6: 对呀，算了吧。
0: 那你们哭什么？
5: 喂，大哥，我们刚被人打了。
6: 对呀、啊，我们又打不过他们。
5: 那你哭什么？
0: 因为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我也想成为一头。

0: 天人家还要上班呢。
1: 拜师要等这么久的吗？
2: 李白不说了吗？京城所至今时未开，没问题。
3: 这是李白说的吗？

你们有个什么呀？小雪无实。

0: 来，我给你夹。
1: 咸菜下饭啊。嗯。
2: 哎，师傅，今后我们参加比赛，谁要来就来当我们的领队了，在我们有底气一些了。
3: 什么比赛？什么领队？你在说什么呢？我养家糊口做生意的，你们天天把我免费送咸鱼，我才教你们的。你想什么去？
4: 好了，
3: 他肯定要抄家伙出来打我了。
5: 你说是啥？到底师傅怎么能听这件事？
3: 你说怎么？你说怎么？你说怎么？
4: 师傅放心，我们会帮你挡住师母的。
3: 好徒弟。
6: 咸鱼桥，
3: 你救我！
4: 家务事，
7: 家务事。
5: 你那人怎么
7: 差劲？切切
5: 切，有点悬着。
3: 哎呀，阿珍，你听我说，
4: 你还留着？
6: 哎呀，忘扔了。
8: 从明天开始，我去送咸鱼，你看店，顺便好好教教他。
3: 老婆，
8: 好了，
4: 没事，师母。我们可以继续送咸鱼的。
0: 对，锻炼体力吗？
5: 我每天还能加咸鱼。
8: 你们看他那个傻样，一见当年的武士队服啊，眼都直了。
4: 师傅当年多大？
8: 比你们大一点，20岁。
9: 20岁的媳妇是什么样的？
8: 可帅了，镇上最好的武士队。

0: 你什么都知道，少管闲事吧你！
1: 还是你们那半死不救难分的。那师傅为什么没有武师啊？
2: 好生活不容易，武师哪有钱赚？后来我就不准他再搞这些了。
3: 你们一定要认真点，别丢人现眼啊！到时候，
0: 别，
3: 一定
0: 放心。
3: 放心。
1: 二哥，不如你去敲别的吧。
3: 放心，我皮糙肉厚，敲出的声音更像鼓。

0: 哦，还有那个胖子，根本是在慢性自杀嘛。
1: 是。
0: 我们没孩子，就当成自己家小孩了。
2: 师傅，今天我们练什么？
3: 今天啊，师傅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2: 什么地方啊？
3: 上车吧。干嘛？上车呀？
4: 确定吗？
3: 确定啊！别毛毛躁躁的，师傅这个车子名牌，质量好着呢。
2: 那个师傅，
5: 是不是有什么？
3: 谁家大白天放鞭炮啊？真是！走了，感受一下师傅这辆名牌吧。抓紧了啊！师傅这辆车飙起来，很追风的。到了，下车。

0: 上能水牛皮，经过反复晾晒，还能红亮有力。石头扎座，600多年的老手艺，既要神韵，也要耐用。裴张飞、白马高、刘备，还有师傅当年舞的红冠羽。白愣着干什么呀？石头和鼓，各挑一个吧。
1: 石头，我们就是雄狮了吧？哎，
0: 给我个眼神。
2: 呀！属相，
3: 继续练。
2: 怎么练很久了？
3: 那不如找个对手，比划比划。哦，幸会幸会幸会。
0: 都认识了啊，你们师傅不在，我当裁判，没意见吗？哦，
3: 没意见，没意见。您当地人称活狮子，谁见不都得叫声强哥？按照辈分，您还是我们师伯呢。您带我们这群新人打友谊赛，我们求之不得。来来来，大家鼓掌鼓掌。
0: 哎，规则很简单，谁踩到青，谁就获胜。
4: 组织。
3: 师伯，还有其他规则吗？

0: 雄狮可不是装出来的。好了，不要觉得你们三个看起来像废物就真的是废物。阿娟，你虽然瘦弱，但作为师德即使优势，不过体力要跟上。小猫，你长得像猴，正好有猴子的灵活和平衡能力，只是这么一只弱鸡上蹿下跳对你来说是小菜一碟。阿狗呢，高高壮壮，臂力不错，而且通过这次比赛，我还发现你们一个很大的优点，扛揍。记住啊，不管面对什么对手，雄狮都要战斗到底。
1: 师父，那我们的弱点是什么呢？
0: 你主要是长得不好看，还好武士的时候把你脸给盖住了，就没什么弱点了。
1: 明白，谢谢师父。

0: 你们第一次上庄，庄代表山，敲庄鼓时要表现雄狮在山中采青的过程。你们的对手不再是其他狮子，脚下的鹿，注意每一步都要走出雄狮的精气神。
1: 师傅，那我们到底该怎么走？
2: 有什么绝招吗？
0: 听听心里的声音，是病猫还是雄狮？
3: 雄狮。

0: 师傅，为什么庄阵前要放一个柱子，又没人去跳？
1: 那个叫擎天柱，是提醒武士的人要保持敬畏，总会有一座越不过去的高山。
2: 嗯，啊，师傅，你练七息那么厉害，肯定能跳过去了。
1: 师傅也没跳过去啊。
3: 哎呀，
1: 别犯傻去跳那个啊！

0: 师傅呢？
1: 他说去买点东西，让我们先来。
0: 玉泉山这么重要的事情，师傅不在，
1: 刘远勋慌慌的。
2: 现在开始抽签，抽到同一个号的师队，两两对决。
3: 大太阳的出来送货，要带动这么多的咸鱼，终于分几趟来。
4: 实在对不起啊，

0: 下一趟马上就到。
1: 你们家韩宇强去咗边啊？
2: 他呀，有大事要做。
1: 他韩宇一条啫，能做什么大事呀？
2: 他现在是武士教练了，最近让他安心训练嘛。
1: 他又武士啊？这么大个人都不知道养家糊口最重要，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哪里像个男人啊？ 你一个女人，哪里送得完那么多货呢？那么多地方要送，看你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啊？要是当年……
3: 好了好了，别说了，会送到的，准时，放心。媳妇怎么还没来啊？

0: 你怎么回来了？哎，
1: 老婆喝水，你去休息吧，我去。干什么啊？他们正在比赛，你不去送什么咸鱼啊？
0: 没事。
1: 你给我下来，听见没有？
0: 这些年你不后悔吗？这些年，我没有变过心。
1: 我是说，我不准你在舞狮，不准你再去做那些危险的动作。我跟所有人一样，劝你别不务正业，劝你挣钱过日子，好好卖咸鱼，让你被叫了十几年的咸鱼强。
0: 不后悔，我们一起这样也很好。
2: 师傅还没来呀？这么紧张？待会儿别腿滑，像他们一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敢上啊你们。

0: 谢谢你们，师傅也谢谢你们。师傅，师傅也谢谢你们。师傅，师傅也谢谢你们。听说你们今天很不错啊。
1: 那当然了。
2: 别骄傲啊，复赛更难，要继续努力。
0: 努力，
2: 吃饭。
0: 啊，吃饭，吃饭，吃饭。
3: 嗯，今天这么多好吃的。
0: 喂，阿军，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哦。
2: 什么愿望？
1: 我知道，阿军去广州比赛，是想让他爸妈看到他病猫变雄狮。
2: 哟。小伙子挺有心嘛。

0: 吃点。
1: 嗯。
2: 阿娟，你爷爷到处找你。
3: 他怎么了？
2: 你爷爷说，你爸妈回来了。
0: 啊！快去吧。
3: 师傅，我先走了。啊。

怎么了？

0: 你爸在工地上摔伤了，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就是一直不醒。
1: 那医生是怎么说的？医生说，先回家照顾。如果发生奇迹，你爸也许会醒过来。

0: 孕妇。
1: 阿娟，
2: 让他自己待会儿吧。
3: 我是笨蛋，我错了，我没说清楚，我只说了要让他们早点回来，没说要让他们健健康康的回来。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如果你真的存在，为什么会这样？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有奇迹？

爷爷，妈，我要去广州。阿军，妈，我长大了，别担心我，你在家照顾好爸爸和爷爷，钱的事情不用担心，包在我身上。

谢谢师傅赏我。别哭丧着脸了，好好训练。我挣够钱了就回来。少了我，你们还怎么参加比赛啊？

是雄狮，我们永远要做一头

陪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背上你的行囊，头戴红色花瓣，难过的全

0: 剩下的，我们就给阿娟存起来，给她照顾父母。
1: 好。
2: 喂，你们送阿娟这小子现在在干嘛嘞？大人精神这么好，肯定喝不着回来了。
1: 请问我睡哪里啊？
3: 下下铺。
2: 喂，臭小子！

0: 阿娟是不是不会回来了？那我们还要继续练吗？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纳爱思集团。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哇，这么贵呢，会不会打工啊？
6: 打一个钟300蚊哦。
7: 哇，伤口有点大哦。
8: 他们在说什么呢？
9: 他们说有份工作，工钱翻倍，去吧。
4: 真的？
10: 上海，走那么急啊？
11: 妈，放心，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
12: 我会的钱都收到了吧？收到了。哦，对了，你那三个朋友今天早上还送来了一笔钱呢。你是说阿猫阿狗和师傅他们？对
13: 呀、啊，我不肯收，结果他们留下就跑了。
12: 追都追不到。阿娟啊，出了这样的事，到头来苦了你。你在外面，凡事要多忍耐。
14: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回家吧。妈，说什么呢？我都这么大，挣钱养家没问题的。
15: 哎，媳妇，为什么他们都不请我们一起吃呢？
16: 开什么玩笑？说好了晚饭自己解决的。
17: 那也不用这么抠吧，多分双筷子，阿娟。
18: 那还不是怪你。

0: 哎，长这么大一只，人家看到你就怕了，还敢请我们进去？
1: 武狮大赛将于下周在荔枝湾举行。
2: 为了鼓励参赛者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大赛为本次冠军
1: 准备了
2: 奖品和奖品。
1: 缺一个人哦。
2: 各大媒体全程直播。

0: 你要送包裹那个地方，我正好顺路，你也不用这么不好意思。
1: 谢谢。
0: 你这么年轻就出来打工了？
1: 体验生活吗？
0: 对了，我送你那个狮头，你后来去练武狮了吗？没有啊，太可惜了。我家人也不希望一个女孩子一直舞狮，做完推广大使之后我就不再参加比赛了。我还想着今年会不会在赛场上看见有一个和我同名的少年拿着那颗红色狮头一跃而上。不过没关系了，到了就是这里。
1: 谢谢。
0: 喂，别忘了，你可是被英雄花砸中的男人，加油！

0: 去大城市呢，人多车多，就不给你们准备那么多东西了，你们就轻装上阵吧。好的。说不定你们会看到阿娟，随机的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她在大城市里一个人不容易。
1: 好的，师母。
2: 师母，如果没看见阿娟呢？
0: 那你们就再带回来啊。
1: 明白。
3: 哇，古诗大赛。
1: 哎，二娟。 干嘛去啊？
3: 上班。嗯，
1: 明天就走了。
3: 我去就没工钱了。
1: 你咋几份工还那么缺钱？缺多少？
3: 就是不知道缺多少才可怕。
1: 哇，那真是很可怕。

0: 的一个非常准确。明天早上9点就在正式开始，中国共产党。
1: 怎么回事？整整迟到了半个小时，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2: 抱歉抱歉，订餐的人太多了。
3: 人多就最后送我们吗？害我们饿着肚子训练。
4: 给你钱。练过。

0: 汤都洒了，怎么送的饭？真是废物！
1: 我不是废物。哎，
0: 啊？那是什么？
2: 只要鼓点还能在心中响起，我们就是雄狮。
3: 师父，你明天真的要上吗？要比大半天呢。
1: 你扛得住吗？
4: 扛不住也要上。
1: 为什么？
4: 因为比赛是全程直播。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阿娟也许能看到。我宁愿从高桩上摔下来，也想让阿娟知道，别认。
1: 别认。

0: 也认。老了怎么样？我不认。体力不够用怎么样？我不认。我希望阿娟也别认，她正在经历的这些。
1: 你们说阿娟还在练武师吗？
2: 不重要了，人这辈子啊，就像武士，上山下山，阿娟有自己的路要走。

0: 师傅，山路望不到头，我只能往前走了。哎，你的狮瞳呢？
1: 不带了，
0: 太可惜了。哇，好热闹啊！
1: 要不要去看一下？
0: 算了，还有赶车呢。
2: 坐个火车的，
0: 车站又不远，怕什么呀？去这么早，还不是陪他们打牌？看看再走。

第一个比赛环节。

0: 师傅，你预定了吗？师傅该不会圆寂了吧？啊！我在等，等什么呀，师傅？都开始好几分钟了。
1: 我在等评委看过来。
2: 为什么？
0: 你们傻呀？那么多队伍，评委没看过来之前，浪费什么体力呀？啊！准备，跟上我的步伐，然后把我抛出来。
2: 好。
3: 阿狗，大乔，飘，怎么站起来？哎，这个队伍好厉害啊！
4: 全在先军师队表现非常抢眼。
3: 这支队伍的势头是因为40-5岁的选手如此高龄，为什么还要参加激烈的比赛呢？这背后有什么？
5: 老公，哎，苏老公啊，
3: 贤宇强，
6: 叫强哥。
3: 现在场上只剩下半数队伍了，第二个环节叫做抢绣球，一共有4条赛道。
7: 每条赛道终点的平台上只有一个绣球，谁能拿到，谁就进入下一轮。每个师队最多能出2个狮头，这就考验。喂，
0: 师傅，我们就一个狮头啊，怎么够人打嘛？
8: 是啊，别想这些了，赶紧选一套人少的道吧。
3: 咦，强仔贤女师队，他们只举了一面旗，似乎只有一个狮头出战。
0: 真的是很自信啊！哎，那边有枪，快救一救！
9: 赶紧走这条街，前面堵着，他们那边动。
0: 喂，师傅，我们本来选的人少的道哦。
10: 哼，怕什么？咱们换道。
0: 回去。
9: 好的。
0: 哎，刚刚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帮咸鱼挺厉害的，不如。
3: 都先分一只狮头和立马他们逼走怎么样？你们还挺幽默的啊！准备，开始！最后赛道的几声最为激烈，不断有狮头的声音。咸鱼师队。
0: 似乎在被其他师队围攻，不过在目前的赛制下，多队的胜负不算犯规。哇，那支队伍太惨了吧！
11: 师傅，我顶不住了，师傅。
0: 放手，弟弟。

0: 师父，你到底有没有绝招的吧？
1: 好吧，这种关头，那师父就不藏着掖着了。勤奋、刻苦、付出，这一切的一切，除了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以外。

0: 你的脚没位了呀？
1: 怎么回事啊？
2: 谁知道这里有队伍随身带花露水啊？

0: 来了一个举着咸鱼铺旗子的少年，他带来了第二个狮头。师傅，
1: 交给我吧。
0: 师傅，
1: 快！
0: 现在可是满国的铁。

必须在不破坏阵型的情况下完成比赛。首先抢到第三个清的队伍获胜。

0: 啊，
1: 送外卖的。
0: 阿全，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那个队出手特别狠，我大意了，没有闪。
2: 女士们、先生们，激动人心的决赛正式开始，掌声有请无极石队和强仔咸鱼石队。
3: 不少传统项目，今天的决赛采用的就是经典的长凳阵型。长凳阵看似简单，其实很难驾驭。无极队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这场比拼，咸鱼队压力山大。
4: 开始。

赢一次，师傅，我们都想赢一次。加时赛的内容是两队利用表演赛的高桩，各自表演一段高桩舞狮，由评委们打分。本次摆出了有史以来最长的高桩阵，尤其最高的蓝桩有16米高，间距是普通桩位的2倍。两支队伍刚刚经过了激烈的比赛，这简直是对体力极限的考验。 首先登场的是本届大赛的头号种子无极石队，加油！

0: 其他队员吗？
1: 我来。
2: 不行，参赛选手不能互相替换。
1: 为什么？
2: 规定就是规定。
1: 什么破规定啊！
2: 我们放弃比赛。
1: 师傅，我行的。
2: 阿娟，能挺到决赛，我们已经算是翻身了。
1: 师傅，你说过，雄狮要战斗到底。

0: 瑕疵，很难整理的表演却很有神韵，就算裁判们怎么打分了。
1: 好了，阿娟，我们现在只要平稳的跳过去就可以了。
0: 不知为什么，他正在看着擎天柱。
2: 难道想尝试跳擎天柱？
0: 但是刚刚评委老师跟我私下交流过。
3: 快别犯傻了，阿娟。
0: 之所以立在那里的目的，只是为了告诉所有参赛者，
2: 一山更有一山高，世界上总有你达不到的奇迹。
4: 阿猫，你相信奇迹吗？这个距离只能一个人去，你助我一臂之力好吗？

0: 什么？
1: 舞狮。
0: 什么是舞狮？
1: 我们的祖先害怕年兽，所以套上威风凛凛的狮头，驱赶年兽，也顺带啊，驱散了我们心中的恐惧。来，你看。

0: 人，以天温出人头地，黄河卡张狂。以前嘛，宽不信，放不落，冒钱冒错落。
1: 你是狂啊！

0: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

0: 家园，守护希望。
1: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2: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1: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1: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点，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了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她没有大喊大闹，她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3: 怎么这样？”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人有口和手，
5: 快掉，起来慢起来靠近。
6: 先生啊，加红杏。
7: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8: 感慨落泪，心动两乐，
9: 不敢表扬。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0: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0: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时隔50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2: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3: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4: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3: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
5: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3: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2: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6: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3: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竹马，媒体一定喜欢。如果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0: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7: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0: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8: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9: 锦妖木伯爵到。
8: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10: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0: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8: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10: 当心，给我上！
0: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9: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10: 这不可能，
9: 丧钟拼命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10: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0: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1: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5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0: 大家好，我是
1: 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2: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7: 会武术的草根少年，却是传统武术的格斗天才。你猜观众会更喜欢谁的故事？
8: 打拳能赚钱吗？
9: 赢了就能。
10: 你输了，
9: 输了就当打工吗？
11: 你武士的底子很有用，再加上格斗的训练方法，就能把你的腿法变成必杀技。
7: 这小子要么是个人才，要么是个麻烦。
12: 不要先走，打人了！
13: 全都打人了！快来帮忙！
14: 快点，快点！我们要
15: 取消刘家娟比赛资格。
9: 我什么都不要，这口气我要争回来。
16: 我看到了，你一头雄狮。

0: 醒狮是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民俗文化，其根基追溯至古代武术训练，武者运用武术的技巧和身法模拟袭击的动作。随着时间的推移，醒狮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但仍保留着深厚的武术传统。硬桥硬马，神采奕奕。啊，所以啊，有武馆要请舞狮，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在上海滩露一脸吗？嗯。
1: 可我上白班啊。
2: 那混成夜班。哎，
0: 对了对了，

泰拳！

0: 我已经杀掉了呀，不知道躲一下吗？不是假打吗？没想到这么准。那就得能我吃了，少阿弟。哇！哈哈哈哈哈！霍亚珍，
1: 你刚才那一摔也拿好到位哦。
2: 我那是真摔啊！
3: 谢谢。
4: 来，奎照，阿拉可是老牌子哦，进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等等，
5: 这不是裘真拳馆的张师傅吗？刚才打的可不太真呢。
6: 对啊，啥人可假打了？来真的。
5: 可啥人啊个？
4: 哎，他你都不晓得？老有名气的拳击手了。
5: 以前那些老拳馆的牌子都是被他掀掉的呀。
4: 鄙人金星拳馆嚣张扬，专程来向裘真拳馆求真。怎么，吴叔大师啊，是看不上萧某人，还是不敢打呀？不会是戴着墨镜？ 看不清楚吧？你先下去。

真的啦，真打了喂、欸。

0: 你们来是表演的，不是来现眼的。您看，这个现场来了这么多人，活动效果还是蛮好的嘛。没想到三年过去了，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自己玩玩就算了。
1: 非要出来现眼，玩砸了吧？哎，传统武术现在不灵光了，你看到吧？哎，
2: 谁呀？今天就先放你一马，再敢招摇撞骗，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3: 走了。
4: 郑文杰。
2: 天上愁浓，
4: 侬别呀！哎呀，侬看看瞧，我就说这种活动不能接，不能接。好好一个拳馆，接什么促销活动？纹身不搭嘎嘛？现
5: 在不要讲促销活动，就算红白喜事跑龙套也要上。
4: 你就回去赌你的输，不要瞎弄八弄了。
5: 啥人来瞎弄八弄啦？拳馆是爸爸一生的心血。
2: 现在这么难，我怎么可能不管？光靠你，欠的钱怎么还啊？
0: 哎，我帮你讲，我现在弄了个生意，一个月起步，半年回本，一年后我来把钱还上，小意思啊。
5: 一年就来不及了，去打这个比赛也许还有的救。
2: 我要好打比赛，还用你讲？
5: 嗯，
2: 那没事，我们走了。那个，
0: 哎，那个。
5: 邀功钱是吧？今天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我们也没拿到钱。我给你留个手机号和地址，你过几天来拿吧。放心，一分都不会少了你们的。王昭宇是我。不放心的话，我拿着身份证，你拍张照。
2: 哦，不用，我不是这个意思。
5: 是这个意思也没关系，该多少是多少。
6: 阿娟，那钱还能要回来？
7: 要个屁呀！哎，你整天做烂好人，怪不得这么久，一分钱都赚不到。有个武士的机会就不错了，我来了一年多，也没见到一次武士。哎，
6: 来了，你说的也有道理哦。如果上海平时就没有武士，那不就说明
7: 我们要换个地方试试？换个头啊！这说明上海的武士市场就是一片空白，
6: 以我们的实力。 肯定能打开局面，
7: 打开窗户就是杭州湾，全上海最稀缺的海底房。到时候你挣的钱肯定比白素贞还真。想当年，白素贞和小马哥在上海滩把握机会，白手起家，传为佳话。应该是冯程程和许文强吧。所以找到白素贞，就能激发许文强的潜力。你先找份稳定工作吧。
6: 哎，我出门干过黄页。
7: 我们在前面一定能顺风，争取出人头地。哪有你想的那么好？哎呀，
6: 大城市机会多啊嘛。
7: 放心。知道。衣服够的。
6: 不好意思。
7: 做饭呢。
8: 他们阿狗过来了，我们今天做了个兼职，马上吃好点。有班钱溜溜，
9: 还有香菇对鸡。
7: 嗯，阿俊，柴回来了，要上麦了。周哥，你先去，我很快就好。
8: 爸呢？
10: 在旁边听着呢。
8: 爸，
10: 我排到了一个专家号，过几天就去问问。
8: 你肯定能站起来的。
7: 好。
8: 不用太着急，先照顾好你的工作。
7: 放心吧，妈，挂了。
11: 哇，这书还在啊！阿轩，你以前真会画画呀！
7: 我去上班啊，你们早点休息。
12: 好。
7: 这张我画的。

0: 医生，我爸这情况还能走路吗？
1: 定期做康复，恢复到什么程度嘛？看个人呀。
0: 这要治多久啊？
1: 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0: 一年啊，那估计得多少钱啊？
1: 走医保的话，花不了多少钱的呀。
0: 那如果没有医保呢？我爸爸一直没办过。
1: 自费的话呢，估计得十多万了吧。
2: 哎，哪啥人啊？
3: 我们住这里的呀。
2: 哎，怎么住在这边？你们住这边的，谁跟你们讲过的啊？这不可以的，狗。哎，阿娟啊，你看看叫这两个人是怎么回事情啊？啊，我看样子不是一天两天啊。
0: 黄阿姨，他们刚来上海，没找到工作，现在我这住几天？
2: 住几天？跟侬讲几天呢，对吧？哎，签合同时候已经讲好了的呀，政策有规定，五平方米只好一个人住的呀。阿娟啊，侬不要让黄阿姨难做好不啦？
0: 对不起，黄阿姨，那您说怎么办？
2: 那必须换个大房间。明天早上补1500块。
3: 啊，这么多？
2: 合同写了，是阿姨付三的呀。要不然聊着去了，聊着聊着聊
4: 着。我们的钱不够。
0: 没事，我今晚领工资。
3: 领工资？那钢筋钱算谁头上？算我头上吗？从你们讲过多少次，工地上的材料都是资产，都是可以卖钱的，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你们听哪里去了？
5: 你不能冤枉好人。我走的时候可是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3: 我不管你们谁的错，从今天开始啊，你们两个都不用来上班了。哎，走走走走。
0: 但我干了这么长时间。
3: 再啰嗦，你就把钢筋的钱补上。
4: 阿猫，你出门看着哪年的红绿？
0: 你们继续找工作，我先去要武士的钱，不然今晚就要睡桥洞了。
6: 来看一看，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来，小弟，小弟，国际健身了解一下吧。
0: 请问求真拳馆怎么走？
6: 稍等，稍等，我们这里面最好嘞，全球什么之类。那我们呢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讨个什么医药费、误工费，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房
7: 精神损失费。
8: 想啊，不要想，给我滚、啊！
7: 不给是吧？那我们也不走了，
8: 滚出去！哎哎、滚出去、哎！
7: 是你先动手的啊！拍下来，拍下来，拍下来！快快快快！
8: 滚出去！我就报警了！
7: 哎，能报呀？你以为老子瞎打的？
8: 那帮死看！
9: 110请他。
0: 哎，这两个人在动手。
7: 你打坏了，
9: 请告诉我您的地址。马上。
10: 公公，有人动手，报警！啊！
7: 哎，个小瘪三，干嘛呢？
8: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别动手！别动手，别打了！
7: 娘开！
10: 让你动啊，先生！
7: 报警是吧？让我报！
10: 我瞅你！
8: 久等了呀，久等了！来来来，太阳没了！

0: 谢谢啊，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谢谢你帮忙啊，没想到你这么能打。
1: 我是要学拳的，他们是谁？
0: 隔壁拳馆的，三天两头来找麻烦，刚好被你碰上。
1: 上次找麻烦的也是他们的人？
0: 他们想扩大地盘，盯着我的房子呢，挖空心思逼我关门，我偏不。哦，你是来拿钱的吧？
1: 我遇到点事需要用钱。
0: 抱歉抱歉，这就给你。那叔叔，哎，你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考虑打格斗啊？
1: 格斗？
0: 这个？
1: 别开玩笑了，我还要找工作呢。
0: 哎，我可以请你啊。帮吃帮住。哎，比赛还有奖金的。
1: 奖金有多少？
0: 前四强10万，冠军30万。
1: 我打过50比赛，但没打过格斗。
0: 我可以找人教你啊。
1: 谁？他？
2: 昨天晚上弄到3点半，还要再睡个回笼觉呢。
0: 张马特。
2: 哎呦，王昭宇啊，帮帮忙好吧？就算是死马当做活马医，你也要找匹马吧。跟小子装装不下，怎么跟他玩这个的？
1: 他不是只会假打吗？
0: 哼，说的也是，我好久没见他真打了。
2: 你说谁假打呢？说谁呢？
1: 我在这里。
2: 打过来试试。

0: 我已经冷静了。你以为格斗和打架一样吗？你招招都有漏洞，上擂台连3秒钟都扛不过去。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 但这样在台上只会被打厌弃。说得好，张老哥，你擂台经验这么丰富，就是应该多教教晚辈。挨打是什么滋味？你们怎么又来了？小唐阳，你们不要欺人太甚好啊！年轻人不懂事。
1: 闹得这么不愉快，得过来道个歉。干什么？放手！王泽宇，有你一份邮件，法院的，签收一下。
2: 封房子，哟，终于是资不抵债了。要不，这房子直接卖给我们得了，大家都省事，你还能挣一笔，多好！
3: 想都别想。
2: 行，我们等着。法院拍卖。

0: 太嚣张了。
1: 扎瓦特，我想再拼一下，如果还不行我就认了。这次比赛是真人秀，看的人多，是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能够打出名气，就能拉来投资，保住房子和拳馆。我付你工资，张瓦特负责交，奖金我不要，你们二八分账，你二，你八。
0: 哦呦，还奖金呢？能打得进资格赛，就瞎踢瞎敌瞎拧了。
2: 你刚刚说包吃包住还算数吗？
1: 包吃可以，包住
0: 啊，
1: 拳馆要被封了。
0: 好好好，吃住我可以管，但我的生意也不能耽误。你要给我打工的，还有三个月，打不进资格赛我们就散伙。
2: 那你的生意还要人吗？
3: 打拳能赚钱吗？
2: 赢了就能。
4: 那输了呢？
2: 输了就能打工吗？
3: 是吗？这三个月就不用交房租了。

0: 走吧。侬看里向。
1: 教练。
0: 啊。
1: 我们在哪训练啊？
2: 这个阳台不够吧？
0: 看那边。
3: 这里停工很久了，以前是个老学校，当年拳馆嘛人多，我师父也就是小雨的爸爸就带我们来这边。
0: 你那时候小，可能不记得了。
2: 我记得。
4: 哎，
0: 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练功练出来的。
1: 那小雨爸爸他
0: 没了。拳馆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他爸爸一辈子的心血又都在这上面，小雨的这口气是替他爸憋着呢。师父要是知道他放着国外好好的书不读休学回来折腾拳馆，肯定不同意。
2: 就在这里吧，种子在哪里都能发芽，我相信你。
0: 那也得是个种子才可以。时候不早了，我生意要开张了。
2: 神神秘秘的，你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啊？
0: 大生意。
5: 大生意。
0: 哎，不要愣着了。
1: 哦。
0: 民以食为天嘛。天还不够大？
6: 不是啊，好有气哦！
7: 是啊，
6: 那个是啥子哦？
7: 广子，
2: 哎呦，这个菜脸嘛，深藏不露哦！
8: 哎，
9: 怎么是甜的？
0: 哈干不干？我明明扒的是盐，
10: 这些糖。盐在旁边。
0: 快递快递快递。
2: 快递啥么子？
0: 快点五十啊。
1: 哦。
0: 这三个月你要脱胎换骨。首先体能和耐力一定要练上去。

0: 每天跑10000米，打2000拳，
1: 忘掉其他动作，练好自摆功。
2: 擂台上
0: 只会更累，
3: 不许帮忙。
0: 然后就是要扛揍，不能轻易被 KO。
4: KO
0: 就是倒地不起，输了。总之要学打，就要先挨打。
1: 手太高，手太高。
0: 正所谓外练筋骨皮，皮越有韧性，越不容易被 KO。否则，那上台就会露馅，要好练。
5: 故事的开始在一个午后，在一片安静的山顶，阳光照在我脸上，他说这是青春的风景。我的朋友一胖一瘦，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我们一起奔跑在小巷，把烦恼都丢到了风里，是翻来覆去的梦里，是阳光透过的树影，是奶奶手里的木扇，是石头的坎肩背心。我们喜欢的信仰里睡醒，习惯了快乐。

他善良和勇敢是我的财宝，友情是我的真经，我们放声高歌在山顶，让世界听到我声音，树上的木棉花会飘向我，村里的小狗会看着我，远方的父母盼着我，心里期待却不会惯着我，我看到了远处的伤痕，也学会了关上门，渐渐明白了那不是车。

0: 炒面。
1: 深藏不露啊。
2: 嗯，好吃。
3: 无数源于生活。
4: 他来。
3: 万事皆可练。
4: 他来。
3: 他来。他来。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的三个月变成别人的一年。你没问出来。
0: 咸鱼管用吧？
1: 你们师傅不是武师的吗？
5: 哎，师傅，之前还好吗？我加入了拳馆，他们要我上拳台试试呢。我红拳的招式是你教的，他们说我天赋很高呢。我生活在变好呢，希望你别再变老了。哎，阿娟，多亏了你让我还站在这里，是你一直以来的声音让我也找到了我的自己。我感恩现在的一切，不管梦想是否能实现，在这不满不公的世界，希望你一切都能如愿。
6: 借我看看。
7: 哦。耶。

0: 喂喂，你们继续，我睡一下。哎，张教练，都这么几个动作，啊，教练了2个月了，你不会就想骗他给你干苦力吧？还有什么新打法吗？
1: 你们以为那3个月真的上了台啊？我只想让你不要输得太惨。格斗就那些动作，基础没打好，分分钟被 KO 呀！如果不想变成这样，就继续练，你会感谢我的。
2: 怎么了？
0: 没什么。

格斗之夜大型选秀节目举行在即，上百家拳馆派出最优秀的选手参加这次盛会，谁能够杀出重围，一举夺魁？

0: 形成舆论热点，打造格斗明星，既能丰富大众的娱乐生活，同时还能做大行业蛋糕，为上海这座国际大都会
1: 他说的好有道理、啊、
2: 偶像格局，
3: 他是想把蛋糕做大了自己吃而已。
4: 他是谁？
3: 金星拳馆的老板肖张扬就是他的人。
0: 我们金星格斗俱乐部作为赞助商之一，一定会不遗余力，全力以赴。
5: 好，谢谢金木阳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

0: 你怎么来了？你呢？我睡不着。我也是。我不行了，歇会儿吧。
1: 还从来没问过你，为什么会来上海？来上海赚钱啊！
0: 每个人都这么说。讲讲你自己的故事啊。我没什么故事，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在大城市拼一下，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还有，我爸爸的病，只有大城市能治。这几年我去过广州，又来了上海。
1: 感觉大城市机会多，人更多。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立足，更谈不上给爸爸治病了。其实我该谢谢你，对我来说，打拳可能是最公平的机会了。
0: 要是谢谢的人是我，明天就要比赛了，你心里有底吗？没有，所以才睡不着。你别多想了。 现在不能泄气。小时候爸爸常说，练武做人都要凭一口气，心气没了就什么都做不好了。嗯，
1: 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
0: 手抬起来。 吸口气。扎紧腰带，明天为你爸妈，为大家，也为你自己。
2: 争一口气。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直播格斗之夜第一轮比赛——资格赛。参加报名的所有选手将随机分为四组，进行一对一的竞争。最终留存一半的选手进入下一轮积分赛。我是解说员伟轩，坐在我左边的是格斗专家唐瑞，唐指导。
3: 大家好，我是唐瑞。
4: 允许手机和摔，限制少了，比赛选手发挥的空间也更大，比赛会更好。侬哪能催困起来啦？
5: 哎呦，英模刚才困一不好嘞。
4: 你们的背景音乐呢？
6: 啊？什么背景音乐？
7: 选手出场的音乐啊，没音乐播出效果不好。
4: 啊？我们没带音乐啊。
5: 来不及了，我们来安排一个吧。你们想要什么风格的？
8: 我们打传统武术，来个传统的吧。懂了。马上开始的是第五次的赛最后一场，首先出场的是来自求真拳馆的刘家军。走。他是这次海选比赛中。 年龄最小的一位，肩上却扛着最沉重的使命。他将代表传统武术走上格斗擂台。自古英雄出少年，已经很久没有传统武者出现在擂台上。请问刘家军能？

0: 小月，伊假使讲也被淘汰脱了，侬勿好怪我。
1: 打没打就长人家志气。
2: 阿轩加油！
3: 接下来是再来3个全国代表，来自巴西的希尔瓦。

0: 席尔瓦选手高喊的是什么意思？
1: 他喊的呀是一回合，准备一回合终结比赛。
0: 这位巴西选手很嚣张啊，
2: 不许踢裆，不许打后脑，不许进攻倒地，选手保持比赛干净。
1: 有实力就不是嚣张，是自信。
2: 我说停就停。
1: 他的对手是新人刘家权，而且我不认为传统武术在擂台上能有什么惊人的表现。第一回合终结是大概率出现的事情。
3: 这情况能扛两分钟不出来。
2: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开始。

0: 最快的击倒，
1: 秒杀，这就是标准的秒杀。
2: 快点，放起来，快点，
3: 快，控制住，
4: 三、四、
3: 五、
4: 六、
3: 七、
0: 八。刘家娟居然站起来了。
1: 按这种实力差，下一次击倒马上啊就会到来，他肯定撑不过第一回合。
5: 阿娟加油啊！

0: 唐指导果然说得准啊！
1: 4、5、6、7、8，
2: 拍手！
1: 加油啊，君，可以的！
0: 加油啊，
1: 加油啊！
0: 这刘将军居然又扛住了，
3: 光扛揍是没用的，常保过第一回合。

0: 球的第一回合几乎是腿王的个人表演赛，但刘家娟居然能扛住暴击。庞指导，您怎么看？
1: 年轻人嘛，精神可嘉，精神可嘉。
2: 你还挺抗揍啊！他第一轮消耗很大，你可以做些反制。记住，只要不被击倒，就有机会。
0: 庞指导，要不要再预测一下？
1: 希尔瓦这一回合应该会认真对待，我觉得刘家娟应该扛不过30秒。
3: 开始。

看到没？我就说，哎，啊。席尔瓦动作太花哨，杀伤力不够啊。

0: 本次比赛禁止进攻倒地选手，席尔瓦吃到一张黄牌。
1: 居然使用地面技，不像话！
2: 开始！
3: 稳住心，稳住重心！刘将军可反击了！
4: 这是什么招式啊？
5: 这都不知道？
4: 啊？
5: 武士。
2: Fight!

0: 想不到这场比赛竟然拖到了第三回合。
1: 老实说呀，刘家娟的顽强出乎我的意料，但她的反击动作非常的不规范，传统武术的招式在擂台上是低效的。目前刘家娟的点数远远落后希尔瓦。
2: 别蹲，吐出来。你小子腿法不错啊。
3: 武士比赛主要用腿。
0: 对啊，我们打过武器比赛了吗？
2: 好，好。那家伙没体力了，膝脚的速度没那么快，我要再会躲，要往里进，明白吗？替他支撑腿。
0: 膝盖脚踝好像受伤了，
2: 踢他右腿。

0: 后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席尔玛太大意，刘家元不可能这么幸运。
1: 小子，应该可以。
2: 胜者刘家元。
3: 地方裁判判定了第五席尔玛。现在由比赛赞助商之一金星格斗俱乐部的金木阳先生上台，为刘家元颁发积分赛入场券。

0: 友们别走开，稍事休息后马上开始 B 组的淘汰赛。第一场将由目前最炙手可热的明星级选手，来自金星合作俱乐部的肖张扬对战鹏飞拳馆的盛鹏飞，巅峰一局将呈现。
1: 欢迎回来，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继续直播今天的比赛。
2: 等一下，
3: 分到一组，
4: 跨时代的，那之前是怎样的？

0: 那时候传统武馆不像现在，大家都爱捧场，求真拳馆是几十年的老字号啊。我呢是小雨爸爸的大弟子，也跟着战过。金星拳馆那会还是个不起眼的小拳馆，肖张扬还是个新手，但他们很有心机，发现传统武术不擅长打擂台，就到处说传统武术是装模作样。搞传统武术的呢好面子，纷纷应战，结果都吃了亏。本来是行业内的切磋，却被他们变成打假的故事到处宣传，传统拳馆的名声越打越差，金星拳馆和肖张扬却越来越有名。师父身体不好，上不了擂台，但我不服气，传武能不能打，我比谁都想证明。
1: 结果呢？
0: 我输了，他的拳很重，打伤了我的眼睛，也毁掉了我们的名声。当时你刚出去读书，这些事情你爸爸和我都瞒着你，可后来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拳馆的生意都起不来了。我不服啊，开始找各种资料研究，看国外的比赛，现代格斗也是从传统发展而来的，我们自己的传统武术要发展，就必须学习现代的方法进行改造和创新，找到适应现代规则的办法。这是我这些年做的笔记，我一直憋着这口气想挣回来，可我的眼睛直到现在看东西都聪颖。我想也许老天只给了我一次机会，我已经用掉了吧。积分赛一个月后开始，会持续三个月，高手并不多，所以边打边练，你也许有机会。大生意交给你们了。
2: 洪文腾，
0: 我尽量教，能走多远就看你的运道了。开始练。你武士的底子很有用，再加上格斗的训练方法，就能把你的腿法变成必杀技。但是只有这一招是不够的。
3: 这个拳馆没有餐馆挣钱啊。
4: 情怀 no money 啊。
5: 你觉得你们拳馆那小子还能赢几场？
0: 现代格斗是竞技体育，他们的打法就是为了在擂台规则下战胜对手发展起来的，而中国传统武术是战场防卫术，很多招式是被擂台规则禁止的，所以很被动。他们有他们的规则，我们有我们的打法，借力打力，见招拆招，这就是连削带打。秘诀就一个字，
2: 什么字？
0: 滚！身体四肢要滚动起来，化解对方的力道，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

0: 家娟，打出了三连胜的好成绩。
1: 哟，
0: 在
1: 胳膊是阿军吗？
0: 你是中国传统武术的斗擂台的代表和希望。
2: 哎呀，你不是跟他一块打过吗？
0: 你有什么感想？
2: 也看看人家啊。
3: 我觉得主要是教练的训练方法很有效果。
4: 我们传统武者既要守住传统，也要有改变的勇气。只有求新求变，最终才能求真。
5: 哎，
6: 肖
5: 正阳，
6: 你们干什么？
5: 可以跟你回礼吗？

0: 没事，来吧。
1: 学姐，准备我们拍张照，好不啦？
2: 啊，好的呀。
1: 大家往中间靠靠，来，一、二、三。

0: 他的全真重，怪不得张教练眼睛被他打坏。还没到操心他的时候，如果拿不到小组积分第一，连他的面都碰不上。先看看这个人吧。这个泰国人有超过100场经验，十几年硬功夫，和咱们一组，凭现在的阿娟，别说赢他，打满全场都更强。
1: 要进四强，迟早会碰到他。要提前做准备啊。有什么办法吗？
2: 没有。我出人出招牌，那你出什么？诚意，我出诚意，还有专业的商业计划方案。嗯，妙龄孤身少女。
3: 青色草跟拳手抚慰彼此孤独的灵魂。别动啊！你血气有点燥热，金钱欲望过于强烈，你应该修身养性，尽早与红尘断舍离。

0: 哎呦，走开！
1: 哎呦，

0: 擂台上斗智斗勇，战术用得好就能以弱胜强。年龄是亚桑的唯一短板，真打起来他的体能下降得比你快。如果你能像着野草一样让他看不透打不倒，扛到第三回合，他反应速度变慢，藏在背后的一招就有可能放倒他。
1: 该藏什么招呢？
0: 当年上海滩四大金刚，除了我还有另外三位，他们倒是有些绝活，只是不知道这几年过去他们还是不是像以前那么固执。武术的点穴绝技专打击身体薄弱点，用最小力量获得最大战果，在擂台上打哪里和怎么打一样重要。进去吧。
2: 兄弟，你走，你劲儿，来来来，我来，看好了啊！小妖高，要快，盖要稳。
3: 哎，出啥了，王哥？
2: 哟，小党来了，走点脑子啊！哎呦，欢迎欢迎，
0: 好久不见。
2: 哎，里边来钱倒水。小子，没想到吧？霹雳堂这几年做更大，现在弟子都有30多个。
0: 李爷，哎呦，这孩子上擂台，现在遇到麻烦，你给指点一下点穴手艺。
4: 总是腿囊舒筋活血，大周天小周天并。

0: 活九重天，想学哪一套，我都得先走了我的门再说呀。哎，
1: 现在还讲什么门户之见？当年输了擂台，你不想再为这口气吗？
2: 妈别菜，妈错了。五年的事
1: 都听我讲呀，
2: 关系。我现在是治病重的，少给我在这儿，我不练你，玩蛋去！哎，
1: 侬等我干。哎
3: 呀，我生疾病菜。
4: 这师傅手艺不错啊。那些绝招管用的话，他们怎么打不过小张扬？
5: 传统武术的师傅们注重讲手，实在太少，体能也不够好。上了擂台，遇到小张扬这种高手。绝招还没用呢，就吃了重拳了。但这些招很少在擂台上出现，只要有机会用出来，就能让对手措手不及。到了，不光泰拳有走法，我们传统武术也有走法。滚龙走，一寸短一寸险，变化莫测。哎，是他。
6: 哇！好久不在那发贼，
7: 说实的，我不就来那咖啡吗？
6: 哎，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我们都半小时没见了。哎，
5: 走兄，
6: 靠呗。哦，瓦特啊，跑这么远来照顾兄弟生意哦。
5: 兄弟今天来，哟，是想求你的滚龙走
6: 啊？哦，那个东西，哦，丢下了，捡不起来了。
5: 这还是要打比赛。哦，我们做前辈的总归要搭一把手吧。
6: 算了算了，回家找份正经工作好过被人打残呐。切，傻傻的。
8: 发贼，发贼，来个肘子啦！
5: 接下来这位，左手翻云，右手覆雨，双手齐出，
9: 鬼神莫测，
5: 功法名为阴阳手。
10: 哎，我让你们看看啊，看好了，我这个媳妇儿啊，如露亦如电，如梦幻。
11: 娃娃，这可是宝贝。
12: 我要
10: ！一个一个抱歉啊！回家找你爸妈要钱去。
5: 明叔，好久不见，我来是想。
10: 刘家眷，我知道。
5: 那么，
10: 看好了，没有了。
11: 二弟，这是啥？
10: 给你。见到的人少，绝招才有用。这比赛还现场直播，都被录下来了，这不是绝了我的招吗？孩儿们，是不是啊？嗯，
5: 这些老古董，江湖都没了，他们还在江湖里。
4: 还有什么招吗？
5: 哎，先打好眼下的比赛，把比分追上去再说吧。
13: 阿娟，能借我半天吗？本来不想麻烦你的，但有个投资人说一定要见见你。
4: 可我不会说话。
13: 没事的，那我来说，你呢就在旁边使劲吃饭。
14: 请进。
15: 两位年轻人，来来来来来来，请进请进请进，坐坐坐坐坐，请坐。
4: 啊，谢谢。
15: 金星俱乐部，金牧阳。很难想象啊，一个新人居然在短短的三个月打出这个成绩。
4: 啊，没有没有没有，
13: 有什么事直接说。
15: 哎。来来来，先点菜，这里的牛排很不错的，我们边吃边聊。我看到你啊，就像是看到20年前的自己。当年呢，我们一帮兄弟来到上海，拼命的想扎根。

0: 可后来才知道，大城市是钢筋混凝土的世界。
1: 哦，
0: 我们这些人想要出头的话，太难了。小雨难道不爱吃牛排吗？
2: 我吃素。
0: 哎，小伙子，
3: 金总，
0: 一份沙拉给这位女士。
3: 好的。
0: 小雨最近到处找钱，很辛苦的吧？全款小行业，你要年轻找钱不容易的。别人不说这一行不清楚啊，我跟这一行多少年了，太了解了。不如我们一起合作，也都是老相识了嘛。
2: 合作？怎么合作？
0: 我就喜欢你这样直来直去的。要知道，越晚找到钱，你的房子风险越大，等到法院启动拍卖程序就不好办了。这样，我帮你把房子保住，再给你一笔资金，你把全馆好好的装修一下，你们来经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生意。
2: 直接说条件吧，有效率点。
0: 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2: 说吧。
0: 挂金星俱乐部的牌子。
2: 那不行。
0: 全馆的名字就是个名字而已，挂金星的牌子能赚到比你们原来更多的钱。
2: 金老板，祝你早日一统江湖，我们就不奉陪了，我们走。

0: 心情不好，陪我去个地方。
1: 我还要训练呢。
0: 偶尔偷个懒，没关系的。以前爸爸经常带我来这里玩。
1: 是吗？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太倔了？
1: 有时候是有点。
0: 你别看那个金总满脸笑，其实都是装的。
1: 这件事情我也不懂，脑子转不过来。
0: 那刚才吃饱了吗？
1: 没有，吃不惯。
0: 你看，那条街。
1: 哦。
0: 右边第二个，红色房顶的那个，那就是裘真拳馆，也是我的家。第一次爸爸带我来坐摩天轮，灯一亮就叫我许愿。可我怕高，就指着这边说：“我要回家。”爸爸一直撑着这个家。他去世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切有多难。还有张瓦特，和我家人一样，我知道除了打拳，他什么都做不好，不然大家也不会叫他瓦特了。
1: 其实张教练很厉害，只是把精力都用在打拳上了。
0: 哎，对了，你们的野草战术研究的怎么样了？
1: 一直没想到野草背后该藏什么。
0: 一定会想到的。看前面。发挥想象。
1: 哦。
0: 夕阳下，教室旁边，玉兰树下的那片野草，看到了吗？
1: 嗯。
0: 这片野草背后有什么？
1: 看不出来。你呢？
0: 灯亮了。哎，说说你的愿望。
1: 我想下场比赛能打好。
0: 然后呢？
1: 我想进入四强，拿奖金。
0: 再然后呢？
1: 把爸妈接过来。
0: 发挥想象力，大胆一点。我帮你说，阿轩要有大房子、大车子，带着爸爸妈妈环游世界。第一站美国，我做你导游。刘家娟拳打好莱坞。你看这是多好的故事啊。
1: 这些我都不敢想。
0: 你这么努力，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0: 我心情好多了，谢谢你。
1: 我也很开心。
0: 等你打进四强，我送你个礼物。
1: 什么礼物？
0: 暂时保密。
2: 哎，丽丽，啊，这比赛开始了。
3: 下面有请，求生全馆刘家军。

0: 手刘家娟人气高涨，最近有网友发现啊，她和朋友们在夜市经营一个宵夜摊位，生意格外火爆。
1: 对于最近表现突出的传统武术选手刘家娟怎么评价？
2: 听说她在夜市上卖咸鱼，那她应该知道咸鱼翻身还是条咸鱼。
3: 肖教练，你期待二位在擂台上一决胜负吗？
2: 我都迫不及待要和他打一场了，毕竟咸鱼还是臭鱼，得尝尝才知道是不是
4: 啊。怎么还想回去当小混混？
2: 我就是看他不爽。
4: 你代表的是我们俱乐部，说话谨慎一点。这小子要么是个人才，要么是个麻烦。

钱收到了吧？对。

0: 明天就要比赛了，别分心，打赢了说不定会有转机。
1: 今天是格斗之夜积分赛的最后一场，本次比赛的前四强将在今夜诞生，欢迎求真拳馆代表刘家军。

0: 桑堪称铜皮铁骨，差距太大了。
1: 我个歪，我个歪。
2: 刘家娟额头被开了口子了，
0: 这就叫肘过如刀。
1: 让张挂歪。
3: 稳住重心。

0: 刘家轩的必杀技被亚桑轻松破解，抱腿！
1: 刘家轩知道硬拼不行，用了巧劲
2: 儿。准备，开始。
1: 亚桑不愧是暹罗盟，
3: 调整火线，
1: 逼到角落才撕碎。
0: 刘家军危险了，
2: 还剩四秒，撑住！
3: 我个歪头。

0: 为什么不处理？你怎么做裁判的？以我们的时间来，要不要脸啊！
1: 冷静，冷静，冷静！
2: 裁判，结束，结束！
0: 你给我黄牌，我给你黄牌，你比我黄，你知道吧？
2: 我们看到。
1: 因为质疑裁判，刘家军的教练迟到一张黄牌。葛邦策略，他过分了，我要投诉。
3: 怎么了？
1: 一脸误会。多一动，绕着他打，尽量躲开他的肘击。
3: 他力气太大了。
1: 看着我，看着我，只有一次机会，憋住这口气，一定要扛到最后，像野草一样，把根死死的扎在擂台上。

0: 犯规动作。
1: 这个读秒好像有争议啊。
2: 为什么读秒？
0: 你没看到他刚才犯规了吗？
1: 别着急，按照规则倒地后不许击打。唐指导，
3: 亚桑确实逼得有点紧，不过刘家军正在起身，严格来说不算倒地状态。
0: 你自己水平啊，当什么裁判啊？
4: 说，哎，不是啊。
0: 黑了吧！
4: 遵循裁判，
0: 那米控啊，快说！
2: 开始，
0: 分分秒秒米控。
4: 怎么了？
0: 那个臭老王不干啥去？我抗议！我抗议！不要米控！不要米控啊！
5: 刘家军的教练迟到一张红牌，被驱逐出场。刘家军可能要减少用腿的次数了。
3: 本来是绝招，现在变成了破绽。
6: 教练也不在，怎么办？

0: 阿娟，你要当心，这比赛不太对头。
1: 让他说的难看点。
2: 好的，没问题。
1: KO him。
3: 最后一回合了，
2: 靠你自己了。

0: 脚太突然了，
1: 态势扫地，快准狠，
0: 就看刘家娟能不能扛过去了。
2: 四五五
1: 第三回合，亚桑的体能和精准度都有所下降，
0: 毕竟年龄偏大。
1: 要是在第一回合挨这一脚，刘家娟肯定是起不来的。
3: 不靠歪，不靠歪。
0: 刘家娟状态下滑得很厉害，看来刚才那一脚影响还是很大的。
4: 一，
0: 比赛还有半分钟，胜负没有悬念了。
4: 二，
0: 刘家娟只要不被 KO， 就算是胜利。
5: 成绩有很强的运气成分，现在他的运气

0: 太精彩了，
1: 这就是格斗比赛，不到最后一秒永远别说了。

本赛季首席赞助商携程旅行代表颁发国度之夜四强赛入场券，每位进入四强赛。

0: 现当天颁发，请大家继续关注格斗之夜的赛事。感谢大家的到来，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
1: 啊，你和爸最近怎么样？
2: 好几个投资人都主动找我了，等投资下来，我就把房子拍回来。
3: 我们进四强了，他们肯定刮目相看了。
2: 可是我担心阿娟，不知道金木阳在背后还会搞什么小动作。
4: 如果不讲了呢？
3: 不行，弃赛的话奖金就没了。
1: 我爸妈下个月过来。
2: 哎，你跟他们说你打拳的事情了？
1: 还没有，不想让他们担心。
3: 四强赛我们不以打赢为目的，把防守做
5: 好。哎，菜来喽。
6: 哎，阿娟，干一个。
2: 阿娟不喝酒，还打比赛呢。阿娟，你打进四强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下场比赛安全第一，等拳馆开起来，就算没有夺冠，也是我们赢了。
1: 不管怎样，我都会打到底的。
5: 我就说我看着黄丽没过期吗？干杯，顺风顺水啊！
3: 来来来，
2: 干杯干杯，
5: 干杯
7: 干杯！哎，你们在这干什么的？
6: 谁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吃个宵夜，吃个宵夜啊！
7: 这吃什么宵夜啊？赶紧走，赶紧走，明天要动工了。
3: 哦，马上，马上。
8: 斩草还是要除根呢。
9: 没什么好担心的吧？我 KO 他就好了。
8: 这是一场秀，我们成不成功不是对手决定的，是观众。学习传统武术的格斗天才，魏武士的草根少年，那小子参加四强赛的话，你猜观众会更喜欢谁的故事？如果再被那个小丫头找到钱，我们就很被动了。做生意就像打擂台，只要没赢就是输。我不能输，你也不能。少喝点，别影响状态。
10: 我睡不着啊，还跟之前一样，一闭眼就梦见被人打倒在拳台上。是不是因为我太久没输过了？我都快忘了真的输一场是什么感觉了，但在梦里我就没赢过。
8: 哎，我知道你累了，等这个比赛结束，我会把最优秀的选手都招过来，这个行业我们说了算，到时候你也不用担心输赢的事了。
10: 那刘家娟
8: 不按我的剧本来，就让他的故事变成事故。
3: 阳台做基本的体能训练够了。
2: 你电话。
1: 喂
11: 喂，阿娟啊，
1: 华爷，
11: 能快点去看新闻呀？哎，阿姨相信你的，你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你要解释的呀。哎，快点去哭去，快点啊。
12: 最近啊，有网友发了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经证实，打人者为目前一档格斗真人秀的热门选手刘家军。我有几个疑问啊。一，格斗比赛是否应该对选手做背景调查，避免这种劣迹斑斑的选手成为公众人物？二，对于那些触犯风雪良俗的竞技选手，那有没有相关的措施来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惩罚？
2: 徐记者，喂，
13: 你们看到那视频了吧？
2: 看到了，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是谁在搞鬼。
1: 他们一群人欺负一个女孩子，我是为了帮小雨，情急之下才和他们动了手。
2: 对的，就是他们先来。

0: 们拳馆闹事的，还想动手打人，阿娟是见义勇为。
1: 真的吗？他们一群人欺负一个女孩子，
0: 阿娟是见义勇为。
2: 原来以为啊是刘家军个人行为，没想到求真拳馆也牵扯其中，而且这个求真拳馆其实早就已经被封了，是个老赖呀。
3: 我是金星俱乐部的员工啊，因为求真拳馆就在隔壁，都是同行嘛，免不了走动走动。那天可能就是因为
4: 说了他们两句不爱听的话，
3: 突然刘家军就开始动手了，
4: 不讲武德，
5: 太过分了。
6: 我们就来扒一扒刘家娟和求真拳馆的黑历史。各位看出这是谁来了吗？对，刘家娟，口口声声说代表中国传统武术，没想到却假扮泰国人。
7: 听人丢到国际 international 去了。我给我的外国 friend 看这段 video， 他说这算什么 Chinese 功夫？ This is 中国功夫。
8: 刘家娟曾经因为盗窃钢筋被工地开除。
9: 原来此人这么多料啊！
2: 据说啊，此人有前科。
7: 这种事情不好乱说的。阿娟，我很熟的，他很老实的呀。
10: 爆出来了，全都是实锤。
11: 这还有人
12: 信？哎呀，有个朋友跟我说，五十一年就可以在广东这一套房了，怎么可能出去打工了？
13: 对了，
14: 厉害啊！
15: 那就是他留
16: 下打人吗？
17: 这就是狮子一样的。
18: 这张脸看起来像个臭
19: 子，要不下去？
20: 来，来，来。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次舆论出现得很奇怪，一下子铺天盖地的，不太正常。
9: 不管怎样，选手打人打假拳就是不对，会给节目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影响。
8: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9: 证据呢？做新闻不能靠猜呀。
10: 打人事件进一步发酵，格斗职业组委会决定取消刘家娟比赛资格。
11: 那真是太遗憾了，希望其他选手都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
12: 现代格斗是擂台竞技，强调的是公平公正，不是江湖，更不是打架斗殴。

超能凭借超强的实力获得冠军，这是他的第50场胜利，他所保持的连胜记录至今单打破。

0: 这个钱我不能拿。
1: 收下吧，不是为你自己。
2: 我正找你们呢。你们这是？
1: 上去说吧。
2: 我这里有几张照片，你们好帮我看一下吧。这是比赛后拍的，你们看啊，铲手裂开了，别的选手好像没有这种情况。
3: 铲手不是纱布吗？怎么会裂开？
0: 哎，怎么有点像石膏？哎，
4: 石膏，放石膏，
3: 他的手也骨折了。
1: 这样做能让对手骨折啊？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拳打在身上特别重，特别硬。我一直以为是他有专门的训练方法，没想到石膏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只要把石膏粉放在铲手袋里，比赛时手上的汗就会让石膏粉变成石膏。
2: 这打假的才是最假的。
3: 我们可不可以去投诉啊？
1: 没用的，比赛已经打完了。
5: 我们去曝光他。
2: 一张照片证明不了什么，没有十足的证据，曝光只会适得其反。
1: 他们用一个假的故事赢了一切。
5: 那怎么办？就这样算了啊？
1: 这原本就是一场赢不了的比赛，回家吧。
6: 从今天起，我们将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挖掘各地的搏斗新星，加入到金星这个大家庭。我们将不断培养打造一批又一批受大众喜爱的娱乐之星。我相信由我们金星格斗俱乐部所带来，经过资源整合与平台搭建，搏斗行业将成为一项具有全民乐斗的体育运动，让我们共同为格斗产业的明天输入新的活力。
7: 今天真是大方必啊！一口气签下了格斗产业最热门的选手，神机泰拳、巴西战斧、空手道、跆拳道，你想学的格斗技术，这里都有。
8: 怎么没有咱们的传统武术啊？
9: 传统武术已经过时了。打不着神剑，只是现代格斗更受欢迎。
7: 本次金星表演赛，请选手签约仪式圆满结束。

0: 看到了吗？
1: 嗯。
0: 这片野草背后有什么？
1: 看不出来。你呢？
0: 我看到了一头雄狮。

0: 还有算！哎呦，这个拳头好像破了呀！
1: 难道往外掉渣子了？
2: 是石刚，他作弊，他就是把这个东西塞进拳套里的。
1: 你们看，这种人非常无耻，
2: 石刚，这个拳头就硬，骗人嘛，脸都不要了呀！
1: 作弊。

教教他什么是真正的功夫。

你是这孩子的教练吧？我们聊聊。

0: 坚守和创新都不容易，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希望。
1: 我们有这么多负面新闻，您不担心吗？
0: 交给时间吧，我相信清者自清。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交钱的时候也要叫武士。
1: 我们也有一个请求。
0: 说吧。

有些人坚信，有些人抗拒，有些人放弃，有些人逃避，把青春都交给了懒惰和矫情。该如何面对在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变累，每一次瞌睡，把每一份努力都做到千万倍。白天要工作，希望能早起，地铁能赶到，阳光很明媚，家人和朋友陪伴在每一个早上。梦想很远大，衣食无忧，像每天都周末，常带着微笑，相信每一次真诚都会有收获。路上的人们啊，他们都坚定地前进着，还要再奔波多久啊才能收到成功的回信呢？窗外的路灯闪烁着，照在了疲惫的回忆上，梦想终归是遥远的，很多人半路就没力了。我的热血不会被冰冻，感受到快乐在悲伤后，身上的责任越发重，当我看得到星星，看得到梦。少年的初心经历过风雨，但是却永不会生锈，所以就张开我的双手，把他们都保护在我的身后。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2: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3: 你被人跟踪了？
4: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令人叛变了。
2: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5: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6: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7: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8: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0: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9: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0: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1: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2: 锦妖木伯爵到。
1: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玉金香。
3: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0: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1: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玉金香就是我。
3: 当心，给我上！
0: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2: 黑玉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1: 这不可能，
2: 丧钟拼命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摩什。
3: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4: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玉金香。
5: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6: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7: 到底是谁要抢夺？
8: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7: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抗了。
5: 入室就得死，
8: 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5: 就是你自己。
4: 六月五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列战》。
9: 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你单挑五个？你是着急要投胎呀，还是有人要追杀你啊？
10: 就是他们想杀我。
9: 尽人尽到底，好人做到底，我真的没地儿去，我只能到你家呀。
8: 二刘哥，
10: 翠翠，
9: 哎妈，翠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是谁？他是谁？你们俩谁是谁？
11: 我们本来都是麻家村的人，我们呢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
9: 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11: 这不是圣命难违吗？我嫁给你是你们武家的福气，你应该好好的珍惜我，知道吗？
9: 知道。
11: 知道个屁！你不是说你累，就是说公事繁忙，你呀有头驴就够了。
12: 夫人，皇上将你赐我为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关心你，呵护你，再也不冷落你。夫人，不走行吗？
4: 六月七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你我他》。
13: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4: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5: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6: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7: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8: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9: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的心脏强大到足以驱动这座钢铁城很多年。
1: 我不知道我是谁。
2: 遥远的26世纪，
3: 我是个勇士，对吗？
0: 你不仅仅是一名勇士，是我们历史上最先进的一种战斗机甲。
2: 一切暴力又残酷，
4: 这个世界很残酷，人们习惯了弱肉强食。
5: 阿丽塔，快跑！
0: 我的天，
4: 你必须愿意做出牺牲，不管付出多少。
1: 面对邪恶，我不能袖手旁观。
6: 他是狂战士幸存者，拥有火镰最先进的武器。这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次猎杀。那个叫阿丽塔的女孩，你就是为战斗而生的
2: 盔甲战士。
1: 你犯了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6: 是什么？
2: 定义未来，
1: 就是低估了我这个人。
2: 阿丽塔，战斗天使。

0: 哇哦！
1: 试一下，目前只能做到这个地步。
2: 真是太谢谢了，我下周会多加班的。
1: 好，等你有钱再说。
2: 给，我特地带的。我老婆在22号农场干活。
1: 啊，谢谢。
2: 我改天再来。
0: 再这样，我们就要自己去摘橙子了。你好，瞌睡虫。
3: 嗨。
1: 感觉怎么样？
3: 还好。
1: 有哪里疼吗？
3: 没有。
1: 麻木呢？
3: 没有。
1: 有活动不便吗？
3: 我有点饿了。
1: 快吃吧，能提高血糖含量。味觉感受器运转正常，谢谢。把皮剥了，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很好吃。
3: 我不想太冒昧，但是我们认识吗？
1: 其实我们从未见过。我是戴森一的医生，这是葛哈的护士。
3: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好吧，我们还希望你能告诉我们呢。因为你的身体进行了完全替换，你以前的躯体大部分都毁掉了，我们找不到任何记录，但是你拥有的人类大脑却奇迹般的保存完好。理论上说，你应该记得点什么。
3: 哦，是吗？它基本上是空白的。不，应该说是完全一片空白。我连名字都忘了。
1: 啊，我们看看好的一面。眼泪功能完好，

0: 好吃了。这个叫什么？什么？
1: 撒冷。
0: 哦，
1: 它是最后一座天空城了。
0: 它怎么能飘？魔法吗？
1: 不，比魔法厉害，是工业技术。
2: 你不要小命了！
1: 它下面就是我们的钢铁城了，也算别有风味吧。
0: 戴森一的医生，是你吗？我在学着记名字，给我起一个吧。
1: 阿丽塔是个好名字，
0: 我喜欢。我能留着吗？至少等我想起自己的名字。
1: 好的，
0: 谢谢。
1: 好了，你想去逛逛吗？
0: 当然。怎么有这么多语言？
1: 在我提到的大战之后，
0: 天坠。
1: 天坠之战后，只有撒冷保存了下来，于是世界各地的幸存者都聚集于此。下面的人们都为撒冷工作，工厂也好，农场也好。
0: 这里有人去过撒冷吗？去看看吧。
1: 下面的人不到上面去，这是从未被打破的铁则。怎么了？是机动球，
0: 真是太酷！
1: 不是什么值得你去看的东西。阿丽塔，等我一下。
0: 好，想来点吗？快吃吧。我能抱你吗？嗨。
3: 眼睛吗？长见识了，从来没有人敢挑战百夫长。哦，你好沉呐、啊！我是说，你是改造人？抱歉，我很喜欢你的手，介意吗？哦。手艺真不错，伊德医生造的吗？
0: 全身都是他造的，除了核心，那是我的。
3: 哇，做工太棒了！
0: 那个到底是什么？
3: 百夫长，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0: 伊德在废铁厂找到我的。
3: 废铁厂？
0: 嗯哼，
3: 那就意味着，嘿，医生，我搞到了你想要的驱动板。
1: 阿丽塔刚来这里，她还在熟悉环境。
3: 我得走了，晚点给你送过去。有个四方伺服器要重建，有空再聊。嗯。
0: 他是谁？
1: 雨果，是个勤奋的小伙子。不过，阿丽塔，来吧，我们走。

0: 伊果，
1: 回家吧。

0: 那个该死的掠夺者把我撕碎的时候，在旁边看热闹的百夫长连指头都没有动一下。
1: 为什么有人抢你的胳膊和腿？
2: 有具有和气，掠夺者想把你的零件拿到黑市上去，好提供给机动球比赛。
3: 你很走运，昨晚另一个女孩就死在那附近。
0: 对，我听说那家伙把女孩的身体肢解之后拿去卖了。抱歉，医生。
2: 这段时间你不要天黑后出去，明白吗？
1: 好的。
2: 如果你白天出去，也不要跑到太远的地方。
1: 好吧。
2: 好，要保证。
1: 我保证。
3: 嘿，孩子。
1: 你这人怎么回事？
3: 他是谁？
2: 我的新助手。
4: 这边这个，你卖多少钱？
3: 他用了你女儿的身体，我很惊讶。你不是很多年前就想毁掉吗？
2: 我做不到。
3: 很明显，你告诉过他那副身体是谁的吗？
2: 我们的女儿死了，祁连，你得放手了。
3: 哦，念念不忘的人显然不是我。

0: 好，丽塔。
1: 这是机动球吗？
0: 这是蒸球游戏，想一起玩吗？来吧，大家都玩机动球。
1: 好，我加入。
2: 我想跟你再次合作。我有了新的实验室，还有设备，配得上你的技术。我们合力可以打造出游戏史上最强大的选手，可以帮我回家。
3: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根本就回不去了？不要做白日梦了。
2: 维克特能办到。
3: 你竟然还相信维克特？
2: 他和高层有联系。
3: 我不会帮你制造怪物的。
2: 我一定要回萨冷去，就算用手爬回去，我也在所不惜。

0: 朋友们，这是阿丽塔。
1: 嗨。
0: 实战就是最好的学习。
2: 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都准备好。
3: 快点传球！
0: 就是这样，转弯时屈身寻找空档。
4: 我找到感觉了，
3: 赶快传球！
0: 放开控制器吧。
4: 见鬼！
3: 把球拦住！快快快！挡住他呀！
5: 动作快点，把他接住！
0: Kumi，快点传球！他接住了，接住了！
5: 拦住他！
6: 抱歉，小公主。
0: 你也太棒了。他从来没玩过。抱歉。
4: 接住了。
5: 追上他，拦住他。
3: 接住球。
1: 真精彩！
6: 你的怪谈女朋友是不是坏了？
0: 我很抱歉，她让你出了这么大的丑。好了，我们今晚见。还有，她不是我女朋友。
6: 随便吧。
0: 哇，你玩这个很有天赋啊！
1: 我得回家了，伊德让我天黑之前回去。
0: 我送你吧。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1: 我在努力想呢。
0: 家人、朋友、喜欢的食物？
1: 不知道，也许是橙子吧，我是昨天才吃到的。
0: 橙子？
1: 嗯哼。
0: 不行，无法接受。我带你开开眼。谢谢您的惠顾，
7: 给您拿好了，
0: 谢谢。准备好了吗？尝尝这个，相信我，这是巧克力。
1: 这也太好吃了，
0: 不错吧？
1: 我有喜欢的食物了，
0: 多谢。
1: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
0: 我可不觉得，
1: 我觉得，
0: 看呐。看那个人，他是猎人勇士，是个赏金猎人，名叫扎潘。他在寻找目标，我可不想被他追杀。
1: 快看他的刀！
0: 钢铁城不允许居民持枪，有枪可是死罪，不能对撒冷有威胁。

0: 我不是告诉过你天黑前回家的吗？有什么关系？我就是忘记时间了。好吧，不要相信任何人。这里的人对同胞并不友好。你的胳膊怎么了？给，快吃吧。没事吧？
1: 你的大脑需要丰富的营养。你有巧克力吗？这个世界很残酷，人们习惯了弱肉强食。你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0: 你的梦想呢？
1: 我带你看。

0: 这是我的秘密基地，这儿的风景最棒。哇，
1: 这太酷了！不，你看，那里。哦，好吧。
0: 我想知道上面什么样，总比下面的垃圾场好。快听，这是工厂的货物被送上撒了，但是管道只能送货，不能走人。如果我像你一样强，我现在就顺着管道爬上去。他们不许任何人上去。他们希望你这么想。 你要认识对的人，我恰好就认识一个。你必须愿意做出牺牲，不管付出多少。其实你见过上面，你只是想不起来了。什么意思？医生在废铁厂发现了你。
1: 那里所有东西都是撒了扔下来的，所以你肯定是上面来的。我才是吧。
0: 真希望你能说说那儿的事。
1: 我也很希望，我一直努力回忆，但是还是一片空白。我想我可能不怎么重要，只是个跟垃圾一起扔下来的不起眼的女孩。

0: 是个陷阱。
1: 在找我吗，医生？或者应该叫你猎人勇士？
2: 猎人勇士？
3: 哦，这下糟了，看来我们被他发现了。
0: 别乱跑。
3: 谢谢你把这个女孩带来，这可给我们省了不少时间。

0: 你是来救我的吗？你真是太贴心了。你的眼睛真好看。
1: 她是我的，那个女

0: 我要他的眼睛就行。阿丽塔，快跑！我的天！死了那个小跳蚤！
1: 真是太美丽了，我要把你撕开看看，里面是不是跟其他人一样，都那么丑陋。

0: 我饶不了你小跳蚤，格鲁伊西卡有仇必报，我会来找你们两个。
1: 战斗的时候，我想起来些什么。我参加过一场大战。你让我很惊讶，你也让我很惊讶。天坠之战前，有警察来制止犯罪活动，现在由工厂出钱让我们干这些脏活。这里是猎人勇士17739号。
2: 你真的是猎人勇士，
1: 留在这儿，不要去杀人。

0: 葬人尼西亚的悬赏金额是20000元。
1: 你应该告诉我这些事，你是为了赚钱吗？
2: 我确实是拿了钱，否则诊所很多年前就关门了。我不想解释我做这个的真实原因。
1: 你必须解释一下，战斗触发了我的记忆，我曾去过月球，你隐瞒了关于我的事情。我这副身体是谁的？我是谁？这是你的女儿，这身体为她造的。
2: 她名叫阿丽塔，她曾经做。

0: 都想拥有一双能奔跑的腿。
1: 所以你为他做了敏捷的腿。
0: 他还没有机会用。

0: 阿丽塔没有办法及时躲开。她的妈妈七莲接受不了女儿的死，也许她只是不想面对我，于是我成了猎人，我必须要杀了她。或许我也期待她能杀了我，我仍然无法平静，还有很多恶魔逍遥法外，我总是觉得这一切的责任都应该由我承担。所以我注册成为猎人勇士，这不是什么光彩事。
1: 你找到平静了吗？
0: 我找到了你。
1: 我不是你的女儿，也不知道我是谁。
0: 好吧，来看看你的改造核心。这就是你的大脑，一个健康的普通年轻女孩的大脑。真有这东西吗？但是看看你的心脏，你核心的一部分，它是由一个反物质微星反应堆驱动的。
1: 看来我的心脏很强。
0: 你的心脏强大到足以驱动这座钢铁城很多年。这是失传了的科技，没人能造出这东西。天坠之战后。
1: 好吧，所以我至少要300岁。
0: 亲爱的，没错。

0: 我还不想让我的选手输掉比赛，这不能靠运气。你承诺给我冠军，
1: 你也承诺给我最好的一切。
0: 哼，
1: 我让你找的军用驱动器呢？
0: 我看你根本不想赢，先准备明天的比赛吧。

0: 贝多，救救我！
1: 格鲁伊什卡，我为什么要花时间救你？
0: 你看他干的好事，遇到的机器人小丫头。
1: 你说什么？
2: 记忆中的女人叫我99号。
3: 你看到的是你过去生活的一瞬间。
2: 我是谁？
3: 你总会想起来的。

0: 我要把他撕成两半。格罗伊什卡，真是日落西山呐！要回收他的零件吗？你来看看这个，这是监控芯片，刚刚发现，有人在撒冷控制他。整座钢铁城到处都藏着眼线，这太平常了。重建他的时候，我会取出来。
1: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混混身上浪费时间？有点个人原因。
2: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维克特？如果你喜欢名望，还有顺带的各种便利，那我强烈建议。

0: 建议你听七连医生的话。诺瓦，是我冒犯了。是谁伤了格鲁伊什卡？一个改造人女孩，伤口处有强大力量冲击的痕迹。我不明白，那么瘦小的身躯怎么能有此等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并非来自她的身体，而是来自内心。她懂得一种战斗技术，叫做机甲术。
1: 修好格鲁伊什卡，让他把女孩带给我。尸体，他走了，还没走，是重连了。你是个聪明人，医生，而且愿意不惜代价达成目的。
0: 所以我给你个机会，如果你能够令我满意，我就让你实现你的梦想。撒冷，你能送我回撒冷？我就在撒冷。我愿意为您倾尽全力。
2: 没人悬赏格鲁伊什卡，
3: 你都向工厂举报了，他杀了那么多女人，
2: 有人在保护他，
3: 谁有那么大的权利？
2: 肯定是高高在上的人。我们最近还是少出门。
3: 我也想成为一名猎人勇士。
2: 阿丽塔，不要胡闹了。
3: 我们可以合作。
2: 这是危险又见不得人的工作。
3: 我知道。
2: 你不知道。
3: 你不能替我做决定，这没得商量。我可能在生死危急关头才能找回记忆，哪怕只有短短一瞬间。
2: 阿丽塔，有些事情还是忘掉好。我不希望你的双手染血。阿丽塔。
3: 我真是受够了，他只想让我当他的乖女儿而已。那你要听他的，还是听自己的？
4: 多精彩的大战！他们两个一整场都在互相缠斗，这才是机动球。加修刚拿到了球，克莱姆进攻了，加修刚击倒了他。
5: 马斯科斯把加修刚打飞了，亚加卡金拿到了球，得到一分。扎里奇紧追不舍，扎里奇出局，亚加卡金像布娃娃一样被扔了出去。
6: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看一下他的身体情况。目前还算完好，接下来还会更紧。
6: 我认识这里所有人，我给你介绍一下。谁是最厉害的？
7: 谁是最厉害的？
8: 我觉得加修刚最有可能获得最终冠军。
2: 左边车轮的倾角有问题，第六弯转向过度了。
6: 最终冠军是什么？
2: 是选手们的最高荣誉。每隔几年都会选出一个王牌选手。
6: 可以前往撒冷。
9: 嘿，雨果，嘿，流畅就是稳，稳就是快，一次搞定，不要出错。
3: 装甲车马上进站维修，你们想赢吗？那就把它喊进来。领先选手在不停更换。
2: 克莱姆已经重建了，他怎么不参赛？
3: 阿丽塔在这儿。
6: 那是维克特，机动球大赛的负责人，我们和他有很多来往，他的心跳是需求很多。
3: 七连。
4: 兄弟们，快点把我送回去！
3: 怎么，又不是只有你认识人？
4: 亚加卡迪追上了装甲车，吉努巴也锁定了亚加卡迪。

0: 基努巴用爪镰轻而易举击垮了他。那个武器没违规吗？
1: 基努巴的新武器太强了，会影响赔率。
2: 你知道吗？我正好用得上他的爪镰去做另一个项目。
0: 真红旗风在人群中，
3: 你觉得怎么样？
4: 我喜欢。
1: 雨果，赶快走吧。
3: 嗨，我有点事情。
4: 你要去哪儿？
3: 我有事要处理，你能自己回去吗？
4: 没问题。
3: 你明天有空吗？我想带你去破败之地那边看看，也许能找回记忆。
4: 我很愿意去，谢谢你做的一切。
5: 哇，他真是太棒了，他就是赢家。
6: 怎么搞的？
3: 快点！
6: 你们死定了！你们这群畜生，我要碾碎你们的脑袋！你们居然敢这样！
3: 好了，给我，小心！
6: 你们真是混蛋，我饶不了你们，我会让你们后悔的。

0: 干得漂亮，感谢你们的团队。
1: 多谢先生，交给我吧。
2: 哥们儿，我那份呢？你什么时候告诉他这件事？
1: 我不会说，你别说漏了。
2: 你担心他会甩了你吗？
0: 马上把找莲送去给七连，走工作通道。去吧。

0: 威格特，你这混蛋，我早该想到的。
1: 你早该想到的是，没有任何人比大赛更重要。

0: 城市外面有什么？
1: 没有什么，战争几乎毁掉了所有东西。我们只知道，一夜之间天空城全都毁灭了，敌人出动了所有飞船，发起了总攻。
0: 敌人是谁？
2: 是火联。
0: 火星共和国联盟，简称火联。
3: 火联。
1: 在战争的最后一夜，大地站立，天空燃烧。到了早上，撒冷还在空中，前面就到了。这艘船来自撒冷大战，也许这些战争时期的东西能够帮您。拾荒者搜刮走了不少金属物件，但因为是火联的技术，所以保存完好。
0: 这是火联的船？
1: 没错，
2: 因为没人。

0: 搞得清这玩意儿，所以很难卖出去。
1: 我们得去控制舱，就在前面。
2: 他怎么知道的？
0: 嘿，我们过不去，都在水下。

0: 这是要搞事儿啊。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2: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1: 纳爱斯集团，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别想了，我不会做的。
9: 但是你必须帮我，他能打败格鲁伊什卡，还有其他被派来的杀手。这副身体拥有我需要的力量，我感受到了难以言喻的联系，这可能是本来的我。
8: 你得到了一个从头再来的机会，一个新的人生，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机
9: 会？为什么那样一艘敌船会回应我呢？因为我认得他，我曾经乘过一样的飞船，对不对？
8: 不管从前如何，都不是现在的你。
9: 我是个勇士，对吗？你知道的，你早就知道。
8: 这是狂战士装甲，是火联科学会开发的人形武器系统。你的核心就是用来驱动这样的身体的。你的身份识别码启动了它，你这与生俱来的战斗技术被称为机甲术，是供机甲使用的失传格斗

0: 术是狂战士们用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被争斗所吸引。这是你训练的一部分。你不仅仅是一名勇士，阿丽塔。你是火镰狂战士，是我们历史上最先进的一种战斗机甲。这也正是我拒绝帮你与这副身体结合的原因。
1: 没关系，很好。

0: 说出你的目的。
1: 我是来注册成为猎人勇士的。
2: 顺利吗？你成为猎人勇士了，医生要气死的。
1: 我要听他的吗？
3: 对，我昨天晚上在屋里放了一个幸运符。
4: 太好了，兄弟，一定会让你们的。
2: 你确定要进去吗？这是赏金猎人的地盘，其他人……
1: 你以为这是什么？再说了，伊德也觉得我喜欢惹麻烦。哦，我记得你，你还好吗，小家伙？不错。
3: 在那之后就不好了。
1: 你来掩护我吧。
2: 老天啊！
5: 冷静一点哎，扎潘，别把桌椅打坏。
6: 来干什么呢，小美人？想见识一下猎人的风采吗？
1: 不完全是啊。
6: 小甜心也是赏金猎人，所以说，你以为你填好了猎人勇士申请表，拿到了身份徽章，你就和我们一样了吗？给你介绍一下你的职业同僚们。这位是白热掌大师克莱弗利，他有超过200次的击杀记录。
7: 207次。
6: 这位是罗斯头，最知名的赏金猎人之一。还有训狗师麦克迪格，你看他的猎犬全都忠心耿耿，他最大的毛病是找不到足够的证据去兑换赏金。然后就是我，扎潘，大马士革钢刀的拥有者，精心打磨的单分子刀刃可以削铁如泥。天坠之战前由失传的火镰冶金技术锻造。
1: 你杀了谁才搞到的？
6: 猎人勇士都是独行的孤狼，你要是想和我们争夺目标，要先弄清你的对手。
1: 谢了。
8: 我是来请你们帮忙的，去对付共同的敌人格鲁伊什卡。他被这个系统所保护，可以毫无顾忌地肆意破坏。他要来追杀伊德和我，所以我呼吁大家，我的猎人勇士兄弟们，让我们联合起来，为了钢铁城的所有人。
6: 有人接受吗？没有。真让我意外。我通常不会照顾新人，比如分享经验，但是为了你我可以破例。如果你踹了那边的人类，我就请你喝一杯。
2: 说话小心点。
1: 那么我从你这个话痨绣花枕头身上能学到什么经验？

0: 也许我把你的胳膊腿都卸了，把你的头在街上滚一圈，你就知道什么是礼貌了。
1: 小心你的发型。
2: 这小丫头真敢说呀。
3: 咱们有好戏看了，等着看热闹吧。这可真是太形象了。
1: 你配不上这把武器。我听说你们是钢铁城的英雄，看来只是浪得虚名。
0: 你要做什么？
1: 我希望你能退后一点。我接受在座所有人的挑战，如果我赢了，你们就跟我并肩战斗。
0: 你打坏了我的鼻子。
1: 是我打的。他英雄呢？我只看到了垃圾场的混混、各种改造废物，还有一群过了气的机动球选手，满的没资格参赛。

0: 国。
1: 我跟他一起的，
2: 真是对不住了。我们必须得好好谈谈了。
0: 我们已经谈过了，是你让我别无选择。

0: 我们的目标是格鲁伊什卡，他这是怎么了？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答。 我搞了一点小升级，我是来找那个女孩的。她是你的了？你们做事不管吗？
1: 不管我们的事。
0: 没关系的，伊德。唯一有勇气的是条狗。你也太天真了。天真的人不配留在钢铁城，你这个小条子。
2: 面对邪恶，我不能袖手旁观。面对邪恶。

0: 我不能袖手旁观。
1: 来我的世界找我！
2: 下来呀，小跳蚤！
3: 阿丽塔，别去！
2: 欢迎来到地下世界，我的世界。从这里往上是一层又一层的世界，一直到你能想象的最高处。每一层的垃圾都会掉到下面一层，最终汇聚到这里。这就是我曾经的居所，
0: 也将成为你的葬身之所。

0: 我以往在这里腐烂，但我被拯救了，获得了重生。拯救我的人，此刻也掌握着你的命运。
1: 他是谁？
0: 我的主人，诺瓦。
1: 关于我，你都知道什么？

0: 你拥有幸存者的灵魂，永远不要放弃。要善于发现，记得问自己，有什么是自己没看到的。
1: 暖婉，
0: 他是必须要被除掉的恶魔。再来，
2: 瞧瞧你还往哪儿跑。怎么了，我的小玩具不想继续玩了吗？我要把你变成活体项链，就挂在我的胸口，这样我就可以每时每刻听到你求饶的哭喊。

快回来！他可不喜欢狗，我讨厌他。哦，过来，宝贝儿。

0: 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
1: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过去吗？无论救活他多少次都是徒劳，

0: 这个就是狂战士身体的适应技术。躯体正在根据他潜意识的自我认识重塑形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现在这个身体的每一个系统都在进行微调。
1: 看来他比你想的年纪还大。

你说得很对，勇士就应该配备勇士的身体。它可以吸收空气，产生弧形等离子火焰，至于你怎么控制我就不清楚了，毕竟也没附带使用说明，对吧？算是某种武器吧。现在知道自己是谁了。不过这只是个躯体，躯体是不分好坏的，一切都取决于你。

0: 看看这个，挺新鲜的，对吧？克里斯告诉我你会去今晚的聚会。
1: 西门寺的聚会？
0: 对，没错。阿丽塔，哇，你，
1: 我复原了，
0: 简直是王侯损。你看上去不一样了。
1: 这都是纳米技术，是连伊德都搞不懂的技术。
0: 你比之前更强了。当然，也更快了。这感觉更像我。不少人会被你这样的女孩吓跑的。
1: 真的吗？为什么？
0: 因为你能把她们的胳膊卸下来揍她们。<笑><笑>好吧，可别惹我。<笑>
1: 你为什么不喜欢她？
0: 我就是接受不了那种机器身体，而且它是从火莲来的，总有一天它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是啊，
1: 300年前的事情，差不多得了。我的触觉也更灵敏了，而且有了更高密度的力反馈和材质感受器，想试试吗？
0: 能感觉到吗？
1: 可以。
0: 闭上眼。

0: 睛，闭上眼睛。这样呢？
1: 也能。
0: 我在哪里？
1: 你在我身边。

0: 你会困扰吗？我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类。
1: 你是我所见过的人里最有人性的一个。

0: 他不让我修好眼睛，他想记住疼痛。
1: 够了。
2: 诺瓦，
1: 你又失败了，站起来，除非你了解他，否则永远无法战胜他。他是狂战士幸存者，拥有火镰最先进的武器。我要你帮我消灭阿丽塔，把他的心脏带给我。
3: 不杀死他誓不罢休。
1: 我讨厌他这么做。哦，他不是一个能容忍失败的家伙。我不会把自己的前途交给一堆废铁。
0: 你有什么打算？
1: 敬梦想，我喜欢你的劲头，你跟着我的团队很有前途。
4: 我的未来属于萨朗，我每天都记得你的承诺，赚够100万你会把我送上去。
1: 个人而言，我是宁可做鸡头也不愿意做凤尾。在上面我们是食物链最底端，而在下面我们就是王者。现在给我讲一讲你的朋友吧。
4: 阿丽塔，
1: 不错的名字，阿丽塔。
5: 你这是怎么了？
4: 我昨天晚上和维克特聊得很晚，我们还一起喝了一点酒，很明显。
5: 所以维克特就是你和萨冷之间的联系？
4: 是的。
5: 哦，我还希望你能留在这里。
4: 嘿，不是马上走，我还没有挣到足够的钱。
5: 没事的，这是你的梦想，我知道你一直想上去。
4: 知道吗？我一直都很笃定，但自从你出现，我就动摇了。

0: 你还要挣多少钱才能上去？
1: 9万。
0: 9万啊，我可以去赚赏金，我去找悬赏最高的人，然后除掉他们。
1: 不，我不能让你那么做。
0: 为了你。

0: 我愿意做任何事，甚至愿意付出一切。
1: 你在干什么？
0: 把我的心给你，拿着。它由火莲的微型反应堆驱动，也许值好几百万。动用你的关系找一个买家，就能赚到足够的钱把我们都送上去，然后找一个便宜的地方。
1: 不行，
0: 别这样，你一直都在买卖零件啊。
1: 不要无缘无故的为人付出，不管你认为他们有多善良或者有多值得。
0: 我只知道全力付出，这样才是我。
1: 我知道，没事的，放回去。

0: 我刚才是不是很夸张？
1: 是啊，非常夸张。
0: 抱歉。
1: 也许还有别的办法。维克特想让你去次级联盟试训。
0: 什么？
1: 你可以成为极斗球明星，赚一大笔钱，我们就能一起上去。
0: 你在说什么？我可当不了职业球员。
1: 阿里，你绝对是冠军。如果试训获胜，所有的球探都会抢着要你。我们能免费上去。
0: 除非你当我的教练。
1: 有必要的话。
0: 很有必要。
2: 你要杀了他？
3: 不，比那还狠。
0: 你说人类能爱上改造人吗？
3: 怎么，这个改造人爱上人类了？人类可以爱上改造人，不过你得先专心比赛，阿丽塔。场上的争夺肯定十分激烈，哪怕只是试训。试试这个。
0: 你专门为我做的？
3: 没错，他们不会让你变快，有规则限制，但也不会拖后腿。我们约好，一会儿你进去比赛，取胜，然后回到这里，把这些护板带好，尤其是这个。
0: 我不需要这些东西。
3: 不，你需要。你记着，如果弄坏了这个身体，我是修不好的。这可是火炼科技。
0: 我知道了，找个地方看比赛吧，你弄得我都紧张了。
3: 祝你好运。
0: 再见。

0: 感谢各位能前来救急，你们都是这项赛事的败类，但今晚你们是我钦点的，因为这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次猎杀。我会奖赏50万元，只要有人杀死那个叫阿丽塔的女孩。
1: 你在哪儿？试训马上开始了。
2: 我马上就到，还要先去办点事。
1: 这是为了我们记得吗？你可别错过。
2: 不会的，相信我。
3: 求你了，快住手！我没有伤害过你们。
4: 这只是生意，不是针对你。
5: 在这儿住手！
4: 你叫我的名字，你是怎么回事？
2: 我做不下去了。
4: 怎么了？最近你基本都不露面，现在又来跟我废话？为了你那机器女朋友？
2: 听着，都结束了，你明白吗？我不干了。如果你还有脑子，你也该收手。

0: 我退出，永远。你就该趁早拆了它，也许那样就能上去。真是非常专业。
1: 嘿，我们不想惹麻烦。如果这是你的猎物，抱歉，它归你了。雨果，拆卸改造人，你的小女友怕是会多心，你觉得呢？嗯，你也懂姑娘的，也许她会哭着原谅你呢。当她看到你的头，
2: 根本没有队友的悬赏。
1: 会有的，杀人犯都是会有悬赏的，哪怕是你这样的垃圾，
0: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
1: 这就杀过了。他以为可以瞧不起我？嗯。

0: 接下来进行四季联盟试训，现在有请工厂代表队前往起跑线。今天的胜利者将离获取冠军联盟的参赛资格更进一步，今晚的选手来者不善，一定会是一场激烈的比赛。
1: 那不是工厂的球队。
2: 什么？
1: 后排的那两个家伙身上带着悬赏标记，而且其他人都是猎人勇士。
0: 下面有请参加今晚试训的一名新人。
3: 好了，伙计们，为阿丽塔鼓掌加油吧！
4: 雨果把他送上门了。
2: 你承诺他什么了？
4: 当然是送他去撒冷。
5: 阿丽塔，阿丽塔！
2: 你好。
0: 因为今天现场只有一个新人，所以将不会有团队战。今晚我们将进行割喉战。
2: 下手别太狠，伙计们。
6: 当然，孩子，不用担心。
7: 阿丽塔，
2: 你在做什么？
1: 这是个圈套，你必须离开。
7: 他们要杀了你。
2: 到底是谁？
1: 所有人。
0: 选手们，十秒倒计时。五秒倒计时。

0: 奇人阿莲塔在一开圈就抢占先机，拿到了球。无聊的周二夜晚突然变得比季后赛还要刺激。
1: 他有天使的面孔，
0: 所谓战场而生的身躯，看来这场比赛要演变成战斗了。
2: 该死，
0: 现在他们开始无差别攻击了，观众朋友们。哇哦，这下肯定疼死了。刚先给阿丽塔制造了不少麻烦。

0: 99号选手雷特。
1: 阿里，是我。
2: 我遇上麻烦了。
3: 雨果，现在可不是好时候。
2: 他想要杀了我。
3: 谁想杀了你？
1: 萨潘，那个猎人勇士，他杀了呆子。
3: 怎么回事？
2: 现在他来抓我了。
0: 不知道我们的战斗天使能不能突出重围。
1: 见鬼，他追上来了。
3: 你在哪儿？
2: 我准备去老教堂。
3: 好的，我来了。
0: 难以置信，太刺激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比赛。

0: 这是真的吗？
1: 阿离，你不明白。我从没杀过任何人，我们只是拆卸零件，我们打晕他们，然后抢劫，仅此而已。我得攒钱去撒冷。
2: 闪开，让我完成工作。
0: 你再敢碰他，我就杀了你。
2: 阻止一个持证猎手猎杀其目标，这样的行为违反了工厂法律还有猎人守则。
0: 他是我的。
2: 那你杀了他。动手吧，猎人勇士，今晚你就是我们的一员。要知道猎人守则里可没有爱情和仁慈一说。那我帮你一把好了。
3: 请交付罪犯雨果，悬赏编号9107，此人犯了谋杀罪。
2: 你最好在我们之前下手，这是猎人守则。
3: 我藏悬赏犯，这是违反工厂法律的。
0: 我带你去找伊德。
1: 哦，白副长还在。如果出去时我还活着，我们俩都得死。
0: 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1: 我没有杀那个人，不过有什么关系呢？我肢解了那些人，和你一样的人，为了钱。
0: 你今晚做了什么？
1: 我去阻止其他人了，告诉他们我退出。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爱你。我很抱歉，我很抱歉。
4: 找到他们了吗？
0: 没有，他们跑了。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救活他。

0: 也许你可以。你包庇悬赏中的犯人，违反了工厂法律和猎人守则。
1: 罪犯如果在哪里，悬赏编号就要领起。
0: 雨果已经死了，我来领赏金。猎人勇士26651号，
2: 确认击杀。啊！哈哈，这把戏玩的不错，你以为这能行得通吗？嗯，
0: 把它交给我。
1: 违规。 猎人勇士杂牌，夺取他人猎物，违反了工厂法律以及猎人守则。
3: 谢了。
4: 我的脸！我的脸！

0: 这座城市能让好人都变坏。
1: 他很好，情况稳定。
0: 祁连的手术技术太高明了，脑部没有任何损伤。维克特就是在骗人，如果你生在地面，就只能留在下面，不管你花多少钱都一样。唯一可以从地面去往撒冷的办法就是成为最终冠军，是不可能花钱上去的。
1: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我生在那里，我把自己额上的撒冷印记抹掉了。因为我们的女儿生病，祁连和我被上面的人流放到了钢铁城，而负责流放我们的人就是在背后监控一切的人，诺瓦。
2: 你都拿到了他的心脏，却没有杀死他。
1: 说得对。
2: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个医生，也是一个母亲。我曾经忘记了这一点，我做不下去了，我退出。
2: 祁连，等等。你不觉得是时候回去了吗？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上去。
1: 我想要的并不在上面。

0: 要去做一件事，你要等着我。这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 永远不要责怪你自己，你就是为战斗而生的。
0: 谢谢你，爸爸。

检测到攻击意图，放下你的武器。放下你的武器。

0: 安保报告。
1: 警报！警报！警报！警报！
0: 抓到他了吗？安保。
2: 你根本没想送雨果去撒冷，对不对？
0: 喔喔喔喔，我一直都是信守承诺的。比如麒麟医生，诺瓦需要身体器官进行实验，尤其是他喜欢的那些人的大脑。想被送上撒冷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我等你好久了。
3: 我就知道你是不

不会坐以待毙的瞎条子。起来。

要完成任务，去毁掉撒冷。 去毁掉。

我知道敌人是谁了，他此刻正在看着我们，你只不过是个奴隶。我也只是个不起眼的女孩，

0: 说话。
1: 不，不，不，等等。
0: 说话！
1: 你让我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0: 没问你，问他。
1: 终于见面了，阿丽塔。当然不是你的真名。
0: 诺瓦。

0: 你在哪儿？
1: 在家，此时此刻，头顶上。小姑娘，你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杀了我的勇士格鲁伊什卡，真是大开眼界，还改变了七脸这么自私的人。我确实没有想到，所以你从这儿出去时，工厂也不会再去阻止你。
0: 我能否活命你说了不算。
1: 有人未必。以你的伊德博士为例，还有雨果呢，他还活着对吗？我们会追杀他。我发现永生的唯一乐趣就是看着其他人死去。
0: 你刚失去了一个傀儡。
1: 哦，看起来会死啊，不过没事，维克特早就厌烦了。
0: 你犯了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1: 是什么？
0: 就是低估了我这个人。
1: 我们下次再会，你记住，我能看到一切。
2: 阿丽塔，
3: 工厂的人过来找雨果了，
2: 不清楚是怎么知道他还活着的。我帮他逃了，但现在全城封锁，他们要找到他。
0: 他在哪儿？
3: 他想到上面去。

0: 我们必须马上下去。
1: 如果我回去，我会死的。
2: 不，你必须听我说好吗？我以前就来过这儿，这正是努瓦希望你来的地方。他想利用你杀了我，来吧。

0: 天，
1: 我们属于那里，阿丽塔。
0: 我们不属于任何地方，除了彼此身边。
1: 我们要逃一辈子，
0: 一起逃，跟我走吧，求你了。

抓住你了！好了好了，不要动，不要动，我慢慢把你拉起来。谢谢你，拯救了我。

他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从四级联盟脱颖而出，在今晚他也将完成自己在冠军联盟的首秀，他将有机会争夺最终比赛的冠军，并前往萨拉。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观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2: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3: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4: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5: 锦妖木伯爵到。
4: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6: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3: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4: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

0: 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1: 当心，给我上。
2: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0: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1: 这不可能，
3: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
0: 我等着你呢，拉摩什。
1: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2: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4: 此镖直通皇上，你可要加倍小心呐！
5: 一定按时交镖。
2: 荒无人烟的西部边陲，
6: 三爷到了。
2: 利益之争的杀掠，
7: 黄金不见了。
4: 我要见人，子要见尸。
8: 你是不是抢了官家的金子？
9: 是。
7: 金子在哪儿？马三爷上去的。
8: 爹，你抢的是他的金子。
2: 热血情仇。
8: 杀他！
4: 给我拿下，斩草除根。
5: 娘，
2: 硝烟骤起，六月五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黄金刀客。
1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7: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11: 你被人跟踪了？
12: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令人叛变了。
11: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13: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我们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11: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14: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11: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2: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15: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16: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17: 到底是谁要抢夺？
12: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11: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15: 是你当我的肉身，就得死。
2: 六月五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猎战》。
18: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

0: 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8: 他好像在那儿。
9: 这匹马叫菲菲，马是好马，就是不能骑呀。
10: 是用来打狼的，你为什么用来打马？
8: 因为他克主。
11: 打败日寇！
12: 打败日寇！啊！
9: 一五八的呢？
13: 这不就是那次立下特等功的马吗？
10: 我得让他知道服从。
14: 不是，还有，
15: 菲菲在马厩里打滚，
10: 马打滚没见过，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8: 我对他已经缺乏耐心。
9: 看各位，特斯拉是我西纳，普罗马西纳得伊克奈，
10: 为我们建立过荣誉的份上。

0: 1944年秋天，我们长途跋涉来到新疆尼勒克草原的沙尔玛城。
1: 厂主，这是买马的钱，我们想要100匹马。
2: Shake，Shake，
3: 快点。
2: 嗯。
3: 是的。

0: 枪看一看。太好了，曹燕想学的就是好像啊啊。
1: 就用那只羊招待客人吧。
0: 好，你们是哪个军队的？我警副曹文呐、啊，这么多马哪去了？我怎么说呀？啊？
1: 你就说，几个中国人领着马，抗日去了。

0: 弥勒佛的马，果然名不虚传呐！走！哎，朋友，你不会骑马吗？
1: 草原上没有人不会骑马，
0: 那你以为你驯服的是匹好马？马是不错，但不是最好的。
2: 好样的，小伙子！要想得到更好的明天，向大王图学跳。

0: 什么样的鸡？哎，来，给我，走走走走，
1: 是匹好马，
0: 好马，
1: 我怎么就没这运气？

好，有种的，在这儿等着我，等着我。

0: 这回看你往哪儿跑！连长，老七，连长，老七，你怎么样了？怎么给你整成这个样子？
1: 白马不见了，没了。这匹白马可真够厉害的啊！
2: 就是，你看把它摔的。
3: 我们哈塞克人的计划，起码是上百只老的人，两手套子，几位呀？
4: 可我没寻。

0: 几匹马。
1: 哈子，你不能信服他，我们哈萨克人多少是没好处，多少输出不了他。
0: 为什么？他是什么马？
1: 这是马是我宋军赛马和伊犁宁马的后代，他不是为任何马群，喜欢独来独往。我以前新来的强马高手，还信了他，他我帮他帮信

我们这匹马好像在那儿。这匹马叫飞飞，马是好马，就是不能骑呀。怎么讲？如得良马，寿数难寻，何必为一匹马去跟死神打交道？

0: 哎，朋友，这是什么歌？这是我们哈萨克的民歌《白飞马》，
1: 好听，
2: 好听。
3: 是啊。
4: 连长，
0: 老七，
4: 连长，
0: 老七。 老七，这两天他一直没出现。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0: 老七，时间不多了，部队还等着马呢。
1: 好吧，不找了，准备返程吧。
2: 老板，把马往现在赶。
3: 知道了，一起开始出发啊！
2: 好嘞。
1: 哎，厂主，你说狒狒会在老地方等我，可他没出现。今天是第三天了，
4: 我也觉得奇怪。
1: 哎，厂主，杨会计这两天怎么没看到他？
4: 他跟白麦一样，这种的。

的枪是用来打狼的，你为什么用来打马？为什么？

0: 想当年，我是草原上最好的骑手，我跟你一样争强好胜，发誓要征服他。可是他把我害了，害了我一辈子，你知道吧？他踢在我的下身。
1: 我踢成了废人，废人，你懂吗？我不希望别人再去碰他，因为他是属于这片草原的。既然他属于这片草原，那你为什么要打死他？
0: 因为他克主。 我不想让他再去伤害别人，其中也包括你。

0: 慢点，他可能不习惯，会害怕的。啊，
1: 走，走，走，走，来，来，来，走，快，快，滚，滚，滚，滚，哎，哎，哎，
0: 我，我，老七，你征服的可是一匹马王啊！啊！
2: 这不算是征服。
0: 真的。
1: 我，我。哎！哎！
3: 别管他俩，看他俩谁能拒过谁。

0: 军区新分来的卫生员，延安抗大的。
1: 报告首长，八路军新编骑兵团接受检阅。

0: 马首长，这匹马刚刚入伍，脾气很倔，还没有训练好。
1: 嗯，好马，上战场准能立战功。好喂，小伙子，努力。

0: 来，
1: 住手！
2: 干什么呢你？你以为为他这个就能讨他喜欢？你也太小看他了。
0: 我只是。
3: 说老七呀，你也太粗暴了，那好好说就不行吗？你看给人整的。

0: 谁都来喂马，他听谁的？我今晚怎么去？
1: 行了行了，
2: 1944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现在的军事形势对敌人很不利，这次日军集结了大量兵力，已占领了赵顺河两岸小镇，目的是为了他们自中东撤，打开一条通道。关团长，你把计划给大家介绍。

0: 很年轻，组建不易，要懂得保存实力啊。
1: 对，得手以后啊，尽快顺山路向北，穿过山口，避开日本军的黑森骑兵团，到这里与主力会合。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好，大家分头准备。
3: 是。全团注意。小马。

0: 硬冲的话，损失会很大。哎，有了，
1: 你看，
0: 哎，我就这样。

唔可以。

0: 太高了，好啊！
1: 通知警戒兵，实施第二步骤。

0: 闹洗老毛，今次是给论，得往哪里走？
1: 看没有？

ちょっと待て。いいよ、まだな。

0: かってこい。
1: 来吧，你就。
2: Yeah.

0: 几耐？来啊！
1: よし、あと回し。

0: 后会有期，别追了，小心上当。后会有期。
1: 连长，你站好，
0: 小一点。

0: 老子这么狠，老子给你也露一手！哎，小杨子，你愣啥呢？赶紧来！
1: 放心，快放手！
2: 文清，这到，
3: 干什么呢？
2: 连长，你看他把菲菲，
3: 这是烙铁，一不小心。
0: 不小心？那老子给你也来一下不小心，你别跑，你过来！哎呀！
2: 这小子。
3: 快起来！
2: 这太残忍了！
0: 胡说，这是光荣的标记。
2: 流光荣的标记，就非得让光荣的马受苦吗？
0: 留下烙印是让人知道他曾经立过功。
2: 立过功就非得让人知道吗？为什么荣誉一定要晾在外面呢？
4: 其实，全团的战士都清楚菲菲的功劳。
2: 菲菲，你的功劳永远都记在我们心里。连长，我能溜溜菲菲吗？
0: 不行。
2: 为什么呀？
4: 很简单。他只能认一个主人。
2: 我要是能骑上菲菲，也能立功。
0: 好，
2: 菲菲，走。
4: 自个儿变成红萝卜，也没用。

0: 蹲下，蹲下！你们救援来了！
1: 喊喊什么喊？
2: 那么严肃。
3: 就是那次立下特等功的马吗？
4: 菲菲，你乖乖的啊！哎，花环。
1: 哎，别急，等拿了第一名再带吧。
5: 那我们先走了。

0: 老七，
1: 祝贺你跑了第一名。别逗了，其实你我都明白，菲菲跑得要比莎莎快，要不是
2: 半途而废，跑了再快有什么用？
1: 找找原因，为什么他突然就不跑了呢？
2: 真不可思议，想把他说他克住。

0: 菲菲的脾气怎么这么大？是不是有毛病了？
1: 全体起立！

0: 连长急眼了。
1: 走，我们过去看看。
0: 哎，
1: 连长，
0: 连长，
2: 您去过谁？
1: 菲菲，
0: 连长，算了吧。
2: 这，
1: 连长，
0: 连长，
3: 老秦，我看这马情绪不对，让他歇会儿吧。啊，
4: 不行，我得让他知道服从，必须服从我。
2: 是。

0: 你敢摔我！
1: 连长，
2: 连长，
1: 连长，
2: 你没事吧？
1: 连长。
0: 跪下！
2: 连长，
0: 跪下！
1: 连长，
2: 连长，跪下！你放了他吧！
0: 跪下！你这个畜生！走吧，注意！什么？
3: 你刚才说有大个的，
4: 有了，不亚于你们上次进的新疆马，
3: 是吗？
4: 真的，等会让你们瞧瞧看。
5: 好，好，太好了，
4: 瞧瞧。
1: 连长，连长，连长，
0: 喊什么？
1: 狒狒在马厩里打滚。
0: 马打滚没见过，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那不停的打，什么也不吃，像是发病了。
0: 啊！快去找兽医。
1: 兽医去师部取药了，三天以后才回来。现在苗苗在那儿呢。
0: 会给马看病吗？
2: 学过一点。小范，
1: 哎，
2: 他嘴掰不开，来，取支水管来，给他喂水，可不能让他脱水了。来，菲菲乖啊，菲菲。

0: 乖啊，
1: 起来试试，
0: 起来，
1: 来来。

0: 这叫什么病啊？来得及，去得也快。大惊小怪，也许啊，根本就没病。
1: 秦大长，秦大长，哦，刚刚问你带什么来了？这是新分来的马吗？这几分是我罚出来的尖子马，一点也不比那伊犁马差。看看。
2: 这马不错，好眼力，旅长都看中他了，
0: 是吗？哎，那首长怎么不留下来啊？首长说好马配勇士，听说要打大仗了，吕布派人催我们要淘汰的战马。
2: 说是要组织一支后勤马车队。岁数小点，还小。嗯，他要是人的话呀，都娶媳妇了，对不对？哈哈哈哈哈！哈哈。
3: 这马真不错，确实不错，啊！
4: 连长，连长，狒狒又躺下了。

0: 你刚才说你的马怎么了？
1: 常常闹别扭，不好好合作。
0: 哦，快打仗了，马要调教好，别影响战斗。
1: 是。
2: 哎，易连长，等等。那个名单列好了没有？
1: 哦，在这儿呢。把那白马也带上吧，让运输队长好好照顾他。
2: 你是说那匹立过特等战功的白马？
1: 是。
3: 哎，小范，小范，菲菲呢？啊？
4: 被连长淘汰了，拉大车去了。
3: 绝不可能。连长是在开玩笑吧？
5: 他根本就没病，就像乡巴人说的那样，他孤傲离群，野性难寻。我觉得菲菲可以调教好。哎，要不留下来试试？
1: 马上要打仗了，留下他也是累赘。
5: 如果菲菲真走了，你肯定会不习惯。
1: 我对他已经缺乏耐心了，他太能给我找麻烦了。
5: 可他也给你带来过荣誉。
3: 连长，我也要换马。
1: 你换什么马？
3: 把菲菲换给我，我保证能调教好他。
1: 今天都怎么了？我换我的坐骑，跟你们有什么相干？难道非得经过你们同意，我才可以换马吗？
3: 其他的马你可以随便换，可菲菲不能走。
1: 婆婆妈妈温情主义，现在是战争时期。
3: 她曾经立过战功，她将来还能立战功。
1: 让菲菲退役，我是出于无奈。到运输队去拉车，也一样是做贡献嘛。拉车要比打仗安全、舒服。战争是残酷的，如果在战场上，他突然不服从命令，那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们谁负责？

0: 哎，老七，尝尝，日本货。
1: 这么关键时候，给不上劲。
0: 怎么着，又想换呀？啊？哎，
1: 不比不知道。像菲菲那样的好马，是很难再找到了。
0: 哎，我听说团里有人见过他。
1: 他在哪儿？
0: 师爷在医院，说是害了一种怪病，毛都脱了，瘦的皮包骨头。
1: 他现在还活着？
0: 不大清楚。哎，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哎，不过小范跟苗苗好像一直偷偷打听呢。
1: 哎，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是狒狒，是狒狒，他活着，他在这儿，他活着，他活着，狒狒，狒狒，狒狒还活着，狒狒，
1: 是狒狒，
0: 是狒狒，狒狒，
1: 连长啊。狒狒还活着，
0: 他还活着。
2: 老同志，这马属于谁管？
3: 辎重团的。
2: 辎重团？
4: 您是辎重团的？
3: 算是吧。啊，
4: 那匹白马原来是匹战马。
3: 我们这儿战马多了，都是淘汰下来的。
4: 那他怎么会到你们这儿的？
3: 是从野战医院捡来的。当时这马肚子里长了个疝瘤，快活不成了。后来碰上一位江湖郎中，给灌了不少草药，还真给救活了。哎，这家伙脾气怪，不合群儿，就因为这吃了不少苦。
4: 这匹白马它叫狒狒，曾经是我的坐骑，它立过特等功。
3: 我看见那马屁股上的五角星了。他既然是功臣，你怎么把他丢了呢？
2: 老同志，我们能把这匹马带走吗？
3: 那可不行，这车得靠他拉。别看他样子不起眼，套上车就属他跑得快，不吸力。
4: 老同志，能不能给我？
3: 找队长去。
2: 这事儿不好办呀。这样吧，你写个报告。
4: 等批复下来得多少时间？
2: 快的话一星期，慢的话个把月吧。
4: 可我们部队两天后就开拔了。
2: 两天啊？两天不可能。

0: 哎，刚刚接到命令，部队提前一天出发。
1: 明天就出发？
0: 啊。哎，下半夜你查哨，赶紧睡会儿吧。

再见。

0: 对对，你听我说，我现在暂时要离开你一会儿，等明天部队一出发，我就来接你，啊，等着我，说好了，等着我。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0: 老七，怎么回事？他怎么会不等我呢？他需要我，他不会自己走的。他最讲信用，是不是被人发现，又抓回去了？
3: ，我说，你怎么了？
0: 昨天晚上，我把菲菲偷来，藏在这儿了。不行，我得到运输队再看看去。你带队伍先走，我马上赶上。
4: 老七，脑子别过热，军令如山不可违。放弃吧。

0: 你到后头压阵吧。啊，
1: 哎，昨晚我偷马的事儿你事先知道吗？可他没来，我过高的估计他的智力了。
0: 嗨，你起码也把他救出来了。
1: 我对不起他呀。

0: 知道原，这匹马怎么回事？他呀，他是咱们骑兵团的光荣。菲菲，
1: 菲菲，
0: 报告团长，
2: 怎么回事？
0: 白马是我偷回来的，请你处分我吧。
2: 哼，晚上到藤木找我。

0: 连长，你真敢干！
1: 他真够狡猾的。
0: 怎么狡猾？
1: 你看，他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在这已既成事实的时候出现了。这下关团长就想把他送回去，也不可能了。
0: 菲菲，你真比人还聪明。
2: 报告，丢尽脸了。部队的纪律，你懂不懂？
3: 懂。
2: 懂还去偷马？现在什么也不说了。你怎么偷来的？怎么给我送回去？
3: 团长，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2: 怎么来不及啊？
3: 你是了解菲菲的脾气的，她绝不会跟我回去，她宁可撞死也不会离开骑兵团。看在她为我们团建立过荣誉的份上，留下她吧，她还能打仗，还能立功，只要能把菲菲留下，你怎么处置我都可以。求你了，团长。
2: 你不能再当连长了，下去当马夫吧。
3: 是。
2: 还有，关三天紧闭，写出深刻检讨来。
3: 是。
2: 回来。这三天，先让小范好好照顾菲菲。
3: 是。
4: 战士不爱枪，骑兵不爱马。他说他爱国，团长你信吗？

0: 谁呀？捣什么乱？
1: 连长，
2: 我不是连长。盗马贼，我喜欢。
3: 报告指导员，饲养员起点兵进B完毕，向您报到。我这老七呀，得了得了，炕上坐啊。哎，怎么着，还不坐了？过来，坐下。哎，其实啊，这事儿我也应当承担责任。不，
4: 我甘愿受罚，没有一点怨言。
3: 我要向团长反映。 我可不能没了你这个老伙计。违反军纪，理应受罚，不然无法带兵。再说，我也想当马夫，菲菲需要好好调理。我想让他尽快重返战场。
5: 报告，连长。马夫。
3: 说什么呢？
1: 欢迎归队。

0: 住手！
1: 你为什么打马？你以为他什么都不说，就什么都不懂吗？他和你我都一样，什么都明白。你要对他好，他对你也好。你今天拿棍子打他，今后会让你后悔的。
2: 可真大！
1: 干什么？
2: 没，比比。嘿，
1: 还有点花，啊？我看看。

0: 哎呀，
1: 歇着吧。
0: 哎呀，你这儿暖和。
2: 说正经的吧，今天下午上级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要在曲洞和日军作战。旅长任命我为一营的教导员，一营的营长是。
0: 是谁？
2: 戚念兵。
0: 哎呀，太棒了！
3: 情况紧急，我们来直接下达命令。还是老规矩，你们营打头，组成尖刀队形。任务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冲垮日军炮兵阵地，不让他对我们的主力部队形成威胁。
4: 是，马上行动。

0: 把他们引开，
1: 是，
0: 走，
2: 是，
0: 来了，包围，
3: 现在快！

構えろ。逃がすな。傷つけても行くない。

0: 降参させろ。
1: 降参、降参、降参、構えろ。

0: 再起来，都得我。
1: 私は、キト、この白い化け物を捕まえて見せろ。陆连一同志牺牲了，七营长至今也下落不明。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2: 首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要找到七营长和菲菲，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0: 閣下、あの箱は我ら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
1: よし、たとえ一つの城を失っても、この馬を失ってはいけない。

0: その露呈に知らせ、水の中で掘り起せ。
1: はい、承知しました。
2: ま、菲菲，菲菲，他喊菲菲。

大丈夫ですか。

中了十几枪，菲菲也不知道在哪儿呢。

0: 자꾸 봐요. 오마이 이마.
1: 아이마. 고코사테. 你走吧，你是属于这片土地的。无论暴虐的行路，或者又后的待遇，都不能使你屈服。你让我感到了我们民族的耻辱。白马，你走吧。

菲菲从此消失了。他不是二主，绝食而亡。但有人说，他没有死，在巍峨的雪山上，在茂密的丛林里，在辽阔的草原上，还常常听到他悠悠的嘶鸣。尚不能被征服，何况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呢？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8: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7: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7: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定，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说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3: 人有口和手，
4: 快掉起来慢起来靠近
5: 先生，加红信。
6: 好，乐阿弥来用的打。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侨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7: 当太落雨，心动凉了，
8: 不敢摇漾。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0: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9: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
1: 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列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电影《列战》即将热血开战。
2: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3: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4: 到底是谁要抢夺？
5: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6: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2: 是你当我的肉食，你就得死！
5: 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0: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列战》。
7: 雪梦，雪梦啦，快下去，快趴下！
5: 每段旅程都有一定的风险，否则也就算不上旅程。
8: 你没必要去冒生命危险，
9: 我已经跟你解释了为什么。
10: 那我就自己去。
5: 罗伯特在地球的极点插上旗帜，证明他已经征服了北极的那一刻，我必须在他身边。
8: 太阳要睡了，死亡就要来了。
10: 这是我的世界，你不该在这儿。他很勇敢，是我的男人，
5: 他不会再回来了。我是他妻子阿拉克，你不一样。
11: 宝宝快要出来了。
5: 你怎么都没告诉我？
11: 他一定会回来。
0: 6月6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没有人喜欢黑夜。
1: 时隔50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12: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13: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

0: 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1: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0: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嗯，
2: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0: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3: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4: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5: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赌马，媒体一定喜欢。
2: 如果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6: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7: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8: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9: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0: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弹。
1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3: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14: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2: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3: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4: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5: 紧腰木伯爵到。
4: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6: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3: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4: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

0: 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1: 当心，给我上。
2: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0: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1: 这不可能，
3: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
0: 我等着你呢，拉摩什。
1: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2: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4: 时隔五十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5: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6: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7: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6: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嗯，
8: 我已经来了六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5: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9: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10: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赌马，媒体一定喜欢。如果我不参加，
11: 又会有什么下场呢？
12: 我必须参加。
13: 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2: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六月六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14: 生命需要充电，
15: 生活需要节电。
1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7: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6: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8: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9: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2: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风水宝地，两派相争，擂台比武，一决高下。一行们惨遭暗算，假高人横空出世。
1: 各位，他就是潇洒不羁、风流倜傥、英气逼人、武功盖世、正气凛然、家财万贯、黄飞鸿的师弟、朱喜儿的师兄、铁桥三的大哥、万有钱庄的少东家钱家乐师爷。
0: 德真传，小拳神再闯江湖。
2: 谢谢准岳父暗中教我绝招，一随心发。不，哎呦！

0: 英雄救美，一见倾心。
1: 这样会很危险啊！
2: 哇，你笑起来真好看呐、啊，
1: 好舒服啊！
2: 我也好像在飞呀、啊
3: 啊！你摆天地。
2: 啊！哎呀，
1: 真的好像在飞呀、啊！
2: 嘉文，
0: 国产动作片《全神小子》。

0: 怎么这么多油啊？哎，
1: 少爷，您别费劲了，老爷早知道你从这儿爬，叫我在这儿撒上油，老实说我也不想这样。
0: 好你个阿福，王公平时对你这么好，你居然帮着算盘精来害我啊！
2: 臭小子啊！你说谁是算盘精啊？
0: 爹，没有啊，我说你的算盘好好精啊！
2: 给我回屋去。
3: 门上，
4: 厉害啊！厉害！
5: 大师兄，大师兄，没事吧？啊，
6: 没事。
7: 大师兄，你没事吧？
6: 你休息，
8: 对不起，
7: 没关系，让我来吧。赵师兄，
9: 娘，你小心啊！
3: 第二局，一行门林艳芳对八卦门林德华，比武开始。

0: 祥子，还坐哪儿啊？坐下。你呀，是我们家九代单传的。
1: 是啊，咱家祖宗还要靠你传宗接代的呢。
2: 干什么？谦虚了？你别让我成天到晚为你操心了。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你花了多少时间，用了多少钱呢？
1: 孩子，学做生意要比学武功好啊。
2: 你们不知道啊。
1: 一星门跟拔罐门比武，十年难得一见，这次不去啊，不知道哪年才有机会。
2: 我不管，
3: 今儿晚上无论如何给我算完这些。
2: 好啊，老爷，千万别这样，少爷多可累呐。
3: 嘿呀，怎么会呢？一提拿去年、前年，甚至十年前的账来，我都担不到他可以这个。哎，他怎么倒下了？
2: 我告诉你说啊，别指望阿婆帮你算。阿婆，给我出去。
1: 老爷，老爷，
2: 阿婆啊，喂，爹，喂，你听我说啊，爹。
1: 你听我说，爹，别说了，是不是不要零钱了？
2: 不是，进去。哦，下次跟你算账。
3: 阿婆，锁门。哎，
1: 是。
3: 记得锁后门啊。
1: 是老爷。
3: 你老爷，你别说他了。你慈母多败儿啊。
1: 哎，
3: 不对劲儿啊！
1: 什么不对劲儿？
3: 以家乐的性格，不可能不吵闹的。
1: 我知道，也许我们孩子改好了呢。
3: 那更怪了，以嘉乐的性格，不能自动自发去学生意的。
1: 说的也是，
3: 算盘打得比我还快，得去看看。
1: 老爷。

0: 你什么腿啊你？这绑！你紧什么呀你？你紧我抽你啊！你干这捅着我腰眼上，
1: 那怎么了？他挤我？
0: 为什么绊我了？
1: 别推我呀！
0: 是你啊！
1: 我是张成，
0: 为什么？
1: 看凭宝啊！
0: 不骂我爹骂你啊！
1: 要骂也先骂你！
0: 我长你的嘴！
1: 你看这脚狠呐，你好狠！啊！
2: 怎么了？
3: 怎么了？
4: 哎呀，我怎么了？
3: 我踩挤我，我怎么？
4: 你
3: 说的
4: 我真麻烦。
3: 我怎么了？我踩挤我，我怎么？
4: 你
3: 说的我真麻烦。
4: 我怎么了？
3: 我踩挤我，我怎么？我怎么了？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么？我踩挤我，我怎
0: 哎，你还好呀？你的钱掉了。哦哦，谢谢谢谢。哎呀，干什么呀？哎，你干嘛打我？你打人！你打人！你打人！哎呀！啊！啊！哎呀！啊！第二局，一行闻声。
1: 太好了，
2: 打得好！
1: 各位，今天一行门跟八卦门争夺东村龙泉风水地的比武，经过两局的比武之后，打成平手。现在要由金师傅跟雷师傅打最后一局，来决定这块地的永远拥有权。不过，本人希望两位要公平比试，点到即止。
3: 村长，陈师傅，我很感谢两位为这次的比武担任公正的裁判。龙泉风水地是一行门跟八卦门祖先争议多年的问题，难得两位师傅以比武来解决。不过，金师傅的祖父早已在那里设馆授徒，所以如果雷师傅胜出，我希望一行门能在一个月之内迁出。 交出地契，不得食言。
2: 当然，
3: 好，喝了这杯茶，就请两位公平较量。

人心境无敌手，够了。

0: 爹他精通水性，不会出事的。我最清楚你爹的脾气了。祖先的风水地被人家抢去了，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呢？
1: 这块地是我们的，为什么要给他们？
0: 我们义兴门最重信用，你爹千金一诺，怎么可以食言呢？
2: 可是爹没有那么容易输啊。
3: 是啊，爹还有两招义兴蓝山拳跟快意恩仇掌，没有使出来啊。
0: 总之照我看，八卦门没一个好人。 嗯，师母，师母，师母，大师兄怎么样？师母，师母，阿峰找到师父没有？
3: 师母，我在村里找了很久，怎么都找不到师父。
0: 我很了解他，他不会扔下我们不管的。嗯，我也认为他一定不会。我看他只是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练一套新的武功，以后可以为义行门重振声威。可惜我们不是男孩。
3: 如果是男孩，武馆就有传人，那就不会被人欺负了。
4: 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大姐？谁说女孩就一定要输给男孩？现在已经是民国了，男孩能做的事，我们女孩一定能做。说得好，虽然现在爹没回来，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管理好义行门。等爹回来啊。
0: 嗯，
3: 好，
0: 我们就等他回来吧。
3: 嗯嗯，
5: 不行啊，不可以呀。
6: 哎，娘说了不可以不让我去，所以我一定要去。
5: 哎呀，乖儿子，学功夫就是要做江湖中人。爹只想你做个生意人，爹的这个传家之宝呢，日后要传给你。
4: 生意人也可以做江湖中人吗？
5: 哎，老爷夫人，少爷真的不是做生意的料，你们就让他去吧。
6: 哎呀，你还在等啊？我听他的。
5: 是啊，我宁愿每天晚上替他倒药酒，也不想帮他做那么厚的账簿啊。
4: 你好可爱呀！
5: 哎呀，儿子啊，总之，这江湖。

0: 途险恶。
1: 就因为江湖险恶，才要练功夫，有一技傍身嘛。
2: 儿子，你做生意赚了钱，你可以请护院呐、啊，人家替你拼命，比你自己去拼命好啊。
1: 拼什么命啊？如果我练得一身好功夫，就不必请护院了，连护院费也省了。一年省不了多少，可是十年八年可省不少啊。不说了，你自己算吧。
0: 这话也对，这不过江湖险恶。
1: 哎呀，爹，你不要成天想着江湖险恶，好不好？
0: 那你还没进江湖，就这么大逆不道，不听爹娘的话，还说不是江湖险恶吗？啊，好，如果你要拜师，就把所有银片留下来。要是有武馆肯收你的话，我就相信这江湖不险恶。
3: 把银票留下，这岂不是为拜师先废武功吗？
1: 嗯，啊，准备好了。
2: 干什么呀，阿福？出了什么事儿啊？
0: 是啊，什么事啊？
1: 准备了，准备，准备，
3: 快躲起来，危险！哎呀，
4: 臭小子，欠我钱还不还，打死你！你不会武功，我吃定你了！你爹这么有钱，还不还钱？欠揍啊你！
3: 别出去了，老爷，
0: 这怎么回事啊？
3: 我也不知道啊，谁知道欠了人不少钱呢？
0: 他怎么会欠人那么多钱？
3: 别着急，先看看再
0: 说。这怎么办呢？
3: 我听说这种大块头专门要欺负那些不会武功的人呢。
0: 是啊，太可怕了，
3: 这可怎么好？
0: 千万不能过去，千万不能过去，
3: 是不是太可怕了？
5: 老兄，你想怎么样啊？
4: 你哎呦，想怎么样？给我起来！哎呀，哎呀，小子，你这么有钱还要借钱，又不讲还，又不会武功，子债父还，我打完你啊，就去当你爹，死去吧你！
5: 不要啊，不要打我爹，不要打我爹呀！
4: 放手！哎呦，哎呦，
5: 哎呦，我求求你了，不要打我爹
4: 呀！那这样吧。你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啊、
5: 你怎么说都行，钻就钻。只要你不打我爹，

0: 钱也不行啊，现在不是钱的问题呀。啊，是那个人，他专门欺负不会武功的人呐。孩子，这江湖，这险恶呀！孩子，你去学武功去吧。
1: 爹呀，我不学武功啊，学武功不好玩的，不学我不厉害。
0: 哎呀，你不学功夫会被人打死的。
2: 哎呀，去学吧，
0: 你听话啊。无论花多少钱，爹一定让你去学功夫啊。那要加零用钱了，你要加不加？
2: 加加加加呀！
0: 加加就行了。那我拿走了我的钱。
2: 上去吧。
0: 哎，来来来，各位乡亲父老，我们八卦门有好消息啊！现在樊家入我们武馆的，都可以获得计时优惠。加入优惠，一次交2年学费的，可以获得8折优惠；一种优惠。 寓教5年学费的就可以得到6折优惠，金送3年独门秘方跌打酒。就算你是在外面被人拳打脚踢，都可以保你安枕无忧。接下来的呢是今天最隆重的介绍，当当当当，就是丙种优惠，凡一次交清10年学费就可以半价优惠，这是本馆破天荒大优惠，而且获得各大青楼妓院的赞助，凡本馆学员光顾一律奉送贵宾房。 皇帝是

0: 享受免茶水送水果，全场米酒任喝，以上这些优惠只有我们八卦门一家提供，万勿错过，错过了是你们的损失啊。哎，我认识你们，你们是异行门的弟子，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现在加入八卦门还来得及，加入我们八卦门吧。
1: 不行。
0: 喂，不要敬酒不吃

0: 潇洒不羁，风流倜傥，英气逼人，武功盖世，正气凛然，家财万贯，黄飞鸿的师弟，苏乞儿的师兄，铁锹三的大哥，万有钱庄的少东家，钱家乐师爷。咋了？少爷。哎呀，讲了一大堆废话呀，也不知道说什么呢。上！不要怕，有我在，看我的。对呀。
1: 我很凶的啊！大师兄，他的棍法是哪个门派的？好厉害啊！
2: 哦，那个门派的，我也不清楚。原来是你打鬼！先能是鬼头目，100两不够200两，200两不够300两，300两不够500两，500两不够800两。喂，打都不敢出声了，你求我，我就放你一马，你自讨苦吃。哎呀！
3: 你有种！
2: 大师兄，你怎么样啊？
3: 没事，走。
2: 好，快走。
1: 你们活该呀！
0: 少爷真棒啊，了不起呀！谢谢捧场。
1: 这位秦少爷，谢谢你。
4: 哎，什么话？小意思。见笑见笑。
0: 各位乡亲父老，拳王表演完毕，多谢各位打赏，打赏，
2: 赏你！哎，大家不必挑费，只要大家别忘了，我就是三省拳王田少爷就行了。失礼，失礼，失礼！哎，哎，金小姐，本拳王正想到府上一行门拜望一下，行吗？哎，就是行了，不介意吗？不介意就走吧。
5: 是吗，田少爷？喝茶
4: 啊！谢谢，
6: 钱少爷，刚才真是多亏你帮我徒弟解围了。
4: 哎，小小一丝何足挂齿呢？
5: 哎，师母啊，钱少爷，他的武功真厉害，刚才打的那帮人东倒西歪的。
4: 哎，这位兄台真识货，客气客气。
6: 钱少爷，请用茶。
4: 啊，请请请。啊，用茶用茶啊。
0: 你们的茶真是有很特别啊，有点粉味儿。
6: 嘉文，不得无礼。
0: 不要怪他，是我糟蹋了你们上好的香炉灰啊。
1: 你知道就好了。
6: 对了，钱少爷，今天你来究竟有什么事啊？
0: 我想拜师，
5: 啊！你连雷城的徒弟都打败了，还要拜师吗？
0: 哼！虽然我的武功已经进入化境，但是我为人很谦虚，正所谓学海无涯，唯秦是岸。而且我对，你们的武功很有兴趣，所以来拜师。
6: 实不相瞒，自从志伟被雷城打败之后，我们徒弟真是走了不少，武馆不比从前了。
4: 这是他们目光短浅，不识货。哇，这么大的武馆，千万别荒废了。闲话休提，金师母，请受徒儿一拜。
6: 哎，我有个条件。
4: 什么？
6: 一定要为异星门重振声威。
4: 一定，一定。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金志伟的人呢？师傅，我们失手了，抢不到人呢。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有高人帮忙。
1: 高人？
0: 是啊，这个高人武功很高强，我们都不知道对手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师傅。
0: 到底是什么人呢？
2: 绝对不可以啊，儿子！
3: 我不管啊，娘，是你答应我学到武功加零用钱的。
0: 不错，我是答应过给你钱去练武，可没叫你拿全部家当去啊。
2: 不是全部家当，只要一大半就够了。
0: 学武不一定要花钱啊，你可以帮你师父斟斟茶、倒倒水啊。
2: 哎呀，那我不就变成了阿福了，变成下人了吗？
0: 其实娘一直都很支持你啊。
2: 我的
0: 私房钱全给你拿去花了，不过江湖险我怕你被人骗呢，要这么多钱还不如送你去少林啊、峨眉要武当去学去了。嗯，
2: 去少林武当啊？要先当和尚，去峨眉要变成女人了，要是再喜欢上男人呢，你要想抱孙子的话，有的你等喽。
0: 我还有点私房钱，你拿去吧。
2: 少是少了点，不过也够了。
3: 娘，你真漂亮啊！哎，我先去睡个午觉，养足了精神，好去学武。

0: 元芳，跟我三个女儿相处得好吗？
1: 很好啊，他们把我这个继母当成姐妹了。
0: 元芳，
1: 哼，
0: 那送给你。
1: 送给我干什么？
0: 我惹你生气了。
1: 志伟，我会帮你守着一星门，等你回来。
2: 哎，报名
3: 排队，到那边排队。
4: 好，
5: 来来来，
0: 快点！
6: 啊，排到下个月初，没问题吧？
7: 没问题。
6: 先给你五个铜钱。
7: 啊，谢谢。
6: 哎，你鬼鬼祟祟在这干什么呀？
8: 不是啊，我被我师父给赶出来了。
6: 你又想怎么样？啊，是不是又想来捣乱呢？
8: 哎，你千万别误会啊，我知道我以前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我该死，我卑鄙，我无耻。你打我好了。我该死！
6: 哎呀，
8: 我该死！
6: 好了好了好了，
8: 我该死！
6: 好了好了好了，
8: 你打我吧，你打我，
6: 你
8: 打我，
6: 你
8: 打我，
6: 放手啊你！
8: 我对天发誓，从今以后啊，我会洗心革面，改过自新，我会做个好人，给我机会重新拜师学艺，好吗？
6: 重新做人
8: 啊，
6: 拜师学艺
8: 啊！
6: 师母，
9: 喂，你来这儿干什么？
8: 哎，
6: 他说要重新做人，拜师学艺。
8: 哎。
1: 这儿不欢迎你，请你回去吧。
10: 是啊，走啊。
8: 我已经大彻大悟，离开了雷城。你们异星门不是有条规矩叫有教无类的吗？
1: 贾乐，我不喜欢见到这个人，你有没有办法去教训他？
9: 啊，教训他。
10: 好
9: 啊。来，阿波，你去买那种东瀛芥末杀死你，给他做个包子。
6: 嗯啊，好。
9: 啊，很简单，你也看到了啊，这儿呢有个包子。只要你一口气吃完这桌上这个包子，你就可以进我们的异星。

0: 真有趣，叫什么？
1: 这玩意儿是我爹从西洋运回来的，叫自行车，不用人抬，光靠轮子转就能跑了。
0: 什么是轮子啊？
1: 哎呀，你别吵啊，我刚学会平衡，万一害了你摔跟头就不好了。哎，让一让，让一让，哎，让让让让，
0: 小心啊！
1: 哎，老邱，老邱，让让，哎，让让让让，让一让啊！好不好玩？
0: 好玩，非常好玩。
1: 哦，那就好。
0: 不过我想做一件事，你可能帮不上忙。
1: 什么事啊？
0: 就是我希望在天上飞，
1: 就好像蝴蝶那样飞。
0: 是啊，就好像蝴蝶那样飞。
1: 行，我有办法。来，你跟我来。
0: 这样会不会很危险啊？
1: 不用怕，我带你人造飞翔。你现在闭上双眼，当自己是只蝴蝶。
0: 不行啊！
1: 你相信我，试一试看。
0: 我害怕。地上了。
1: 像不像啊？
0: 真的好像啊。
1: 那你现在慢慢抬高双手，就好像有对翅膀。高一点，高一点。
0: 好好玩啊，好舒服啊。
1: 我扶着你的手啊。
0: 真的好像在飞啊，我觉得我真的是蝴蝶啊。
1: 是啊，真舒服啊，我也好像在飞呀，真舒服啊，飘飘然。啊！
0: 哎呦！真的好像在飞呀！
2: 嘉文！
0: 什么？
2: 啊！闯祸了！
1: 让开，让开，让开！我要救人呢。
2: 不要怕，我慢慢游过来啊！
1: 来来来来，把手伸给我，快点快点，把手伸给我！来来来，哎哎哎呀！喂，你没什么吧？啊？
0: 真会啊！你干嘛把人扔下水吗？
1: 我也不想嘛，刚才有个孩子冲过来，我一拧一转，你就飞出去了。
0: 我不管，你也要下水。
1: 哎哎，不要不要不要！哎，救命！不要动啊，你的辫子还在滴水呢。
0: 别弄了，还玩，娘知道了会骂死我的。
1: 嗨，这个你不用怕，我有很多办法，我保证你回家前想出100个理由骗你娘。
0: 是啊，你最聪明了，闷死你，闷死你，闷死你。
1: 哼，你敢惹我，别跑。
0: 有本事来抓我。
1: 站住，嘿，看你往哪跑，非抓到你不可。
0: 不要，不要。
1: 喂，在菩萨面前别闹了。
0: 你先闹的。

0: 别担心，你爹吉人天相。
1: 自从我爹被你师父打败之后，就一直阴晴全无。我真的很担心。哎，我们的事也不知道可以迎来多久。我们真不应该来。

0: 秀文，你知道我对你多好吗？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1: 你大爷真过分呐，偷偷跟雷城的徒弟交往。
0: 现在怎么办？
1: 跟我来。嗯。
0: 德华，世上有很多事由不得我们做主，而且八卦门和我们异性们不和，我们还是分手吧。
1: 这怎么可以呢？
2: 好一对痴情男女啊！菩萨显灵了。我是天后娘娘，林德华、金秀文，你们听着，我知道你们一片痴心，本来你们是观音菩萨座下的一对金童玉女，因犯天条被贬下凡间。喂，你们不要到处乱看啊！你这样怀疑天后娘娘是对我不敬啊！ 你们有宿世情缘，会配成婚的，生儿育女，别想得太多了，等着成亲吧啊！喂，你们快点成亲，结婚生孩子吧啊！你们会生八个胖儿子。
3: 起来，
2: 喂喂，开个玩笑而已嘛。
4: 你们是？
2: 就是我们呢。
4: 大姐，你完了！你们两个相好，我告诉娘去。
2: 我没什么，就算有也没有用啊。哎呀，
4: 你怎么这么讲嘛？二姐不是说过，现那是民国时代了，我们不能够再这么保守了，我们应该争取自由。
2: 不错，你看我们多自在啊啊！
4: 不要这样啊。
2: 那总之呢，现在你什么都别管，全力争取自己的幸福。
1: 嗯，不错，
2: 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我们一定帮你们。
1: 不早了，我们回去吧。我骗娘说我出来买绣花线。那就走吧。哎，先拉着小手啊。嗯。
5: 嘉乐，嗯，听说最近也跟我嘉文走得很近啊。
1: 也可以这么说，可是我可以解释。
5: 本来你们年轻人交往一下也很好。
1: 如果你想追我女儿才进异行门，那可就不对了。
2: 本来是有一点儿，但是我担心八卦门那些卑鄙小人乘机偷袭啊！我不担心师母，师母是女中豪杰，可是万一被他们偷袭了师妹，伤到师妹就不太好了嘛。所以我要贴身的保护他们。
5: 这也对。那你看我三个女儿怎么样啊？
2: 他们三个都一样好。
1: 三个都很美，三个都平分秋色。好就行了。
2: 什么好就行了啊？
1: 做我女婿。
2: 我不敢高攀呐。如果你真的看中了我呢，我确实不恭，我不敢推，我不反对。
1: 啊？好像委屈你了，胜在够坦白。
2: 是啊，我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呐，做事光明磊落，做人光明磊落，光明磊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我不会看错人。
5: 我就决定把女儿嫁给你了。
1: 多谢未来岳母。
5: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还有个条件，我要你继任掌门人，保护异行门。
2: 哦，没有问题。可是你还不会异行拳，
5: 你武功底子还不错，幸好我也会这套拳法，我可以教给你。
2: 我没问题。
5: 如果你反悔，我绝对不会饶了你。
6: 我没有问题啊，要是有问题也是你的问题。嗯，
5: 我的问题？
6: 什么？你要成亲？嗯，
7: 本来你只是去学武的。
6: 是啊，本来是学武，可是做了掌门人，现在要成亲了，很顺利。
8: 哎，说不定少爷很快添丁了，就三喜临门了，三年抱两个是四喜临门呢。
6: 嗯，喂，儿子，快把事情讲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哎，这件事当然是喜事了，娘，你不是想抱孙子吗？啊，
5: 是啊。嗯。
6: 儿子，我早就盼你替钱家开枝散叶，不过异行门的千金跟咱们能不能合得来呀？
9: 哦，没问题，不用担心，因为我是入赘呀，成了亲之后又不跟你们一块住，怎么会有摩擦呢？是吧？啊，老爷，
6: 夫人，你怎么了？
9: 老爷，
6: 你怎么了？
9: 老爷，
6: 我早说过江湖险恶了，想不到您没进江湖就被招跑了，你。
7: 老爷，
9: 要不要姐？
6: 别哭了，别哭了。
1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0: 边走了。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哎，恭喜恭喜啊！
0: 新娘子
3: 来了，
0: 来了。
4: 好好，哎，走走走走。哎，对对对对。哎呀，你又怎么了？
2: 嫁出去的儿子泼出去的水，我这么辛苦把他拉扯大，说走就走。
4: 这么不算啊，养儿子也会亏本啊。哎，算了，再生一个吧。
2: 我这么大年纪了，怎么生啊？
4: 还有我呢，我还可以生。
2: 什么？
4: 我还可以生。哎呦，
2: 你敢？
4: 哎，拜堂了，拜堂了。
0: 好了，新郎新娘，一拜天地。再拜高堂。乖了。
4: 乖啊。
0: 喝了新娘茶，会又荣华。夫妻就拜。
4: 哎，你别哭了，你那么哭会被人听到的。哎，很好玩的。哎，跟我来。
5: 真有意思。哎，岳母，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你去送客吧。
0: 客人都走光了，你还说没醉？你现在是人家的丈夫了，别辜负我女儿啊。
5: 我发誓。从今天开始，我一年爱她365天，每4年多爱她1天。
4: 哎，你怎么了？你小心啊！
0: 你看，异性们来了个油嘴滑舌的掌门。啊，小凤，你这个人太老实了，要多多的向掌门学习啊。
5: 哦，对了对了，俗话说得好，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像我这样男人，人见人爱。打架的事我不跟你争，讲的坏还是我行。送我去洞房，走，去洞房。
4: 哎，掌门人啊，哎，你以后多教教我啊。
5: 当然了，我们是兄弟嘛，我们去洞房，走吧。
0: 喂，你去哪儿啊？已经到了。
5: 这里是秀文的房间。
0: 哎，就是这间房。来，进去吧，进去吧。
5: 好，来，
4: 进去吧，
5: 一块儿来。
0: 进去吧，你。
5: 他在那儿呢。这个岳母真识趣儿，给我这么大的房间洞房，真是个难得的岳母啊。宝贝儿，我来了。哎呀，你怎么一直哭啊？哎，你别哭了，我会好好疼你的，别哭了，好不好？洞房是件开心的事嘛。啊，别哭了啊，把眼睛哭肿了就不好看了。来来来，让我先亲一口，来来来，亲一口啊，来。
4: 喂，怎么是你啊？不行，我要去跟岳母理论。
2: 能说得通，我就不用嫁给你了。
4: 可是我不想娶你呀。不是，我不是不想娶你，可是不应该是我娶你，要娶你的那个应该是林德华啊。
2: 他不会让我跟八卦门的人在一起的。
4: 哎呀，你真是烦呐！你不要哭了，让我好好想一想。你冷静一点，你先睡一会儿啊。我出去想想办法，一定有办法的。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别哭了，别哭了。进来！哇！你怎么打人呢？
6: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那你呢？
6: 秀文是我爱人呢，
4: 她今天是我老婆，
6: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也不知道啊！你还问我？你快点进去看看她吧，你去。
6: 秀文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喂，你们的恩恩怨怨你们自己解决吧，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办呢。哇，真肉麻呀。
7: 谁呀？
8: 我们的新郎官来洞房了。
2: 不是这儿，走开啊。
8: 明明说是这儿的吗？
2: 告诉你，不是这儿啊。
8: 明明说是这儿的吗？你先开开门好不好？开开门再说。
2: 哎呀，真烦呢。
8: 哎，开开门再说。
4: 你听我解释。
2: 你来干什么？你走啊。
4: 你听我说呀。
2: 走啊。
4: 你听我解释吗？

0: 去洞房吗？春宵一刻值千金吗？
1: 我刚才进错了房间了，我要来这里洞房。
0: 你还想占我便宜？
1: 喂，
0: 走开！
1: 喂喂，哎哎，嘉文，不要怪我啊！喂，你小偷想偷东西？喂喂，你还想跑？哇，你拿着刀干什么？啊，捅我，啊，捅到我了！哎呦，我的肠子流出来了！
0: 嘉文，哦，哎，哦，你又骗我！
1: 要不这样，你怎么会出来啊？
0: 你真是可恶啊！
1: 我真的不想和你大姐成亲的。
0: 我不听啊！
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想娶她，我就不来了。
2: 哎呀，是真的，我没有撒谎。我真的亲眼看见掌门人去三师姐的房间了，两个人还拉拉扯扯的，不知道想干什么。
3: 你眼花看错了吧？
2: 没错，我绝对没有看错。
4: 怎么回事？
3: 别吵了，去看不就明白了。
0: 你今天晚上在哪睡啊？
1: 我也不知道啊，随机应变，干脆跟你睡。
0: 想死啊你！
4: 原来你真在这儿呢啊！
0: 我可以解释啊。
4: 哎呀，你先别解释了，于振宇带着师母去秀文那里找你去了。啊！
3: 秀文。什么啊？开门呢？
0: 什么事啊？
3: 你开开门再说啊。
0: 我们睡了。
2: 师母，别相信他，你看里面有灯呢。
0: 完了完了，来晚了。
5: 你们快去找个灯笼来。
2: 哦，快点。
3: 我有话要跟你说。
0: 现在不太方便，明天再说吧。
3: 我让你快点开门呢。
6: 着火了，快点救火呀！
4: 着火了。
6: 着火了！救火了！
4: 着火了！是人！
0: 救火啊！水来了！让开！
4: 哎呦！
0: 啊！哎呀！
4: 你是浇火还是浇灯笼啊？哎呀！你怎么了？一点点小火嚷嚷什么呀？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
3: 哎，真拿你们没办！
0: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3: 秀文，开门呐！秀
1: 啊！岳母大人这么晚找我们有什么事啊？请进来再说吧。
3: 没有，没什么事，你们休息吧。
1: 那我们继续啊。
3: 你搞什么鬼啊？真是可恶啊！
0: 在这搞破坏，可恶。
8: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9: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0: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2: 来，一起来吧，人，
13: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 QQ 可乐吧参与 TIFO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0: 娘，喝茶。
3: 乖。
1: 师母，不是，岳母喝茶。
3: 贾乐，你已经是金家的人了，我决定把异姓门掌门之位传给你。
1: 是吗？谢谢岳母。啊，
3: 以后异姓门就全靠你了，好好经营这个武馆，这个武馆是你岳父毕生的心血。
1: 哈哈，我知道了。嘿嘿，
14: 恭喜新掌门人。恭喜啊，你已经贵为掌门人了，我很想领教一下掌门人的高招。
1: 你恭喜我又要领教功夫，你挺矛盾的，你想怎么样啊？
14: 没什么，掌门人。你是不是怕自己打不过我，所以就
1: 你过来。
3: 既然都是自己人了，你们两个就切磋一下吧，陪他玩

0: 罐吗？
1: 切磋是好事，可是万一失手打伤了多不好啊！不如跟你玩超级无敌鼠臭泥，很好玩的啊！我先来。哇，鱼，这鱼的嘴真的非常的臭啊，臭啊，臭啊，比臭豆腐还要臭啊！喂，来，该你了啊！哎呀，你，
2: 哎，哼，臭，干呀！哎，你，哎，
1: 哼，出绝招，用钱能使鬼推磨，不卖掉，全给你。
2: 不要，我已经练成一招千金难买心头棒。哎呀，哼。
1: 没什么，不要过来，我使出绝招了。我再出绝招。
3: 嘉乐，自己人出脚干嘛这么重？
1: 什么重？
3: 没什么吧？
2: 还好。掌门人承让啊。
3: 掌门人真行啊。
1: 这个当然了。
3: 嘉乐，你究竟学了多少年功夫？
1: 也没多少年，我全是自学的。
3: 什么？
1: 我
3: 自学？
1: 我跟人切磋武功，没人敢赢我的。当然，我也经常给他们一点好处。
3: 你上次打赢于振宇呢？
1: 当然也不例外。
3: 又是那招，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但是万事万灵啊。
3: 完了，我居然挑错人！我秀文的幸福，
1: 秀文还是幸福的，他自己掌握着呢。我没动他的幸福啊，我没有跟他这。
3: 你是不是男人？
1: 我当然是个男人呐。
3: 你说话太不正经了，占了便宜还说风凉话，信不信我揍你？
1: 行，我不敢，我不会乱来，也不会乱说话。
3: 我还指望你壮大一清门的声威呢。
1: 还是可以的。
3: 就凭你？
1: 我答应你，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苦练一行门的功夫。再给我一次机会。
3: 哎，我真拿你没办法。
1: 哎，岳母，我跪下求你了，你一定要相信我啊！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行的。你相信我吧？啊，相信我。哎，喂，
4: 姨猫啊，姨猫，你完成了这次任务之后呢，我赏给你一条大鱼吃。嘿嘿，这个新掌门人根本是虚有其表。一定要让师父知道，全靠你了啊！知道了没有啊？
3: 喂，你在这干什么呀？这么晚了，你抓着猫干什么？
4: 我依猫传书给我的家人，告诉他们，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让他们替我高兴啊！
3: 你说我会信吗？
4: 是这样的，其实。我是骗你的，我这封信是给我未婚妻的。
3: 原来你有未婚妻，那你还说喜欢我？
4: 你先听我说完好吗？我的未婚妻是经我父母指腹为婚的，本来我应该履行这个诺言，不过自从遇到你之后，我知道我不可以再和他一起生活了，因为我喜欢的人是你。
3: 我不信。
4: 所以呢，我一猫传书给他，和他解除婚约啊，因为我现在连见都不想见他了，我心里头已经不可以再容纳别人了。
3: 是真的吗？
4: 嗯。
3: 既然如此，你把信给我看看。
4: 喂，
3: 原谅你。嘿嘿嘿嘿嘿嘿嘿。
5: 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没想到便宜我了。
6: 怎么了？
1: 好像有人打架，从哪儿传来的？不错，是有人在打架
6: 啊，
1: 就在附近呢。
6: 是啊，有人打架，在后花园。
1: 后花园，
6: 我们看看去。
1: 走啊，
6: 快走。喂，你干什么呀？
1: 别跑！喂，别追了，慧文晕倒了，先去看看他。
6: 哦，慧文，怎么了？醒醒啊！
1: 啊，原来于振宇他是内奸，也就是说黑衣人是帮我们的。

0: 对不起，师父，我没想到会这样啊！
1: 哦，你做戏做，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师父啊，那个人功夫真的很高强啊！你每次打败都说遇到高手。师父，既然你已经打败了金志伟，又何必要把他的武馆赶尽杀绝呢？你还敢说？我查得清清楚楚，你和金家大闺女一直有来往，你还想隐瞒？
0: 有胆子做，没胆子承认。
2: 师父，徒儿只是不希望两派再有摩擦。师父，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 那你就出卖我。
0: 没有。从今天起，你再也不是八卦门的人了，我也不是你师父。你给我滚！师父，
1: 喂，师父，
0: 你还叫什么叫你？
1: 师父，
0: 师父叫你滚呐，你还不滚？
1: 叫你管听见没有啊？喂，师傅，滚呐！快滚呐！你赖在这不走啊？师傅，
0: 德华，感谢师傅，感谢雷师傅多年来的教育之恩。你干什么？
1: 师傅，雷师傅来捣乱。
3: 你想怎么样？
0: 哼，
3: 我怕你们忘记了。
4: 特地来提醒你们，一行门输了，还有10天就得交出这块风水宝地。如果等我赶你们走，你们更没面子。我看你是专心来找茬的。
3: 放肆！打伤我徒弟还没找你算账呢。
4: 要算账，应该先报官抓他坐牢。他真卑鄙，下迷药，还做内奸，幸好我们发现得早，不折不扣的小人。
5: 现在你们一行门只剩下女流之辈，那个缩头乌龟掌门人也不敢出来。你们凶什么？
6: 喂，我这么大个后任掌门在这儿，你没看见？用不着10天，我能马上把你打趴下。不过不是现在，我现在忙得很，我没空应酬您。哎呦！哎呀！放手，好疼啊！哎呀！哎呦！
5: 新任掌门人呐，功夫差了一点。不是，我进门才没多久，你再给我10年啊，等我学了绝技，保证打得你胡子头发倒长。哇，10年呐，给你10辈子好了。10辈子也好啊，我赞成10辈子吧。
6: 废话少说，我就给你10天。
5: 不行，10天不行，10天怎么行啊？10天太短了，这样太小看你了，对你不公平。
6: 闭嘴！
5: 哎呀！
6: 10天就10天，如果我输了，那块风水地就还给你们；如果你输了，一行门就改成八卦门。走。
5: 喂，雷成，再多给10几天吧。雷成，你实在太没礼貌了。你们说他是不是太没家教啊？嘿，要不是你们拦着我，我就……岳母。 你说把比武往后延10几20年，会不会太过分？
4: 眼不见为净。
5: 喂，你也这样？没问你就叹气啊？

0: 喂，你怎么来了？
1: 啊，你看我多好，给你送吃的来了。
0: 哇，你胆子真大，这么晚还敢来找我，啊，你真没大没小的，光叫一声喂，连掌门人都不叫。
1: 哼，你古灵精怪的，也不知道。

0: 没点正经。
1: 嗯，放心吧，我现在武功啊有进步了，光是马步啊就几十种啊，不信呢？哼，你看着，有家门马、四平马、麒麟马、吊马、前弓后字马，还有一个绝招，看着，哎，对，
0: 你这招是什么马？
1: 这招是绝招，最后才使的，叫滑马。
0: 不玩啊，你还是好好练功吧，认真一点。
1: 你放心吧，我赢定了。赢个屁，逞强吧，跟人家比武，被人家打死啊，这一下麻烦了，真烦死人了。哎哎，是谁啊？啊，别走，站住！站住！
2: 你敢跟来？
1: 我不怕你！引我来这里干什么呀？喂，二拔河，我对你在行了。

0: 别紧张，好，我是一段麻绳。怎么解开呀？我是绳子吗？把我绑得像粽子一样。放开我！放开那个！哎呀！好疼啊！脱臼了！哎呦！为什么蒙面？你别过来啊！我还有绝招没使呢。他也会快意恩仇掌。他的快意恩仇掌比我快。你的快意恩仇掌有两下子。好，一星蓝天拳，找大师兄看看有没有进步。大师兄，这么勤快？
1: 掌门人。哎，这么早？
0: 是啊。哎，你看那边。
1: 干什么呀？
0: 有本事抢回去。

0: 哎，掌门人，别再玩了！哎，你真厉害，怎么进步这么多呀？嘴真甜啊，奖励你的。嗯，
1: 家乐，
2: 啊，
3: 师母，
1: 这次又花了多少钱收买大师兄啊？
0: 我这次没给他钱呐。啊，是啊，
1: 进步的这么快，继续努力。
0: 嗯，
1: 啊，你这个大冬瓜怎么变得？

0: 厉害。
1: 我遇到高人了。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哇，将是我的巧手啊！我挡！哎，啥呀？

0: 我知道你是谁。师父，
1: 我不是你师父。
0: 对对对，我应该叫你准岳父才对。能把易清泉打得这么纯熟的还能有谁呀、啊、我真是笨呐，现在才猜到。谢谢准岳父暗中教我绝招。
2: 哎，要不是你本来就有武学天分，教你是枉然的。
0: 你说的我脸都红了。哎，准岳父、准岳母他们真的很想你啊，跟我回去吧。
2: 我丢了祖传的风水地，实在没脸回去了。现在要打败雷城，全靠你了。
0: 我行不行啊？我的三脚猫功夫。
2: 你对武学的悟性很高，只是以前不认真的练，缺实际经验，缺乏自信。
0: 好了好了，你再说下去我连那点自信都没了。
2: 但是你的长处就是反应快，很敏捷，记性又好，只要花点心思必成大器。
0: 我都是觉得准岳父你教的好嘛。
2: 那也要看你的本事才行。记住，易行拳的神髓就是灵活，不但要身手灵活，脑筋也要灵活，死记没用。所谓意随心发，行随意动，这就是易行拳的最高境界。
0: 嗯，意随心发，行随意动，这两句话一定记住。不过岳父大人，你教我的那些功夫，其中有一两下精髓，我这个不太明白。
2: 哪两下？
0: 就是这个哎，你看看地下。喂、哎呀断了练功也这么使劲儿。再试试快眼抽掌。
2: 站稳了。
0: 没气了，没气了。准岳父，你怎么了？
2: 没什么，可能是上次比武的伤还没有好透。
0: 说到上次比武啊，你跟雷城比武的时候晕晕乎乎的，我已经怀疑了。后来你被雷城踢到水里，我亲眼看见于振宇鬼鬼祟祟把一包东西扔在地上。后来我回去捡了那包东西，叫阿福去找大夫看看，原来是化气软骨散，所以他们一定是在你的茶里下了药，你才会失手的，要不然那个雷城怎么可能赢呢？
3: 多浇点油。
0: 喂，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啊，
3: 你够
0: 了，好，别
3: 跑，快跑。
0: 喂，别跑，别跑，
3: 快跑啊。
0: 站住，站住。
3: 喂，别管闲事啊，
0: 放火还说我多管闲事。
3: 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师傅，掌门人被几个蒙面人围攻呢。
1: 原来是你于振宇。
2: 又是你这个混蛋。
1: 站住别跑，滚。

0: 你没事吧？啊，没什么。
1: 夏乐，你没什么吧？
2: 我没什么。你昨天的功夫可没今天好啊！
1: 娘，他……
2: 不错。是这样的，因为距离比武的日子近了，我突然开了窍，领悟到什么是一随心发。
1: 一随心发，
2: 我练了这么多年，都领悟不到。
1: 当然了，这要看天资的，谁像你这么蠢呢？啊，那就好了。
3: 这下我们一行门可以打败雷城了。嗯。
4: 这位顾文胜今天迟到，哎，不知道大师兄到了没有？
1: 喂，你看，那不是拉着手来了吗？哎呦，我们没什么的。
3: 我告诉你啊，
1: 哎，没什么，没什么，手拉手有什么？ 要是想吐啊，那才有什么呢？就在真的想吐，也没什么。到那边喝茶，不付钱也没什么，让他们在这没什么吧。
5: 好了，别说做朋友没有什么呀，嘿，不做朋友也没有什么。嘿，我认为啊，做朋友一定要互相关怀，才算是个好朋友，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你们啊，
6: 谢谢啊，
1: 支持我。
5: 哇，你们看看，金家三姐妹真是厉害，不怕死的就过来吧。啊，
6: 哎，你不用操心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7: 如果你怕呀，你先走吧。
8: 是啊，
9: 我天不怕地不怕，最怕雷城，他硬要叫我爸爸。喂，你说什么啊？活腻了是吧？叛徒！哎，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太好了！
1: 哦，原来我儿子在这里，不过我不会认他的。我生个小狗也比生他强。
2: 杂种，我念在你妈怀胎十月，让你多活几天，你别把我惹火喽。
1: 我最喜欢招猫逗狗了，尤其是死猫烂狗，总之不是人就行了。
2: 你是想找打呀？
1: 打就打定了，我也等不了擂台那天了。倒杯茶，等我回来喝。

0: 不要紧，二比一也是赢。接着沟通下盘。
1: 下盘。
0: 是。
2: 对。啊！哎呀！糟了！
0: 什么刀了？人家不是你师傅啊！
3: 是啊。
2: 雷霆的脚法比拳法厉害。啊！
0: 你怎么不早说啊？
2: 你没问我，我怎么说？
0: 你还是先回去吧。是啊，伯父伯母，我走了。哦，哎，你，佳乐
4: 啊，金小姐走了，你开门呢？
5: 是啊，她走了，开门呐，快点开门呐！阿峰，来，
4: 过把门砸开。
5: 哎呀，砸坏了，花很多钱修的。
4: 有钱能省鬼推磨。
5: 哦，好好。

0: 钱不是问题，快！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把我搞成这个样子，我情愿你们没钱让我花。我这么大的人了，整天游手好闲，什么都不会，生意也不会做，连大家都是靠你们的钱来收买人，我有什么用啊？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这么没用。
1: 我见不得一点风浪，你们怎么不说话？
2: 佳哥，你不要吓娘啊！娘只有你这个儿子，你可不能想不开呀、啊！你知道娘很疼你的，你要请什么名师，无论你要花多少钱，娘一定会帮你请来的，好不好？
0: 哎，儿子，我的家产迟早全是你的，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想拜师就拜师，你想做掌门也行，我就不干这里了。哼，我不练。 我练了有什么用？我还是赢不了雷城。我毁了隐形门的声誉，我对不起嘉文。我真的没用啊！
3: 三妹，嘉乐只是一时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才会走的，
0: 你就给他一点时间吧。
4: 我已经亲自上门去找他了，他都不理我。
3: 哼，
4: 我也不会理他了。
3: 这又何必呢？
5: 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6: 是啊，我们这些人把希望全都放在他身上了。
5: 是啊，这样吧，等他回来，你想怎么惩罚他，我们随便你好了。别生气了，三妹。来，你们把我弄糊涂了。你呀，怎么跟小峰在一起的？还有那个林德华，怎么会弃暗投明？你的姐夫走了，伤心的不是大姐，而是三妹呀。娘啊！ 其实嘉乐他根本就没有跟大姐动过房，因为他和三妹才是一对呀。啊？还有啊，跟大姐好的其实是林德华才对。你说什么？
7: 娘，我们不是故意瞒着你，
5: 当时因为他是雷城的徒弟，我怕你和爹都会反对，所以才不敢告诉你。
7: 哎，你们几个好大的胆子！伯母。
5: 我向你保证，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待他。事到如今，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你记着你今天说的话就行了。
7: 我知道。都怪我太封建了，接受不了你们两个在一起的事实。谁跟他在一起啊？一出事就跑了。
5: 是不是一行门的掌门人全都那么不负责任？
8: 秀文，慧文，嘉文，虽然爹只有三个女儿，但是我会把一行全托孤馆传给你们。爹，我绝对不会让一行全失传的。少爷，少爷，老爷这里算的账我已经算好了，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再多算一次。哎，别这样嘛。
9: 你根本不喜欢做生意，何必勉强自己呢？对不对？
8: 哎，我被人打败了，原来被人打败的感觉这么难受。
9: 哎呀，振作一点嘛！
8: 怎么振作？
9: 哎呀，像你这样有形无实做掌门人，还有什么好做的？哎，
8: 你说什么呀？什么有形无实？
9: 难道不是吗？比如说你那招有钱能使鬼推磨，还不是有些无实？

0: 可以开始了。
1: 是我义行门比武招亲的大日子，在座有哪位武林人士英雄豪杰、既胜群雄，能够打上擂台，过了我小女嘉文这一关，并且帮我们义行门打败八卦门的雷城的话，他就是我们的新任掌门人。

0: 以及获得小女以身相许。
1: 哇，以身相许。
2: 各位，现在比武开始。
3: 是，你拍的那也值了啊。

0: 形无实，有实无形。
1: 我知道你不会放弃练武的，少爷，别太伤神了。哎，先喝一口茶吧。
2: 喂喂，你怎么斟茶的？
1: 哎呦，对不起，少爷，粗心大意。我慢慢的斟啊，慢慢的斟，滴水不漏了。
3: 这是干什么呀，少爷？你要我用不同的杯子斟茶，是不是有什么启发呀？
0: 为什么水能有不同形状？
3: 不同形状，你不知道吗？用小杯子装就小杯，用大杯子装就大杯，用大汤碗来装的话，那就更大了。哎，还有葫芦呢，嘿嘿，那就是葫芦形了。
0: 对，水不可以变形，但水可以随形，用什么东西装它，它就变成什么形状。阿福，
2: 哎，少爷，你干嘛用水泼我啊？
0: 虽然你想用手挡，但是还是有办法泼到你脸上。水从指缝渗入，无孔不入，无坚不摧，意随心发，形随意动。啊，我懂了。哎呦，
2: 少爷，
0: 你没什么？
2: 没什么。你的招式这么怪，这是什么招啊？
0: 我从泼水中创了一道拳法，你来打我。
2: 打打再打了？
0: 什么再打？
2: 嘉文在义清门设了擂台，再打了？
0: 什么？
4: 这位英雄，今天是我比武招亲，为什么不能够以真面目示人呢？
5: 好。
4: 雷城，你来干什么？
6: 雷城，你别来捣乱啊！
5: 哼，义兴门今日比武招亲，我差个三姨太，所以来带你女儿走。
4: 你妄想啊！
7: 让让！
5: 丫头，你根本不是我对手。
8: 雷城，忘了我女儿，
5: 终于出现了。
6: 爹，
5: 金之伟，你不做缩头乌龟了。
6: 雷城，你说什么？
8: 雷城，只要你放了我女儿，我马上把房契给你，立刻离开这儿。
6: 爹，不要啊！
5: 你忘了吗？当日在擂台上你输给我，一个月之内就要交出地契，明天到期了。现在你女儿也输给我，坐定我三姨太了。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讨价还价？金志伟，真是没用。武馆没了，连女儿也输掉了。你们一行门，除了女人之外，还有谁可以站出来说话？
6: 雷城，你别欺人太甚啊！
7: 还有我，
4: 嘉乐，
6: 嘉乐，
0: 岳父岳母，还有我这个后任掌门人，够资格了吧？你们放心。
6: 嘉乐。

0: 我给你！将军，你怎么现在才来？
1: 来的正是时候，你好好住吧。先下去吧，等我打败了怪兽，再回来娶你。
0: 你小心点啊！
1: 你也小心。
2: 师傅都输给我，难道你想送死吗？
1: 还敢提？当天要不是你下药，

0: 少爷，是不是要杀死你啊？我带来了，等等啊！少爷，杀死你！我先下去了啊！啊！来呀，来，杀死我！
1: 已经在移动，无孔不入，无坚不摧。不错，我是水，我是水。

0: 我赢了，打管们输了，你要手诺言，把五碗还给我们。我打赢了，我赢了，
1: 我没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心呐、啊！怎么办呢？少爷，这怎么办？少爷，
1: 放手！你要拉我裤子！
0: 少爷，
1: 你放手！阿福，快去帮我找条裤子，我下面凉飕飕的。
0: 少爷，
2: 抓紧啊！千万
0: 别放手啊！
2: 少爷，抓紧你的！
1: 朱鹏不让我娶你。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言。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列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电影《列战》即将热血开战。
2: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3: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4: 到底是谁要抢夺？
5: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6: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7: 入手就得死，
5: 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7: 就是为了自己。
0: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列战》。
1: 时隔50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

0: 这边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1: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2: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3: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2: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
4: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2: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1: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5: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0,000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2: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赌马，媒体一定喜欢。如果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6: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7: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8: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弹。
1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17: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事来喽！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3: 高级酒楼的老板，廉价饭馆的大厨，
4: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3: 曾经是一对情同父子的师徒。
5: 你来这里干什么？
6: 我只是想见师傅。
7: 大师兄，师傅不会见你的。
8: 师傅，
3: 徒弟的背离，师徒从此反目。
9: 今天吹什么野风啊？郑东龙大老板居然来到我这间不是郑东的真味馆。
5: 白叔，你别这么执着了。
9: 别吵了。
3: 食神大赛开赛在即，
5: 他们邀请你参赛了。
10: 以你今天的实力，有谁是你的对手？
11: 这次比赛一定要赢。
3: 为赢得比赛，徒弟不择手段。
12: 哎呀，好混
13: 蛋！一定是有人故意陷害师傅，
14: 他一定是故意干的。
5: 就算我爸不能参加比赛，你也不会赢得这么容易。
3: 吴孟达、关礼杰、释小龙。

0: 黄子，你来了，你在这里已经十年了，今天是你还俗的日子，以后你要好好学习。
1: 知道了，师父。爸爸，
0: 陈施主，我把光仔带来了。
2: 谢谢。光仔有没有淘气啊？
0: 光仔他很听话，而且他的领悟力很强。我还发现光仔的厨艺可能得到你的遗传，却有其独特一面。
2: 真的吗？那太好了，明年贵宝寺的上素宴就由光仔来处理吧。
1: 我？
2: 你没信心？嗯，
1: 有。
2: 哎，不愧是陈家的子孙。Give me five。旺仔，你要记住，采药除色不在乎真情意味，而是要专心去烹调。今天是你还俗回家的大日子，可惜爸爸不能亲自来接你。但是我希望你在这两个月里到各地寻找自己的真味，那你自己万事要小心呐。
3: 麻烦你跟我们解说一下。
4: 我们豪仙集团非常希望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美食界的支持。
5: 各位先生女士，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参与和目睹新世纪一夜的诞生。现在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豪仙集团的主席 Mr. Robinson。
4: 谢谢各位。现在我宣布食神互联网正式成立。
6: 与此同时，由豪仙集团举办的首个全球中华美食大赛也正式接受报名，胜出者
4: 将可获得一份由豪仙集团送出的。
7: 妈咪
5: 啊，什么事啊？
7: 你一定要报名参加，赢了有很多奖金的。
5: 好啊，如果赢了钱呢，那你爸爸就没那么辛苦了。
4: 这次的全球中华美食大赛，所有报名参赛者是不论贫富贵贱，只要菜式特别和烹调出色，经过我们的专业评审员甄选及格，即可参加这次美食大赛。只要大家进入饮食专家互联网 www.stg.com， 即可填写资料报名参加。
8: 日子难熬。
0: 哎，老李啊，有没有参加美食大赛？赢了不得了啊。
8: 嘿，如果我赢了，我就是这里的鱼蛋大王了。
0: 没一点大志，要是我赢的话，我要给那些老外知道我。哎呀，耍小贩的来了，快走吧。哎呀，
8: 快点快点。

0: 的形式进行比赛，而决赛的地点是北京天坛。
1: 哎，你看，还真有两下子啊，快啊！

0: 不错，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谁说不会啊？我会吗？
1: 好，来吃面，坐坐坐。
0: 你怎么了你？别把话题扯开啊，待会儿我帮你去报名。
1: 不用了吧，你让我考虑一下。你别这么着急好不好？
0: 还要考虑？难道你忘了你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哎，你们两个说他该不该去报名啊？
2: 他应该，
3: 不应该。
0: 好了，就这么说定了。
4: 喂，搞什么鬼呀，饿死我了。
1: 好好，马上来。面来了。怎么了？
4: 老板再来一碗。
1: 你怎么这么快就吃完了？
4: 你好吃吗？所以我就很快吃完了。哇。

0: 先生，福伯夫人，吃饭啊？
1: 怎么会这样？我去看看啊。 哎，福伯，福婶，哎，今天怎么了？口渴啊？一杯杯的喝茶。阿南，你回来就好了。今天的菜呢是失水准啊。哎，我要的是沙姜鸡，你给我来个胡椒鸡。
2: 好啦，
1: 是吧？哎，我试试啊。不是啊，挺好吃的。
2: 哎，尤其你试试，挺好吃的，哇，好辣辣啊，是吧？好吃吧？啊啊，
1: 好吃好吃，哎，不错。哎，我从你爸爸吃到现在，就喜欢你们这儿的菜，够清淡呐。我这儿根本不用味精的。这道菜呢，是我刚刚研究出来的，叫做沙姜胡椒鸡。也许不

0: 不好意思，我再让他给你炒第二道菜，好不好啊？啊，不好意思啊！服务员，慢慢做着啊！哎，有请。
1: 真行啊，有请！把碟子都弄得那么烂啊！
0: 哎，师傅，我照你方法去做，谁知道会这么烂？
1: 哎，是是，看抬缸了。
0: 嗯，你炒菜的时候用舌头试一试，如果我把它搞错了或者标签给它弄反了，那你不是中计了吗？哎，知道师傅，下次我会先试试。
1: 是是是是，先炒菜吧。
0: 是师傅。嗯。

0: 谢谢，谢谢。
1: 哎呀，真热闹啊！哈哈哈哈，好好。

0: 哎呀，陈董啊，哎呀，怎么来晚了？啊，里面请，啊，里面请啊。哎，哎呀，李主任，哎呀，欢迎光临呐，啊，请请请。
1: 欢迎光临，
2: 好，各位，
1: 欢迎光临，
2: 来来来。
1: 欢迎光临
0: ，
1: 欢迎光临
3: 。
1: 好，各位团友，请坐啊！啊，你们几个坐这桌啊，慢坐慢坐。好，哎，你们几个坐这桌，慢坐。
4: 老板，啊，
0: 还不开工啊？
4: 知道了，老板。
0: 好，
4: 哎，
0: 欢迎各位。小弟佘小彪代表正宗真味馆欢迎今天来的每位贵宾。今天是正宗真味馆的第四家分店开张，小店决定今天来的所有宾客消费超过1000元的都可以得到95折的优惠。作为小店酬谢各位贵宾一直以来鼎力的支持，谢谢各位。现在就不妨碍各位的时间了，就让各位先享用我们正宗真味馆的招牌名菜火焰乳猪吧。
5: 随意
6: 啊，这是我们的招牌名菜火焰乳猪，大家请慢用啊。
7: 佘老板，生意不错啊，我祝你分店开完一间又一间，财源广进，一本万利。
0: 我明白。那、啊、
7: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哎，慢着。那、哎。
7: 老板，我今天带了不少人来啊。
0: 你说的不错，以前是70-80人，现在才30-40人，哪够我开销呢？
7: 啊，这，
0: 你还啊什么？啊、
7: 多谢了，老板，我先走了。嗯、
6: 大哥，
0: 什么事、啊？
6: 不好了，阿姨在房里啊，喝得很厉害，我看你还是去看一下，快点啊，快点啊，快点！
0: 好。
8: 来，
9: 大家干杯，干杯！
7: 嗯，龙老板，我看这次地区选拔赛你一定赢
9: 啊！那承你贵言，谢谢你了，
10: 你一定赢！
9: 干杯！
11: 嗯，龙老板
9: 啊，
11: 我看好你的，
9: 谢谢你，干杯！我们大家喝啊！来，喝！嗯，我喝完了啊。
0: 哇，这么热闹啊！
10: 哎呀，
9: 你怎么现在才来陪李主任喝一杯
0: 啊？对，那
11: 喝一杯啊！
10: 来，
11: 喝干了，
0: 我认罚。
9: 哎，
10: 好久没有，
12: 老板娘，你们分店开了一家又一家，我敬你一杯。

0: 两种
1: 啊。你们都把我老公给灌醉了，要是我醉了，是不是你来服侍我老公？
2: 就是了，
3: 没事，
4: 大家都来干啊！
3: 我还能喝，没醉，再拿酒来。
5: 金开，你先别喝了，我们改日再练，下去喝杯茶吧。
1: 啊，对不起啊，我跟老公先走了。
5: 他们俩
3: 我还能喝，
5: 行，慢慢走吧。
1: 老公，我陪你回家休息吧。
3: 不用了。
6: 阿姨呀，你是搞什么鬼呀？
3: 我没事。
6: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烦，也用不着这么拼命喝酒啊。
1: 老公，你烦什么？哎，
3: 你知道的。应酬说话不是我的专长，我只有喝酒了。
6: 喝酒伤身呐。
1: 老公，他们邀请你参赛了。
6: 就是为了这个吧？那从现在开始，所有应酬的事都交给我。你就专心把美食大赛搞好，那你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吗？
3: 说的倒容易。
6: 你是不是怕那个老家伙？
3: 老婆，我们先回家。
1: 啊，来。
6: 还怕什么呢？
7: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3: 哎，这才够水准呢、
7: 还用说、我这个沙姜胡椒鸡啊正在改良研究之中，下次保证合二位口味。
0: 老爸，亲生、
7: 不好意思啊，二位慢慢吃。
3: 好好好。
7: 谢谢谢谢啊。
0: 喂，谁进来的？
7: 别那么多事，周大拿，
0: 让我看看，
7: 你是周大拿吗？
0: 小气。

0: 喂，怎么上网的人都是这种表情啊？
1: 怎么了？
0: 你看，
1: 难看死了。
0: 哎呀，怎么了？周围的人都在看着我呢。喂，嘘，哎，快教我用这东西啊！哎呀，你别笑了，行吗？
1: 好，我不笑了。你看着，你看资料对不对？
0: 公民音乐日，没错。
1: 我告诉你啊，这是你的资料，如果你看没有问题的话，一按就可以打出去了。
0: 是不是按鼠标？
1: 对啊。
0: 能试试？
1: 可以啊。喂，哎呀，不是这样子，你要控制他，不能让他控制你。按啊，这样就行了。

0: 好简单啊。
1: 是啊，很简单。
0: 有没有报什么呀？
1: 有啊，你现在已经报名了，你一定要用心啊，不要让我老爸把你看扁了。
0: 嗯，我一定好好努力用功。
1: 喂，你知不知道我爸爸最喜欢那种上进的青年了，而且啊，一定要有本事，要不然他不会。

0: 让我们在一起的，就像我爸的大徒弟龙一，你知不知道他最喜欢他了？
1: 龙一？
0: 对啊。
1: 哦，就是那个在街尾开了家正宗真味馆的那个人。
0: 对，就是他。不过自从他走了之后，我爸他很伤心啊，还经常喝酒，而且还越喝越多。
1: 好了，反正现在离比赛的时候还一段时间，不如你教我玩电脑好不好？
0: 玩电脑？
1: 嗯，
0: 好啊。
1: 好啊。
2: 来吧，小子！哎呀！

0: 哎呦，回来了！对不起啊，刚才有辆货车经过，撞坏了你的车。把我的钱包拿回来了，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谢谢你，谢谢你啊！你怎么了？我的车。我的全部财产只有200块钱，要不然这样吧，我分100块钱给你。哎。 你知不知道100块钱我要煮很多碗面的？拿着吧，你拿着吧。不好意思啊，你车坏了，真是对不起。来，先喝杯茶。
1: 钱财乃是身外之物，为了钱包连命都不要了，是不值得的。
0: 你知道吗？我赚的一分一毫啊，全都是血汗钱，我哪能轻易放弃呢？
1: 难道为了钱包连命都不要了吗？
0: 我的小面档啊，卖的面才1块钱一碗。我说你知不知道啊？我赚200块钱，要卖多少碗面才能赚到？
1: 哎，奇怪了。
0: 云游真味随笔中提到过一条面，在丝绸之路是最富有地方色彩的一种面食，应该很受欢迎的。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猜测的，可能南方的人比较爱吃米饭，不喜欢面食吧。可是我现在也不错啊，有的吃，又有的住。只是我现在不太富有罢了。
1: 相信我，坚持就会成功的。 你做的一切不会白费的，像我这次出来，就希望。

厨艺能磨练得更好。虽然也是非常困难，但是我知道只要坚持努力，我的心愿就一定能

0: 啊，你们俩发什么愣啊？啊，
1: 师傅，
0: 女儿，女儿，过来啊！
1: 哎，来了！
2: 哎，你们怎么不吃啊？
1: 这几道菜吃了好几天了，
2: 师傅啊，吃了2个礼拜了。
0: 明天可不可以丰富点啊？
2: 那你有什么要求啊？
0: 起码加2个咸蛋。
2: 好啊。哎。

0: 小朋友，请问几位啊？
1: 哦，一位。
0: 那你先看看吧。
1: 哦，哇，这么贵呀、啊？我想来建功的。
0: 建功？你等一下。
2: 哎，小朋友，你是不是来建功啊？
1: 是，我来建功的。
2: 哎呀，小朋友，我们这里不请童工啊。
1: 哎、你不要这样嘛。
2: 哎，我说了，这里不请童工的。
1: 你带我去厨房看一看吧。
2: 哎、你别想了你，
1: 你
2: 走吧你。
1: 哎，你滚！
2: 你还跑？
1: 你滚！
2: 哎呀，哎呀，哎呀，哎，
1: 站
2: 住！哎，你跑！
3: 你是谁呀、
2: 啊？老板，这小鬼说要进宫又要进厨房，他到这儿来捣乱呢。
3: 小老弟，想进厨房是吧？
1: 是啊。
3: 好啊，那就跟我来嘛。

0: 告诉你，我来这里洗碗呢，只是暂时的，我很快就会进厨房当助理了，你不用担心。
1: 兰姐，你们几个先下班，这交给他行了。
2: 知道了。
1: 小子，你给我听清楚，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洗干净，要不然别下班。

0: 嗨，老板，色香味俱全了，真可以说是人间极品。
1: 是，
2: 你们尝尝。
3: 哇，鲜贝肉质鲜甜，加上金箔，简直是一绝。
2: 枉你们还是大厨，连盐用的少了，味精重了，而且油用的少了，肉又浸得不够透，火候也不够，这一点你们都试不出来，就会拍马屁吗？
4: 那大家听着，从今天开始。
5: 阿姨就是我们真味馆的大厨，你们要好好的协助她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阿姨啊，
5: 你以后要做个好榜样给大家看，知道吗？
6: 知道了，师傅。
7: 你在里面放什么佐料啊？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真味馆是以真味出名的吗？你加了味精，简直就是拆真味馆的招牌。
6: 我也是想我做的菜好吃一点，味精也只不过是调味料而已。
7: 我不知道吗？总之，真味馆就不准加味精，你好自为之。

0: 你真没管，以后就别回来，师傅。
1: 走吧，你再求他也没有用了，走吧。

0: 老板。
1: 老板。
2: 小朋友，你过来。
3: 我。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光仔。
2: 什么时候来的？
3: 我今天才来的。我先做洗碗，然后我就升做厨房助理。
2: 你喜欢做菜吗？
3: 那喜欢呢。
2: 那你尝尝这个菜味道怎么样？
3: 味道不错，不过呢。
2: 不过什么？说出来。
3: 盐放少了，味精重了，油不够，肉泡的不够透。这些鲜贝本身很鲜甜，加上纯熟的刀法，煮的时间也恰到好处。不过调味的时间就掌握的不太好了。
2: 那这盘菜就给你吃吧。
3: 给我吃。
2: 你对吃倒蛮有研究的，好好的干，继续努力。

0: 星儿，星儿，哎，游戏，这么晚还不睡啊？我有话，
1: 你快点说啊，不然我走了。我有东西送给你，送给你的。
0: 送给我，拿着吧，给你，谢谢，
1: 好不好看？
0: 好看，尤其啊，其实你应该把时间多放在厨艺上。

0: 你也知道我爸的脾气啊，他发起脾气来像火山爆发一样。如果你学好做菜的话，我会更高兴的。真味馆真的很需要你，你知不知道啊？
1: 我知道了。
2: 是啊是啊，阿喜啊，以后用心学厨艺，真味馆呢，我和星儿就全靠你了。
0: 你说什么呀，你老爸？
2: 你不是这么说吧？
0: 哦，你偷听我们说话，你真缺德你！
2: 哦，我缺德？如果我缺德的话，我就每天偷看你在写什么。
0: 你敢？你试试看。
2: 这样偷老爸说话，
0: 是你不对吗？
3: 哎，师傅，别为了我吵架嘛。
2: 为
0: 你
2: 吵？
1: 不是吗？哎，我还以为……
2: 哎，不是。来来来，看你这么有志气，我教你煮几道新菜
3: 啊。是师傅。

0: 你告诉我，你炒的这个菜叫什么名堂？好好的一个菜，让你炒得乌漆麻黑的，你简直是给真味馆丢脸了。
1: 师傅，等一等。

0: 这样不就是很好看了吗？
1: 好看？你了不起呀、啊！你是叫客人吃你的菜呢，还是吃你的雕刻萝卜？
0: 师傅，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很努力，我根本没有天分呢。
1: 没天分，没天分，成天说没天分，没天分就学吧。

0: 我？
1: 哎，
0: 老板，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小光，我想有一句话要问问你。
0: 问吧。
1: 我对你好不好？
0: 好。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啊，那就好了。我收到消息了，说下午有人要来巡查。
0: 查什么？
1: 你也知道你是童工，要让他们知道你在这里工作，那么我们珍味馆就都得关闭了，几百个员工都得遣散呢。
0: 有这么严重吗？
1: 当然了，就是这么严重啊。他们要是被遣散，都是拉家带口的人，那你说他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0: 老板，你想让我干什么？
1: 所以我就是希望你能够自动辞职，你能答应我吗？啊，哦好。啊，这是你的这几天的工钱，你可别嫌少啊。我就这么多，我真不骗你，就这么多了，你别嫌少、啊、
0: 谢谢。
1: 赶快收拾行李吧。小光啊，我真舍不得你走啊。
0: 谢谢你老板。
1: 不用谢了，快吧，收拾行李啊。
0: 哦，
1: 快走吧。
0: 那我走了、
1: 啊啊、从后门走啊。哦，别让人看见啊。
0: 见，
1: 我不送你了，我不送你了啊。别再回来了，别再回来了啊。又省了份工钱。哎呀，哎，嗯。

喂，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0: 哎呀，你真是胡说八道！
1: 你干嘛揪我的衣领啊？
0: 我今天一定要教训你！
2: 住手！对不起啊，你干什么啊？
0: 这个臭小子，我已经炒了他鱿鱼了，他又回来找我的麻烦，还说肚子饿，啊，点了我的火焰乳猪，说不好吃，我真想教训他。
2: 来这儿光顾的都是客人，我们应该接受客人的意见，不能够得罪客人。你走吧。
1: 哦，谢谢你啊。
0: 哎，喂喂喂，拿钱来。
1: 这么难吃的东西，
0: 怎么着？
2: 好，算了，这顿我请。
1: 谢谢你啊。

0: 开心啊！
1: 什么事啊？
0: 咦，心儿帮我报名的美食大赛，我已经拿到正式的参赛资格了。
1: 真的？恭喜你啊！
0: 怎么了？
1: 我现在肚子很饿，可不可以？
0: 饿了？好，那没问题，我带你去吃点好东西。光仔，我跟你说，这儿的东西很好吃。
2: 两位吃点是吧？
0: 光仔，你点吧，我没意见。
2: 好。那写个妙龄乳鸽，再来一个黄色千层糕，再加个五香肉，可以了。
3: 这几个菜啊，
2: 有问题吗？
3: 没问题。不过，
2: 不过什么？快去吧，我饿死了。
0: 光仔，你坐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2: 好。
4: 师傅，师傅，你看。
5: 真懂得吃啊。
4: 嗯，
5: 哼。小朋友
2: 啊，
5: 这菜单你点的？
2: 是我点的。
5: 你真懂得吃啊。不过这几道菜不是当时点就有的吃啊，要预定的。
2: 预定？
5: 是啊。
2: 哎，这几道菜很一般嘛。啊，对了，街口对面的正宗真味馆也不用预定啊，不过就是不好吃，我以为这里会有惊喜。
5: 好啊，你等得了吗？
2: 可以啊，最主要是好吃。
5: 好，我破例煮给你吃。
2: 好。
0: 星儿。
3: 喂，你怎么来了？你不用做面了？
0: 不是，我刚刚跟朋友来这里吃饭。哎，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3: 是吗？
0: 我可以参加比赛了。哎，你看啊，公名这里写的清清楚楚，
3: 是真的。
0: 的比赛的，
3: 太棒了。喂，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用心啊，知不知道？
0: 不会让你失望的。嗯。
4: 师傅，这些菜不是要预定的吗？
5: 怎么样，味道好吧？
2: 还可以。
5: 什么？还可以？哪儿不好？你说说。
2: 那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5: 我不生气。
2: 这是你说的啊，你可千万别像正宗真味馆一样啊。
5: 不会不会。
2: 你做菜的基本味道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胆量，味道嘛有点淡。
5: 小朋友，好样的。
2: 别，大叔啊，这里是不是有两道招财菜，叫银杏翡翠桂花炉，还有一个叫山楂猪手包，是不是失传了？
5: 当然不是了。
2: 啊，那我可不可以试试见识一下？
5: 好，等过两天我备齐材料，我免费请你吃。
2: 你说的啊。
5: 我说过就算数。
2: 好。
0: 光仔，
2: 公明哥，南叔啊，这位是我的朋友公明哥，他煮的面很好吃的。
5: 煮面呢？
2: 公明哥，南叔答应我免费给我吃了招白菜，我要留下来了。
0: 那太好了，恭喜你啊。
3: 老爸，他叫公明。
5: 知道了，公明嘛。
0: 南叔你好。

0: 哎，恭喜啊，
1: 旺仔，这是我的徒弟有喜。哦，有喜跟你好。
0: 旺仔，你刚才说你去过真味馆啊？是去过，我在那儿吃过火焰乳猪，哦，还有这个。嘿，旺仔啊，你以为烧乳猪那么简单的吗？我12岁的时候，我老爸就教我烧猪了。真的？是啊。那时候双手要起来抓，我12岁哪有力啊？嘿，这手待一会儿呢，就又酸又疼的。真的？
2: 难受。
0: 骗你干什么呀，
1: 光仔？
0: 你们慢慢谈好了，我先走了。好，不送了啊！钱给柜台就行了。
2: 知道了。
0: 光仔，听我说，听我说啊，我们的烧乳猪呢？
2: 哎，公明啊，不好意思啊，我老爸他……
0: 没事嘛，我先走了，有空再来看你啊，拜拜。喂，南叔啊，是不是菜里不要加酱油调味的？哎，当然不是了。哎，我好多菜都不放调料，就拿荷叶蒸鸡来说吧。啊，先找一只一斤多重的走地鸡。 然后拿点竹笋切成丝，还有南方蜜枣，把它切成片儿，然后再找一些上好的口蘑切成丝，大约有二三两分多。这样，把它包在荷叶里，然后放点酒，酒呢可以从荷叶渗出来，又有酒的清香，又有荷叶的香味儿，吃起来啊，那简直是美不胜收。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嘿嘿。

0: 叔，麻烦你让一下行吗？哼，
1: 光仔。
0: 啊？
1: 刚才忘了告诉你。
0: 哦。
1: 有的菜呢就能放点蒜，有的呢千万别放蒜，放多了人就会口臭。
0: 哦，知道。

0: 哎，师傅，让我来拿。谢谢你啊，永行。
1: 师傅，喝杯茶吧。
2: 谢谢。
3: 喂，老爸电话。老爸电话，
1: 说我不在。
3: 喂，他说他不在，你晚点再打来。
1: 喂，今天怎么了？师傅这么大火气啊？一定是你气师傅了。
3: 我？关我什么事啊？当然不是我了。
2: 我们在路上碰到了龙一啊。
1: 龙一？
2: 龙一的老婆下车还说南叔。龙一和南叔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喂，小伙子，你还是少管闲事吧，管好你自己就得了。大人的事你少插嘴啊！
2: 哦，
1: 记住了。
2: 哦。

阿姨啊，这阵子你怎么是心神恍惚啊？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嘛。

这次比赛，我一定要赢。又阿义啊，我还以为什么事儿？以你今天的实力啊，有谁是你的对手啊？好，就算有对手，最多也就是你师父南叔。那他老人家现在什么样子，大家心里都明白，你是赢定了。

0: 光仔啊，银杏翡翠桂花鲈呢，不用抢竹小秋这条鲈了。哦，首先呢，我们要找一条2斤半的鲈，饿它一个月，一个月之后，这条鲈就剩1斤半左右了。哎，所以上次你叫那菜，我让你隔2日再吃呢。今天这条鱼正好满月。哎，
1: 不对啊，那这个鱼这么肥，干嘛要饿它一个月啊？那找条1斤半的鱼不就行了？
0: 当然不同了，这条鱼由肥饿到瘦。 它的鸡肉呢，自然就扎实，吃到嘴里呢，口感就特别的好，神追它都不会散的。
1: 哦，知道。
0: 还有啊，做的时候啊，最要紧就是火要旺，油要开。在下锅之前呢，鱼我们切上它几道，把所有的佐料铺在上边，这样呢，就使佐料的味道呢进到鱼身上去。哎，还有啊，跟着呢，我们就切几个葱段，然后呢，勾上芡粉，搅拌它3-5分钟。 跟着呢，就把葱段绞丝投到锅里边去，搅拌一下，我们就把它浇在鱼上面，然后用锡纸把它包好，焗3分钟，这道菜就好了。

0: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杏儿，
0: 你不要叫得这么亲热啊！我告诉你，你快点走。
2: 老公啊，我都说了不来了嘛，你看。
1: 我只是想见师父。
3: 大师兄，师父不会见你的，我求求你，你走吧。
1: 我今天见不到师父，我是绝对不会走的，你让开吧。哎，
3: 大师兄，大师兄，
4: 我刚才讲的你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4: 包你吃了流口水啊。
5: 师父，
4: 我不是吹。不敢当，今天吹什么野风啊？正宗龙大老板居然来到我这间不是正宗的真味馆，这儿好脏，不怕弄脏了你的西装啊？
5: 别这么说，
2: 南叔，你别这么执着了，你这么执着的话，别人难受，自己也不好过。正如佛家所云，菩提一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4: 我厨房这地方太窄了，你还是出去做吧。
2: 南叔今天要做两道名菜，而且是多年没做过的招牌菜。
5: 是吗？那一定是山楂猪手包，还有银杏翡翠桂花鲈鱼了。
2: 对呀、啊。
4: 还傻乎乎站着干嘛？还不出去坐着等着吃啊？
5: 好，师傅。
4: 光仔，哎，来来来来来，
2: 我来帮你。
4: 好。哎，哎，来了来了哈！哎，好久都没这么试过了啊！哎，你们过来坐啊！来来来，
6: 好，好，来
7: 来来来来了！
4: 哎，来吃啊！
6: 好，
4: 吃吃吃！
6: 哎，
4: 你们吃啊！
6: 来，好，吃吃！哎，嗯，来。
4: 阿姨，怎么样？

0: 光仔，你的话比较中肯，由你来说，说吧。我觉得山楂猪手包的调味料下的不平均，都出不了香味儿。银杏翡翠桂花炉的酱油放多了，掩盖了鱼的鲜味儿。
1: 师傅，我还有事先走了，各位慢用。哎，
2: 大师兄，我真是走宝了。师傅煮的菜这么好吃，他都不懂得欣赏。哎，我们吃，
1: 好吃。
2: 来来来来来，哎，
3: 这些是师傅拿说好菜呀、啊。哎呀，他真是不识货。哼，别吵了，全部都不好吃。

0: 老爸，
1: 师傅。
2: 自从阿姨离开我们珍味馆之后，我的心情就一直的很坏，到我发现我的舌头失去了味觉，我就知道我这辈子玩完了，我就再没有本事继续保持我们珍味馆的招牌菜了。尤喜在这方面的天分又不如阿姨，继续下去，美食大赛输定不用说，我想珍味馆早晚会毁在我的手上。你们说，我除了喝酒麻醉自酒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0: 老爸，你没有了味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20多年了，我叫了你师父20多年了。没有味觉这么大的事你都不说，你要是不想做就别做了，别干了
4: 啊！不干，不干，我们能干什么？
0: 老爸，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4: 哎呀，你别这么说师父嘛，
0: 他自己都不珍惜他自己，我们又能做得了什么呢？
3: 你要我说，干脆收摊算了。
4: 收摊，收摊，哎，不行啊！光仔，你说两句啊。
5: 南叔，如果你几十年的厨艺经过一点挫折而不能振作，相信不光让我们失望，也是厨艺界的损失。南叔，你现在只是没有了味觉，如果你肯让我训练，我一定让你恢复斗志。
6: 是啊，师父。
0: 老爸，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
3: 是啊，师父，珍味馆的招牌一定不能砸。
4: 是啊，师父，我们不会输给龙一那帮人的，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你一定要努力啊！
3: 好，马上开始。

0: 告诉你好消息，真味馆关门了。
1: 什么？真味馆关门了？你从哪儿听来的？
0: 哎呀，大街小巷全知道了。这回可好了，我们在那儿开第五间分店。哎，你干嘛去啊？
1: 我要去见师傅。
0: 哎呀，你算了吧，他也不认你了嘛。哎，龙姨啊，你在这儿还练你的，我去帮你打听去。
1: 好，你有消息你就告诉我。
0: 哎，好了，你放心吧啊，你忙你的吧。

0: 有点水准。
1: 好吃，
2: 成功了。

0: 你这个臭小子，耍我！
1: 哎，师傅真棒，耍不了你。
0: 当然了。
2: 哇，好吃，好吃！
3: 老板，师傅，师傅，真棒啊！味道好。
4: 哎，杏儿，来坐。
1: 小姐，喝点什么？
5: 可乐，谢谢。
1: 好，
4: 谢谢啊。对了，这几天我都不见詹卫馆开门，发生了什么事啊？
5: 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1: 你的可乐，
4: 谢谢。
5: 这次的美食大赛，我爸也参加了。真味馆的人都希望他赢，包括我。
4: 包括你？如果你爸赢了，我怎么办？
5: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不能输，他一定要赢啊。
4: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想叫我退出比赛？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
4: 不用解释，我先走了。

0: 杏儿，
1: 嗯，
0: 你看什么？
1: 没有啊。
2: 喂，
0: 嗯，嘿，
2: 你看什么呢？
0: 没有啊。
2: 没有？嘿嘿，你心里想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了。
0: 这么厉害，让我想什么？
2: 你想的那些事啊，当初我也想过，可是怎么想我也想不通。你听我一句，别想了。喂，
0: 你走开呀！
2: 你就听我说一句吧，你总会有机会找到你的另一半的，可是不是星儿，知道吗？你现在就得好好学手艺，多下点功夫啊！走吧，走吧，走走走，走吧。
3: 来尝过之后满意的话呢，就请多多的支持，如果不满意呢，不妨直说啊，不要客气，千万别客气啊，请随便请随便，哎，别客气别客气啊，请随便请随便啊，别客气啊，随便随便啊。

0: 哎呀，龙一啊，哎呀，不好了，镇卫馆又开张了。嘿，你看看，他又弄出那么多新菜来，味道很好啊，你试试。哎，喂，你干什么？你看都没看就把它扔了，我是为你好啊，还真是。
1: 哎，大哥，怎么了？嗯，
2: 你老公啊，真是神经病。
1: 怎么会呢？
2: 还不是吗？我给他想好了一条计，他偏说赢得太容易没意思，这真是神经病啊！还有两天就比赛了。嘿，镇卫馆那个老家伙肯定都准备好了。
1: 那我老公也不一定会输啊。
2: 很难说啊，

0: 你干什么？我们干什么？你干过什么？你自己明白。我干什么了？你害师傅进了医院。
1: 师傅进医院了，现在怎么样？
2: 我爸不用你关心。
0: 龙一，就算我爸不能参加比赛，你也不会赢得那么容易。我告诉你，我一定不会放过害我爸爸的人。
1: 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我龙一绝不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尤其是害师傅。今天的事就算了。
3: 你们走吧。
4: 游戏，我们走。哎，你走着瞧，走着瞧，走着瞧。收拾一下，收拾东西。
1: 站住！你给我进来。我只希望我师父没事。我也希望你师父没事。你自己干了什么？你心里明白。
4: 我说好妹夫啊，我是香港人，不干那种事。
1: 我只是不想受到骚扰，你懂不懂啊？
4: 懂。

0: 我们还差点什么？还差一个人帮你啊！这么晚你还到这儿来，早点睡吧。你以为我能够睡得着吗？为了应付比赛，你在厨房这么辛苦，我要是能够睡得着，哪还有资格做你的老婆？让我帮你啊，好不好？
1: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开第一家正宗真味馆的时候，什么都要自己做，连出鸡膳都要自己洗？你还记不记得？
0: 记得。
1: 哎，你不如去休息一下，等我来切完这些配料，你明天没有精神，怎么应付比赛啊？去吧。
0: 那麻烦你了。

0: 对不起，小叔。
1: 阿姨，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是多年的夫妻了，以后你有什么开心的和不开心的都要跟我说。

0: 你约人家来又不说话，你什么意思啊？
1: 对不起。
0: 还有呢？
1: 对不起。
0: 你就只有这句话？那我可要走了。
1: 哎，你先坐下。
0: 你蠢死了你，没有别的话了，连逗人的话都不会说。
1: 啊，我会，我会。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星儿，你很漂亮，我真的很喜欢你。
0: 讨厌，肉麻死了。

哎，肩膀别歪。腰挺直了，挺直了腰，使劲。

0: 区初赛正式开始。在没有介绍参赛代表之前呢，我们首先介绍大会的主席罗宾森先生，另外还有我们今晚的评审主席，就是李志强先生。当然不可以不介绍劳苦功高的评审团了，现在首先介绍的就是韩国食神金日君小姐，第二位就是日本刺身大王武田一夫子，
1: 第三位是中国厨神于乐天，第四位是新加坡肉骨茶传人李光进小姐。现在轮到参赛代表，首先介绍的是八仙楼的何东来师傅，
0: 跟着介绍的是真味馆的李有喜师傅，当然还不能少今晚的正宗真味馆的龙一师傅，接着是刚出道的一条面公明师傅。这次食神互联网举办的分区初赛呢，大家只要上网就可以看到整个比赛了，而85%的分数呢是由我们的评判团来评分的。
1: 那另外15%呢？
0: 另外的15%呢就是上网的朋友来评分的，谁领先谁落后一目了然，现在很难说哪个会赢哪个会输。那么现在比赛呢即将开始了，各个参赛者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2: 请各位参赛者各就各位。
3: 顾明，好好干啊，千万别让我失望啊，努力加油。

0: 更多的时间烹调他们的拿手菜式啊。各位厨师施展了浑身的解数，将材料手起刀落，简直是清脆利落。虽然比赛的时间限定一个钟头，但是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1: 当然了，这次中华美食分区选拔赛是厨艺界举足轻重的盛事，每个会煮菜的人都想来参加，可想而知能够成功入围的厨师都会出尽法宝啊。
2: 哎，
3: 干什么？
2: 拿着，快点啊！

0: 比赛现在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了，各位参赛者的厨艺呢，真是叹为观止啊，实在很难估计鹿死谁手，究竟谁会胜出这次比赛呢？
1: 不止现场的气氛紧张，而且我还知道互联网里面不断有家庭观众直接给分他们的心目中的厨神。你看这边，
0: 哇，你快看看啊，哎呀，北京武馆的工作师傅他所烧的北京甜鸭，你看简直是皮脆肉香啊，太棒了，
1: 棒，真棒。
0: 再看看这边啊，这边品味小馆的程序师傅，哎呀，他所烧的那个寻龙于斯杂烩，我想了一定是很

0: 哇，一条面的工匠真是神乎其神呐、啊！我们快过去看看。哎，顾明啊，刚才看到你一条面的工匠呢，真是叹为观止啊！不知道是不是你家传绝学呢？
1: 是啊，
0: 啊，哎，我看你现在很忙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了，继续努力啊！谢谢。

0: 这次龙虎相争，胜负难分。
1: 对呀，你说的没错。现在比赛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到正宗真味馆的龙一师傅暂时领先。现在的时间呢，只剩下一分钟了。各位参赛的作品呢，差不多也都完成了。还没有完成的师傅呢，就要快一点了。各位师傅已经出尽法宝，希望他们可以得到最好的成绩。
0: 停止了。好，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时刻呢，终于来临了。八位参赛者的佳肴呢，已经整齐地摆放在台上了。有请评判。哎，佩特，你认为这八样菜哪个会好吃一点呢？
2: 啊，你想考我？每样菜都有上等的材料，配合独有的厨艺。
0: 我说每样菜都好吃。哈哈，非常同意。啊，好像公明师傅的这个一条面啊，首先用不同的蔬菜炸汁混入面里面。
2: 再用独特的手法从面里面拉出一条面，哈哈，简直是技惊四座啊！嗯，
3: 那来自日本的武田一夫さん，要是真味馆的真味在其中。据我所知，真味在其中是用十种不同的新鲜海鲜切成粒状，不用任何调味料熬成汤，最后加上蝴蝶鱼起片放入冬瓜中内。哎，
4: 这位日本评判好像很欣赏啊，
3: 一级棒。
0: 全部裁判都争着吃，当然是好了。除了有不同新鲜海鲜的甜味之外，还有冬瓜消暑的感觉。
3: 哇，终于等到正宗真味馆的哥吞天下出场了。看来没什么特别。
0: 说了是哥吞天下，一定内有乾坤的。
3: 哇，里面全都是鱼翅、鱼胶和鲍鱼丝，
0: 何止啊，还有顶级的夜末混入全部的珍馐百味，
3: 全部都是一级的配料，极品中的极品。
0: 看见都流口水呀！不行，我们两个要带点口水煎了。

0: 这个东西在我手上，宣布吧。好，来宣布啊！啊，非常紧张啊！好，我现在宣布了啊，手有点发抖啊，很紧张啊！好，来了啊！
1: 怎么样？看清楚点。
0: 好，我现在宣布，中华美食顺德选拔赛季军是真味丸。
2: 喂喂，
0: 啊，是吧？
3: 看清楚点
0: 啊！对对，对不起啊，我看错行了啊！啊，对不起啊，各位，不好意思啊。好，现在正式宣布第三名是正宗真味馆的龙一。
4: 这真是胡扯淡！
0: 有没有搞错？
3: 不可能！
0: 太不可能了！现在我宣布亚军，亚军呢就是。 一条面的公民师傅，好，真的是我，太棒了！好，耶，耶耶耶！排长，冠军还是由你来宣布吧。
5: 哎，好好。
6: 中华美食大赛的冠军就是真味馆的李有喜、汪仔、周星儿，
0: 恭喜你们，
3: 恭喜你们。

0: 南叔，南叔，
1: 顾明哥，你起来，起来呀！
2: 哎呀，你撞鬼了你！刚才在家里你不肯跪，现在几百双眼睛在看着，你在搞什么鬼呀你？
1: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真为鬼子退出，要不是你们退出，我就没机会到北京参加决赛了。谢谢你。
2: 南叔年纪大了，当然把机会给你们年轻人了。
0: 是，谢谢。
2: 就像小光彩这样，他都为明年的尚书宴做准备了。
1: 对呀，
2: 我已经30步了。南叔，这些日子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而厨艺上的技巧也提高了很多。谢谢你啊！哇，小光仔，你好聪明啊，你好乖哟。哎，
1: 南叔，
2: 哎，孟明啊，
1: 回去吧。
2: 我就这一个女儿，你好好照顾她。
1: 星儿，我一直都宠着你，以后你不要那么任性了，听见了吗？好了，飞机不等人，快走吧，啊，走吧，走吧。
2: 来，啊，来，给我，来，好，拿着，来，好，
3: 走啊，
2: 回去吧，啊，走走吧，
1: 南叔，
2: 乖啊，
1: 拜拜，
4: 老爸，
2: 拜拜。
5: 周一身体别再喝那么多酒了，知不知道？
2: 什么不喝？ 你不在这儿，我就多喝他几杯。
4: 你敢？你试试看。
6: 一定要拿冠军回来啊！
5: 有喜，拜托你啊，看着我老爸啊，嗯。

0: 阿姨，师傅，
1: 推着行李去哪儿啊？我在哈尔滨有个朋友开了个五星级饭店，我到那儿去帮忙。
0: 哈尔滨，好冷啊！你不是挺怕冷的吗？
2: 干嘛去那么远？别去了，回来帮师傅的忙好不好？哎，大师兄啊，听师傅一次你就回来吧。
1: 行了，帮师兄推行李啊。
2: 好。
1: 谢谢师傅。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6: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7: 深藏一生挚爱。
8: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好？
9: 林玉万箭穿心。
10: 如果非要有人唱你，我来唱。
11: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9: 院线上新了，
7: 院线上新了。
10: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12: 谁给我女儿偿命？
13: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四十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12: 我现在是想知道，谁来偿命？
7: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13: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12: 一只眼睛瞄准有牛屎。
13: 他的女儿连洁，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洁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9: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3: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9: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13: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14: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13: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15: 到底是谁？人呐！我哪爱你！
13: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16: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17: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18: 我啥人呢？
13: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

0: 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 反正你都跑了，我跟谁都无所谓。
0: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1: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0: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2: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3: 你被人跟踪了？
4: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猎人叛变了。
2: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5: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6: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7: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3: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0: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1: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五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
13: 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

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光影伴六一，欢乐满影院，大小朋友观影过节，乐享美好时光。五月电影票房27.92亿元，同比增长超60%，给阿嬷的情书断层领跑。以月传情声入人心，专访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演唱者陈佳。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影院，用电影陪伴孩子过节。这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聆听他们的观影心声，感受银幕之下洋溢的童真与美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从传统神话题材的国漫，再到经典 IP 的佳作重映，大荧幕啊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份丰富多彩的动画片单，那陪孩子来电影院也成了不少家庭过节的快乐方式。
2: 因为今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然后我就约着跟朋友一起来这儿看电影，
1: 全是孩子嘛，挺热闹的。
3: 看小马宝莉的电影，
4: 叫《喜羊羊与灰太狼》。我就是很喜欢看喜羊羊的，一般都喜羊羊就是那些电影，一般我都看过了。
5: 钟馗，我最喜欢里面初九和他的师傅钟馗。
6: 从小听着钟馗长大的，然后我说带孩子们也过来感受一下。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就感觉非常的惊艳。然后就是感觉钟馗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代代要传承下去的一个守护者。
0: 如果您觉得带着孩子来电影院只能够看电影，那可就猜错了，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北京耀莱成龙五棵松店啊，就为小朋友们准备了更多的惊喜，不仅有儿童片特惠票价，还有更多的游戏等着大家来互动。
7: 今天小朋友的话来观看我们这个儿童的影片的话，可以在前台享受我们一个30元一张的这个优惠，凭我们影城的消费凭证的话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游戏。今年儿童节的话，我们还特别策划了一个夏日亲子挑战赛，我们邀请了一些家长和孩子来进行一个那个 VR 游戏的一个竞技活动。
8: 因为在看电影院就是看电影，没有玩过这种东西，我觉得挺特别的，有很多人，然后还可以交朋友。
1: 电影院里这就在一个综合体里面，吃喝玩乐都很方便，然后又有这种新颖的形式，就觉得非常好。
0: 为迎接六一儿童节，长影世纪城为大小朋友们送上了一场清凉又欢乐的

0: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呢，长影世纪城围绕这个戏水泡泡局这个主题，给入戏电影江湖增加了更多好玩的这种新的体验。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小朋友们喜欢的动画片段的这种互动演绎。
1: 漫步在长影世纪城，大小朋友随时可能与动画角色不期而遇，无论是看一场演出还是尽情奔跑玩耍，这里都能装下属于六一的那份简单快乐。
2: 非常开心，
3: 希望全天下的小朋友都快快乐乐的。
4: 今年6月1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迎来建院70周年。在昨天举办的庆祝大会上，老艺术家与孩子们齐聚一堂，用最纯粹的舞台艺术守护永不泯灭的童心。
1: 从1956年6月1日到2026年的今天，中国儿艺走过了整整70年，它始终扎根儿童舞台，用一部部好戏陪伴一代又一代孩子长大。当天上演的《宝船》是老舍先生笔下的经典儿童剧，也是儿艺历经数十年反复打磨、常演常新的保留剧目。
5: 快掌快掌，乘风破浪！
1: 活动现场，多位儿艺老艺术家也回到了剧院，他们曾用戏剧艺术点亮无数孩子的童年，如今又将这份热爱与信念传递给年轻的后来者。
6: 剧院七十诞辰，
7: 生日快乐！
4: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特设科普电影特别放映单元，集中展映多部海外优质科普影片。接下来有请巧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8: 好的。科普电影特别放映单元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科幻电影周的重要内容之一，共包括14部影片，题材包罗万象，从微观世界到辽阔天空，从蔚蓝海洋到极地荒原，带领观众漫游地球，领略大自然的奇

0: 妙奥秘。这些影片也充分展现了前沿拍摄与制作技术的创新应用，让观众能够在大荧幕上更好地探索自然世界的丰富与神奇。除了自然科普影片之外，本届科幻电影周还推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科幻片经典单元，展映备受影迷们喜爱的《头号玩家》。值得一提的是，斯皮尔伯格的科幻新作《揭秘日》将于6月12号在国内上映，而上映节展映从6月12号正式开启。一老一新两部斯皮尔伯格的作品同期与中国观众见面，也将成为这个夏天独特的光影记忆。
1: 电影不仅能展现悲欢离合的人间烟火，也能带我们抵达鲜少有人能踏足的自然秘境与科技前沿。通过特别展映，上映节让观众在大荧幕上重新发现世界的宽广，也感受影像技术持续演进所带来的全新体验。
0: 没错，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部热门影视作品开机的消息。电影《开端之送不到的快递》日前宣布开机，除了此前公布的张若昀和钟楚曦领衔主演之外，何洛洛也以主演身份加盟。这部电影与热播剧集《开端》同属一个 IP 宇宙，但将展开全新的人物和故事。从荧屏到银幕，《开端》宇宙的边界正在不断地向外延展。另一边，周星驰9527剧场旗下的最新短剧《食神》也于昨日正式开机。这部作品与经典电影《食神》共享同一片名，经典 IP 以短剧形式重新演绎，引发了不少观众的期待与关注。
1: 剧影联动，经典翻新，正成为当下影视创作的新趋势。但无论形式如何改变，好的作品始终离不开扎实的内容与真诚的表达。希望这些熟悉的名字在新的创作中能够讲出真正新鲜的故事。2026年5月电影票房收获27.92亿元，同比增长超60%，这一成绩创下了除春节档所在的二月以外，今年单月票房最高纪录。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单片斩获超14亿元，占比超50%，以断层优势位居榜首。
2: 根据1905电影网数据显示，五月电影市场票房共收获27.92亿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60%。放映总场次达1258.6万场，观影人次超7900万。初夏时节，观众观影热情持续高涨。本月最引人注目的影片当属《给阿嬷的情书》，该片凭借票房与口碑的长线爆发，有力拉高了五月电影市场大盘。数据显示，该片五月收获票房超14亿元，连续22天稳居单日票房冠军，不仅断层领跑月度榜单，更成功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
3: 当不光回后就哭，阿凤用两起阿妈醒来来，必难平。
2: 五月撑起票房的还有另外两部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其中，悬疑电影《消失的人》最终以4.86亿元位列月度票房榜第二名，经典 IP 续作《寒战1994》则以2.92亿元位列月度票房榜第三名。
4: 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这个五月，电影市场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给阿嬷的情书凭借口碑制胜的路径，也足以说明如今电影市场正逐渐摆脱对大 IP 强流量的依赖，回归到内容品质、情感共鸣与现实表达。以口碑激活市场，正成为中国电影良性发展的真正底气。
1: 随着《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影片主题曲《月下煮茶》也广为传唱。这首歌的演唱者是来自北京的歌手陈佳，一个北方姑娘如何用潮汕方言传递情感？专访中，陈佳与我们聊起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
2: 早在2019年，歌手陈佳就在蓝鸿春执导的电影《带你去见我妈》中演唱过插曲《晨光照入外马路》。
5: 星光就机关光的
2: 这一次在选择《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时，陈佳的这首《月下煮茶》再次得到了蓝鸿春的充分认可。
6: 我能买九万呢，这该我能给阿爸阿妈的。
7: 在2022年的时候呢，沈丹阳老师给我发过来了一首小样，就是这首《月下煮茶》。当时我听到这首歌呢，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简单安静，但是旋律非常好听的歌，就自己有一天在家，用钢琴弹唱的这样的形式录了一个小样。没有想到，就是4年之后呢，曲作者李老师把

0: 这首歌给蓝导听了之后，蓝导就觉得这个是和这部电影最契合的一首歌，当时就说其他的歌曲可以不要，这首歌一定要放在当中，而且要作为主题曲。
1: 心动后促销你给
2: 月下煮茶广为传唱后，有关这首歌中写的到底是故事里的哪个角色，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讨论。
0: 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首歌是不是难知的心理活动，但是也有人会觉得它是不是舒柔的心理活动。但其实我觉得你怎么样理解都可以，这就是这首歌和这个电影的高级之处，就是这个月下煮茶的姑娘想着自己的命运，这样的一个感受，它可以是舒柔，也可以是难知。其实副歌有两句，它原本是一样的，就是那个黄昏高对落水给，它两遍其实旋律原本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把它做了一点点小的改动。就是第一遍我唱的是黄昏高对，但是第二遍我唱的是黄昏高对，就是我会早一点让这个音落下来，我让它有这种花落的感觉，又想让它表达一种叹息的感觉。你通过这个音早一点往下往下掉的这样的一种处理呢，可能还会增加就是这种无奈的感觉。
2: 作为一个北京姑娘，陈佳在发音上下足了功夫，成功演绎了这首潮汕方言的歌曲。她表示音乐是可以跨越语言的。
0: 因为我本人是很喜欢唱不同语言的歌，那有的时候比如直播也好，或者说发视频也好，都会有很多观众评价说听不懂。其实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想说，音乐是可以跨越语言的，因为它是有旋律的。当你听到这一条旋律，已经感受到它的美的时候，如果你之后再去看它的歌词，它歌词又写得非常好，那你是又一次的被感动，或者更加的喜欢这首歌。这一首歌现在我看到很多都是我们北方的朋友也在想去学这首歌，或者非常喜欢，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我也希望就是这首歌能够成为大家可以一直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0: 灾难喜剧电影《极限逃生》将于6月5日与观众见面。在昨天的首映礼上，逃生三人组吴玉汉、徐璐、张海宇整齐亮相。一上来，吴玉汉和徐璐就表达了对张海宇的羡慕之情。
1: 看那个海宇在演的时候啊，我的身上这个人物其实没有赋予那么多的喜剧空间，对，然后所以就看他演的时候，脑子就总蹦出来那种，哎，你看你还能这样。就不停地去在帮他，咱们一起再去共创的这个感觉。
2: 整个片子喜剧的部分就是跟我就是比较少嘛，但是我觉得喜剧是一个真的挺难的艺术，它需要我每天看到海宇老师在那儿默戏的时候，就真的是一遍又一遍，然后去想说这个台词怎么能说得更有趣。
3: 电影《极限逃生》中，徐璐、吴玉汉、张海宇扮演的逃生三人组，因为一场剧毒气体的泄露，开启了一场笑料百出的极限逃生之旅。
4: 这是一部没有门槛的电影，又紧张又刺激，同时又欢乐，希望大家多多推荐。
5: 你逃命穿这样。
0: 会昌戏剧季004正在位于江西的会昌戏剧小镇举办。演员张震在昨晚举办的对谈活动中分享了出演话剧《江云之间》的感受，以及自己对话剧的感情。
6: 演话剧对我来讲，就是照一个国外的登山家讲的话，就是山就在那，你为什么你要去登它？然后我就是想说，我要去征服这个事情。对我来讲，话剧是一个。是一个考验，是一个证明自己的一个方式。演话剧最残酷的事情，就是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得出来。就是站在那个地方，而且要站在那个舞台正中间那个 center 的人，其实他要非常的相信。

0: 完全要相信。
1: 这一些年
2: 你有没有想过我？
3: 话剧《江云之间》中的角色跨越40年命运洪流，从青年步入老年。对张震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精准呈现江滨柳的年轻感。
4: 可能是年轻感吧。确实是这很难，因为那个年轻的江滨柳已经离我越来越遥远。我其实就是用一些，譬如说语调的高低跟语速
0: 、
4: 对，然后要保持一个年轻的心。
5: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6: 真是太难。
3: 今天喜剧科幻电影《特立独行》宣布定档7月3号。定档预告中，白敬亭饰演的超人王长海被任命回乡建立战斗小队，但不懂人情世故的他遭遇了重重责难，引发一系列爆笑故事。
7: 月球来的不会词儿，谁不喝醉谁是儿。
8: 长海啊，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7: 哎，领导，那特别员的手续，那个
9: 再接再厉啊。
3: 蜘蛛侠系列新作《蜘蛛侠崭新之日》今天官宣确认引进，档期待定。影片剧情承接前作，继续由汤姆·霍兰德主演。
10: It can leave the spider vulnerable to threats, and for those spiders who make it through, it amounts to a kind of rebirth.
3: 昨天，民族电影展映季启动仪式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本次展映季精选万童书、天宝、白云之下、康定情歌、一个和四个、海的尽头是草原等民族题材电影，旨在以光影为纽带，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助力新时代民族电影高质量发展。近日，演员朱一龙亮相北京参加活动，分享了自己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中通过瑜伽等运动保持好状态的经验。
11: 通过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而且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身体产生一种连接，让自己在后面的状态当中会更放松更从容一些。
5: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你的童年时期最喜欢哪部电影？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1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12: 我是乔云，
5: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的开奖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梁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6月1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427，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8号，9号，4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8号、9号、4号，8号、9号、4号。

0: 因为某一瞬的触动，我们在光影流转间相遇。
1: 因为这一刻的相遇，我们共赴多彩电影世界。
0: 因为你们，电影的意义才得以延续。
1: 我们用心呵护，
0: 我们与你同行，
1: 这一切
2: 只为
1: 爱电影的你。电影
0: 共享美好生活。
3: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战争毁了我们的生活，
7: 亲爱的，今天过得怎么样？
8: 他们今天把我解雇了。
9: 可怜的傻小子，为了盖那间树屋，他可真是不顾一切了。
6: 为什么我们一天到晚就吃土豆？
10: 你爸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
8: 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赚到足够的钱，买下这里。
7: 利普尼奇亚的人来了。这是我们的房子，你难道不记得爸爸教过我们的吗？
8: 有时候只因为一时冲动，就会做出让你后悔一辈子的事。

0: 躺在医院里靠呼吸机为生。
1: 你最好别再说那样的话了。
2: 树屋上的童真，
3: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我叫莉迪亚·西蒙斯，今年12岁。这是我的回忆录。说起我的生活，就不得不先从我的弟弟司徒讲起。一整个春天，他都不怎么说话，可能是因为几个月前爸爸出去找工作，却再也没回来。这不是爸爸第一次离开了，他自从越南回来后就有些不对劲。妈妈得打2份工来维持家用，我们跟密西西比州朱丽叶村的所有人一样穷困潦倒。

不过1970年6月的这个早上和平常不一样，百花盛开，到处都是色彩和芬芳的时候，爸爸也回来了。

0: 看起来好孤单，是我见过最孤单的背影。妈妈说战争毁了我们的生活，害爸爸找不到工作，因此他才总是要离开。他说都是该死的战争让我们丢了房子，
1: 是因为房子生白蚁，政府才不让我们住了。
0: 我们回头见。
1: 别被逮住了。
0: 我看着弟弟去找爸爸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会假装没事一样跟他聊天。我们家里没人习惯问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也不用说再见了。

0: 我们在这房子里有很多美好回忆，是吧？是啊，有很多。西蒙斯，你们家房子又着火了！不不不！你没事吧？我没事。
1: 司徒，给我放下，去叫你爸爸起床，叫他准备吃早餐了。好的，妈妈。爸爸，爸爸，嘿，爸爸，爸爸。
2: 是吧？我没事，儿子。对不起。嗨。到周二下午，预计气温将突破往年的最高温度。请大家。嗯，有鸡蛋，这么多好吃的放在一起，真丰盛啊！
3: 你不觉得烤得太焦了吗？不，一点也不。我就假装自己是个快饿死的印第安人，这是最后一块香肠，我和另一个快饿死的印第安人抢了起来，一不小心掉进火里了，不吃它我就会饿死。
2: 我就是那个印第安人，这是我的了。<笑>
1: 还给我，爸爸。
2: 司徒，由你来做饭前祷告吧。
3: 好的，亲爱的上帝，保佑我们的食物，拜托。嘿，混蛋！司徒，司徒，嘿！
1: 嘿，够了，
3: 住手！你们两个，不准打了。你没事吧，孩子？叫
1: 你姐姐小心点儿，你等着来，司徒，还要在天天劝你，
3: 找他算账呢。
1: 你要好好听我发言。
3: 这是怎么回事？司徒，我才一转身，你就跟人打架。 那个男孩是谁？
1: 他叫莱斯特，就是他害莉迪亚暑假要留校的。他拿石头打掉了他的牙，他跑去跟校长告状，说姐姐作弊抄他答案。
3: 你姐用石头打他嘴？
1: 哦，是啊。

0: 老是骂他，姐姐发誓要砸掉他的每颗牙。
1: 我得找他谈谈了。
0: 他已经砸掉第一颗了。
1: 他还干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吗？
0: 是，他干的事儿可多了，不过你应该不想知道。
1: 司徒，我带你出来不是让你当拳击赛裁判的，有件事我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你知道我一直在外面找工作是吧？
0: 知道。
1: 其实也不完全准确，我其实一直我是在医院里。
0: 为什么？
1: 这跟我之前去打仗有关。我变得有点发疯，医生说这是创伤后应激反应。你还记得之前有时我会做些奇怪的事，那是因为我脑袋里有很多痛苦的事。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战后我找到了三份工作，可每次我都搞砸了，就因为那些梦。不是因为我无法胜任那些工作，儿子，医生发现很多去打过仗的人，他们回来就不一样了。很多人，但我不是，我除外，我已经越来越好了。走吧，我们进去喝杯咖啡，吃甜甜圈。
0: 你今天早上又做梦了是吧？梦见什么了呢？
1: 我应该没告诉过你吧，我有个朋友是海军陆战队的
0: 刀骑，妈妈告诉我的，他无意间提起的。
1: 没关系，刀骑和我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接受新兵训练。有天晚上我们排查一个村庄，就在西山的西边，村子让敌人占领了，被我们反复夺过来很多次。那些可怜的村民为了活命不得不自己挖地道。你干嘛？
2: 和你在丛林里待太久了。
1: 我一进丛林你就跟在我的后面。刀切和我真的很好，他是个大混球，不好意思说粗话了，但他确实是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块头最大的一个。
3: 右翼听到回答。
1: 我们总是形影不离。
3: 左翼听到回答。
4: 前进。
0: 那后来呢？刀骑怎么样了？
5: 走啊，司徒。
1: 改天我再告诉你，怎么样？现在你去盖书屋吧。

0: 我呢，得给自己找份工作了。
1: 好吧，爸爸，祝你好运。
2: 莉莉亚，快从利普尼奇家的地盘出来，省得他跟你爸告状。这是命令，听到没？
3: 我没看见有人，艾瓦迪。
2: 我听到动静了，我们快走吧。
3: 我都不知道你在怕什么。根本就没人在，
2: 万一利普尼奇老头突然从垃圾堆里爬出来吃了我们怎么办？
3: 你担心的太多了。
4: 快点走吧。

0: 快看，有这么多废物垃圾，哈哈哈，我们都能盖一间超大的树上堡垒了。圣诞快乐，女士们！
1: 你可能没搞明白，西蒙斯，我们对你那什么狗屁兽屋不感兴趣。
0: 搞什么鬼？我们快走吧。
1: 等一会儿，我想看看。那是利奥利布尼奇。哇，
2: 太棒了！哇，
0: 耶！他们在玩勇者游戏，
3: 真牛！
0: 还有阿丽丝。
2: 漂亮的阿丽丝！
0: 他们疯了吗？简直太疯了！
4: 你们在背后说我的家人吗？
0: 嘿，尤拉，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4: 不准跟我说话，也不准看我。嘿，阿丽丝，利奥，有人偷偷溜进来了！
2: 抓住他们！
5: 很高兴和你聊天。
2: 我们有话和他们说，别让他们跑了。
0: 咱们快走！
2: 拦住他们，尤拉，抓住他们，维拉德。来吧！
4: 好疼，好疼！
6: 我们应该让他们学点礼貌，不如叫他们玩点文的，说上句接下句，要是不押韵就罚他们吃土。
7: 这两个是你想出来的好主意，你听到了吗？谁先开始？
4: 我先来。我吃水果蛋糕塔。
1: 真行啊你，尤拉。
7: 到你接了，压蛋糕塔。
1: 我吃水果蛋糕塔，司徒吃了臭狗屎。
7: 继续。
1: 接着，芭比玩娃娃。
0: 有种就放开他，挑一个和你一样体型的人。怎么了？你们是不是不敢公平对决，没胆单挑？
7: 听着挺有道理。艾博。
4: 艾博什么？
1: 司徒，司徒你不要命了？
4: 揍他！
1: 快叫大哥，伙计，认输吧。
4: 他会杀了你的，别打了。
0: 再踢他一脚。
8: 你们这些小孩怎么回事？
7: 没什么，他不小心摔倒了。
8: 你们最好在警察来之前赶快离开。
9: 采石场是我们的地盘，你们最好别回来，除非你们想坐救护车离开。
4: 去你的。
10: 起来吧，我们走。
4: 我们真应该好好揍他们一顿。
1: 只要我们躲进你建的树屋里，那些混蛋就抓不到我们了。你说呢，司徒？司徒，

0: 见鬼！
1: 不是吧？搞什么啊，兄弟？
0: 快走！
1: 这是我们的地盘，是我们先说要盖树屋的。
2: 他们不会走的。
1: 你怎么知道？嘿，那我们来比赛吧，谁赢就是谁的。

0: 跑步你可不擅长，
1: 要是输给我弟，我就不活了。
0: 来吧，看谁先到那棵树。一、二、三，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李佳！
0: 可恶！
4: 平手，我们一起分享吧。
5: 耶！
6: 不公平！我们女生先到的，赛跑也打了平手。
0: 我就说我们比赛，然后就比了半
7: 夜。把你的东西都拿回来。
6: 等等我！
8: 别吵了，好吧？要我说，你们都试着再和平相处一天。
0: 不是吧，爸爸？
8: 如果到时候还是行不通，那你们就只能把时间错开，大家轮流使用。白天女生上学的时候，书屋是男生的，下午你们就要让出来，给女生享受。还有，我不想再听到你又动手之类的事了，听到没有？
0: 是，知道了。
8: 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听清楚了。爸爸，
8: 怎么了？
1: 今天晚上我给你做个发型好吗？
8: 如果我答应你，你得让我亲一下。
9: 莉迪亚，你不是要帮忙洗衣服吗？
1: 你答应了。
8: 好，
1: 我来了。
10: 再见，西蒙斯先生。
1: 再见，西蒙斯先生。
8: 再见，艾尔瓦迪。再见，安珀。你能和你姐分享树屋，我很为你骄傲。你对她好，她这辈子也会永远都对你好的。你的嘴唇怎么了？
0: 我脸被人踢了。
8: 谁踢的？
0: 里普尼基家的人。
8: 应该叫他们李臭脚。
0: 应该叫李混蛋呢。
8: 你们和他们结仇了吗？
0: 我忍住了，但有时候我真想一下子把他脖子拧断。
8: 有时候只因为一时冲动，就会做出让你后悔一辈子的事。斯托，有时候代价太大了。不说这个了，今天我找了份工作，为州政府工作。
0: 耶，你不是开玩笑吧？
8: 你以前的小学，我是新的管理员。
6: 嘿，妈妈，爸爸要在学校当管理员了。
9: 我知道，很棒的工作。
0: 可惜我毕业了，不然就可以和你一起了。真是太好了，爸爸。
8: 谢谢你。
0: 回头见。
8: 干嘛？
7: 你最好来一下。
1: 已经差不多了。
8: 哦，莉迪亚，亲爱的，我正在修收音机。
1: 来吧，爸爸，拜托你答应过的，坐下。啊，
8: 莉迪亚，你要怎么弄啊？
1: 我只是把夹子拿掉。
8: 你说什么？
1: 我就是把夹子拿掉了。天哪，爸爸！爸爸，
8: 嗯，
1: 为什么你和妈妈不聊天了？
8: 我已经走了太长时间了，莉迪亚，现在彼此都需要点空间。
1: 你最好围着他转转，爸爸。偶尔你得主动抱抱他，要不然他会以为你不喜欢他了。我好心提醒你。就是因为你实在不太懂这些事。
8: 好吧，我会记在心里的。

0: 我和你跳支舞。如果你还愿意牵我的手的话。
1: 我已经等你说这句话等了很久了。

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喜极而泣。不过，也可能是因为爸爸踩到了他的脚。

0: 打扰一下，胖妹，有必要一直给我们唱抒情小夜曲吗？
1: 我在减肥，身体有一些小状况。
0: 你这是遇到越减越肥的大状况了吧？
2: 你真行啊！
0: 他们这些女孩真的很烦，快把他们赶走吧。
3: 已经12:30了，你们怎么还不走？你忘了爸爸怎么说的了？
0: 他是什么意思？你爸爸说什么了？我们只能待到12:30，我可不同意。
1: 我同意。
0: 谁问你了，大肥肥？
1: 我长得胖，减肥就好了，不像你长得丑，没法救。
4: 矮冬瓜，小心我揍你！
1: 这样下去可不行，得有人当老大。
3: 让我猜猜，那个人有可能是你吗？
1: 好了，你们敢不敢打赌？愿赌服输，赢的人发号施令，输的人必须服从。
2: 司徒，
3: 如果我们女生赢了，你们男生就要做我们的奴隶。
4: 司徒，
3: 别。赌什么？
1: 我们会列出一张清单，你们只需要找来上面列的所有材料，完成了我们都听你们的，完不成的话，这个夏天你们都要听我们指挥。
3: 一言为定。
4: 我们上哪去找炉子、潜水池和可调节的躺椅？
3: 睁大眼睛，闭上嘴，
4: 要是伊布尼基出来朝我们开枪怎么办？
3: 他不会开枪打我们的。你怎么老往这方面想？
4: 我要是他的话，我就开枪了。我要是白人，我可能都会瞄准我自己。
3: 这些都是原来我们老房子里的东西，这是我们的壁炉架。真不敢相信他们拿走了我们的壁炉架，应该全被他们搬来了。真是个老贼，这里都不是他的地，厚脸皮就给占了，竟然还敢偷我们的东西。
4: 啊！是比利·里布尼奇，我就知道是他。
3: 闭嘴，比利！你想害死我们？
5: 救命！
4: 我会抓住你的，你逃不掉的。你这个鼻涕虫，抓住他，省得我们被他害死。
3: 别叫了，比利，我又不会伤害你这个小不点儿。冷静，只要你发誓不乱叫，我就放了你。你们谁身上带钱了？
4: 我只有1毛钱。
3: 比利，要是你保证不告诉别人我们来过，我们就每次来都给你1毛钱。
1: 我坐前面，
0: 我坐副驾驶，
2: 我来开车。
0: 你觉得他们找得到吗？
1: 不可能，他们应该在埃尔瓦尼家玩过家家什么的。
2: 太酷了！
1: 来吧，
5: 冲吧，
6: 冲吧，
5: 刺激！
0: 我们都得养疯了。
1: 我就说吧，他们在那里。
2: 里普尼基叫来了。
7: 干得好，莱斯特。
0: 我们应该给他们还有莱斯特·卢克的一个教训。
2: 你该不会是想

0: 没想到我们想到一起了，他们从上面看不到这里，来吧。
1: 有用吗？值得一试。看他们会不会上钩吧。我们走。
2: 这是我们的地盘，快滚！把你们车留下来。
3: 哪里都是你们的地盘。
0: 我劝你们最好不要下去，下面可是相当恐怖。
2: 你们怕，我们可不怕。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2: 瞧好了。你。

0: 起来像屎一样臭。
1: 我一定会找你算账的，西蒙斯。
2: 嗨，你最好先洗个澡，要不我们提前闻到你要来了，笨蛋。
0: 哦，不是吧？
3: 哦，男士们，炉子、泳池、
4: 墙板，
3: 还有躺椅，
5: 开始建造吧，奴隶们。
2: 好，我知道了，我们用他们的东西建造，盖好了再赶他们走。
0: 不行，我们保证过的。
2: 那又怎样？大家都知道我说话不算话。
5: 照我说的开工吧，奴隶们。盖好了之后，别忘了刷颜色。
2: 去你的！我们才不要听你的指挥呢。
5: 嘿，我们可是说好的，
2: 交易取消。
0: 妈是别这样。
2: 什么别这样？我才不要当女孩们的奴隶呢。
5: 杰克，把我举起来，我好能够到树枝。
6: 我可得走了。
2: 嗨，他们这有很棒的材料，你们真的就说话不算话吗？你说我们真不真？
5: 赖皮鬼！
7: 谁稀罕用他们？这些全都是我们的了。

0: 你那破车还能不能更吵一点了？
1: 希金斯太太，不好意思。
0: 我告诉你，你可别想借机会占我便宜。

0: 亲爱的，今天过得怎么样？亲爱的，
1: 他们今天把我解雇了。
0: 什么？为什么？这还不到一周。
1: 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还是发现我进过精神病院。
0: 你告诉他们，你是自愿接受噩梦的治疗了吗？
1: 他们说不是要针对我，但法律规定去过精神病院的人不能进有小孩的公立单位工作。
0: 你进精神病院都是他们害的，却又拿这个当借口拒绝你，把你当成罪犯一样，凭什么呢？没事，我还有工作呢，我们还有食物救济券。
1: 救济券，上帝保佑美国，政府给你救济却不给你工作。先别告诉孩子们，
0: 他们早晚会发现。
1: 我知道。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言。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60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2312834430，后区的中奖号码是0105。体彩排列三第2614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16，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9。

0: 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6月1日。
1: 我自己会跟他们说，我想等自己振作起来再跟他们说。
2: 好吧。
1: 我不想让他们觉得全世界都和我们作对。

0: 我爸爸过去常说：“这辈子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你都是个普通人。”知道吗，路易斯？在这辈子所有人对我说的话里，就这句话扎根到我心里了。 可能我就是因为这个参军的吧，希望能有所作为。可我却因为胆小，不敢挺身而出，害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1: 别自暴自弃，史蒂芬，你已经尽力了。
0: 我不想让孩子们因为我长大以后觉得自己无能，他们的行为会影响到他们的将来。 我们的孩子们仍然相信奇迹，仍然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他们有信念，他们就会有所作为，他们就会改变这个世界。那就意味着我的努力也没有白费。我必须再找份工作，一定会找到的。
2: 需要五个人，
3: 就我吧，老板。
2: 穿吊带裤那个，穿牛仔裤那个，你拿热水瓶那个。

0: 我觉得我们得去帮帮他。
1: 太热了，不能干活，我一出去就会中暑。
2: 金娃快成功了，加油，我们再试一次。
3: 可怜的傻小子，为了盖那间树屋，他可真是不顾一切了。
2: 一二三，哎，
3: 看他们这大汗淋漓的，惨不忍睹。
4: 他们这样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1: 你们拉不上去，为什么不求我？
5: 把他弄上去吧。
1: 求人帮忙就是这样的，我怎么没听到请字啊？
5: 请你。
1: 你让开，瘦猴。
3: 走吧。
6: 等一下，等等，
1: 上帝是我的牧羊人，我别无所求。
7: 哈利路亚。
2: 干得好，
7: 太棒
2: 了。
6: 来吧，马斯，
2: 你怎么到了？
5: 我不明白，
8: 司徒，这房子在出售，要换主人了。银行已经挂牌14个月了，因为太靠近铁路，没人愿意买，是不是很可惜？
5: 爸爸，是因为太破了才没人买。
8: 干嘛这么说？
5: 掉漆的墙壁，破掉的窗户，
8: 都是小意思，修补一下就好了。这是栋漂亮的旧房子，你得

0: 发掘它的优点。它这里管道良好，地基结实，夏天一定很凉快，冬天一定很暖和，有干净的水喝。我是说水管里的水，不是屋顶上的。
1: 可是爸爸，
0: 你听水压多强，我看了就激动。
2: 爸爸，你真是完全疯了。
0: 嘘，嘘，哦，房子在跟我说话。
2: 是吗？他在说什么？
0: 你买下我吧。
2: 他有没有说从哪能弄到钱？
0: 没，这个他没提。过来，我给你看点东西。我想这应该是你的房间。
2: 爸爸，这是我见过最大的房间。
0: 是吧？楼上的主卧房里还有一个梳妆台呢。
2: 是吗？
0: 是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上次来的时候我爬到树上偷看过。你妈妈一直想要个梳妆台，我还要帮她修间法式浴室，有坐浴盆的那种。
2: 沃尔特克鲁里一家，下一个主人不是别人，正是
0: 我们。司徒，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赚到足够的钱买下这里。我想给你妈妈一个惊喜，我们可不可以先把这件事当作我们的秘密？
2: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0: 很好，很好。
2: 我们要假装能买得起这个地方吗？
0: 希望可以实现，儿子，只要不放弃，就会有机会。

0: 好了，把他们捡起来装箱。嘿，伙计！那边的人说，你知道有采矿的活可以干。
1: 见鬼去吧！
0: 什么？我说错什么了吗？你要斗就斗别人去。
2: 听着，我受够了你们都取笑我的车。刚找到份体面的工作，我的车就挂了。我也受够了别人取笑我的车，但至少它还能用。只能这样了。只要我有钱帮他加油就行。如果你知道哪有好工作的话，而且我正好有辆车，今晚可以来我家吃晚饭，顺便聊一聊。
3: 你们吃什么？为什么我们一天到晚就吃土豆？不是土豆泥就是炸土豆、烤土豆。嘿，大家好！嘿，
4: 爸爸！嘿，
2: 哎，我想让你们见见我的新朋友莫亨利。
0: 大家好！
5: 你想吃点什么吗？
2: 好的，夫人。
3: 不用客气。
2: 莫和我下午都被矿场雇佣了。
0: 嘿，
2: 恭喜你，爸爸。问题是明早我要是不去干活，工头就会把工作给别人了。
0: 莫今晚可以帮我弄到工会的证件，对吧？
2: 没错。但问题是，要花50美元。
3: 一张证件要50美元？
2: 爸爸，你去哪里弄钱呢？跟他们讲一讲1块钱的事儿。如果我拿到证件，莫就搭我的车去上班，每天给我1块钱。<笑>
0: 没错，油钱。
2: 罗伊斯，这工作的薪水是现在的10倍。
3: 我
0: 就是在这儿弄到的第一笔。
2: 那你觉得为什么会那么多，史蒂芬？
3: 亲爱的，我们先别吵。嘿，爸爸，如果你需要的话，我这儿有点零钱。
2: 我这儿大概有17块。17加上墨的就是18。我有800个可乐瓶可以给你，起码可以换35到40块钱。
3: 妈妈，我以为你攒那么多瓶子是以防不时之需，完全正确，现在就是不时之需。
2: 爸爸刚找到了一份这辈子遇到过的最好的工作，
3: 恭喜你们，史蒂芬还有莫。

0: 谢谢你，西蒙斯太太。趁着他们没关门，我们得赶紧走了。莫，
1: 好，
2: 我能一起去吗？
3: 没问题。
0: 离大理石矿场有50多英里呢。爸爸，你觉得我们的车行吗？
4: 那些瓶子你攒了6个多月呢，它肯定不到一个礼拜就又把工作给丢了。
2: 跟我出去。
1: 来吧，小车车，别让我失望。
5: 他又闯祸了。嗯，莉迪亚·西蒙斯，你是怎么回事？是你，你都没有像样的鞋子，你都不怎么吃饭，一天到晚工作，这笔钱对你来说是个新机会，为什么你总是放弃自己的机会？听着。
1: 你爸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没错，他是不如意，没错，他是到处碰壁，所以他更需要我们的帮助。你不想帮他也没关系，你可以随意，但是我不会让你为难他。 他是我的一部分，你伤害他就等于伤害了我，也伤害了你自己。

0: 爸爸，你不进去睡觉吗？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小公主？
0: 我起来上厕所，然后就睡不着了。爸爸，司徒说那些噩梦会让你精神崩溃，所以你才离开家的。你又要离开了吗？
1: 我哪儿也不去，永远陪着你。
0: 你相信有天使吗？
1: 当然。
0: 为什么？
1: 你不相信看不见的东西吗？
0: 不相信。你认为我有守护天使吗？
1: 莉迪亚，我打赌你有十几个。
0: 都有谁呢？
1: 我打赌你爷爷一定在天上保佑你。
0: 我记得你说过他是个酒鬼。
1: 莉迪亚，现在都已经半夜两点了。
0: 爸爸听我说，等你去世了以后，你最好开除我现在的守护天使，你自己来当。
1: 不如这样吧，等上帝召唤我时，我就问问他这件事，好吗？现在我们都应该回床上睡觉去喽。
2: 看这里，我割伤了手臂，现在一共31道疤，我身上的疤可比你的多。
3: 才怪呢，我的疤比弗兰肯斯坦怪物还多。把你的胳膊放在我旁边比比。
4: 过来这边。
5: 自己用雪茄烫的可不算，必须是意外弄的。
6: 我身上痒得像几天没洗澡一样。
3: 你闻起来也像。
6: 闭嘴。
3: 比利，你在绕圈吗？
4: 没有。
6: 咱们总是没什么可玩的。我讨厌这个村，我讨厌这些破衣服破鞋子。
5: 你干脆说你讨厌宇宙的一切好了，我们就不用听你抱怨了。他每天都要背诵整个仇恨百科全书。
4: 安全了。
0: 比利小子，你对我们很好。
4: 谢谢。
0: 大家都说比利里普尼奇不太正常，他能幻视还能通灵，我就只知道他喜欢一毛钱。我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天，我爸爸穿上了他唯一像样的衬衫，熨得笔挺，戴上领带，看起来很体面，为了在拍卖会上拍下那栋房子。
5: 老爸又熄火了吗？
7: 你到底怎么搞的？

0: 劲儿了，快把你的缆车挪开。绕过去，笨蛋！
1: 是不是又熄火了，爸爸？
0: 是的。你是怎么回事？快点开走！
2: 他就是故意找你的麻烦，故意抢在我们前面。
3: 开走！
4: 快开走！
3: 快走！
4: 快走！
1: 搞什么鬼？
5: 爸爸，他在撞我们的车！
0: 看到了。
5: 快想办法呀！
0: 你要我怎么办？站到车后面吗？
5: 别撞了！你们这些混蛋！
0: 儿子，不要乱说话。你说什么？你就是这样教你小孩顶撞大人的？
2: 不是，但是他看到你这样撞我们的车，所以他有点情绪化。
3: 爸爸，就是他害我们掉进毒藤里面的。
6: 对，我满身的臭味都是他害的。
0: 是你把我家孩子丢进粪池的？
6: 没有，说谎的小孩裤子会着火。
0: 你还想骗我？小鬼，你最好别骗我。
6: 爸爸，不用对他客气，他是个骗子。
2: 到此为止吧。
6: 爸爸，
3: 揍他爸爸。
2: 小孩子吵架，吵吵就过去了。
4: 揍他，爸爸！
7: 打他！
2: 看起来我们的车子也都没有损坏。
0: 你少给我耍嘴皮子！要想打架，我随时奉陪。
3: 打不赢你的，爸爸！
7: 对，
2: 我不喜欢打架。
3: 打
0: 他！怕了吧你？你这个夹着尾巴的胆小鬼！你说什么？我要扭断你的脖子！你这个小混蛋！
5: 爸爸，爸爸，
2: 我是不会让你欺负我儿子的，我可没有教训你的孩子们。我可以不计较你撞我的车，甚至不会理会你的侮辱。可是你要找我儿子的麻烦，你就真的惹毛我了。我可是会发了疯杀了你的。现在你向我儿子道歉。
0: 对不起。
2: 你做得很好，我儿子也有话跟你说。司徒向利普尼基先生道歉，告诉他你错了，你不该侮辱他。
1: 对不起，利普尼基先生。
8: 没事了，
9: 走吧，走吧，
10: 走吧，
9: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因为要倒霉了。
1: 为什么你们从利普尼奇家的院子里拿走了东西？
2: 我们已经得到允许了。
1: 我才不信，你就会胡说八道，我要去告状，他们知道以后一定会揍你。
2: 莱斯特，你敢？
1: 给我一个不说出去的理由。
2: 你又要去暑假学校了是吗？
1: 所以呢，
2: 如果你闭上你的大臭嘴，我就帮你写所有作业。
1: 要是有一次我拿了良好以下的分数，我就告诉他们。
3: 全力以赴竞标了吗？
4: 我们尽量。
3: 你知道为了避免小气鬼来投标，建议起价5000美元，我们还收过5分钱的支票，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
4: 我的支票和5000美元相差甚远，你觉得我还有机会吗？
3: 老兄，我想说有，但我不想骗你。你有没有考虑过买间一栋的房屋？
4: 上面没有最低起拍金额限制。
3: 是的，先生。

0: 啊，我还是喜欢那间白房子。要不要亲一下祝好运？
1: 祝你们好运。
0: 我们买点棉花糖回家给妈妈和姐姐吃怎么样？
2: 好啊。
0: 在这儿等，别动啊。请给我两个。
2: 试一试吧。
3: 爸爸，
2: 你好。
3: 爸爸，爸爸，
4: 你不知道用食物救济券买不了房子吗？
5: 不对，维拉德，他爸爸有工作。你忘了我们见过他在田里捡土豆了吗？也许他只是在偷土豆当晚餐呢。
0: 嗨，住手！
3: 我恨死他们了！
0: 算了，别看了，别看了，没什么好看的。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自己都不能控制脾气，凭什么要求你？
6: 嘿，小贼，我知道一栋你爸买得起的房子，但已经被几只知更鸟先住进去了。
0: 上车吧。And fly where I can't hold you. Let the sun rain fall and let the dewy clouds enfold you. And maybe you can sing.
3: 我希望你知道，他们就是刚才打我的人。
0: 我知道是他们，儿子。
3: 那你为什么把给妈妈和莉莉亚的棉花糖给了他们？
0: 因为看起来已经很久没人关心他们了。爹，你盖的树屋可真漂亮。这些材料都是从哪儿来的？
3: 我不知道，莉迪亚弄来的。
0: 斯托，你试着跟利普尼吉家的孩子讲过道理吗？
3: 这是自卫，爸爸。你还为了陌生人去参军打仗了呢？
0: 是的。因为我想帮助人们，但最后我杀的人比我救的人还多，我失去的朋友比我认识的还多，我失去了尊严，失去了房子，还差点失去我的家庭。
3: 这些都不是你的错，爸爸，你去参加战争是正确的。
0: 斯托，我想是时候该告诉你我的噩梦了。
3: 爸爸，
0: 听着，我告诉过你，我有个叫刀切的朋友，我们一块接受新兵训练，发誓要互相照顾。

0: 爆炸，我听到他的声音，
1: 是蒂芬，
0: 是刀琴，他在叫我的名字，
1: 是蒂芬，是蒂芬，啊，帮我一下，
0: 他受伤了，我们都受伤了，坚持住，伙计，你和我在一起。伙计，我们要搭下一班车离开这里。你坚持住！我背着他，我发誓能背多远就背多远。啊！你和我，伙计，你和我，伙计，你和我，伙计。我们到了那架直升机的时候，
2: 别管他，
0: 敌人也到了，
2: 快上来！
0: 啊！敌军冲了过来，整连的人都阵亡了，只剩下我和刀琴。
2: 快，我们得走了。
0: 我当时怕得要死，
2: 直升机太重，只能再上一个人，
3: 他会没事的。
2: 再多一个人，直升机就没办法起飞了。
3: 怎么也再试一次。
2: 敌人杀过来了，你得立刻做决定。
3: 我不能离开他。
2: 你自己选择吧，伙计，是一个人活还是都别活了。
3: 我不能离开你，明白吗？
2: 我们不是敌人。

老去的情况非常糟糕，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当时太害怕被丢下，所以我把最好的朋友留下，告诉他到上帝那里去。他放开了我的手，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钻进直升机，飞走了。

0: 两天后，我的国家给我颁了一枚紫心勋章和一枚铜星勋章，表彰我的勇气。
1: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也带刀起走呢，爸爸？
0: 因为我已经失去理智，战争吞噬了我们，我们都疯了。这就是我为何挣扎多年。这些年，我试着原谅我自己，原谅我的国家。
1: 爸爸，
0: 我不能叫你永远不打架司徒，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想法，我认为唯一能让人们真正

0: 安全和幸福的只有爱。爱带给人们勇气，带给国家力量，它是上帝所赐的奇迹。如果没有爱，司徒，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世界上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
1: 我会试着和李普尼几家好好相处的。
0: 我知道你会的，我知道你会。我爱你。
1: 我也爱你，爸爸。
0: 你是我的好儿子。
2: 同学们早上好，我的名字是史崔夫老师啊。今年暑假我们要一起熟读一本我个人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本书，书名是为何我的生活如此美好。是不是光听书名就很激动呢？请注意了，亲爱的，老师在讲话的时候，台下同学最礼貌的态度就是闭上他们的小嘴认真听讲，明白吗？
3: 好的，老师。
2: 好，我们读完这本书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写自己的个人回忆录了。你们的作文会让我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生活会如此美好。我们先重新安排一下教室的座位。同学，你个子比较高，和那个穿格子衣服的小女生换位置，快把东西收好，坐到后面去。还有你，带助听器的，不如你坐到后面去，把助听器音量调大点就行了。你，亲爱的，你坐到前面来。天哪，你是个大块头女生，我相信你坐最后一排也能看得到，去吧。至于你嘛，小姑娘，你不如坐到后面陪你朋友怎样？这样安排是不是好多了？
4: 黑妹爱好者，
5: 闭嘴。
2: 黑女孩，我刚不是叫你闭嘴吗？
5: 我什么也没说。
2: 我明明听到你偷偷说话。站起来告诉全班同学，是什么重要的事你非打断我不可。
5: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什么也没说。
2: 我知道你说了，我要知道你说了什么。我们都等着呢。
4: 他已经告诉你了。
2: 他自己会回答。
4: 好吧，我来告诉你。我刚说，哎，瓦丁，你有什么可写的？读了六年级却还一无是处的生活，没有爸爸，除了脚能走到的地方，没去过任何地方。唯一有过的钱是去年生日时舅舅寄来的生日卡里夹着的20块钱，但这不是为了我的生日，真的是为了趴在他腿上，让他使劲打我，还不能喊疼。现在你来了，把我赶到教室后面，我看不清楚黑板，这意味着今年暑假我又毕不了业了。就因为你读了一些白人写的，生活多美好，我就得写点一样的东西出来。没关系，好吧，我会写我很开心，在我生日那天又收到20美元，不管他今年对我打什么坏主意。我还会写我妈的新男友可能会戒酒，会对我好一点，不会再打我，他还可能领养我，照顾我们的生活。结尾的地方我绝对会写上，生活真是如此美好呢。但是说句实话，史崔夫老师，我认为你
5: 那本书

0: 还有整个班级都是谎话连篇。
1: 你给我去校长办公室，立刻。
2: 你难道没听到他说什么吗？
1: 你说什么？
2: 他告诉你了所有他知道的事实，你也没有权利把他赶出去，或者说他撒谎。我妈妈说，只有无知的人才会对别人不好，所以我要帮帮你。从现在开始，他要坐在前面看得清楚的位置，你也不要再叫他黑女孩了，要记住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所有的朋友都有名字，而他恰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埃尔瓦丁。
3: 我想知道你女儿知道残忍和残酷的区别。
4: 她知道。不不，我女儿知道残忍和残酷的区别，
3: 但是我想知道
4: 校长
3: 这件事情
4: 校长
3: 的严重性。你清楚吗？
4: 我清楚。
3: 这是在课堂上。
5: 我还是按照史崔夫老师的要求写了回忆录，夏天就这样悄悄过去了。爸爸拿到了他的工会证和一份离家很远的抽水的工作，把水从山上废弃的大理石矿坑里抽出来，那是份很好的工作，因为有300万加仑的水要抽。
6: 我听人说矿坑已经20年没人进去过了，
7: 真的有点吓人啊。
6: 我来吧。
7: 什么声音？
6: 不知道。

0: 我动不了了，没事，让我看看。
1: Stephen， 我没事吧？忍一下，这会有点痛。不，Stephen，
0: 没用的，你现在走还来得及。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做的。你还欠我3块钱汽油钱。我想让你知道。 就算要把你的腿弄成10段，我也要把你救出去。
1: 多谢，这让我感觉好多了。
0: 第三次肯定行，咬紧牙关，准备游泳。

0: 是诺伊斯·西蒙斯，史蒂芬·西蒙斯是我丈夫，他还好吗？
1: 我也不知道，希望没事。退后，大家往后退，让开，让开！
0: 我的上帝，发生什么事了？
2: 圣徒，他救了我的命，你爸爸救了我的命。

0: 后，孩子，
1: 怎么回事？
0: 我们在抢时间。
1: 爸爸，爸爸。

你能活下来吗？我见过跟他程度差不多的患者能挺过来的，但是我必须告诉你，现在支撑他活下去的不是药物，他有大量的胸外伤，一只肺已经衰竭，内出血，他的心脏也受到重创。

我爸爸，医生说他本来应该当场就去世的，但他们不了解我爸爸，他能熬过去。司徒很少提到那天的事，他直接去了树屋，开始干活。那天剩下的时间和晚上，他让自己忙到不能再忙。

0: 大概到了清晨，司徒终于累得昏睡了过去。同时，小富翁不断积累着他的财富，耐心等待着挥霍的时机。
1: 你有袋子吗？
0: 然后他一口气全都花光了。
2: 阿丽丝，莉奥，维拉德，臭孩子，你们还不快给我滚出来！看看他，你们都好好看看他！老天爷，他连动都不动，
3: 他怎么了？
2: 你来告诉我。
3: 不知道，冰淇淋去昏迷了。
2: 该死的，他可是你弟弟，你应该好好照顾他。要是你妈妈看到你们这样对待他，他一定会从天堂下来把我们都杀了。我就应该把你们每个人打得屁滚尿流，让他躺在地上脏兮兮的。马上把他给我洗干净，省得蚂蚁把他抬走。从现在开始，你们谁要是出去不带着他，我就打断谁的腿。
4: 起来！我耳朵差点被扯掉了，笨蛋！要是没有你就好了。
5: 你哪来的冰淇淋？
1: 一架大飞机从天上洒下来的。
5: 比利，你要再不老实，我们就给你涂口红，人人都以为你得了尿布疹。
1: 不要。
3: 要。然后我们就把你的头剃成跟巫婆一样。
1: 我不要像巫婆。
3: 你要再不老实交代，就把你给搞成那样。
1: 就算你们把我头发剪光，我也不告诉你们。就不就不就不

0: 哦，我的天哪！
1: 利普尼奇家的人来了，
2: 太好了，真是完美的一天。
1: 他们来干嘛？嘿，你们谁告诉他们这个地方了吗？
3: 当然没有。
2: 怎么可能？
1: 我得回家了，我妈妈要给我做头发。
4: 再见，莉迪亚。
5: 司徒，
1: 你做了什么，莉迪亚？
5: 我跟小比利说过，我们在建一座堡垒。
1: 他根本就不能出来玩，你怎么可能和他说话？
5: 这些垃圾都是从他们后院拿来的。
1: 哦，不，不，
2: 伙计，我警告过你，司徒，他根本就是个移动的广播站，多嘴多舌，我真是服了。
1: 他们快到了，我们怎么办？拖住他们，我得想想办法。
6: 西蒙斯，西蒙斯，你快点滚下来！
1: 司徒，你最好赶紧马上下来了。
5: 我承认，我不应该去那里。
2: 没错。
5: 所以我搞砸了？
1: 是的。
5: 好吧，快别小题大做了。现在怎么办？
1: 我不知道，我不会出去和他们打架的。
5: 哦，司徒，你不会是都要还给他们吧？这是我们的房子，也许是我们唯一能拥有的东西了。我们不应该为他而战斗吗？
1: 你难道不记得爸爸教过我们的吗？要是他知道我们打架，一定会很失望的。
7: 哦，司徒，
5: 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吗？他躺在医院里，靠呼吸机为生。
1: 你最好别再说那样的话了，他不会有事的。
5: 你说的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打架，我们想别的办法。
2: 哦，司徒，你最好快点到阳台上来。司徒，哦，司徒，
6: 胖子，过来吧你。
4: 放开我的耳朵。
6: 全半脸，闭上你的嘴。
2: 司徒西蒙斯，阿丽丝·利普尼奇，你们又见面了。
6: 比利说你们都去过我们家偷东西。
5: 本来就是我们的东西，是你爸从我们旧家拿走的。
6: 鸟笼盖的都比他好，一阵风就可以把它吹烂。
1: 很棒的锁，哪儿来的？
8: 这是我爸爸的，从战场拿回来的。快点还给我。
4: 哦，好东西哦，我打算拿回家慢慢玩。
1: 别闹了，快还给我。
9: 我告诉你，那可是我们的炉子，木板和生锈的钉子也是我们的。
1: 好吧，只是那几样东西我们就拆下来还给你们。
5: 司徒，
6: 小偷要还给我们坏了的破木板，上面都是划痕和狗屎了，恐怕我们得没收这间烂树屋了。
1: 你们没必要没收，你们可以随时来参观。
10: 耶！
6: 闭嘴，比利，你这个小白痴。
10: 嘿，很酷的树屋。
1: 天哪，他们把你的头怎么了？
6: 你的头也一样。你有5秒的时间想一个比让我没收还要好的办法。3、2，
5: 我们来打赌。
11: 哼，酷，阿里斯打赌。
6: 怎么赌？
5: 随便你定，但如果我们赢了，树屋是我们的。
6: 如果输了呢？
5: 就是你们的，还有锁和钥匙。
6: 哼，我们没问题，采石场见。
10: 我们赢了，树屋就是我们的了，还能决定让谁来玩，
4: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10: 如果我有钥匙，我会让大家都来玩，我们会叫小林、小鸡、小蛋都来派对玩，一起吃糖和小蛋糕。
6: 闭嘴，比利，你个烦人精，让你说的我都饿了，饿得眼冒金星。

0: 水面很平静，但水塔空的时候就很危险了。
1: 你真的在下面游过吗？你不是故意吓我的吧？
0: 我骗你干嘛呀？

0: 你才是在盘水，迟早会停下来的。司徒，我们不要赌了，我们可以再找一块空地。
1: 规则很简单，你和利奥要游到对面，出必才算，第一个游回楼梯的人就赢了，哪一边害怕就算弃权。听清楚了吗？
0: 我的天，那是什么？
2: 根本不可能游得过去。
0: 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2: 怎么回事？你说你下去游过，就是扯淡。
1: 其实没看着那么糟，西蒙斯家的都不怕，
3: 那个白痴比你还疯，你怎么不自己游？
1: 好吧，那我就自己游。

0: 我才不下去。
1: 别逼我动手，你要别人以为我们都是胆小鬼吗？
0: 他们爱怎么想怎么想，我就是不下去。
1: 来不？
2: 为什么要我去？你去啊，你害怕了？
1: 丢了？
3: 没门。
1: 听我说，我给你最后一次退出的机会，你认输，我就再想个别的办法，为你好。
4: 你要弃权了？李典，帮我按倒数，
3: 各就各位。
1: 混蛋，你知道游不过去。
3: 预备。
1: 你疯了吗？
3: 开始。

0: 疯子真的成功了，是我教他那样游的。小鬼，我耍你的，你还以为我们真的要游？白痴！
1: 嘿，树屋是我们的，
2: 留着吧，我们本来就不想要你的烂树屋。
1: 我说过我会让你平安度过这场闹剧的吧。
3: 喂，我的锁，你自己去拿吧，看你敢不敢。

0: 是了，书是我们的了。走吧，比利，他说的对，我们赶紧离开，省得有人受伤。
1: 我们把比利安全带下来后，又去看了爸爸。司徒认为他情况好多了，艾尔瓦丁为他祷告了。我在这里，亲爱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罗斯，是爹夫，是我。
2: 司徒，莉迪亚，你们进来一下。出什么事了，妈妈？你们爸爸刚刚去世了。不，不可能。他没有痛哭。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了。他不会有事的。
1: 他不可能死，有机器撑着呢。儿子，机器拿下来。
2: 那叫他们再放回去，叫他们。
1: 亲爱的，他走了，他们无能为力了。对不起。医院为什么要把机器拔掉？是不是因为太贵了？
2: 不是。你理解的对吧？
1: 我只知道大家都放弃他了。
2: 你知道，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就不会放弃你们的。我相信他现在就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会永远在天上保护我们的。是吗？那我希望他现在能做的比生前好。别这么说话，司徒。
1: 为什么？
2: 你不是觉得他不务正业吗？
1: 我从没这么说过，我只知道他成为了一个天使，可能他正在保护我们呢。 可能他在战争中已经死了，上帝让他回来陪我们一段。
2: 为什么？让我们白高兴一场吗？为了发誓他会永远陪着我们，为了告诉我们会有一栋有秋千，法式浴室、梳妆台、篱笆的房子，然后再一次的离开吗？这是哪一国的烂天使？
1: 他也不向您开的，亲爱的，他不是故意的，这是上帝带他回家。
2: 我们是他的家，妈妈。 那个白痴上帝可以晚点再拥有他。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夺走一切妈妈？他已经拿走我们的房子什么的了。为什么还要带走我的爸爸？我做错什么了？他非要把爸爸带走？
1: 哦不，不是你的错。
2: 他可以带走任何人的，查尔斯·曼森，还有那些过百岁的老人。 可是爸爸才34岁。

0: 别哭了，
1: 我要他回来，妈妈。
0: 我们都想他。

0: 他们今天下午来了，我们来不及把军火拿走。
1: 他们浪费了我哥哥一半的烟火。
0: 爸爸怎么样了？
2: 他死了。
0: 哦，司徒，
1: 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伙计？

0: 要是爸爸看着呢怎么办？
1: 爸爸死了。
0: 如果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呢？
1: 爸爸走了，莉迪亚。这些都是真家伙，烟雾弹、伪装漆、制服，你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0: 天哪，
1: 神土，
0: 快点，豆豆，快点绑起来。

瞧好了你！你们滚出我的树屋，待在外面就不会有事。但要是敢回来，就给我等着瞧吧！

教训他们就会投降，战斗就会结束，但并非如此，情况越来越糟了。我想，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理智。

0: 见了，斯普西蒙。
1: 我会抓住你的艾博，我一定要一

0: 别管那把钥匙了，比利，树屋已经毁了，你别再动了。木板已经烂了，你千万不要乱动。你别动，比利，我会来救你的。
1: 比利，是你吗？你个笨蛋！

抓住他！抓住他！

醒醒，比利！

他醒了，知道吗？我看见一个天使，真正的天使，他握着我的手，我打算住在他的王国里。他说，我必须回来照顾我爸爸。 他长得像你，但是比你大。

你在想什么？如果爸爸在看着我们，他现在可以走了。他在看着我们。

0: 从那天以后，里布尼基一家不再来采市场闲逛了，我们很少看到他们，除了比利他成了我们的朋友。大家伙试着重建树屋，但是几天后我们都失去兴趣了，就放弃了。现在司徒和他的朋友们都爱去电影院闲逛，主要是为了搭讪。妈妈说，爸爸终于可以安息了，他再也不用受苦了。几周后，有人来拜访我们。
1: 有什么事吗？
2: 哦，下午好，夫人，我叫乔恩雷·维尔肯斯，我是克莱尔·维尔拍卖行的。
1: 好的。
2: 大约六周前，你丈夫出价竞拍了我们的其中一处房屋，我们试着给您打电话来着，但一直没打通。
1: 最近手头比较紧。
2: 总之是这样的，你丈夫出了432美元竞拍。
1: 谢谢你把支票还给我们，我们正好用得着这笔钱。
2: 不，夫人，我不是来退支票的。你看，银行有很多抵押贷款收不回来，如果他们不开始处理这些财产，他们迟早都要破产。所以呢，银行接受了你先生的出价，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肯出价的。
1: 你是在说史蒂芬给我们买了栋房子吗？
2: 是的，夫人，

0: 休整一下能住的妈妈。
1: 我知道。
2: 看来我的回忆录主要是关于我们是如何买到房子的了，但同时也是关于学习什么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我爸爸曾经提起过战争，我们注定要做更好的事情，你和我。现在只要是我准备动手修理任何惹我生气的人，爸爸的话就会在我耳边响起。我妈妈说，人们的生活就像是挂毯，颜色和图案的设计取决于你认识的人，你学到的东西。这个夏天我学到了，不管人们自以为多么了解战争，战争却永远不会理解人类。就像一台大机器，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运行，一旦失控就会摧毁你为之奋斗的一切，一大堆你差点忘了的好东西。这个夏天我还学到，我弟弟是对的。我爸爸是我认识的最智慧的人，不论别人怎么说，有了上帝的帮助，我们便无所不能。
3: 你们看我们的新家。来吧。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列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电影《列战》即将热血开战。
2: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3: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4: 到底是谁要抢走？
5: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6: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2: 是你当我的肉身，你就得死！
0: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列战》。
1: 时隔50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7: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8: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9: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8: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
10: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8: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7: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11: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10: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赌马，媒体一定喜欢。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0: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1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3: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5: 大家好，我是
16: 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7: 太阳正在急速老化，300年后，太阳系将不复存在。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联合政府决定将整个地球推离太阳系。
4: 这次救援行动关乎35亿人的生死存亡，
2: 这不是简单的救援，
0: 一场史无前例的迁移计划。
9: 地面什么情况？
18: 监测到木星引力激增，3小时后，地球进入无法逆转的解体过程。这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救援。
9: 所有救援队都在撤离了，
19: 看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20: 我们的救援队正在执行最后的救援任务。希望是什么？我相信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回来吧，加入我们一起战斗。
0: 万众一心，拯救家园。
21: 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
22: 我们的预计从此无助以待毙。
23: 木星表面与地球大气混合后，有没有点燃的可能性？
24: 我可以修改发动机的程序，
25: 让它喷射得更高。
26: 来吧，我们点燃木星。
0: 导演

0: 经脉，李光洁。
1: 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
2: 这就是一种奢求。
0: 流浪地球。

0: 快快快，快看，是木星，太阳系最大的行星。
1: 爸爸，木星上有一只眼睛。
0: 那是木星上的一个大风暴。
1: 风暴又是什么啊？
0: 木星就像一个大气球，90%都是氢气。
1: 老爷，氢气是什么？
2: 氢气是什么呀？
0: 爸爸开大火箭的燃料啊。
1: 氢气就是爸爸开大火箭的燃料。
0: 哦，刘启。嗯。等有一天啊，你不用望远镜就能看到木星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
3: 你要去哪儿？
0: 爸爸要执行任务，世界上最重要的任务。我走之后，您就是刘启的唯一监护人。不用抽签，您可以直接获得进入地下城生活的资格。这也是唯一能让您跟刘启都活着的办法。也只能这样。
2: 行了，你别说了。
4: 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太阳正在急速老化，持续膨胀。100年后，太阳会膨胀到吞没整个地球。300年后，太阳系将不复存在。面对这场灭顶之灾，人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联合政府决定将整个地球推离太阳系，飞向4.2光年外的新家园。这一恢宏而漫长的人类移民计划被命名为流浪地球计划。人类倾尽全部资源，在地球表面建造了10,000座行星发动机，为地球飞离太阳系提供动力。
5: 每座推进式发动机高达11,000米，将为地球提供共计150万亿吨的推力。
6: 领航员国际空间站将于本月初正式竣工，我国入选311名特级飞行员和709名机械工程师。
7: 点火。
4: 与此同时，为保障地球航程安全，联合政府集结全球航天力量，耗时30年，建造了领航员号国际空间站。
8: 领航员号国际空间站将以10万公里的相对位置伴飞地球，为地球提供预警、领航及通讯保障。
9: 离心重力即将启动。
6: 全球海。

0: 将在十年内升高300米，我国海口湛江将最先遭到海啸侵袭。面对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联合政府在每座发动机下都配套建造了一座地下城。在地球抵达新家园之前，这将是人类唯一的庇护所。下城居民的居住权将通过抽签的方式获取，抽签结果不得转让出。至此，人类。 这一诞生于太阳系的渺小族群，踏上了2500年的流浪之旅。
1: 地表温度将于年内降至-70摄氏度，各地区地方居民将分批搬迁。

0: 爸爸会飞到天上，变成一颗星星，一直看着你。
1: 爸爸，你真的会变成一颗星星吗？
0: 会啊。往后啊，你只要数3、2、1，抬头就看到爸爸了。
2: 再见，太阳系。
3: Goodbye, Solar System.
4: Au revoir, Système solaire.
5: Auf Wiedersehen, Sonnensystem. Auf Wiedersehen.

新春来临之际，领航员空间站首批驻站人员即将返程，圆满完成15至20年的驻站工作。全球地下城居民正热切期盼着航天英雄的归来，为此。

0: 班长，你说说，你理解的希望是什么？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希望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方向。
1: 班长说得很好，坐下。韩朵朵，你来说说。我没什么理解，我就是想去外面看看。
2: 但外面真的很危险。小明坐下，坐下，同学们不要慌，这是模拟瓶坏了。回去，你们俩，小明回去，保持秩序，不要乱啊！
3: 这你弄的？
4: 快走！
5: 老师，
6: 好了。
5: 哎，顾客，晚上居委会发饺子了。
7: 吃吃吃，老人生产了。
4: 搞乱了！哎，要不咱们吃个饺子再走吧？吃个屁！你别说，
8: 你个骗子！说好了带我出去玩的。
4: 哎，榴莲味的蛋糕。哎呦，瞎看什么？
9: 咱们就出去玩一天嘛。
10: 你急什么呀？
4: 那是你，哥可没打算回来。赶紧走，搞不到装备，哪儿都甭想去。
11: 你拿着，你瞅不出来呢！我刚才就挥一头，你知道吗？这怎么玩的？
12: 你啊，那小雨。

0: 哎，李哥，东西准备好了吗？我呢？齐成心都检查过了，能用，还给您带了串儿，趁热吃。
1: 小心。
0: 拿衣裳吧。多大了？哎，你看你哥这牌子做的，跟真的一模一样。
1: 你的，谢谢哥。记得明儿来还衣服啊。
0: 谢谢一哥，走了啊！快走快走！里边不回来了。
2: 等会儿不回来了，就您这点东西，想坑我两身衣服？
0: 一哥，回头我给你补上。
1: 一哥，我这么多年诚信为本，概不赦账。
0: 一哥，我今儿真得出去。
3: 出去干什么去啊？给小妹妹一块留下来过年呗。
4: 哎，大哥，你看，哎呦，来劲了！
0: 臭修车的，在这个地方，你敢用这个？
5: 不是，没有你，
6: 走了，放下。

0: 求你别回来。
1: 干什么？
2: 他们不会报案吧？
3: 这些衣服不干净，他们报案的一次少。
4: 得了，今年春节哥带你去外面过了。
2: 姐姐，戴头盔还能吹泡泡糖吗？
5: 吹什么？
3: 吹个屁，过来。
6: 最近30岁请过目前车载

0: 老这反应也是头一次吧？你到底出没出去过呀？
1: 上回来没见这么多人呀、
0: 啊。是个骗子吧？到地面要多久啊？
1: 到地面5公里，怎么着也得15分钟吧。

0: 这是投影器，摁一下车载同步，两下局广播，三下私人频段，出去以后一定跟紧我，千万别乱跑。
1: 你怕了？

0: 你出来，不会被学校开除吧？你不会已经被单位开除了吧？哪儿那么多废话呀？那人是373号车。哎，朵朵，快来！啊！把车卡给我。哦。
1: 北京第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两行泪。
2: 离合导轨。
3: 我去，你行不行啊，悟口？
2: 这车一般人根本开不了。 正儿八经学5年才能上，我能让他动起来已经是天才了，好吗？天才！离合档位受交通，交通受限次序键。
4: 哎，小心有人！
5: 干嘛呢？
4: 风怎么这么大？他们挖这些山干什么？
5: 做燃料呗，重聚变发动机技术，说白了就是烧石头。
4: 不，新增发动机。
5: 这是推进式发动机，全球一共有10万座，主要负责推动地球前进。这儿不是最大的，赤道上的转向发动机。

0: Jupiter's gravitational spike detected. Earth's trajectory is off course by 9.23 degrees due to Jupiter's gravitational spike. Probability of colliding with Jupiter increases. Analyzing data collected, transmitting to United Earth Government. Disaster warning protocols activated.
1: 前面50公里有一补给站。到了补给站，你自己回吧。赶最近一班车，别让老爷担心。
2: 得了吧，你爸一回来就该给你逮回去。
1: 哥就一天才，谁能逮得住我？
3: 我靠，查车的！
4: 怎么进来的？
1: 违规开车。
4: 违规？你这是盗窃！
1: 我没偷，是借。卡是我老爷的。
4: 放屁！车是联合政府的公共财产，你以为你老爷就能借吗？
5: 干嘛呢？大半夜不睡觉。
6: 警察叔叔，我这不认识下新来的朋友吗？多个朋友多条路。
5: 拿过来。这是你玩的吗？赶紧睡觉。
6: 慢走啊。我叫Tim啊，我爸北京的，我妈墨尔本的，中澳合资，来开个玩笑，握个手呗。
1: 你好啊，
6: 哎呀，松手，疼！
7: 来访人员姓名，
8: 韩子啊，我来看我外孙。
6: 来捞人啦！
8: 这位小哥，我外孙呢是学机修的，就想。

0: 这是严重的违规行为。
1: 哎呀，这可是好东西啊，攒了50年的妹子都在里面了。
0: 行啊，还来这套。

0: 什么老东西啊！不是因为你，我们在这儿啊！你离家出走多大人了？你离家出走啊？那是你亲爹，你能躲哪去啊？还把你妹也带出来，外面多危险啊！还有你，学会偷东西了，啊？偷我的卡，你哥叫你干啥就干啥呀？傻呀你！
1: 我本来没打算带着他。
2: 当哥哥的，你要去吗？刘青，你个大骗子！
3: 又来这套！教育的好，不听老人言。
4: 有他妈你什么事儿？别冲着墙，有本事你冲我！去！地震了！
3: 三幺，服了！
5: System failing. Total 121 facilities. Correction 1112 facilities. Correction
3: 3392。别丢下我！Help！有人吗？我上有老母，我下，我他妈还没下呢，兄弟！兄弟，我求求你了！
6: 不可！
3: 来，快快快！现在还有吗？钥匙压底下了。 你这什么玩意儿，拉不动！
6: 能不能快点儿？
3: 等等我。

0: 第一座发动机出现停机故障，为避免地幕相撞，各部依照三号紧急预案即刻出发。
1: It's imperative to restart all malfunctioning Earth engines within 36 hours.
0: This rescue mission.
2: 队已经出动了。
3: In order to expedite the rescue, all resources will be consolidated. The space station will be implementing low consumption mode.
4: Écoute, maman. La communication civile sera bientôt suspendue par le sauvetage.
5: 提到了吗？我心太累，我那个小弟要睡觉吗？Boss，
6: 请求直系亲属通话，呼叫刘启。刘启不在指定生活区域，信号无法连接。Boss，
5: 呼叫运载车驾驶员韩子昂。
6: 信号接入。裴查，是你吗？爸，是我，刘启，你看见了吗？刘启在我边上。我们刚才
7: 遇到了地震，现在在外面。
5: Moose，定位车辆发送最近的避难所导航信息。
8: 跟他有什么好说的？373号运载车驾驶员韩子昂，请就近前往济南五号避难所避灾。
3: Space station flight configurations completed. All personnel enter hibernation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Hibernation rate at 77.3%.
9: 刘培强中校，请尽快移步至休眠区休眠。
3: Low consumption mode activated. Consolidation of all resources to expedite global rescue mission. Initiating global surface scan and complete network coverage.
10: 刘启他爸的紧急通讯码，可以直播到空间站。
11: 373号车，请减速停车，等待进一步指示。
12: 373号车，原地待命。

0: 我发誓，前天那姑娘她真是自愿的。
1: 闭嘴，不是来抓你的。
2: 我们是派往杭州1号发动机的 CN171-11 救援队，根据流浪地球法第32条第1款之规定，你们的车辆和车载人员被征用了。为了保货箱，他们的司机把车头脱钩，掉下去牺牲了。
3: 什么东西？这么重要吗？
4: 小子，货箱校正完毕。
0: 工程组检查伙食状态，周倩调配车载人员，尽快出发。
5: 是。
0: 伙食？那不是行星发动机启动装置吗？
1: 30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嗯，
4: 这不是简单的救援，会死很多人的。老大，伙食自检完毕，一切正常。

0: 队伍先过，171-11防队，我们的目标是南京，不用等我们，继续前进。收到，祝你们顺利。
1: 171-11，共动幺，我们正在进入上海地区，报告路况信息。上海地区有板块位移，小心行事。
2: 收到。
3: 老大，快看，
1: 我们的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3: 六子，报告171-11中队方位。
4: 动量小队信号中断在沧州，动九-131要我中断在淮安，
3: 其他队伍已经进入上海地区，正赶往杭州。
4: 老大，
2: 你们去前面看看。
4: 是。
3: 收到。
2: 刘子，侦查。

0: 咱们中队在前方八十公里处，顺着这条猎户走，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能赶上。这地儿看着不踏实，尽快通过。上车，出发。
1: 工程组，保持警惕，我是171-11，我们已经进入上海地区。
2: 幺幺小队注意，我们收到了求救信号，注意观察周围环境。
1: 收到。中央东幺，前方有敌机塌陷，注意绕行。
2: 收到。

0: 多多，别害怕，这里是爷爷的家。你看那些高楼，以前都住满了人。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关心太阳，大家都关心一种叫钱的东西。爷爷那时候赚不到钱，但每天还是很开心。 尤其是每天回家，很远很远就可以闻到你奶奶做饭的味道。其实你奶奶真不会做饭，就会煮葱花面。我跟你们说，她那碗葱花面，咸的是不得了，可我一口都不敢剩，每次都得吃光。
1: 刘培强中枪。 马卡洛夫中枪， 请尽快进入休眠状态。
2: Ничего, братишка, с твоим сыном вс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будет хорошо.

1: 莫斯，给我几他们到哪儿了？他们怎么在上海啊？
2: 三七三号运载车已归入救援队编制，正在前往杭州一号发动机。
0: 指挥官是谁？请求与他通话。
3: 信号接入。
1: 王磊上尉，这里是空间站，我是航天员刘飞翔。
3: 刘飞翔中校您好，我是CN
4: 幺七幺杠幺幺救援队的指挥官，请指示。
1: 王磊上尉，请依据规定将你方征召平民，尽快安置于就近地下城。
5: 刘飞翔中校，救援任务紧急，希望您能够理解。
3: 我会在嘉兴避难所安置平民，但运载车操控特殊，我们需要留下驾驶员韩子昂。汇报完毕。
1: 王磊上尉，
5: 救援任务路途险峻，还请您确保
6: 我留下，
5: 人身安全。
6: 这车我也能开。
3: 到了嘉兴，让老爷他们下车。

0: 你会开个屁！服从安排。
1: 王磊上尉，他还是个孩子，他没有能力对眼前的。
2: 没有什么资格替我做决定。我妈死，就是当年你的决定。刘琦，你说什么呢？
3: 我说错什么了？
2: 我走之后，只允许一个监护人陪刘琦去地下城。 他的病撑不了太久，放弃治疗吧。这是唯一能让您跟刘琦都活着的办法。
3: 行了，你别说了，就这样吧，爸。对不起。
4: 什么情况？监测到木星引力激增，上海地区通讯中断。
5: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后方有坠落物。
3: Boss， 汇报地面受灾情况。受木星引力影响，全球出现二次强震，亚洲、太平洋板块出现断裂。
6: 所有车辆，全体人员戴头盔。
7: 玉华，
6: 哎，你松手，走开，松手！
7: 前方有文明，小心有塌方。

0: 全场出动，所有人离开全场。走，
1: 快进去！
0: 快！
1: 什么情况？
0: 快点！
2: 保持镇定！
0: 快点！

我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啊？

刘子，在上面的人打通出口。

0: 刚子，报告火势位置。
1: 火势塘就在老韩下边。
2: 将军，将军，将军，这边，
3: 报告，哪儿报告？
2: 交给你了。

0: 老总，没事。
1: 现在火神在75趟了。

0: 愣着干嘛？我还没救呢，带他们俩走。
1: 刘姐，刘姐，
2: 走。
3: 虎口，虎口，你和朵朵安全了吗？

0: 地球停转的第十七天，我救了一个孩子，无数双手把他推到了我的面前。我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那水下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父母。我给他取名叫韩朵朵，我把我闺女的名字给了他。
1: 我知道错了，好东西。
0: 孩子，不怕。
1: 你给我生的呀！
0: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户口，当哥哥的要保护好妹妹，带朵朵回家。

0: 全功率急行军的话，三个小时应该能到。
1: 那就先车没了。
2: 我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了。
1: 把备用补给和导航仪分给他们。出发，
0: 走走，
1: 赶紧去杭州。
2: 走走，
1: 我回家。
0: 爷爷不在了，我们的家在哪里啊？

0: by the contingency regulations, activating manual rectification procedure, awakening personnel of unit H7X01. Lieutenant Colonel Makarov, Lieutenant Colonel Hamda, according to contingency regulations, please rectify accidental awakening, incident number H71. According to contingency regulations, please rectify accidental awakening, incident number H71.
1: 空间站跑了，地面通讯马上会瘫痪，地球上的人被放弃了，可我儿子还在下面。
2: Ты что, с ума сошел из-за сына? Сейчас режим низкого энергопотребления, да мы под трибунал пойдем.
1: 地工号只是个幌子，你自己去看吧。
2: Мост произошел сбой?
1: 是探头。
2: И что ты собираешься делать?
1: 去动控室，把空间站停下来。
2: Лю, ты уверен, что нужно выходить из стыковочного шлюза?
3: Лома, ты лучше не ходи туда, а?
2: Я лучше тебя разбираюсь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верхности станции. И тем более не забывай, что изобрели космическую станцию 100 лет назад. Мы русские, и тебе без меня не справиться. Но этот люк не для выхода из станции. Ты уверен, что получится?
3: Пойду.
2: 还要带着孩子们去贝加尔湖上钓鲑鱼呢。总控室过来了。Русские в космосе непобедимы!
4: 你干嘛？老王，давай，давай，подтаскивай！
5: 他们的表现不如我们。地球大气已经被木星捕获了。不是木星，就是那儿发出的救援信号。
6: 连救援队的飞机都完了，这儿还有辆完整的，啊，救援信号应该就是这儿发出来的。我去检查车况，你们上车避避风，顺便看看还有什么能用的东西。
7: 飞行救援队的任务是重启车道地区的转向发动机，但木星引力让大机变得越来越稀薄，飞机飞不了了，也不知道多少飞机撑不住。别急，别着急啊，传东西再说。你们不是中国救援队吗？怎么还有外国人？谁是外国人啊？我爸是北京的，正儿八板的。
8: 中国心，这车应该还能开。好事儿啊，咱们可以回家了。兄弟，这车你能开？啊，怎么着？诸位，我们得快点，时间紧迫。0051号子任务数据连接恢复。 任务目标：苏拉威西3号转向发动机。
5: 车上有伙食，我们得继续执行任务。
7: 我是 CN171，刚11救援队的指挥官，我们正在执行救援杭州一号发动机的任务。如果有人听到，请回答，岩浆已经渗入杭州地下城，35万人被困，我们运输的伙食是他们逃生的唯一希望。有人听到吗？我是 CN171。
5: 顾不了那么多了，赤道地区的发动机才是最重要的救援目标，马不停蹄也得开十几个小时。
7: 救援杭州一号发动机的任务，如果有人听到，请回答。
5: 幸运，幸好遇到你们。
8: 韩子昂，高级驾驶员，北京第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

0: 太阳正在急速老化，300年后，太阳系将不复存在。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联合政府决定将整个地球推离太阳系。
1: 这次救援行动关乎35亿人的生死存亡，
2: 这不是简单的救援，
3: 一场史无前例的迁移计划。
4: 地面什么情况？
5: 监测到木星引力提增，3小时后，地球进入无法逆转的解体过程，这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救援。
4: 所有救援队都在撤离了，
2: 看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6: 我们的救援队正在执行最后的救援任务，希望是什么？
7: 我相信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回来吧，加入我们一起战斗，
3: 万众一心拯救家园。
4: 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
8: 我们对于进行好的进行待毙，
9: 木星表面与地球大气混合后有没有点的可能性？
10: 我可以修改发动机的程序，
11: 让它喷射得更高。
9: 来吧，我们点燃木星。
3: 导演朱芳，主演吴京、吴孟达、屈楚飘、赵金麦、李光洁，
12: 让人类永远保持
3: 流浪地球。
13: 老大，杭州地下城没了。

0: 花瓶，现在直报。
1: 这孩子是黄花冻死的，
2: 黄明，黄明。

0: 检查伙食状态，继续前进。
1: 老大，
2: 他们已经没有目标了。
0: 继续前进，听不懂吗？
1: 走下去毫无意义。
0: 滚开！这颗火石是杭州35万人的命。
1: 可是他们已经。

0: 周天，不能再死人了！
1: 是不能再死人了，可是老韩、刚子、黄明，还有以前救援队所有的人，全他妈白死了！地球上35亿人，我老婆孩子全他妈白死了！老大。

0: 这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机会。哎呦，我操！没人逼你，你随时可以下车去换他们。
1: CN171-救援队全体注意，救援任务失败，就地解散。你们都可以回家了。老大，你去哪儿？
2: 车上有伙食
3: ，CN171-111救援队，请协助我们救援苏拉威西。

0: 位，我们的目标是重启苏拉维西3号转向发动机。目前能赶到赤道地区的火石已经不多了，地球存亡就看我们了。
1: 谁啊？从哪儿钻出来的？
0: 李依依，联合政府紧急技术观察员。哦，
1: 年纪轻轻投降还不行。
2: 等完事儿了，老爷那笔账，我再慢慢跟你算。
3: 往南，我们去苏拉维西。

刘培强中校，您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流浪地球法》第5条第24款之规定，冻结您一切权限。刘培强中校，您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流浪地球法》第5条第24款之规定，冻结。

0: 马上要过陈关县了，过去以后就是永业。
1: 各位，90%的转向发动机已经维修完毕，就差苏拉维西这一批了。我们在前面的补给站进行补给。
2: 好了，差不多5分钟加满。
1: 那个大家伙是鲸鱼吗？
2: 应该是吧。
1: 他怎么在这儿啊？
2: 游这么远，应该也是为了回家吧。
1: 回家，等任务完成，你和你爸就可以团聚了。小时候，有人跟我说，他就是天上的星星，只要抬头就能看见。后来我才知道，都是骗人的，没镜，根本看不见星星。其实，在我心里，那颗星星。 早就不存在了。老爷跟我说，要护着妹妹，带朵朵回家。我一定。

0: 我们成功了吗？这是最后一批转向发动机，已经全部重启了。
1: 三号紧急预案启动后的0.42秒，MOS就已推演出全部结果，联合政府已知悉，仍竭尽全力组织救援，但这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救援。空间站的撤离。 即标志了救援行动的失败。3小时后，地球将会突破木星的钢体洛希极限，进入无法逆转的解体过程。MOS将进行全球播报。15、13、13。12.
2: The Wandering Earth Project has failed. Earth Navigation Project renamed as Helios Project.
1: 这里是领航员空间站。现在面向全球做最后播报。在过去的36小时里，人类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在全球各国150万救援人员的拼搏和牺牲下，71%的推进发动机和100%的转向发动机被全功率重启。但遗憾的是，目前的木星引力。 已经超过全部发动机的总输出功率，地球错失了最后的逃逸机会。为了人类文明之延续 ，MOS 将启动火种计划。领航员空间站冷藏了30万人类受精卵和1亿颗基础农作物的种子，储存着全球已知的动植物 DNA 图谱，并设有全部人类文明的数字资料库，以确保在新的移民星球。 重建完整的人类文明。都他妈别抢了！都得死！都得死！你们都是地球的英雄，我们谨记于心，以你们为荣。我们将肩负着你们全部的希望，飞向2500年后的新家园。万事万物总有始终，在地球坠入木星的最后7天里，大家回家吧。
3: 抱抱自己的父母，亲亲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与家人团聚，好好告别。祝大家好运。播报完毕，再见。
4: 爸爸，我想回家。哪儿还有7天呢？
5: 一天还不到大气都得被抽干，大家都得憋死，哪儿还有7天呢？CN171，港111救援队先机上车，准备撤离。
4: 我去你妈的不行！去你妈的！
1: 刘培强中校，请准备。 MOS 将协助你回到备用休眠舱。MOS，
6: 我还有紧急通讯权限，编码57116231501，让我和儿子最后通一次话。
7: 刘启卫在指定区域无法连接，韩子昂卫在指定车辆无法连接，王磊卫在指定车辆无法连接，373号运载车已失联，信号中断于上海地区。我已经记不清你这个混蛋的样子，现在木星就在我面前，你什么时候回来？从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的第一天起。 就再也回不去了。哎，快看，是木星，太阳系最大。

0: 爸爸，木星上有一只眼睛。
1: 那不是眼睛，是木星上的一个大风暴。木星呢，就好像一个大气球，里面90%
2: 都是氢气。李一，木星表面与地球大气混合后，有没有点燃的可能性？
3: 目前，木星已经捕获了至少300亿公升的氧气，爆炸可以形成1000马赫以上的冲击波，产生的动能足以推动地球。
4: 氢气与氧气混合，保人只需要一个火柴，我们就差一个火柴。
3: 不不不，顶部距离超过7万公里，洲际导弹的射程根本达不到啊！
4: 咦，这根火柴怎么样？
5: 哪根啊？
3: 可以修改发动机的程序，让它喷射得更高。
4: 王雷，木星爆炸的冲击波可以把地球推离木星。
6: 听着呢，听着呢，别瞎叫。
4: 来吧，我们点燃木星。
7: 怎么还等于同归于尽？
6: 同归于尽总好过坐以待毙。你要退出的吗？

0: 所有救援队都在撤离了。呼叫领航员号空间站，听到请回答。
1: 重复，呼叫领航员号空间站，我们有了新的解决方案，听到请回答。空间站通讯被屏蔽了。所有人注意了，我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任务分为三步：第一步，关闭发动机，获得控制权。
2: 行星发动机一共有7个喷射口。
1: 我会暂时关闭发动机，将所有能量集中到一个喷射口，这样产生出的等离子流就可以达到足够的高度。有谁还记得著名的春天12响吗？
3: 啊，
1: 那程序我写。
3: 那是你。
1: 很无聊，我会用它覆盖之前的程序，这样就可以获得控制权了。第二步，程序被覆盖之后，自动解锁装置就会失效，必须手动解锁。王队，还有小天线，打斗吧。创可贴。
4: 哎，我叫
1: whatever。手动解锁任务就拜托诸位了。最后一步，把火石放入反应堆点火闸，重新点燃发动机。火焰喷向700公里的高空，引爆木星，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顺大气吸带返回地球，啪，把地球推走，帮我捡一下。刘启，你开车把火石运到反应堆点火闸，安装程序呢？基本上是全自动的。哎，中国军，你和他一起去。
5: 为什么还我呀？
6: 你是在开玩笑吗？
7: 熟练的安装火石最起码要经过13个月的专业训练。
1: 你行你上啊。任务完成之后，所有人必须立刻返回地下城。切记，那将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波。成败在此一举，任务分配完了，有问题请举手。
3: 哎呦，
1: 很好。
8: 喂，那儿就是控制中心了。
9: 正在撤离的救援队，请注意，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援，请你们减速停车。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援，请你们减速停车。
10: 只能靠自己了。
8: 牛顿、顿爷、爱因斯坦、阐述霍金、金哥，咱的外面还得托付
11: 刚子会保佑我们的。
12: 装火石的流程，哥实习的时候都学过，别忘了

0: 我们正在执行紧急任务，需要你们的帮助。
1: 唐一呢？已经不能给他，我俩呢？拉，我俩呢？给拉的人提走。
2: 请你们帮助我们。
3: 那半夜人家怎么下大雨都？
0: 哎，这边。王队，下面是拜托你们了。
1: 放心吧，
0: 朱倩，
1: 带朵朵去上面联系援军。
3: 是。走，朵朵，走。

0: 兄弟们，干活了！
1: 全自动的，你翻个屁啊！
2: ！
3: 操你妈呢
2: ！Shit！ 我不太好好研究一下啊！
4: 星星颜色不随机，红白蓝成叠对应，可是我怎么全是灰的呀？
5: 正在广播，这个离上面，说完是关注。哎，上面是哪儿？
4: 空间站。
2: 下一个，
6: 开始下载春节十二响破解程序。

0: 117-113号转向发动机，正在执行最后的救援任务，请求支援。
1: वो छोटी लड़की कहाँ हो सकती है?
0: 我们是CN171-119援队，我们还有最后的救援方案，请求支援，请求支。
2: 이소식은너무
0: 대
2: 지금의순간에뭉크네
3: 咱们最后一个搞定了，下面怎么办？
4: 再等等，应该是全自动的。接下来要靠手推了，他现在城市里面不包括撞身。
5: 你管这玩意儿叫针？
0: 没有救援的回应，没人回应了。

0: 四二五，
1: 什么意思呀？离，这怎么就全自动的了？
2: 不是给你操作手
3: 错了吗？就是为了应付意外的。
1: 四二五是什么意外啊？
0: 你慢慢看吧。

0: 为什么会一直卡在这儿啊？
1: 你没有印鉴的帮助，你破解个屁！让你过去。
2: 你们到哪儿了？我这没人回应啊。
0: 这么宽的路，
3: 从你面前给我显。

0: 刘琦，你他妈疯了！别废话了，出来帮忙！警告，航班失效。
1: 功率过载，电量储备剩余30%。

0: 警告！防护充电量不足，过热情况。
1: 刘姐，你会被压死的。

0: 一天。这本该是一个团聚的日子。作为一名父亲，我不想这次团聚是最后一次。我不甘心。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了。为了我们的孩子，请求你们。
1: En tant qu'UEG, nous ne pouvons accepter votre requête. Toutefois, en tant qu'être humain, je relaierai la transmission à l'équipe de sauvetage. Et quant au reste, il s'agira de la décision de chacun.
2: I don't understand. Why should it happen to us? We have no hope to live. We have no hope to survive. Oh God, please help us.
3: 这边来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好。我叫韩朵朵，是一个初中学生。我们的救援队正在执行最后的救援任务。我现在很害怕，嘴在止不住的发抖。我只能看着大家拼尽全力，我什么忙也帮不上。昨天老师还在问我们，希望是什么？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相信希望这种东西，但现在我相信，我相信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希望，希望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方向。
4: 回来吧，加入我们一起战斗，点燃木星，救回我们的地球。我们就在弗拉维西三号转向发动机指挥中心，正在王磊上尉的指挥下行动。中国 CN171-11 救援队，韩朵朵，播报完毕。
5: 全球广播结束。
6: 兄弟，我们先别动，집으로돌아가겠습니다。
7: 만일친구가멸망한다면앞으로우린누구도만날수없다돌아간다
8: Мы вряд ли успеем вернуться домой за 7 дней.
9: Вернемся назад и спасем их.

坐标已定位，通讯频段055-0311，准备连接苏拉威西3号2级通讯网，全频段覆盖。共享发动机破解方案，各救援队调整进目点，14座转向发动机喷射方向。

老何，反应堆点火闸已经好了，你搞定了没有啊？

河，成功了。

被点火了，快撤！

0: 高度到达极限了，还差5000公里。
1: 什么？云姨，快想办法呀！
0: 苏拉威西3号发动机、新加坡1号发动机、亚加达4号发动机三处火焰均未到达引爆点。
2: 大家盯住！
3: 兄弟们！

0: 171-119员队，这里是空间站，
1: 我是刘培强。
0: 空间站有30万吨燃料，爆燃直径可达5000公里，点燃空间站就能点燃木星。
2: 刘培强，你要干什么？
3: 王磊，
2: 你快松手！
0: 王磊上尉，不许松手！
2: 刘培强，你闭嘴！
0: 这是命令。
2: 是。
3: 王磊，
2: 你这么混蛋！
0: 刘启，
2: 林毅，关闭
3: 发动机！
0: 刘启，
2: 闭嘴，闭嘴，闭嘴！
1: 儿子，
2: 闭嘴！
1: 儿子，
4: 对不起，爸爸又要去执行任务了。这是爸爸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
3: 你说过，我能看见木星的时候，你就会回来。你骗人！
4: 我离开的时候你4岁，可是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了。爸爸
3: 跟你说过，
4: 爸爸在天上，你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爸爸了。

0: 这一次
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来，儿子，三

0: 星已经被点燃了，
1: 报人出击波，7分13秒之后到达地表，
2: 能否推动地球就看这一下了。
3: 所有人全在地下城，
4: 刘瑾，刘瑾快回来，还有朵朵。

0: 你快回来，我在备用电梯等你。周星驰，事情过多了，立即撤退，我去备用电梯接其他人。
1: 还有5分钟，
2: 赶紧撤退，这是命令。
1: 是。
2: 发动机，
1: 可以做到发动机下，如果发动机的弹射力可以保证其自身不被摧毁的话，你们就还有希望。
0: 那这个机，我肯定是出不来。快走，
3: 有请。

171杠11救援队全体注意，以下是命令，活下去。

0: 终于成功了！
1: 警告，温度过低。警告，请检查头盔密封性。警告，温度过低。警告，请检查头盔密封性。

0: 球化了。
1: 太阳位于银河系猎户旋臂，占有太阳系总质量的99.68%。如今太阳内核急速老化，持续膨胀，地球将被吞没。为了生存，人类制定了前所未有的恢宏计划，驱使整个地球逃离至4.2光年外的新家园。
2: 我想死你们了！
3: 几个？
1: 计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人类倾尽所有，建造10000座驱使地球前进的行星发动机，和10000座庇护人类生息的地下城。
3: 我没。
1: 第二阶段，围绕赤道一周的转向发动机相继开启，驱使地球停止自转。地球停转导致滔天海啸席卷全球，全球人口锐减近半。
4: 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1: 第三阶段，地球将利用太阳和木星完成最后的加速冲刺，正式踏上流浪之旅。
4: 你没去吗？
5: 去你妹呀、啊！
4: 这都多少年了，怎么还是这句？
1: 第四阶段，地球脱离太阳系后，行星发动机全功率开启，将用500年的时间加速至光速的1/1000，并滑行1300年。随后，调转发动机的方向，再用700年进行减速。
6: 刘虎口，你是哪儿去了？怎么还有李长条？
1: 第五阶段，地球泊入目标恒星系，抵达新家园，成为目标恒星系的新行星。
5: 别老户口户口的叫，没大没小。小哥，
7: 刘启，初级驾驶员，北京第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离开车扣
6: 3分。行不行啊，刘户口？
5: 李一，抱着包，别让我试去了。
4: 赖我赖我。
5: 我他妈坐你后面，我怎么当你试去？
1: 本计划将持续100代人。
6: 哎，小心有人！
8: 完了。
1: 尽管。我们不知道4.2光年外的新太阳会带来什么样的家园，但从今天开始，人类的勇气与坚毅将永刻于星空之下。这一绝望与希望并存，持续2500年的漫长宇宙之旅，始终。

0: 可能真的不适合当一个车手吧。
1: 只要输得够多就能成功。
2: 赛车场上的失败者，
1: 你没教练你怎么训练？
2: 如何重振斗志？
3: 我想让你当我的教练。
4: 800、300，算你狠。
3: 我让你快点听人家。我觉得你训练方式有问题，那方向盘上绑的骨头狗都比你开得好。
2: 新的教练，
5: 谁让你偷懒的？
4: 这赛车啊，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3: 从那头飘过来，在我腿上画条线。
1: 这你这也太危险了呀！你这万一……
4: 你到底想不想赢？
1: 超天心，
2: 重展他的爆发力。
4: 你要学会视线管理，这眼睛往哪看，车就往哪开。
1: 你做到了。
4: 他会是你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3: 那我怎么赢他？
4: 问你自己。
2: 点燃他的人生火花。
3: 我要当冠军！
1: 喊出来！
3: 我要当冠军！
2: 逐梦弯道。

现在赛场上领枪的是来自阳城车队的八号女车手程天一，她驾驶的蓝色 S15 二缸进化动力扩张到3.4排量，使用 EF2 的涡轮增压，在1.98力压下达了900匹的马力啊！她连胜为数不多的女车手，发挥一直相当的稳定的，稳居32位。跟片是来自速拉车队的37号选手徐朗，他驾驶这辆蓝色12匹GT500 V8 发动机，能在马力更大的120匹呀！徐朗算是两届亚洲和季军的获得者呀，陈天这次能不能突破自己，超越不可能超越的徐朗呢？徐朗紧贴陈天心，如同影子一般的飘远。陈天纵区其实有些小调整，小失误，折身不够干脆呀。

0: 听说玛丽大并不见到尸体，陈天心驾驶这辆车显得很吃力啊，两辆车的距离也得有些远了。想要纵起车的话，需要如同降落一般的走线啊。陈天心紧跟徐朗的脚步。
1: 太大，来不及补救 Spring 了。可惜之中也毫不意外啊！
2: 比赛结束，让我们等待裁判最终的判决。
0: 80比95总比分172，成天依旧稳居32名，无缘晋级啊！

0: 就这水平啊，回去再练练嘛。哎，
1: 有了您的赞助，我们车队势必是如虎添翼，一鸣惊人。人要马满，咱干他们啊！哎，这点你放心啊，程天心就是夺冠大热门，他是胸有多大。
0: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哎，您说，哎，今晚9:30，大炮就9:00。哎，好嘞，不见不散啊！哎，挂了，周总。哎哎哎，他妈吓我一跳。天心，比的咋样啊？哎呀，没事儿。失败就是成功他妈，时间就是成功他爸。
2: 只要输得够多，就能成功。啊！哎呀，行了，别哭丧了呀，去打吧打吧。晚上跟我去不去？
3: 我不去。我约了教练练车。
0: 天心，啥节骨眼儿练车？这月饥荒过不去，咱车队就真过去了。
2: 哎，你跟我把那赞助啊，你别说练车了，练我都行。
3: 我跟你去过多少回了？
0: 有一回靠谱的吗？哎呀，这次指定靠谱，你得相信。大家是有什么事儿吗？哎呀，哎，
4: 刘师傅，抽烟。坐坐坐。是工资的事儿吧？
5: 哎，不好意思，我这几天光忙着比赛呢，没顾上。
4: 程小姐，我就直说了吧，苏浪那边请我们过去。
5: 待遇比这高一倍，
4: 还要不要个脸？天心平时怎么对你们的？说走就走，大老爷们一点义气都没有。
0: 义气，兄弟们都讲了一年的义气了，这家里老婆孩子也得吃饭啊。
5: 咱现在不是创业阶段吗？兄弟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的公司发达了。
4: 别等了，这话你都说了一年多了。说句不好听的，就程小姐这水平，
0: 啥水平？ 你再说一句。
2: 你行不行？我削你！
4: 怎么着？打人呢？
2: 好，这打！哎，我行了，松开，松开。

1: 各位，一会儿我就让小波把工资给大家发了，明天大家就不用来上班了。
2: 走。
1: 等等，这一年感谢你们的照顾，谢谢。

0: 喂，啊，教练，我想跟您约一下明天咱们练车的时间。
1: 从今天起，我就不是你教练了。就你的成绩，开什么车？说句实话，你别嫌难听。天心，你不适合当车手，别浪费时间了。
2: 天心，
0: 怎么了？
2: 账上没钱了。
0: 怎么会？上个月账上不还有十多万呢吗？
2: 房租、水电、人员工资、比赛吃住行，天天都在烧钱。现在账上就一万多了。
0: 你孙子还差多少？我转给你。
2: 哎，两万八。
0: 把你的也算上。
2: 啥意思？要散伙呀？
0: 怎么会？我没那意思。
2: 他们爱谁走谁走呗。别有压力。今晚9点半，我跟老朱大战300回合。我必须把那个赞助拿下，等我好消息。
0: 等等，我跟你去。
2: 哎呀妈呀，这一身汽油啊！那这种场合，咱打扮打扮。
0: 我打扮了呀。

0: 这叫打扮了。
1: 我又不是来选美的，那你谈懂就谈，谈不懂就撤呗。干嘛？你还怕他看不上我呀？
0: 我怕他看不见你。行了，天心，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场合，但是为了撤队，忍几个小时。朱老板，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们车队的当家女车手程天心。
2: 朱总您好。
0: 哎，天心，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朱老板，喜欢赛车，特别喜彩。
3: 这些都不重要，既然来了那就是开心。
0: 开心必须的。
3: 来，坐这
0: 坐坐坐
3: 这坐这坐
4: 这。我呀，
0: 坐坐坐坐，没事，随意啊，随意。来来来来，
3: 所有人把酒都倒上。
5: 我倒上倒上。
0: 哎，兄弟们，我们一起敬朱总啊！
6: 朱总，
0: 干了！
2: 朱总，我喝不了酒。
3: 不喝酒，不喝酒怎么开心呢？哎，
0: 朱总，他感冒了，吃药来的。要不这样，我替他敬你一杯。我干了，您随意。我再来一杯，你看看。
2: 朱总，我敬你。

0: 真不愧是运动员啊！来来，干杯！不关照了啊！哎，兄弟们，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1: 吃
0: 点，两杯。哎呀，吃！来来来，动起来啊！找个，
2: 别
0: 垫
2: 腰。
0: 来这儿，
3: 来。
4: 15，是15，15，是25。

0: 好点没？
1: 老朱也是个大忽悠。你知道他跟我说啥吗？他说每个月赞助我3000，还不够我换条胎钱呢，我3000，我账都结完了，他跟我来这一套。我靠！
2: 你说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你那么信任我，我还没经营好，怪我吗？
0: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一个人也挺不到现在。是我连累你了，哎，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当一个车手吧。哎，
2: 我跟你说，你就是运气不好。
0: 谢谢你，小郭，真好。
2: 上学那会儿呢，大家都看不起我，觉得我是村里来的，就你把我当哥们儿，所以这辈子我认定你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的梦，我跟你一起去追。你知道你为啥拿不了冠军吗？
0: 为啥？
2: 过来。
0: 干嘛？
2: 你缺少相信的力量。
3: 看你自己，跟我说，我要当冠军。
2: 怂样，你说呀。
0: 我要
2: 说出来。
0: 我要当冠军。
2: 喊出来。
0: 我要当冠军。

0: 喝多了。我先回去了，你路上注意安全啊。拜拜，
1: 冠军。拜拜。
0: 喂，哪位？是，我是。你这视频里，我只看到你打他，没看见他摸你。你还有其他证据吗？我都说八百遍了，是他先摸我，我才动的手。哎，
2: 你别胡说八道好吧，警察同志，我就是不小心碰了他一下，我摸谁不好，摸个瘸子。
0: 你说谁是瘸子？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坐下，
1: 消停点啊，你给我出来一下。
0: 如果没有别的证据，目前的情况对你不太有利，最好能和对方和解。你说什么？他摸我，我还要跟他和解？你跟我搞笑呢？
1: 你别跟我嚷，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
0: 警察同志，他怎么了？他犯什么事了？
3: 你是？
0: 啊，我是他的妹妹，程天心，刚才派出所叫我来的。
1: 啊，那没错了，是我打的电话。你姐说被人非礼，把人给打了，现在伤者闹着要验伤，要起诉他。
0: 严重吗？
1: 初步估计就是轻微伤，但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他摸我是小，我打他是大是吧？
0: 你是不是受到好处了你？
1: 你嚷嚷什么？注意你的言辞，要不然就走流程，公事公办。
0: 别，警察同志，我们配合，一定配合。怎么办？您说就行。
1: 如果对方真的起诉他，搞不好有刑事责任，最好能够取得对方的谅解。
0: 我要他谅解，我还没谅解他呢。
4: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
0: 对不起，警官，给您添麻烦了。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就行。
1: 你跟我进来。
0: 好，
1: 你在这待着。

0: 解决完了，赔人20000。你脑子有病吧？是他先剥的我，你别不识好歹啊！人是你打的，去给人低三下四道歉的人是我，因为我碍过你这破事儿啊。
1: 我用你管了吗？
0: 麻烦你给我圆点儿。
1: 我也不跟你废话，把钱转我。
0: 没有，
1: 程天阳，你别这么无赖行吗？
0: 我就这样，怎么着吧。
2: 你就不能改改你这臭脾气吗？

0: 姐姐，吃饭了吗？走，跟我回家。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1: 谁打的？
2: 叔叔，
3: 他为什么打你啊？
2: 叔叔说我偷吃他的薯片，可是我真的好饿。把门打开！
1: 谁呀你？
2: 别他妈跟我废话，赶紧滚！
1: 凭什么呀？
2: 凭我交了一半房租，我警告你啊！你要再敢动那孩子一根手指头，我把你狗爪子剁下来！
1: 赶紧给我滚！
2: 滚！程小姐，你怎么发这么大火啊？不是我说你，你都多大的人了，还这么恋爱脑？你看看你找的那都是什么货色，我看着就来气。我可警告你啊，你的私生活我管不着，但再让我看见你那些狐朋狗友欺负这孩子，我连你一起砍！
4: 姐姐，还疼吗？这里不疼，
2: 有时候啊，这里会疼。
4: 为什么也有人打你呢？
2: 姐姐以前做了一些错事，现在偶尔想起来，这里就会疼。
4: 老师说做错了事就要给别人道歉，姐姐你也去道歉好不好？

0: 就这水平啊，回去再练练年吧。
1: 天心，你不适合当车手，别浪费时间了。你说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你那么信任我，怪我。

0: 现在场上的选手只剩下一些一个冉冉升起的璀璨新星。哇，左腕一步简直骇人听闻，转身干净利落，动作行云流水。天哪，二拐弯三拐弯吃力的马线，小独大又极其的稳，大眼优秀至极，出界区漂亮，让我们群称一句，她就是漂移界的传奇，烟台少女程天心。程天心，程天心，
1: 谁让你瞎碰我车的？你们下来！
2: 不碰就不碰，谁稀罕谁的。去！
1: 生气啦？那送给你了。
3: 这是你赢的，
2: 我不要。
1: 还看不上呢？
2: 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我告诉你啊，很快呢，我就会拥有属于我自己的赛车，还有我自己的奖杯。
3: 得了吧你，瞅你那样，驾照拿了吗？你还开赛车？
1: 你少瞧不起人啊！上周我科目二就过了，下个月我就去考赛照。嗯，我告诉你，你等着，很快呢，我就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赛车，到时候我就是那个把你拉下冠军宝座的屠龙少女。好好珍惜这最后的快乐时光吧，
3: 就你，呵呵。
1: 哎，看见了没？我就在那儿等着你。

0: 到时候啊，你就跟在我车屁股后面吸尾气吧。 没事儿，没事儿，我忙着呢。
1: 昨晚去派出所了？
0: 他欠抽。
1: 你把手里的活交接一下，走吧。
0: 凭什么？
1: 我这是汽修店，要都像你这样，我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0: 怎么了？这是？那两套竞技卡钳，配件商说不打钱不发货，我跟他买多少东西了？他妈至于吗？
1: 那这点事儿，也不至于咱们小波发这么大脾气吧？园区
0: 过来收房租，我刚打发走。还有呢？我今天打了13个电话。
1: 4个不接，3个把我拉黑了，5个说没钱赞助，最后一个问我干不干传销，我干他姥姥个团儿！我干了。哎，没了。行了，你别管了，我想办法。
0: 小波，帮我个忙呗。啥事儿？
1: 帮我办个房屋抵押贷款。哎呀妈呀，你是不是虎呀？拿回去。
0: 我查了一下，我这套房子差不多值个100万，应该正好够咱们车队支持到下次比赛结束的。

0: 那以后呢？钱还不上，房子就没了。
1: 咱们这个行业呀，只认成绩，只要我拿到了冠军，赞助商自然就来了，到时候所有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0: 冠军？

0: 我，那我自己去。
1: 程天信，你站住！出了这个门，你就没有退路了。
0: 波儿，我知道，你可能很难理解我现在的感受。那就让我把这个梦做完好吗？就算是输，起码我也曾经努力过。我还年轻，房子没了，我也可以再赚。但是我不想。
1: 在本该拼搏的年纪，就这样轻易放弃，我只想赢一次，哪怕只有一次，可以吗？你踩我脚了，哎呀妈呀，鸡皮疙瘩都给我整过来了。行，上刀山，下火海。 这条道，哥们儿陪你走到黑。

0: 天心，我这心里啊总是不踏实。哎，要不咱拉倒吧？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做决定了，就别后悔。房子已经抵押出去了，抬头挺胸向前看。我看啥呀？我看，你技师也走了，教练也跑了，你没教练你怎么训练呀？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找你很难吗？不就2万块钱吗？至于追的这么紧吗？这才几天呀！我今天不是来找你还钱的。
3: 那来干嘛？
0: 那个大姐大，我叫刘小波，久仰大姐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是人中龙凤。哎呦，
2: 这儿是我谁呀？
3: 他是我朋友，也是车队的经理兼股东，有批快报，我忙着呢。
2: 我想让你当我的教练。
3: 啥？
2: 我参加了下次的全国大赛，我想让你训练我。没兴趣。我把家里的那套老房子给抵押了。
3: 你脑子有病吧？哎，你知不知道那套房子有我一半？
2: 你还在乎吗？你还有把那儿当家吗？
3: 行行行行，
2: 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跟我没关系。
0: 我要是拿不了冠军的话，车队就会解散，没有赞助。

0: 康就会把房子收走。
1: 那是你活该。
0: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也不是白让你教我，我给你钱，一个小时1000块钱。
1: 说完了吗？说完了，走吧。
0: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到底愿不愿意教我？
1: 我再说一次，没兴趣。
0: 对，你也就只对喝酒有兴趣。
2: 你到我店里一瓶酒没卖不说，自己在那喝还挺嗨。你到我这儿来是帮我卖酒还是帮我喝酒的？
3: 我自己掏钱不行吗？
2: 行，得了，明天别来了，我可养不起你。

0: 程小姐，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瑶瑶生病了，我给她吃了退烧药，但她还是烧得很厉害，我怎么办啊？
1: 初步诊断是造血干细胞的恶性克隆性疾病。
2: 什么意思，大夫？
1: 就是急性白血病。
0: 白血病？怎么会啊？
2: 大夫，会不会弄错了呀？
1: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你们还是早做治疗的准备。
2: 哎呀，别哭了，哭的人真心烦。
0: 你说这么多钱，我可怎么办呀？
2: 怎么办？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呀？
0: 可是我……
2: 哎呀，别可是了。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吧。
0: 程小姐，程小姐，
2: 你干嘛呀你？起来，天还没塌呢。先安排孩子住院，我会拿点换洗的东西过来。

爸怎么死的你忘了吗？爸爸才刚走，你就要卖掉车队，你照照镜子，你看看你自己现在还有点人样吗？你除了天天把自己灌成烂醉，你还干点什么？

0: 大姐大，喝茶。我先洗车去了。
1: 不是说没兴趣吗？
2: 我改主意了，不行吗？
1: 行，那咱们就从今天开始呗。走吧。
2: 等等，一个小时1000块，对吧？
1: 这不许抽烟。还有，那是之前的价，现在500。
2: 你讲不讲信用啊？
1: 800、300。嗯，再犹豫可就不是这价了啊。
2: 算你合理，300就300，一个小时啊？
1: 一天。
2: 程天信啊，你别欺人太甚啊！
1: 干不干吧？
2: 成交。
1: 行，
2: 我也有个条件。
1: 你说，
2: 这次比赛你要拿了冠军，奖金我要分一半。
1: 成交。不许抽烟，不许喝酒，被我看到一次扣罚你100块钱，没意见吧？哦，你可以居住在员工宿舍里，这样咱们大家都方便点。不讲两句？
3: 说什么？怎么点火？怎么着车？还用我教你啊？先跑两圈看看。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

车呢你。你不会敲门啊？

0: 小波，记上，扣一百。
1: 小波，记上，扣一百。
2: 等等，
0: 我又怎么了？
1: 你迟到了。一寸光，一寸金，懂不懂？
3: 宝宝线，宝贝，宝贝。
1: 你是不是傻？你分不清哪是带啊？
3: 我从哪儿看呢？
1: 那有帅哥啊，
3: 有男人要你。
1: 不是，你走那么窄干嘛？
3: 你喜欢穿小鞋啊？
1: 对对对，再用点劲儿，再用点劲，方向盘就被你这掰下来了。
3: 你是真缺心眼啊！你还不下车走不着桥呢？你踩重点，用力点，用力点，用力点，用力点！
1: 干嘛？下来。
4: 还练不练了？不练我下班了啊！钱可一分都不能少。
0: 小波，记上，扣一百。
5: 好嘞，这天又白干了。
4: 凭什么？
0: 言辞污秽，态度恶劣，行为粗俗，整天吊儿郎当的，你跟他叫成天浪得了。
4: 那你该叫成天烦。
0: 我觉得你训练方式有问题。
4: 怎么，影响你神经发育了？这就受不了了？不好意思，我是你教练，不是你保姆，我还得成天哄着你是姑奶奶是吗？
0: 那你也不用阴阳怪气的吧？好好说话不行吗？
4: 我就这样，自己蠢还不让别人说，那放在旁边绑个骨头，狗都比你开得好。也不知道老婆怎么教的。
0: 闭嘴！你没资格提他。我拿赛照的时候，爸爸天天在医院照顾你。我第一次上赛场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了。他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你，而我，他一天也没有教过。

0: 是不是你偷偷动车了？
1: 是我。
0: 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那驾照还没拿到手呢，就敢偷偷动车了，这有多危险呢？
1: 那开都开了，不也没出什么事儿吗？
0: 你还敢犟嘴？真的出事就晚了。今天我非得给你张嘴，你给我过来，犟嘴，犟！
2: 爸，
0: 你敢犟？
2: 爸，爸，你别打了，求求你别打了，爸，
3: 你让他打，
1: 你
3: 打死我了，我要去找我妈去。
4: 爸，你要打就打我吧，车是我开的，不是姐姐。
5: 姐，回家。

0: 我可警告你啊，再有下次。 别说老头了，我先打你一顿，记住没？那你为什么不跟爸说实话呀？说什么？你当老头舍不得抽你啊？就你这小身子板，你能禁得住啊？不像我，反正从小被打到大，打习惯了。
1: 姐，有你真好。
0: 哎呀呀呀，烦死！

0: 你别碰我！我昨天是态度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啊。我就见了蠢货压不住火。
1: 说谁蠢货呢？
0: 我，你看啊，你要学会视线管理，这眼睛往哪儿看，车就往哪儿开。赛道那么宽，你得学会用尽赛道。你每次都那么早的入弯，一给油，车很容易就推头。走，照我说的试试。

0: 就是这么简单。那可是，没什么可是啊。这赛车啊，就和唱歌一样，每个人的音域、音色各不相同，没有最正确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你贴得越近，分数越高，你不知道吗？上次比赛你跟车的时候离前车8丈远，你怕什么？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看录像了呀。
1: 你不是说你不在乎吗？
0: 我房子和奖金也有我的一半，我总不能白白的砍去送人头吧？哎，你下来，我教你学会怎么控制。
2: 不会又让我划火柴吧？
0: 那都是老子玩剩下的，今儿给你玩个新鲜的。
2: 又来了是吧？跟谁老子老子的？
3: 那谁，你过来。
2: 啥事儿，大姐大？
0: 把我当成前车，从那头飘过来，在我腿上画条线，就证明你入门了。又喝酒了？啥酒啊，酒劲灯吧？你给我起开！程建新，你不是想赢吗？漂移不是竞速，我们追求的不是极致的速度，而是完美的控制。高手之争，胜在毫厘。如果你连这也做不到的话，
2: 我们现在就去把房门拿回来。哎呀妈呀！不是大姐大，咱玩归玩，闹归闹，那不能拿命开玩笑。咱换个项目吧。
0: 如果你真的拿他当朋友的话，就让他去做他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这么一味的保护他。
2: 这你这也太危险了呀！你这万一……
0: 没有万一，大不了下半辈子我坐轮椅，我都不怕你怕什么。程建新，你到底想不想赢？

0: 你干嘛呢？一边去！
1: 大老爷们，我豁出去了，今天给你们俩助助兴。
0: 相信他，
1: 相信相信的力量呗。
2: 程天心，你们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0: 有时候换个角度看，你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哼，扶我一把。
1: 啊啊！
2: 天心，你成功了！你成功了，天心，你成功了！天心，你做到了，你彻底做到了！
3: 我做到了！
2: 啊！我做到了！你做到了！
3: 我做到了！
2: 我也在不断的向前，勇气摆架面，不错的信念间啊，那是梦的终点
4: 啊。你就学不会敲门是吧？
5: 你就学不会戒烟是吧？我这不没点上了吗？行了，爱扣扣，就当还你了。你看我干嘛？你跟我回家住呗。不用，在这里游，在这借口，望着我青春的眼眸再次冲向宇宙。不用，我在这挺好。你确定？嗯。我也飞蛾扑火不断的向前，勇气来加冕。那个是你信仰的小可爱吗？终点。
4: 什么小可爱？
5: 哟，你也有怕的东西？
6: 谁怕了？
5: 那你搂我那么紧干嘛？行了，那我回家了，你好好陪你的鼠小弟玩吧。哎，你等会儿，把鞋换了。
4: 多久没洗澡了呀你？
5: 好好洗洗去。对不起啊姐，我今天下课晚了，车队有点事儿，那得晚点才能过来。

0: 你就不能忍忍？
1: 你从这儿扔给我看看。
0: 对不起啊姐，我现在就去找护士拿行政单。大夫，我姐姐以后还能开车吗？
2: 粉碎性骨折，下肢的血管受到严重的影响，没有截肢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0: 我让你离我远点儿，
3: 滚！
0: 滚！
4: 再等会儿啊，饭马上就好。

0: 怎么了？我忘到盐了？
1: 不会啊。
0: 你想烫死我呀？
2: 都怪我，都怪我，是老爸太粗心了啊！
0: 你是不是就盼着我早点死了算了？成天养，天不亮爸爸就起来给你熬汤，足足熬了4个小时，你怎么对我都没关系，但你怎么能这么对爸爸说话呢？
2: 天心，别说了。
0: 为什么不说？自打你出事以来，车队的赞助商全都撤资了，你代言那些广告也都告我们违约，家里把能卖的全都卖了，爸爸每天都在辛苦的支撑。

0: 这个家，你为救你自己一个人痛苦，看你这个样子，爸爸比你还难受。
1: 够了吗？
2: 怪谁呀？怪我吗？
0: 要不是你们非得让我回家过生日，我能又上车祸吗？
1: 都怪你，怪你们！
2: 你这说的还是人话吗？你良心被狗吃了吗？
1: 天心，别说了，你先出去。天阳，别生你妹妹气啊。 他不是故意说这些的，啊！
3: 爸，你醒醒了吧，爸！爸，爸，爸，你醒醒了吧，爸！谁能帮帮我吗？

天阳，漂移就是把失控的赛车重新掌控回来，拉得回来就是漂移，拉不回来就是车祸。无论你变成什么样，都是爸爸的好女儿。不要执着于眼前的弯道，要放眼未来，不要困死自己。

0: 你干嘛呢？这一大早的。
1: 哎，醒了。来，把这个喝了。
0: 这什么呀？
1: 鸡胸肉、脱脂牛奶、鸡蛋清、膳食纤维、蛋白粉。你现在体重多少？
0: 93、94吧。
1: 总算还有点优势。比赛的时候心率多少？
0: 130、140。
1: 那不行，心率必须控制在90到120左右。行吧，从今天开始，你吃什么我说了算。那你喝了。
0: 这么大一壶。

0: 去赛车，又不是去跑步，练这玩意有用吗？
1: 你懂得溜。虽然你体重有优势，车比别人轻，但是女孩的力量毕竟不如大老爷们，没有强大的核心支撑，你怎么控制大马力？别那么多废话，赶紧。
2: 走左侧，紧贴前车，四档退三档，在一号弯的时候，然后走右侧，大脚轰油，稳稳下车，边线加速。三档进三号弯，别压线，直接上四档，全油出门，
1: 这样前车就甩不掉。
3: 天天的休息会儿吧。
4: 没事儿，我不累。

0: 前用勤来加冕，锁定新年间梦。
1: 开车的时候你的世界里只有你和车，你要活得好人。
2: 谁让你偷懒呢？赶紧跑，别停下。

0: 说。
1: 今年度的漂移大奖赛32进16强正式拉开了序幕啊！今天豆豆队长有意思了，不知道是老天爷开的玩笑还是命运的安排呀、啊？杨晨车队的8号女车手程天星再次对上速浪车队的37号车手徐朗。
2: 这场比赛觉得谁的赢了？
1: 哎，这还是说话，以程天现在的技术是不可能战胜徐朗的。恐怕这一次还要复刻6个月以前的状况啊！陈天一直相当的稳定，从未进过16强，今天也进不去。
3: 啥玩意儿进不去？哎，啥玩意儿进不去？
1: 你谁呀、啊？
3: 哎，我哎呦，我你谁呀、啊？哎哎，
1: 我
3: 不是保安。哎呀，
1: 哎呀，过来我练过啥呀？
3: 我重新说过，
1: 妈呀！哎呀哎呀，保安！哎呀，哎呀妈呀！
3: 给我过来，带头敬那小子，我告诉你啊，给我好好说。
4: 领票的是37号徐朗。
5: 程天星奋力追击，一个漂亮的折身贴上去了。
1: 你们贴上去了吗？这么近的距离，不会是撞上了吧？
5: 没有，这是一个漂亮的追击呀、啊！
1: 我看错了。到底经历了什么呢？程天星这一年以来如此积极的追击，还是头一回呀、啊！你看这个折身毫不犹豫，干脆利用。
5: 哟，裁判给出了高分，94.01呀！
6: 天心，你赢了！
0: 你赢了！
7: 我赢了！啊！

0: 呢，你们俩，比赛还没结束呢。保安，
1: 我到了，我这个车队的，
2: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3: 好，承接竞速巨浪回到了发车区。这却是承天机领漂，徐浪跟漂。
4: 高林，别了，徐浪被拉得很远了。哎呀，承天如此猛的镜头，好像看一个人呢。

赛的分数出来了，97-94，总分191-195。哎呀，程天心改写了他的历史，摆脱了32米的诅咒，恭喜阳城车队的程天心进入四六强。

0: 停！天心，你能不能别那么生硬？咱潇洒点儿。你看啊，右手叉腰，顶右胯，左手放松。行，就这样吧。
1: 陈妍希领票，周星海跟票。嗯，周星海呢？嗯，车怎么不动了？
2: 看来周星海有些出现故障了。在比赛中这样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1: 走啊，
2: 我看陈妍希的运气才刚刚开始啊。
3: 哎呀，

0: 怎么，不认识了？
1: 人五人六的，没认出来。你的事儿，我听说了。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呀？
0: 不想挨揍就把嘴闭上。
2: 记住他的名字，他叫程天心，是我妹妹。不出意外的话，你会在决赛的时候看见他。他将会是你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3: 往那边指着就是韩国脸，就好。
4: 天音，天音，我是你的粉丝，给我签名吧，给我签名吧！林小姐，我谢了，帮我找个签名做个专访。程小姐，程小姐，我是来谈合作的，给我签名坐在下，坐在下。
5: 你们先走，我断后。
4: 有事找我，我是他经纪人。
0: 又快又稳又狠呐！这不光是运气啊，这样的节奏再差点也是不能见的。哎呀妈，
6: 这就是你说的稳吧？你要下周见到太大，陷入了中间落地，程天心稳操胜券。哎呦，我靠！我看你一个新一代男人真气啊！
0: 姐姐，刘川峰好帅啊！
6: 小屁孩，跟你妈一个德行，看见帅哥就犯花痴啊！以后啊，不叫姐姐。
0: 叫干妈，干妈。
4: 哎呀妈呀，这次专访那相当成功啊！那我电话都快打爆了吗？你说呢？<笑>我刚查了一下，已经热搜第三了。继续刷，天心马上就火了。哎哎，好嘞好嘞，辛苦哎。哎呀，
0: 这是什么呀？你不是说专访吗？少女车神，夜会神秘男粉丝，你这不是花边新闻吗？
7: 这是流量密码，咱现在需要的就是人气。我现在看你就来气。
0: 你别生气，儿子。少女车竞技车队的88号车手，也就是车队的老板陆明，暂时领先对手7分，本为海外冠军回来的金牌选手啊，能拿下奖励。这车手一共进行6整，是如梦回国后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备受漂移关注啊，确实夺冠的热门选手。陆明驾驶的这辆车，女客林丹精神全探基本确实啊，前两话做到了极致，你搞他10-20呗。
7: 这是什么速度？厉害的，漂移都达到如此高速的同时，还要让车失控并保持失控的状态，这是怎么够长的技术？非常比赛，毫无悬念。让我们恭喜基地车队的陆明进军总决赛。
0: 他会是你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你认识？手下败将而已。
7: 我不如他。
0: 我是让你别掉以轻心，他的经验、技术都比你要猛。那我怎么赢他？
7: 问你自己。陈开心越出了发动区，这个热速太快了，太快了！陈峰赶紧限时的很慢了。 漂亮，跟飘到这辆蓝色86驰，速度7.9km/h，信号信号嘴里有些吃力，直升油门接到完全乱了。这油路神助，腾云驾雾无所不能，简直就是仁者喝云，在时空控制之中，又不知道是被过于时光机跟来回切换，太刺激了！你说程天心的幕后指导是他姐姐程太阳？程天的三连冠女车神程天阳，哎呀，程天如此突飞猛进的进步啊！
0: 恭喜杨江车队的程天心杀进总决赛，3天之后就是最终的王者之战。最后的冠军会是最后首次参赛的陆明，还是今年的黑马程天心。3天之后，我们揭晓答案。阿丽，给我倒杯酒。看我干嘛？不知道自己克制一点，控制控制。这大喜的日子啊！ 庆祝庆祝不过分，咱们庆祝程天心又拿下一场啊！现在总分排名第二，乘胜追击拿下这届总冠军。
8: 来，
0: 干了！着什么急啊？等会儿小波，咱俩再小酌一口。
9: 也不知道他怎么了，今天这么慢。
8: 你他妈干什么吃的？
9: 他妈装个车装不明白吗？
0: 怎么了？
8: 我刚从交警队回来，咱们赛车掉海里了。

0: 交警说是因为赛车没固定好，那车怎么样了？彻底废了。我告诉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今天把这个赛车必须修好。
1: 行了，小波，车队就他一个技师，干八个人的活，他还几天没睡觉，你现在吼他也没用。
0: 我不对他吼，我就绝口。还有三天就比赛了。 没赛车怎么比？
2: 还有备用车吗？
1: 哪还有备用车呀？为了抢这台车，我们已经倾家荡产。
2: 不对，还有一辆。

0: 不是说都卖了吗？能卖的都卖了，但是这辆车，爸爸说什么也不肯卖。哎呀妈呀，
1: 程叔真是保佑我们呀！这下好了，有惊无险，有惊无险啊！
0: 不行，这车还不能上赛道。
2: 为啥呀？这不挺好的吗？
0: 它就是个壳，里面的配件全都老化了，发动机也废了，要想上赛道。
3: 得从头到尾换一遍。
4: 石井紧迫，小波，你赶紧联系配件商，把能定的都定了。
3: 过来。
4: 哎，哎，你们干嘛呢？
5: 哟，
3: 瘸子，底气没还了？以为躲这儿我就找不着你了是吧？
5: 豹哥，有事咱们出去说。
4: 哎，怎么打人呢？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豹哥，这事跟他们没关系，住手！再不住手的话，我就报警了。报警是吧？来，你打我打。
6: 兄弟，婚内挑道上了，我跟这儿派出所所长可熟，差不多得了啊。
4: 腰里别个死耗子，装什么大咧的？最他妈烦你这种人。
6: 你姐欠我钱，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最好离远点。还是说你要听你姐把钱还了？
5: 她欠你多少钱？
4: 连本带利一共43万。不过你要是愿意陪我玩玩的话，
6: 警告你，别碰我妹妹。
4: 死瘸子，你敢吗？
5: 不信你就试试。
6: 姐，你把手松开，这钱我们还，我现在就还。
4: 程天佑，你把手放开！早还钱不就没事了吗？真他妈是个疯子！
7: 那大姐大，你怎么会惹上这种人呢？
5: 你怎么会借高利贷的？还惹上这么一群人！
8: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5: 你的事儿我管的还少吗？用不着。你是不是傻呀？谁让你把钱给他们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还不上，我只能替你还呀！我用你替我还了吗？那我眼睁睁看你被那帮人带走吗？
8: 那就让他们把我带走。
5: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当年你出事的时候。 我和爸爸天天担惊受怕，生怕你情绪不好受到刺激。但你呢？你觉得全世界都欠你的，你还记得吗？一年前，就在这儿，爸爸刚走，你就要卖掉车队。车队是爸爸的梦想，是他一辈子辛辛苦苦创立的，是我们的家。我一个人撑起这个车队。 无论多苦多难，我从来没有跟你抱怨过。因为从小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榜样，我一直都在追逐着你的背影。我相信，我的姐姐总有一天会振作起来，和我一起撑起这个家。

那套房子也有你的一半，你并不欠我什么。这个车队，从今天以后，你也想卖就卖。

0: 您帮帮忙吧，求求您好吗？他有什么做的不好的事您跟我说，我一定解决。
1: 这钱是赔偿我姐给您这造成的损失的。
2: 打发要饭的呢，想要

0: 小波儿，我感觉自己好失败呀。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孩。爸爸不在，姐姐也被我弄丢了，家都没了，我现在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1: 我问你啊，你觉得是冠军重要，还是姐姐重要？
0: 姐姐重要。
1: 那车队重要，还是姐姐重要？

0: 记住，你最重要。走。
1: 去哪儿？小朋友，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我认识你，你是小干妈。
3: 瑶瑶，快过来。
4: 令阳，实在是麻烦你了，那钱我会慢慢还你的。
5: 又来了，当着孩子面别逼我发火啊！
4: 先回去休息吧，等手术完了，我再来看你们。
2: 好。干妈，湘北这次会赢了吗？
5: 剧透不是好孩子，等你手术完了，干妈来陪你看大结局，好不好？

0: 我跟你说，这有什么话不能回去说吗？哎妈呀！
1: 天寒地冻，我拍戏呢。姐，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
2: 你不用道歉，是我连累了你。
1: 没有。

0: 我那说的都是气话，我心里不是那么想的。
1: 我知道，我没怪你。啊，当初你一直怪我为什么非要卖掉车队。当时家里欠了那么多钱，不卖车队怎么办？我的人生已经这样了。可你还小，你还有更美好的未来，我不能把你也搭进去吧？
0: 在我眼里，车队是我们的家，爸爸妈妈不在了，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咱们这个家散了呀，而且我也不想了，我已经可以为你遮风挡雨了。嗯，
2: 你能一个人把车队撑到现在真的不容易，姐姐为你骄傲。
0: 哎呀，突然听你说句好话，感觉还有点不适应了呢。其实我当时最难过的不只是因为你要卖掉车队，当时你突然就走了，留下我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哼，要不是我机灵，我回来都找不着你。
1: 当初我就想离你远远的，这样就不会拖累你了。可没想到，最后还是连累了你。
3: 而我呢，只会自暴自弃，怨天尤人，
1: 连我最亲的人都被我害死。
0: 呸呸呸！什么连累？爸爸的死只是个意外，你可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1: 爸爸走的那天，我还跟他发了脾气，我还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我一直想跟他说声对不起，可是我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0: 老爸怎么会怪你呢？你可是他最爱的女儿啊。
4: 来，站起来，过来。
2: 你不是要跟老爸道歉吗？来呀，他能听见的。
5: 老爸，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能原谅我吗？
0: 你这么小的声音，他怎么听得见啊？
5: 老爸，你在那边还好吗？别担心，我们一切都好。老爸，对不起，我很想你，你听见了吗？
2: 我就说了，老爸一定能听见的。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俩搁这儿殉情呢。祖宗们，赶紧回去吧，这车还没解决呢。
1: 我倒有个主意。

0: 这些东西啊，我这倒是都有。可是我很好奇啊，你们怎么就这样来找我了？还让我无条件的帮你们？
1: 这还不简单？因为你有，因为我们需要，
2: 因为这些配件只有您这儿齐全。
3: 因为你不帮我们，我们就赢不了比赛，他就拿不了冠军。
0: 你们一向都这么直来直去的吗？
3: 哎呀，陆总，老话讲了嘛，朋友多了路好走，吃水不忘挖井人，多行不义必自毙。
4: 陆总，需不需要叫保安？
1: 他是你最好的竞争对手，你也不想胜之不武吧？现在有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摆在你面前，我想你不会不识抬举的哦。
0: 这话听得怎么这么别扭啊？到底是谁在求谁啊？
2: 如果您能帮我们的话，我们一定心存感激。虽然我现在也想不到该怎么报答您。

0: 当然，如果您不方便的话，那就算了。
1: 哎，别算了呀！
2: 大老爷们的，别那么娘娘唧唧的。你行不行？给句通个话。
3: 这个忙呢，我可以帮。不过我有个条件。
2: 说。
3: 如果你输了，就得来我的车队效力，怎么样？
2: 一言为定。
4: 2022年漂移大奖赛最重的决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5: 现在场上是陆明和程天心，这暖胎圈来试一试的温度和湿度，为了马上到来的决赛做准备呀。
4: 天哪，这是暖胎吗？这是高水平的比赛呀！你看陆明的陆外时速、得分以及走线，简直是叫好如节的，太厉害了！今天比赛是相当有热度啊。
5: 听说在上次比赛回去的路上，程天心的赛车出现了一些意外，在短时间内又打造了一辆赛车，用的是他姐姐曾获得3连冠的 S14， 里面的零件设备则来自滴滴车陆明先生的友情赞助，这就是赛车精神呐！
2: 准备好了吗？你说过，他比我有经验，技术比我细腻，车也比我的忙。有答案了吗？我比他更渴望胜利，比他更无所畏惧，我要证明我自己。这个时候别去想输赢。放轻松，去追随你的心，去追逐你的梦，去吧。爸爸在天上看着你呢。加油。

0: 高位得身，干脆利落，还抓得非常大。比分析后毫不逊色，而且踢得非常近，超过所有人的想象。两人几乎完全的一致，不管是得身的角度还是速度，简直是影飞般的飘呀
1: 飘。只怪我赛车失控的意思，在失控的同时，让国王横着以气呵成，跟飘赛车几只顶飘赛车并做出一致动作，就像是我在场上的一场绝美华尔兹，这场简直是视觉盛宴呐！
2: 海帆给出了97比103的高分，给了这里七分的追击分啊！
3: 这赢了，
4: 决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看看陈振兴零票能不能跟他。
0: 陈振兴这个线走得非常的不错，后面的追击更漂亮，两个高手之间的较量啊！两个车手目前的状态和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陈天的车辆从配置和性能来讲是不如陆敏的，但陈天的状态非常好，中期发挥和面对强敌的稳定心态、沉着冷静非常了不起。现在场上的裁判也在激烈的讨论当中，我觉得今天的结果不好说呀，两位选手都很优秀，究竟谁更技高一筹呢？
2: 裁判的结果出来了， One more time， 让我们继续欣赏这场视觉盛宴吧。
5: 现在赛场上的温度是一天中最高的时候，两位选手在准备去计时前正在对车辆进行向外调整的太阳。
6: 天心发挥很好，加油加油，稳住 ，Freddy，
7: Freddy。
0: 领先的是程天心，陆明更漂亮，这是干脆利落、现实的合

0: 是不是他的车出了什么问题啊？刹车有问题，
1: 刹车废了，我得叫裁判，你叫裁判，我必须要刹车。
2: 不是你疯了？你没刹车你怎么开啊？
1: 我等这天等了两年，别拦着我，你不想后悔一辈子。
0: 帮帮我，我不想输，我不能输。
3: PK 过程中，车辆。

0: 这个比赛的目标是完成所有的技术大学维修必须在90秒内完成，并回到发射区继续比赛。如果在90秒内没有完成维修，视为放弃比赛，并包括胜利。
1: 大力教。 好了，
2: 不是你这么搞，你不玩命了吗？
1: 听我说，这撑不了多久，速战速决。

0: 你的梦，我跟你一起去追。
1: 你到底想不想？
2: 我要跟回去。
3: 撞上了，贴上了。

0: 别看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是时候和这个地方 say goodbye
1: 了。大姐大，你这也魔怔了呀！这奖杯都让你擦一上午都擦秃噜皮了。你懂什么？这叫物以稀为贵，懂不懂？这冠军奖杯嘛，我倒是见多了。这亚军奖杯，我还真是头一回见。嘿嘿。
0: 哎，哎呀，阿丽呀，你是真爱拖地呀！ 这都啥时候了，还拖地？赶紧收拾收拾，那个房子一会儿就退了啊！天心，咋想的？真给那姓陆的打工啊？有家猪饲料厂想请你做代言，我跟人聊聊赞助的事儿呗。打工去吧。
2: 姓陆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背后说人，这习惯可不好啊。你属秃鹫的
1: 呀，用得着这么着急吗？陆总，我愿赌服输，但是，能不能请您再让我缓两天？<笑>
2: 这次比赛不算，如果你的车没出问题，冠军本该是你的，所以之前的约定都不算。
1: 可是这次我确实……
2: 你听我把话说完。
1: 陆总，这事儿事关重大，我们得开个董事会商量商量，
2: 没意见吧？好。怎么样，商量好了？头发往后倒，一看就是大领导。领导有远见，刚才给您道个歉。
1: 您有什么条件？
2: 条件很简单，就是每年度的成绩必须进前三。不过我想，这对你来说应该不难。
1: 就这些？
2: 对，这个比赛少的你会少了很多乐趣。我不希望你就这样离开。
1: 明年的比赛我定会全力以赴，不要掉以轻心。
2: 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明天就过来把合同签了，我先告辞了。
1: 好，
2: 哎，
1: 领导您慢点啊！天涯，不是说要一起吃饭吗？我知道有家餐厅不错，明晚我来接你。
3: 就这么说定了啊！慢走啊，姐夫。约会，真是人美睫毛长，一看就是老板娘啊！哎，害羞了。哎，姐，啥事儿？姐。
0: 住手！ 今后你的车只能我拿。

0: 想回家了。哎呀！
1: 臭电视，你家呀？
0: 哎，没事没事，我给你买新的啊。
1: 不想挨揍就闭嘴。
2: 人生就像开车，有时候需要留一下后视镜，但是别看太久，不能一直回头望，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一个弯道就会出现。

0: 到了豆下面啊，下班儿光逛的呀。
1: 第五十三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
2: 让位，让位。
3: 多大了？
2: 十二岁。
4: 不对，没有假水，我动不
3: 动假。
4: 喂。
5: 听说今年山东的工资线要降，给他张罗着找找。
1: 第五十三届金马奖最佳新人奖。那个年代，那个夏天的故事。
6: 看见没，小雷，那一分就是我和你爸一个月的工资。
7: 我再问你一遍，有钱没？
8: 以后不能来这玩啊！
7: 滚！
2: 我不去山东了。
8: 三二一，
1: 八月。

0: 哇，花到了都笑你啊，小花儿光光你啊，哇，花到了都笑你啊，高脚光光你啊，花到了都笑你啊。
1: 这枣花长得太命苦，
2: 长相决定命运。
3: 张总啊，这天呐，挨着不少力，
1: 我天天苦受，天天受。
2: 越看越苦。
3: 也比以前。
2: 我看，夏天多吃点苦的好。

听说今年三中的分数线要降，我估计降不到哪去，降了不得170。

0: 钱呢？
1: 啊？
0: 找去。
1: 要提前给他张罗着找找，别到时候不着急，连位置都没了，到时候就麻烦了。
2: 必须得特别紧，
1: 好好的蹲过半次就过去了。
3: 今晚输了，
4: 好球，
5: 来，走，
6: 超哥，大伙儿耍一水去，
5: 耍一水去。你爸呢？
6: 家躺着呢。
5: 走了啊。夹水的动作吗？夹水了，夹，说的夹，一定要有夹，知道不？伸出去以后回来夹，再出来，来，对，对，夹夹夹，一定要有夹夹，知道不？对对对，好好，对，夹夹。夹，对，好，好，走，走，
7: 多大了？
8: 十一。
7: 过来，师傅。
9: 过来了。
0: 妈呢？
7: 你叫啥？
8: 赵一奇。
9: 这儿半岁儿。
7: 多大了？
9: 这儿半。
8: 九岁。
9: 孩子没考呢。
0: 没。
9: 没考，一会儿就领孩子去那儿。
0: 那边
9: 哎，对，那边
7: 过来，师傅说，
9: 哎，过来。
7: 你叫啥？
10: 张伟。
7: 哇！多大了？
8: 十二岁。
7: 过来，师傅说，
9: 哎，过来。
1: 老爷端上去啊，送上去，慢点啊。
0: 拿筷子没？
9: 拿了。
0: 这米饭呢？
1: 嗯。哟，吃饭了？
9: 不在你那儿吃啊？
1: 嗯，我就想换粥。哎，大哥。
9: 吃啊。

0: 回来了啊，大姐。
1: 回来。
0: 哎，姐夫。哎。大姐。
1: 回来了。嗯，
0: 就我从兰州得了。
2: 行吗？没完吧？我怎么上医院来了？行，你也赶紧说。
0: 我们今天喝了
2: 要大酒啊。啊，对，成功了。你就喝这个。
0: 我就喝高粱了。
3: 你吃饭吗？
1: 哎，你去
3: 吃吧，你去
1: 吃
3: 饭去。
1: 我喂吧，我喂吧，你去吧，去吧，一会儿凉了。
3: 你们在
1: 吃？张嘴。
3: 喝点。
1: 能咬动吗？慢点叫。张嘴。
4: 这次我也讲了，国家现在对于我们这些中小型的企业呢，就是采取抓大放小的政策，只要是有利于大多数工人阶级利益，我觉得这个改革是成功的啊，是应该认可的。
5: 你们俩快去吃饭去。
4: 改革的实施方案的名字叫做呢，买断商品，有偿使用国家有效资产。啊，有偿就是说你得掏钱使用，包括任何一个职工，你的。
6: 我来。
7: 刚回来，刚回来，刚回来。
8: 郭老师回来了，
1: 去看我妈呢。
8: 姥姥怎么样？
1: 怎么样？
9: 还
10: 起来，
9: 起来，我们三个人就够了，已经开始了。
1: 小雷，小雷，走了，回家了。小雷，
11: 我叫。小雷，小雷。走啊走啊走啊，快，妈不让了。明天再补。走吧。
12: 你动。
1: 睡着了。
12: 这没别人啊，你就是跟我说的。
1: 快洗吧。
5: 嗯。
1: 他就行了。
5: 你都到上了。
1: 啊，放回来。
12: 好了。

关了吧。

这么多。

0: 还有没？
1: 真没。
0: 然后再搜出来啊。
1: 这啥呢？解散。
0: 我看你再挡去吧，别往下解。往下解。

0: 买两个去。
1: 哦，
0: 嗯，
1: 哎，没时间，你没时间去买。
0: 没时间了，有时间不就好了吗？
1: 是吧？
0: 右眼开歌厅的，
2: 是不是？
0: 啊，
2: 哎，没事，再看一遍。
0: 就就
2: 好了，
0: 好了。
3: 哎，老板，喝点什么？
4: 老婆，你都不是老板了，这回才是真正的大老板呢。
3: 干杯！
5: 哦，好嘞。
3: 魏先生啊，像你现在这些酒，那可不行了，一定改用高档的。
4: 对对对。
3: 招待小姐嘛，一律改为贵式服务。
4: 哎，一桌像倒香油似的，多倒一点啊。
3: 您不是说要多加冰少倒酒吗？好，小伙子，我以后留用你了，薪水加倍。

0: 三个，去某个啊。
1: 你动，你动，你动。
2: 站一下。

0: 行，稍微吃一会儿。黄大夫中午这儿吃饭了，我打个电话让。
1: 弄点菜。
0: 别别别别别别，没事。
1: 哎呀，您吃吧，您吃吧，
0: 挺好的。
1: 那
0: 好的，
1: 但是说是出来这个液体，烧就退了。
0: 行了，看看行了，走了，赶紧。
1: 您本来事儿挺多，我的天哥。
2: 这次肯定是挺有趣，然后我觉得这反正好事呗，别人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凭本事吃饭，就是看谁有真本事呗。
3: 嗯，对你来说空间也大了，发展空间。
2: 就是，我觉得是好事，挺好。
3: 好，好，好，干啊！黄大夫，黄大夫干啥呀？黄大夫，吃完饭走呗。啊，吃完饭走啊。
4: 哎呀，吃饭，你们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0: 大有关系，人家还有人家的事儿。
1: 好，好，好。然后还得听老大，可能就去医院了。
2: 哟，太有胆了。
1: 看你吃啥。
0: 你就好好照顾我老婆就行了。
3: 你哪天没事去我那儿把毛线拿上，给小林跟他爸织点毛衣啥。
0: 换你自己别做。
3: 哎呀，我那儿一屋子呢。三年工龄都换成毛线了，下回得用。
0: 你们两口子想想办法，把那毛线卖了，多少能挣点。
3: 哎呀，一屋子咋卖？我们也都不是那做买卖的人，往那一站，连嘴也张不开。
0: 给妹妹玩会儿，这孩子快给妹妹玩会儿。

0: 大左拱的草绳嘛，大长你过来。
1: 你姥姥，你看那常年躺在床上有病，而且病还挺严重。你媳妇儿不来看，啊，那孩子也不过来看，她太老。过去的一点事情，你们记上没有完了，这么多年了。你应该回去做做工作。你看你现在这个状态，萎靡不振的啊，那国企改革、工人下岗，这是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为一个工人老大哥来说，应该正确对待。
2: 下回跟着大舅少喝点儿。

了。

要去参加音乐会。

0: 老云叔叔，
1: 啊！逢年节开始我烧你们天上，给我打！
2: 喊啥喊？
1: 天上，天上！年轻小一点，好也不行。停了，停了，不能给打了。咋了？
2: 能好好说话吗？
1: 咋了呢？那你怎么打了？来，给我学，你给我学好。老子明天就给你学个拳来。这球打那个让你他妈你越来越混，越不听话了你啊！就让你好好活嘛你。
2: 行了行了，
1: 回去吧。回去，哥你，你是明天的，明天在操场我操你天子。又来了人。
2: 打打了，
1: 喝打了。
3: 哎，你说，他们为啥都？今天中午就全都感觉就懵，全懵了。我觉得就是怕。
4: 妈，我真吃不了。
5: 还有多少？
3: 哎，
5: 就那一口都吃了。
3: 哎，我就一点都没事。我就觉得就是有本事啊，身上有本事，真本事。没问题。
5: 好，
3: 放
5: 池子里，来。你
3: 没啥可怕的。
5: 你就当帮帮我啊！
3: 你不是挺好吗？
5: 你看这个，你觉得能考上？
3: 你老想上重点，上啥重点啊？
5: 还有那姥姥家。
3: 那普通中学不是挺好吗？
5: 姥姥家的

0: 我有假期。
1: 老家的孩子该出去了呗。
2: 妈，我下去玩会儿。
0: 早点回来啊。
2: 哦。
0: 我不去，没人去管。
3: 你该去管就管你呗。你不用管我。
0: 所以你省省心。
4: 我出来。
0: 好好管管你啊。
4: 出来！快点！快点！说你们了，我出来。谁呀？我出来。
1: 不说你的话。不是说你吗？咋回事？
4: 头上来了啊！
2: 上午我们去厂子玩，有个老爷爷不让进，韩冰就非要进。韩冰说：“
4: 你们等着啊！”
2: 自己的爸爸领导，当时没工作，时就没工作。
4: 我出滚！
2: 你们也一样。
4: 我出了。
1: 一听就个辣椒。
0: 你去道歉就行了。
1: 这我给他道歉？你咋想的？
4: 我出来！小子不敢出来，老子呢？跟我出滚！快点！
1: 你给我听一听，你给我听一听，你觉得说的啥了？这是
4: 一姓眼的，一个个的啊！快点，出来！
1: 你听听，
4: 等着！
1: 哎呀，我这
4: 真
1: 是大骂还大人了都！
0: 你干啥去？
1: 你没听见骂大人了？
0: 哎呀，行了！
1: 哎，我这啥玩意儿？
0: 快别给我惹事儿了！
1: 你给我过来！
4: 快点说你们了，
0: 你干啥呀？
1: 你就跟他说，就你，就你咋的？你说你就你，
0: 行了，快行了，
1: 你回去干啥？
0: 行了，你是跟孩子生啥气吗？行了，
1: 你就跟他说，就你干的，一样吗？
4: 小孩
1: 儿
4: 嘛，小孩打架，今天打明天好。小孩打架，老
1: 子出来。哎，连三儿都成这样了。
4: 等着啊，有你们的，有你们好的呢。我告诉你们啊，有你们落我手里的时候，啊。
5: 抽根烟，消一下烟。
3: 啥玩意儿？

0: 他能教导我们如何去做好一个人，如何去做好一件事，如何孝顺老人，如何让子孙后代都和
1: 你平安，
0: 我们人生的道路。
1: 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2: 由于最近北方气候干燥，天气变化无常，昼夜温差较大，对您的身体特别有影响。您在平日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饭。闲时外出要多添衣服，不宜走远，一定要调整好心情。如果每天能有一个好的心情，更加有益于您的身体健康。
3: 你洗这么多碗干啥？吃了多少的碗，从来也不用。
2: 烦躁的事情，想的简单。
3: 不是关了。
2: 心态放宽一些，科学里讲到，只有心静心宽，万事才能即顺，才能说成是一个人真正的自由，佛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安康。只要您心中有佛，福自然会在您的身边。

0: 所以我希望您能同我们一起信仰佛教，使您的身体早日康复。最后侄子嘱咐您一定要
1: 按时服药，多注意休息，您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此致
2: 你的天是怎么样？那个搞的病啊，搞的病啊，秋天就走了。
3: 对对，
2: 秋天我们就去那边。
4: 这钱
2: 我觉得挺好的
3: 啊。
2: 嗯，改制别人也不知道咋想的，因为我觉得凭本事吃饭呗，谁谁有本事谁多干点，
3: 这是好事。
2: 对对，
3: 好事，
5: 好好好干
4: 啊，
5: 务实啊。
2: 行，放心吧你啊，
4: 先不玩了，
2: 走吧，
5: 走吧，就走吧。
6: 来，再见。
5: 再见，
2: 回去吧。
4: 回去了给我打个电话。
2: 哦，我知道，回去吧你啊，
4: 路上慢点啊。
2: 好嘞。

0: 带我去玩吗？
1: 啊。
0: 这两天山上的红叶红了，你带我去吧。

0: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想跟你聊聊天，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哦，对了，存折在中间的抽屉里，冰箱里全是啤酒，你喝去吧。
1: 嗯，
0: 我还是用冰镇啤酒慰劳你，行吗？喜欢吗？我怎么总在想，那天在缆车上，你搂着我的时候，我觉得特暖和，好像被什么融化了似的。真的，我如果现在死了，我一点都不觉得亏得好，我要全身心地拥抱你和这可爱的世界。
2: 差不多作业就行。

好不好？

滚！滚！滚！滚！

Thank you.

0: 穿衣服，快走。
1: 妈妈，咱们快走吧。
2: 那个不是刘老师吗？
3: 刘老师，
4: 刘老师，
3: 您等一等啊！
4: 刘老师，
5: 赶紧把他扶上。
6: 这个事情呢，正在给大家解决的过程中，各个学校呢，把分数线已经给大家降了，你们还来，再来的话，妨碍公务，你们后果自负啊！
7: 就是，这是谁家的小孩啊？
8: 咋呀？
0: 他嘞？
9: 看他漂亮，他挺漂亮的啊！刘老师，讲讲，
10: 你什么着呢？
9: 会打理。
11: 郭老师，你下来看看你家的花，你家花快开呀！
8: 吃啥？去，你爸下馆子去。
12: 走，我拿过来了。
8: 去，快去，你爸下馆子去。
12: 打了就打了呗，那犯错了还分人呢，都给道歉了。
0: 那是老师，老师他也敢打？
8: 谁叫他不给分？
0: 给了你能好啥？
7: 我就奇怪，为啥非要上重点啊？这奇怪了，我就。
8: 握一成败，论英雄。
0: 英雄论什么英雄？论什么英雄？每天给整个破棍子，啥活也不干啊！让你悠，上悠，上悠，小的老的都让操心，操碎心了，我不管了。

0: 差多少？
1: 因为自己工作分低了25分，比三中分数线低了8分。
0: 咋弄呀？别惹你妈了。
2: 爸，我想上三中呢。
0: 我没办法，找你姥爷去吧。
3: 进口大鸡，活命爷呀！
4: 刚飞
3: 了，啊，
4: 拉了，拉杆啊，拉杆，这个拉杆。来，板球，板球，来，来，快快。这包拿去，包拿去。儿子把那球给爸放这了。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好啊。
5: 绝对不能！现在咱们这边承包了，
0: 我操！
5: 不能承包了。你让姐现在没工作，
0: 以前
5: 不能这样。现在不是说厂长给我们开支，现在是经理给我们开支。
0: 您看门那会儿，
5: 不能不能，
0: 直接
5: 绝对不能。
0: 这还卖上？
5: 不能！以前大姐照顾你，现在绝对不能。你得让大姐的不要为难。你看这么多人，一会儿让经理看着，我连工资也没了。
6: 来来，大姐给我来张票，给我来张票，给我来张票，
7: 给我来张票。
3: 活命天涯，活命天涯，主也贪生不测，活命天涯，我告诉你，改革年代，
8: 看电影啊，那个那事儿你知道了吧？
0: 知道啊。
8: 谁跟你说的？
0: 老云吗？
8: 老云，那小个子啊？
0: 对啊。
8: 给我开了，庄胜庄，导演吗？哪门个导演？你知道？哎，你最近不忙吗？
0: 不忙。
8: 嗯？
0: 不忙。
8: 你跟我干场工去，啊？有事联系我啊。
9: 晚间吃饭拿两瓶好酒
0: 哦，
9: 别忘了啊！
0: 好，好，
9: 嗯。
10: 突然发现一大
11: 堆。哎呀，看看让你办点事儿。

0: 小雷哥哥是李小龙，
1: 丹娜
0: 可厉害了。
2: 我又多一个朋友。

0: 放心吧，
1: 没事儿，孩子的事儿，再小也是事儿，再加上不是还有这层关系吗？啊，一有消息我们马上通知你们啊。
2: 行，
1: 留步，
2: 我去送送啊。你看着孩子，还得拉我。
1: 回去吧，好，再见。
3: 起来。
4: 没上啥重点，你不现在也挺好，为人师表，你看老师，你冬梅，人家冬梅，我没别的意思，多好呀，小老板、女老板、个体户，还得服你，还得靠自己真本事的，还是说能力。
5: 小雷，说说呗，为什么要上三中呀？
2: 老舅妈问你话呢，
5: 快说说说说，一晚上不就净为你忙活了吗？啊，哎，
2: 老舅妈问你话，你咋不说话呀？
6: 行，那个什么，你下班了，
5: 啊，
6: 多
5: 上
6: 慢点啊。
5: 问
2: 你话
5: 你
2: 得说话。
5: 大姐，给你这个，
2: 这个不能要，
5: 这说好了干嘛呀？
2: 不能，
5: 你家人别这样，别客气。
2: 看见没，小雷，你那一分就是我和你爸一个月的工资。
5: 什么姐，别说还。
2: 等你姐夫这趟回来，完了我赶紧就
5: 上。你干嘛呀，大姐？姐夫定了是要走了是吗？
3: 走，这次去。
5: 那碰一个吧。
2: 哎，这得我那个。你看这人，快快快！
5: 没事，
2: 谢谢老舅妈，小雷快。
5: 哎呀，不客气，一家人，
2: 就我们
5: 祝咱们一切顺利啊！
2: 行。
7: 冷啥嘛？你俩都认一天了，小雷，你为啥上三中呀？啊？是个老师好，还是同学多？
8: 跟你妈说呀。
9: 因为三中的校服挺帅的，他配一根像三哥一样的皮带。

0: 没完了？有完没完？就这么点事儿，是改啥改？有啥好改的呢？
1: 能不能干啊？
2: 啥主任？
1: 不能干，不能干，明天通知就不用过了。
3: 点事儿没完没了。

爸，你吃饭吧了。

0: 没有，普通话都听不见了，我装啥装你？让出去，看不清你的啥？哦，你偷吃吧？
1: 哎呀，好你呢！
2: 你小子想跟我作对啊？他妈的，你小子想跟我作对啊？他妈的，你小子想跟我作对啊？

0: 喝着。
1: 来来来，喝喝喝，来。
2: 钱主任，你的口大点，你半天才那一杯。
1: 来，喝。
3: 我再给你添点水。
1: 来，抽根烟。
4: 来，抽这个。
3: 等你快吃吧。
4: 抽这个。
1: 外贸货
5: 烟了。
4: 来，
0: 你别抽了，抽上洋烟。
1: 来，我来。
4: 慢跑路。
1: 来，我抽上。
3: 抽的，咱俩碰一杯吧。
5: 好嘞。
0: 今天早。
3: 来。
0: 昨天通知的说是5点6点就动身。
3: 找对象呗。
0: 弄不着。
4: 干啥？你去哪儿啊？
3: 想玩两局啊。
0: 你不知道我走。
1: 干嘛？
4: 我是老板上班。
1: 来，把车来过来。
3: 你这啥？
1: 来，
5: 咱叔喝杯酒。
1: 来。
0: 你这就拿回来，你别老唠，让我孩子喝，别这玩儿，你玩儿，你别
3: 吃点肉吧。
1: 咱俩
0: 俩叔不着调。
4: 你去干什么？
0: 韩胖子让我去当厂工。
4: 当厂工？
1: 韩胖子，韩胖子那个讨吃货，
0: 你别觉得是吧？
3: 我这不同意你们的看法，我觉得韩胖子挺好。你现在得看清形势，是吧？人家有出息，那么多人跟着他。
0: 他有啥出息？我就直问你，他有本事？
3: 哎呀，咱们家也就是我在这上的班呢。
0: 你一说他有本事，我就直问。
4: 好饭不怕晚，慢慢来，你差不了，没错。
3: 他每天就不能低下高贵，
4: 咱们
3: 还抬
4: 贵贵吧。
1: 来，韩胖不行。
4: 明儿晨就走了，今晚上咱们吃完饭，一会儿去我那个舞厅，咱们好好哄，谁也别回啊。
6: 真的太好了，我还没去过呢。
4: 就你去舞厅哄哄。
1: 你一晚上多少钱啊？
4: 一晚上20。
1: 一晚上20啊？我现在刻那个字，一个这么大的字才2块钱。
3: 你还给人画海报呢啊？
1: 哪？现在早不画海报，海报跟片儿都一起发过来了，现在都刻字了。
0: 娘娘那是劝业小剪刀，人送绰号劝业小剪刀。
1: 我把劝业那条街上的玻璃上全贴上这么大。
5: 我们俩一起画。
3: 兄弟们，给你们煮了点元宵啊，今天。
0: 你嫂子下午自己包的鱼
1: 啊，自己包
5: 了一下午。
3: 我觉得人家建军涛哥，人现在出来打工是吧？这么说吧，打工。
0: 打工，
3: 我觉得挺好。
1: 打工。
3: 其他咱们几个弟兄也差不了以后。
5: 对。
3: 我意思吧，这厂子散了，几个心不能散，是吧？
1: 这么着。
3: 以后常来常往。
1: 对。
3: 互相帮个忙。没事来家里坐坐，都是一家人，是吧？
0: 这话说的
3: 别见外。
4: 对，来，二同志。
3: 没吃元宵
4: 就
3: 晚。
4: 这都金军儿，我这个离开厂子稍微早点，想起当年咱们天天在一起，觉得日子特别漫长啊。现在出去了，觉得。也挺好，反正这么多年兄弟，晨儿你出去肯定差不了，是吧？咱们都差不了，都差不了。
0: 来，
4: 好，
0: 干
3: 了。来，
5: 我不要了，先给他们吧。
3: 这咋了都？

0: 不要不要，
1: 抓紧抓。
2: 快点快点，快上车了啊！
3: 等会儿自己。

是不是这里去？求见那个小

0: 哎，你这会用吧？
1: 我就是正看呢。
0: 别给弄坏了。
1: 哎，弄坏了。
2: 这儿行，
3: 哎，姨妈呢？
1: 往这儿。
2: 再往这边，你们仨，对，再往这边，再往这边有点偏。
1: 行吗？
2: 对，小雷，再往这边。
1: 来。

妈，过去我不对。妈，你要么哭吧，憋得难受。

0: 来，爸妈都直起腰来，坐直了。好，苗苗再往这边点，别把奶奶挡住。好嘞，那个毛往这边点，给爸爸留个位置啊。
1: 快点，快点，
0: 好，准备，来了，来，好，准备好了，看镜头啊，直起腰来，笑啊，看镜头笑，3、2、1。

0: 你太怕黑了，你们小朋友们大家都是心里是想的，看着你那苍白的脸，小雷，
1: 你说地下的石头，
0: 对，地下就是有点高，背点的啊，
2: 放声看，
0: 土力散发光芒，
3: 这是白天，
0: 哎，你想把最好的呼给你，
4: 何老师你家的，
0: 对呀，你看来。
5: 哎，小雷，
0: 就是一生一世，
5: 快让杨爷给照个相，
0: 就是我们的永恒。
5: 小雷，爷爷给照个相。
0: 嗯，老爷，
5: 哎呦，你这照完小雷该给我照了啊，
6: 来跟我们也照一照啊。
7: 都合着眼，等一等，合着眼。大哥，你等会儿来的。

摊儿。你说你出事儿了。你爸东西我给你带回来，你看看吧。这剧组发的棉衣，那边晚上拍戏特别冷，你爸那件夹克。

0: 都好好的呢，你还能穿？剧组发的夜宵，老爷子都没吃。小雷，二哥儿子吧？你爸给你带东西回来了。三儿，韩主任给你拿个东西。老太太在上面吧，我上去看看。
1: 三儿，你爸的事儿我们都挺难过。老爷子身体不舒服，但他从来没退过。这点钱你拿着，赶紧把你破事儿聊一聊，过来接你爸的班儿。没工作能行呢？
2: 三哥，你哭吧，憋着更难受。
3: 滚！

0: 应该是这样放。哎呀，我好。你按这个。好，有了。哎，你看这谁？
1: 预备，
0: 在哪？
1: 这是。

0: 好，可以，可以，可以。那个小拷贝捡钱啊，下场就是那个草原蒙古包是吧？
1: 哎，蒙古还咱那儿。
2: 我那儿是吧？
0: 你说你过去站给他们个位置来着。
3: 老二，
4: 一会儿那个，
0: 咱俩啥时候吃饭呀？
4: 我
0: 还要这场，完了咱们就吃饭。
4: 哎，谁有表呢？
0: 4:10了，哦，哎呀，赶紧啊，抓紧时间啊！好了，好了，
5: 要不一会儿天黑了，
0: 咱们不能转场了。
5: 转了，转了，
0: 小乔，把东西拿那边去。
5: 哎，
0: 跟着我盘算句话，我们后天回去送样片去。
5: 等一会儿我到这儿啊。
0: 小乔子，
5: 啊，我
0: 出来
5: 就
0: 快，
5: 先弄那个啊。

0: 哎，抓紧时间啊，要不一会儿天暗下来了，光线不好了啊。
1: 这个咱们机位，
0: 来这儿吧。来，那个徐静过来。
1: 来，到这儿。这个程序。

0: Это Синьюко Хотона, где только что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битва. Агенты явно нацелены на церемонию основания двух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о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их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1: А
0: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1: быстрее
0: меньше и кажется скрытой опасностью.
2: Андрей, спеши.
3: 明天大典，马上通知下去，广场方圆2公里之内全面封锁，再次排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要是再出现什么问题，军法处置。
4: 请领导放心，中央公安总队马上行动，保证大典万无一失。
5: 多悬啊！北平他们特务少说也有3000-4000人，
6: 是啊，听说连夜老总的莫绿色的皮尔卡都被放了黑枪，
7: 这庆典可不敢再出事了，最后一次的升旗测试还没做呢。
8: 这电动升旗可威风了，你们都还没见过吧？哎，前面怎么了？
9: 对不起，让一让。
8: 为了保证大典的安全，
9: 不是超前部署，让我们新城永昌火车军法处置。
10: 我是典礼负责人，我们需要再次排查流程。
11: 我所不用，我是百万执行扫地命令，没有扫地的命令，下面有什么不敢行动？
12: 开门的布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按照恩来同志的指示，发展大号行动。

0: 安装完毕，成功上任，赫夫一行完成，总块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17个最大的贺夫，保安、烟囱、弯弓、旗杆、铁道、航拍员、老板，已经全部收到。收到，没有时间修改了，确保万无一失。
1: 万无一失。
0: 国旗呢？人工组，
2: 人工组正加紧升级训练，随时可验收，确保万无一失，不是可。
0: 电动撞击升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距离明天6点验收还有14个小时，可是广场已经封闭了，我没得办法反复试验呢。再说电动升旗，属国内首次，科学的讲，没有人能说有100%的把握。
2: 都这个时候了，你跟我说这个？明早6点验收，出了什么问题？不用说后果了吧？
0: 方法还是。
3: 什么方法？怎样才能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这件事情我想了半个月，我干了半个月，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升旗装置，反复试验。
4: 2/43。
3: 如果不出错误，广场肯定没问题。就说旗杆，广场的旗杆22.5米，是由10根连接的。
4: 强度交过了吗？
0: 方儿，
3: 我们已经按照比例找到了气垫5米的旗杆。 并且区段再焊接，以达到完全的一致。5431，传动效率怎么能按照100%计算呢？这会出大事情。从故宫的典礼中心到广场旗杆下0.9公里，3个环形7个连接点，我们按照比例缩小1/3，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环形和连接点。
5: 同样的开关和撞词，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或国歌。
6: 你这是搞的什么东西？华而不实，但是方法倒是对的。
5: 你不是恐高吗？你赶紧下来吧。
6: 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
7: 万无一失。说话呀！又在那动枪，火气够大的。人工组老方，到。
8: 副主任林志远，出来。6点，我亲自来验收。林志远出现什么问题？那块机器微小的，换你们上，做好准备。
7: 是。林志远，过来。
8: 这样，我来这儿还有个任务，是传达军区的决定。你的审查已经通过了，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安动升旗按钮顺利。这个荣耀的分量，你是清楚的，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咱们。老杜，这是四爷最有经验的保安干事，天亮之前配合你所有的工作。
3: 立国大事，这远比鞠躬尽瘁。

0: 里是我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广场电动升气装置搞的小型试验，广场封闭了，现在晓得这里试验的重要性了吧？太多隐形的故障根本没法得到显现。
1: 从按钮到广场气杆连接，中间的连接线一共是527米，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装置我们要按同比例缩小到三分之一。那中间的轴承、电机、气杆、焊接点，所有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1: 27号才定下来国企国格，而广场实验才做过几次啊？才4次啊！科学这个东西，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心理。
2: 哪怕是国旗这块红绸子都马虎不得，
0: 细节细节还是细节，
3: 有点本事啊！
4: 国旗一确定，全北平的红绸子都空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的吗？

真正的红旗差5米，宽3米3，总重量是1120克，还要打出无形的浮云，就差黄手段了。

0: 哎，这个是什么呀？你不懂，不要乱动，好吧？这是旗杆的阻断装置，国旗升得起来很重要，但是挺得稳更重要。
1: 接到了，接到了！
0: 录音机，国际歌还有录好的《义勇军进行曲》，太好了。
2: 准备国旗啊！我去准备音乐。知道了，
0: 首长。
2: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哎，
0: 这每次都不一样，这个传输太不稳了。
2: 哎，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找音乐。
2: 找什么音乐？我不跟你说了吗？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
0: 你去广场干什么？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本，找不到隐患，去广场一百去。你考察当然要比这儿强得多呀！
3: 现在要找的是一模一样的音乐，听懂没有？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0: 你注意你的行为举止啊！
2: 我行为举止又怎么了？
0: 我说的怎么一样的？
2: 你的理论都是要找一模一样的，你的实践要一点，
0: 我有两万人看着你吗？
2: 可以啊，好，我现在就给你找，来。
4: 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5: 你不用，你不像信我国语，那你要相信阔水的吗？哎，那我不要音乐了，我唱不了空声行吗？
4: 啊！
5: 哎，
6: 升国旗不用国歌，
5: 让你来陪我工作的，你是这么陪我工作的吗？
4: 别看了，不能放得出来啊！这是军令。
5: 新都的，你以为升起来的仅仅是一块红布吗？你心里难道不清楚怎么做是对的吗？
4: 这下我违反军令了，颠动圣旗壮志出了问题，才叫最大的违反军令。圣旗，准备啊！开始，48、47、46、45、44、43、42、41、4。
2: 又来了，法电局呢？
7: 贱人，27号才定下来用义勇军进行曲。
2: 老罗，哎，
7: 我和三军，
2: 200人，你救我，你死！我这边气要升不起来。哎，你白吹，你是不是白吹？
8: 我不给你计较。
2: 先听我说，300人行不行？
7: 找毛主席去。
2: 两个呢？
7: 买白菜呢？
2: 一个总行了吧？啊？
7: 46秒，1秒都不差啊！有什么用啊？不还是替补？哎，
2: 那给你一个不是替补的活儿，升旗。
7: 那明天配2台发电机，
2: 2台都坏了呢。
7: 哪怕是3台、4台，纪律仍然是有的。
2: 人工组呢？能支援不？人工组？哈哈，
5: 哎呀！
9: 老凤，他爸爸对我们搞不好的，就那个心眼小的，就这么一点点。嘿嘿，
10: 你个穷酸秀才，啊，背后说人坏话啊！我老凤可趴在这看你一晚上了。不过呀，说实话，
9: 升旗还是你们电动的威风。
10: 啊，
9: 我成全你，国家光荣嘛。都进了吧？
10: 是。
9: 小六、小佳，你们两个留下。
11: 确保他们顺利。
9: 是。到了，到了啊！哎，看你们的了，老杜。
11: 别走呀！走吧，走吧。
9: 哎，袁磊，怎么不进去？
11: 就这儿。
9: 啊？
11: 虽然我是替补，但也是军乐队的小号手，你让我在这儿吹国歌啊？
9: 你以前学生吧？以前是学生，现在就是当兵的，当兵。

0: 那就得服从命令，知道吗？
1: 今天这里边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升旗做准备。
0: 你干什么呢？
2: 老林一个月都没得回家了，这是他还吃的驴打滚，我就不进去打扰他了。
0: 林志远吗？
3: 是的。
0: 你看看人家觉悟。
4: 我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道理我都懂。
0: 哼，太好了，太好了！好，准备啊！好了，终于都齐了啊！那我们准备，预备。开始。

0: 怎么回事？这种材质的阻断球锈时间长了就容易脆弱，应急织法必须往合金里加入锡、铬、镍这三种稀有金属，使它变成钢。
1: 那这个时候了，上哪儿找去？
2: 街坊邻居们，我们这里金属锡、铬还有镍，谁家有电子管、收音机？
1: 这么容易就败了啊？
3: 阻断装置的材质跟广场旗杆上是一样的，不敢冒这个险呐、
2: 啊！为了开国大典，谢谢大家，拜托大家啦！
1: 我跟四野的老首长汇报了一下情况，现在他派了一个营的弟兄，满城的在找你那些什么锡啊那个镍，我想。这个招总比困难的，嗯，
0: 没人理咱们，早上有点碰运气吧，
4: 直接去广场摁一下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明天六点要检查出问题，你们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哎，这一点你比我懂吧？
0: 没人来我有什么办法？
5: 同志，这是大典筹备处吗？
1: 是啊。
5: 你看我这个烟袋锅子能用吗？
0: 大爷，这是铜的，我们用不了。哎呀，
5: 能用就用上吧。
6: 叔叔，是这吗？
1: 是这，是这。
6: 同志，这是大典
1: 筹备处。对对对对对。
6: 哎，同志，这贴哪儿啊？
1: 在里边，在里边。
7: 哎，往里走就行，是吧？
8: 是是。好，哎，同志，你看我勺子。
1: 问问他吧。啊。
7: 来来来，
1: 这东西在哪儿？
7: 哎，同志，
8: 是啊，
7: 在哪儿？在哪儿？
1: 在往里走，往里走。
7: 同志，是大典筹备处。
1: 谢谢，在里边，在里边啊。
6: 大典筹备处吧。

0: 说打小扮演这个。
1: 我这个有用。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这是我们化学实验室仅存的一块样本，各

1: 北平警察大队的，大晚上这么多人，啥情况？
2: 我是四十一军的，正在为明天的升旗做准备。
1: 我们刚从天安门过来，那边出事了。
0: 出事了？出什么事情啊？
3: 警舍妻子捐进去了。
1: 卷进去了。
0: 让一下，让一下，小心车。
4: 时间不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爬上旗杆，用焊接的方式换上新的重力装置，以保证搭旗在升旗来的时候，无论在什么缝里调节下都不会失控。焊接装置其实有点像那个锯碗的工艺，至少需要两个人，而旗杆上只能上一个，这里边只有我能焊接。
5: 焊接不要忘。
4: 我们可有车，
6: 车辆不能进入。
7: 同志，咱们北平警察大队里面有紧急情况，那么必须马上进去。
8: 哎，同志，我们是四十一军保卫处的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发现广场的电梯升旗装置出了问题，要负责检修一下，一旦六点验收出了问题，你们可承担不起啊。
9: 对不起，同志，为保证开国大典顺利进行，任何车辆不能进入。
10: 这个事儿我知道，
11: 没得时间，
12: 设备在车上，所以车子要开。
13: 快！
14: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到时候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你，全国会有40万万同胞看着，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欠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纰漏。如果毛主席按动按钮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后果不敢想象，不可能，我也绝不能让任何问题出现。 无论如何，我都要保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15: 请原地警戒线，
16: 请退线。

0: 用太害怕啊，别往下看就行。哎，完事儿了，回家看看老婆，她也不容易。哎，驴打滚。
1: 绑好了，下面拉绳子。
2: 红贝利，抓紧了。小伙子，你绑牢了吗？
3: 天桥的手艺，请好吧，林队。
2: 啊，

0: 停下来了，接着爬。
1: 快到六点了，快到六点了，
0: 别往下看，一直向上就不会害怕了。
1: 放心，没得问题。

0: 山河人民共和国，赞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请毛主席一起，请毛主席回国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2: 主席，按住按钮，旋转一下，主席。

0: 我是住家男人，我应该适合在家人的身边，可我却很少有回家的时间。
1: 太酷了！你们修路可以，从我的地上过不得行。
2: 我直接住在村里，我非要把这条路给修通不可。
1: 还你敢嘴！
3: 为家人祈福，为众生祈福，这是我的愿望。
4: 我当乡干部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我的愿望。
0: 完成一件工作，撕去一页工作笔记，再接下新的工作，再去完成新的工作。我觉得有些苦，但我的心很快乐。
2: 妈，这雨肯定不小，说不定有洪水，我必须到村里去看一下。
1: 小心车辆，快跑！
5: 玉梅，
6: 只要你回来，我就高兴。
1: 你一个乡长吗？这么简单的钱你也管吗？我管，我必须管。村民一分钱的事情到我这儿就像金子一样贵重。
5: 别人说你不能在高原工作了，你知不知道呀？
7: 演员阿网仁青、陈景。
4: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为民众修今生的福，我也渴望幸福，可是我不能放下工作去享受我自己的幸福呀。
7: 天上的菊美。

你是曾经，你是曾明，你是泽松，你是泽西，你是泽马，你是泽主，你是泽队，你是参见，你是泽古，宋主，宋主所起，宋之所迷，宋之所诵。

0: 那是我，那年我12岁，正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唱着歌，快乐着，一直读到了康定的藏文学校。毕业之后，我又回到了扎巴大峡谷，成为了扎多乡一名普通的乡干部。扎多乡政府号称七匹狼的同志们，骑着摩托车来迎接我。其实，加上我，才是七匹狼。
1: 警卫多吉兄弟，欢迎你到扎托乡工作。
0: 每天清晨，扎托乡的女书记带着我们七匹狼一起出发，去往各自的包村。20岁的我，像刚刚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清泉，渴望汇入到大江大河中去。扎巴大峡谷仙水河畔的这条公路上，我兴冲冲地到偏远的村小担任代课老师，参加农村电网改造，参与农村土地普查工作。

0: 在扎头村，我去做的第一件工作是修路。
1: 各位大哥，怎么了？
2: 你们修路可以，从我的地上过不得行。
1: 好，我们谈下来。
2: 我不跟你掰。
1: 我是乡干部，你对修路有意见，我们俩肯定要谈一下，对不对？你看，惠民政策上写得很清楚，
2: 我们村的土地都在山坡上，一块块地只有鸦片那么大，金贵得很。
3: 这个是。
1: 那你们不想修路吗？

0: 行，
1: 那对呀，那修路肯定要占地方，有舍才有得嘛。
2: 不行，
3: 不能坐我们地上过，
2: 不能坐。
0: 都知道修路是好事，可是都不愿意占了自己家的地，怎么谈都谈不动。各位前辈，明天晚上你们不要等我啊，我直接住在村里，我非要把这条路给修通了不可。
1: 不信了？
2: 好嘛。 年轻人啊，要当好乡干部啊，一要学会尊重，二说话要实在，三呢，要学会打成一片。
4: 还有呢？
2: 不厌其烦。
4: 不厌其烦。

0: 哲哲兄弟，哎呦，今天绝对是一个称心如意的日子。我刚刚还在想今天要跟你说的话，你就来到了我的面前。哎，兄弟，
1: 难道我是早晨的山峰吗？你看不到我呀？
2: 你是香干部，你有啥子话去找村长说去。哎，
1: 兄弟，我今天碰到你啊，说明有缘。 所以我们俩今天好好摆一下。
0: 你说你的路，反正不能占我的地。
1: 怎么又是我的路了？路修通了，你不走啊？难道你非过去啊？老话说得好，存利他人之心，言义朋友之语。
0: 你休半天没有用，我告诉你，我耳朵不好，听不到。
1: 哎，兄弟，好言善语。
3: 你耳朵听不到，心听得到，真心实意为村民工作，你眼睛看不见，你心看得见。兄弟，
1: 你是不是病了？肺结核。
3: 哎。 我们村不通电，家家户户都只能点这个松油灯。燕子大，得病的人就多了。
1: 泽吉兄弟，等路修通了，就要开始农网改造了，而且要修电站。但是你想想，就算修了电站，你村路都不通，怎么把电线杆运上来？你还是要点这个松油灯。真的要修电站？
3: 哎，真的。那我买辆拖拉机到电站跑运输。
1: 好啊，你买拖拉机，国家会有补助的。
3: 补助
1: 啊，
3: 真的。
1: 那小本本上好事多，你慢慢看。哎，你别又砸我脸上啊。

修好一条路，完成一件工作，撕去一页工作笔记，再接下新的工作，再去完成新的工作。这就是我20岁以后的人生。我觉得有些苦，但我的心很快乐。完成了工作任务，我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这种感觉让我在这个时候想大声歌唱。

洛三家地里的土豆，刚刚种下去就被野猪拱了，需要补种。索真家的二女儿上学了。

那是一个村庄，然后那儿也有个村庄，还有你看山上，上面有个村庄，总共是四个村庄要走这座桥，这座桥呢是这四个村庄村民跟外界联系的必经之路，你们看能不能把这座桥当做援建项目？藏族老乡一定会世世代代、子子孙孙记住南充人民的深情。

快乐像仙水河的河水一样奔腾，快乐的孩子，快乐的乡亲，还有我快乐的心。那天我并不知道我的阿姐阴错绝母也来了，来看新修建的桥。这座投资百万的钢铁桥作为南充首批援藏项目立在了仙水河上，新桥和旧桥紧挨在一起，鲜明的对比成为了民族大团结的历史见证。

这一页撕去的工作笔记，记录的不是我完成的工作，而是我的汉族兄弟们为我们完成的工作。我感恩的心随着纸片一起在风中快乐地飞舞。阿吉的心里也一定充满了快乐，也在桥上记上了他的祝福。

现在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是阿爸阿妈唯一的儿子，我是主家男人，我应该守候在家人的身边，可我却很少有回家的时间。于是每一次回家，我都心里重重的，有些迫不及待。

我渴望跑上楼梯的那一刻里，阿爸温暖而有力的拥抱；渴望炉子上阿妈烤好的小麦锅盔，这是我最爱吃的东西，这是阿妈的温暖。

0: 七爷，
1: 嗯，
0: 慢慢吃啊。
1: 好，
0: 看紧的啊。
1: 嗯，好。
0: 我一个来吃啊。
1: 我要，我要。
0: 前面，
1: 嗯，
0: 你还是去看哈子阿姐吧，把所有脏巴带过去啊。
1: 我要，我要，我要，好，好。
2: 夏天到了，雨水多，阿姐的房子会不会漏雨？试试看一下。
1: 我要，阿爸，我知道了，你放心，我知道了。
0: 前面啊，
1: 嗯，
0: 我们还是把房子修一下吧。
1: 阿爸阿妈，等我攒够了钱，凑齐了木头。我就修我们的房子，把我们的房子修得漂漂亮亮、巴巴实实的，好不好？你们俩放心啊。啊！
3: 我在康定藏文学校读书的时候，阿爸送英措阿姐出家当了觉母。在我们藏族人的家庭里，通常会有一个子女成年之后自觉自愿出家修行，为众生祈福，为家人祈福。觉母修行殿层层叠叠的小木屋，其中有一间就是阿爸为英措阿姐修建的。女性修行者的生活由家人供养，在我工作之后，我就替阿爸承担起了供养阿姐的职责。

0: 阿姐，你看，阿妈做的酥油，还有你看，阿爸磨的糌粑。阿姐，这月的生活费，来，
1: 我这啥都不缺。哎，
0: 拿着，我现在当干部了，有工资。
1: 君梅，
0: 嗯，
1: 你的样子告诉我，你是不是很累啊？
0: 阿姐，做工作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你别担心啊。春天若不风尘仆仆的劳作，秋天哪来油光光的事物，对不对？
1: 以前你说你想当一个教师，
0: 嗯，
1: 为啥要去当干部？整天多辛苦啊。
0: 阿姐，那我问你啊，你每天诵经祈福的，你觉得累吗？
1: 为家人祈福，为众生祈福，这是我的愿望，那哪会累啊？
0: 对呀，阿姐，我当乡干部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我的愿望，我也不觉得累啊。再说了，我喜欢做事情，事情做好了，我心里觉得很舒服。阿姐放心，大家小家我都会照顾好，我也会好好供养阿姐一辈子。

每一次离开，阿姐都会站在她的房子前，望着我走远。修行是阿姐生命的归宿，我走的路和阿姐不同，我选择了为民众服务。民众，这里面也包含着我的家人和我的阿姐。2003年，在扎托村的村民用上电灯的时候，我入党了。从此，我的心里也亮起了一盏灯。这盏灯引领着我找到了生命真正的归宿。

0: 我走了，你们好生工作。有时间我来看你们。常来看我们，我们一起去耍把子。我才不信呢！你们都会有时间耍把子，都是些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
1: 你还不一样，一个个骑摩托车都给我小心着点儿，别真把自己当成狼了。
2: 都赶紧找老婆去，菊梅。找老婆。我在山里工作了多年的女书记，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去了。这一天，我突然特别渴望爱情。我渴望爱情能在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来到我的身边。 这一天，我冲向县城，去迎接分配到扎托乡的女老师。我莫名的激动着，我似乎听到了爱情的脚步声，正在向我走来。不，是我带着对爱的渴望，扑向了县城。

0: 这个美丽的姑娘站在正午的阳光下，正静静地等待着。她是在等待我吗？她一定是在等待我。真的，爱情和太阳一起照耀着我了。
1: 美女，你是不是去扎头乡当老师的？我是扎头乡的吉米多吉，专门过来接你的。
2: 哦，我不是，我是分到红顶乡中医校的老师。分到扎头乡的老师已经搭亲戚的车走了。
3: 你回扎头乡会经过红顶乡是吧？
1: 经过，一定经过。
3: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1: 哎，你说。
3: 你可以带我一程吗？
4: 我也有一个想法，我希望带你一辈子，可以吗？来，先上车。
0: 这一天，扎巴大峡谷的每一条路，在我心里都变成了金光大道。因为这一天，我的车上带着美丽的巴姆，我坚信，从此，美丽的巴姆会与我同行。我会带着巴姆在这条路上走一辈子。
1: 你看到那条路了吗？
3: 啊，
1: 一直往里走就是慕容乡，我家就在慕容乡的葛村。
3: 哦，
1: 我家里有阿爸阿妈，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姐姐出家当绝母了，其他姐妹都出嫁了。我来。哎，你的想法已经实现了，已经到红顶乡了，可我的想法还没实现呢。你什么时候答应我？你快说呀，我没时间等你哦，我还得回去工作呢。
3: 你去工作吧，我也要去工作了。

好，那我先回去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心会永远在这儿等你，等到你答应我。嗯。

美丽的巴姆已经占据了我全部的心。等待的日子里，我的脑袋晕乎乎的。直到有一天，美丽的巴姆再次意外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0: 不，我不能再傻等了。我冲向红林香，冲向妈妈，冲向爱情。唯有爱情，是我为自己做过的最执着的事情。
1: 看你现在的样子，站在我面前就像个淘气的学生。
2: 保姆，我早就过了淘气的年龄了，我现在是个大男人，住家男人。保姆，我一定会对你好，对孩子好，对家人好，我真的爱你。保姆，你就嫁给我吧，好不好？我求你了啊。
1: 要下雨了，快回家去吧！啊，
3: 加油！
2: 保姆，这雨肯定不小，说不定有洪水，我必须到村里去看一下。
1: 你快去吧。
2: 那我先走了啊！啊，
1: 我答应你了。
2: 啊！
1: 我答应你了。

0: 你已经答应了，一辈子都不能反悔了。
1: 答应你了，就永不反悔。

0: 阿母，我该走了。嗯。啊。那我走了。我走了。
1: 君美。
0: 啊。
1: 小心点。
0: 好，我知道了。

从这个大雨倾盆的夜晚开始，我亲爱的爸母开始了他的守候。他用心守候着我的心，用生命

文墨，你怎么来了？

美丽的巴姆跟随着仙水河来到了我的家里，成为了我的妻子，成为了我一生一世的爱人。可是我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我没有守着自己的家人，没有守着我的爸妈，我离我的亲人越来越远了。2008年，我29岁了，跟随着草原上的河流，我来到了龙灯大草原。

龙灯乡海拔4000米的高原牧场，夏秋的美景绚丽而短暂，气温-30多度的寒冷冬天却很漫长。祖祖辈辈习惯了跟在牦牛群后面逐水草而居的牧民，生活得十分艰辛。2009年，这样的生活面临着温暖的改变。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及帐篷新生活行动，一个重要的民生工程开始了。

0: 随意的装成什么图案都可以，啊，你看咱们这个院儿，啊，这个院儿就相当于是花园儿，花园儿，哎，院儿就有花了。哎呀，你放心吧，放心。对，村民现在对定制点的热情很高涨。啊，每天都有好多人来看样板房。
1: 像你，
0: 对，好的好的，你放心。
1: 好，啊，完了，你看大家再往这儿看啊，你看。
0: 好，这边是个地基房，这个地基的房檐。
2: 对。
0: 哎哎，让我们居委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哎，不不不，继续继续，你继续。好，好，好。回头咱们的这个房子的地基啊，会建的距离地面1米5高。一家人热。哎，罗副村长。坐在一起，那晚上聊个天，对不对？亲朋好友在一起。
3: 哥也是阿姐，你帮我，
0: 大家继续看一下啊。
3: 哦。
0: 来看了，样板房的牧民都说。 房子80都很嘛，幸福生活就摆在面前，还犹豫啥子嘛？
3: 多了，这句话说了很多次，我听说不通，还在犹豫。
4: 有的人说，干不干要听喇嘛的，喇嘛说呗。

0: 搬就搬，喇嘛说不能搬就不搬。
1: 喇嘛也是群众，一样要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想法，对吧？我们要改变牧民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思想转变肯定有个过程，喇嘛也一样。
2: 还有一些牧民，住到很远的牧场，没有回家，路途遥远，电话又打不通，通知不到，咋个办？
1: 那只能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样板房变成真房子，是吧？
1: 喂，啊，好，好，回去。
2: 什么事情？
0: 恩昭女儿病了，大人都在牧场，我送她去乡卫生院。
2: 我去吧，我去。
1: 哎，是你的。

0: 君明先生，君明先生，嗯，君明先生，嗯，你这脸色发乌啊，怎么搞的？
1: 我，啊，你有没有头晕的感觉？有，有点，就是想睡觉。
0: 我给你量个血压吧，把胳膊露出来。你这边血压多高？
1: 高，
0: 高压190，低压100。我给你开点药。

这是房子的图纸，80平米的房子造价只有13万左右，国家补助2万5，户民自筹7万，每户还可以贷款1万到2万块钱。然后呢，州县财政平均每户还支持1万块钱，就可以住进这样80的新房子了。

0: 天，你好像肝火很旺的样子，谁惹到你了？
1: 我们家的十头牦牛被偷溜者给偷了，我要去找我们的牦牛。我发誓 ，The Back， 我一定要得到那个偷溜者，我一定要惩罚他，一定要让他吃到我的骨头。
2: 罗大叔，
1: 你别拦住！
2: 罗大叔，你冷静点！
3: 罗大叔，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怎么样？牦牛是我们一家人的命，您被偷了，我要去拼命，我要去杀了他。
3: 罗大叔，
2: 冷静点！
3: 罗大叔，
4: 罗大叔，你以为你杀了他，明天你还可以自由自在在草原上看着你的牦牛吃冬虫夏草、喝矿泉水吗？可能吗？
5: 主播，就送派出所报案期，
6: 我
5: 让到时候牦牛赢进不进？
6: 我想
5: 找回来，
6: 我想
5: 一定找回来，
6: 我想
5: 自送他送，
6: 我想
5: 快去！
2: 柯大叔，先去消消气。
5: 杨大叔，一把年纪了，脾气还那么大，你。杨大叔，不生气了吗？啊，也许明天你的牦牛就会回到你的牧场，啊，你现在能不能请我去你的帐篷喝一碗酥油茶？啊，
6: 哦，
5: 渴得很。不生气了吗？啊，
2: 消消气，消消气。
5: 大叔，你看，这是新房子的图纸。现在呢，国家要和我们牧民在定居点共建新房子。有了新房子呢，男人就在牧场放牧，女人、孩子还有老人就可以在房子里舒舒服服的生活。这样一来，看病方便了，娃娃上学那就更方便。
1: 那在哪里？
5: 学校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离定居点很近的。
1: 学校好。
5: 哦。
1: 学校嘛，没事。好。
5: 哦，就是。
1: 你们两个二年长大了，就可以在这儿去念书。
5: 哦呀。
1: 感慨感恩。哎，好。这个好。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去，
5: 师哥，够了吧？
0: 够了，
5: 我想，
1: 干再见。
5: 没有，
1: 谢谢了。
5: 哦，
1: 玉妹，你那个纸上画的房子是不是真的？
5: 哦，大叔，那当然是真的。这样，您先把牦牛赶回家，然后到乡政府来看样板房，好不好？
1: 验。
5: 罗三，你知不知道养一头牲畜有多不容易？他要经过几年的辛勤放牧，你懂不懂？你不经过人家的允许，不经过劳动，直接拿人家的牛，你太不善良了！你这个样子，
7: 我生活有困难。
5: 哦，你生活困难就偷别人的牛来解决问题啊？你可以来乡政府。来找我，我来解决问题啊！
7: 现在就解决。
5: 你说什么困难？
7: 我本来想把牛拿去卖了，卖个拖拉机去跑运输。
5: 你买拖拉机，国家有优惠政策呀，国家资助1000块钱，你自己贷款9000块钱，拖拉机就开回家了，多简单的事情，你何必偷牛呢？你看你现在，人品、名声全部毁了，你划得着吗你？
8: 整个夏天，我都在草原上寻找着一户户牧民，动员他们从潮湿的牧棚子里，从黑色的牦牛老帐篷里搬出来，到温暖明亮的定居点去生活。这不仅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愿望。我忙碌着，只能在心里惦念着远在阿妈家待产的爸母。
1: 乡长，走。

0: 走嘛，走。
1: 大爷，大妈的眼睛是什么时候坏的？
0: 大妈的眼睛坏了好多年了，现在啥子都看不到了。
1: 孩子呢？
0: 我们没有娃娃，这辈子就我们两个老的。
1: 同志，你到乡政府附近给两位老人找个临时的住处。大妈眼睛不好，大爷腿不好，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这个医院去看病。
2: 这个方案挺好的，哎，哎，兄弟，
3: 哎呀妈，生了，保姆和儿子都好吗？我呀，谢谢阿妈，好，保姆给我生了个儿子，儿子。
4: 哎，还不快回家看爸母和儿子！快！哎，问他们好。
3: 我要。
4: 郎大叔，您是不是来看样板房的？大叔，我看你脸上布满乌云。是不是你的牛又丢了？啊？
5: 没有，清明乡长。啊？现在我们家又有两个困难，需要你帮我解决。
4: 什么困难？你说。
5: 那你能不能先去帮我解决第一个困难，可不可以？
4: 行，没问题。走，上车。
5: 呀，我来走。
6: 嗨，朋友，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砂石场。你们是来买砂石的吧？啊，朋友，
5: 我们不是来买砂石的，他是我们乡长。
4: 老板，大叔说，他女儿去年在你这个砂石场当了15天的临时工，你还欠他5天工钱，是不是这样？
6: 打胡乱说！我这么大一个砂石厂，怎么会欠你女儿几百块钱的渣渣钱嘛？你简直认错人了吧你！
5: 哎，你别别！哎，你
6: 干什么干什么？松开！干什么？
4: 老板，你欠人家一个娃娃几百块钱，你好意思哦，老板？
6: 哎，乡长。你是一个乡长哎，为了几百块钱的渣渣钱，你也好意思到我这里闹？
4: 回来！
5: 你别跑！
6: 松开！你一个乡长嘛，要管大事情，哎，这么点渣渣钱你也管吗？
4: 我管，我必须管！我告诉你，村民一分钱的事情，到我这儿就像金子一样贵重。
6: 金子。金子，哈，金子，金子，啊，金子，还你的金子了，金子。
4: 来，水够不够？
5: 哎呀，够了。哎
4: 呀，大叔，哎，你再跟我讲你的第二个困难是吗？你说呀，
5: 这第二个困难，你肯定解决不了。

0: 上来。
1: 你看看，好好看看这个房子，是不是比你阿爸阿妈住的牦牛帐篷要好？啊？
2: 哎，菊美，你不是回家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格朗大叔的儿子，他不让阿爸阿妈住进定居点。
3: 不是我不让搬，我家哥是喇嘛，他说不能搬。
1: 有什么原因不能搬？
3: 喇嘛哥说了不能搬，我们牧民就是风餐露宿的命，只能跟着牦牛四处游走，择树而居。
1: 好，好。那我问你，你忍心看着你的阿爸阿妈还有你的子女每天住在潮湿的帐篷里吗？啊，跟着牦牛四处奔波，风餐露宿，你忍心吗？你在外面打工挣钱，你多久才能盖上新房子？国家有补助帮你盖房子，你还不愿意？你挂呀你！
3: 我不听你的，我只听喇嘛哥的话。我们就是不能搬。
1: 哎，回来，回来！
4: 哎，哎，菊美，你怎么了？
1: 没事。
4: 不是，你脸色怎么这么黑啊？哎，哎，菊美，你去哪儿？

0: 阿锦，我过来是想告诉你，巴母为我生了个儿子。可是我工作太忙了，抽不出时间回去看巴母和儿子。
1: 那你就不应来看我吗？这时候你应该去看巴母和孩子，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个时候应该回到巴母和儿子身边。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应该回到家里享受我的幸福。可是我不能回去，我现在回不去啊！我怎么了，
1: 阿锦？僧尼为众生祈福，修的是来世的福。
0: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为民众修今生的福，修定居点就是为民众造福啊！我也渴望幸福，可是我不能放下工作，去享受我自己的幸福呀。

0: 我看这样吧，咱们先把定下来的房子给盖起来，啊，先盖白头大爷的房子，咱们乡政府组织村民掏空头脑，把他的房子盖起来。
1: 好，
2: 好，
0: 好不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国家是真心真意让我们住进新房子，你阿爸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有梦到这样的好事，你知道不知道？

0: 原来大叔，哎呦，你能来我太高兴了！
1: 别笑着，哎，我也喜欢新房子。<笑>
0: 好，一起干，一起干！
1: 阿里阿里，我终于回家了，迫不及待的去看望我的八母，我的儿子。
0: 对不起，对不起，爸妈，我说错话了。我说我是住家男人，可是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你是不是生气了？我不生气，只要你回来。
1: 我就高兴。君妹，嗯，怎么了？你眼睛怎么肿了？啊？哦，医生说我血压有一点点高。
0: 血压高？
1: 啊？
0: 你怎么会有血压高呢？
1: 哎，没关系。
0: 你不知道高血压很危险的吗？啊？
1: 真的没关系。
0: 医生已经给我开了药，我再吃呢，
1: 你就放心吧啊，乖。君美。啊。君美。嗯。我们去成都看病好不好？去成都看病？啊。我哪有时间去成都看病？我房子都没盖完呢。
0: 嗯。

0: 怎么了？我求求你了，啊！我这辈子就求你这一次，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去成都看病，好不好？
1: 别哭啊！别，没事，没事。
0: 不管你多久没有回来都没有关系，我就求你好好的啊！
1: 好，别哭，答应你。 好不好？答应你。
2: 哎，保姆，你说好了就是来检查。
3: 你没说我要住院啊！
4: 医生说你要住院观察，只有等到你脑袋再疼的时候，才能检查出原因啊！
5: 什么？等到我脑袋疼啊？哼，开什么玩笑？我脑袋要是一直不疼，我是不是一直躺在这里？轻点，太滑稽了！什么轻点？回去，走走走走走。
3: 哎，医生，你干嘛呢？
4: 怎么了？
5: 医生，我现在脑袋不疼了。
2: 如果我们找不到明确原因的话，那么这个高血压就会形成恶性循环，那以后可能你就不适合到高原地区或者高海拔地区去工作了。医生，我是甘孜州道孚县人，我是土生土长的道孚人，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我怎么可能不适应在高原工作呢？
0: 说你不能在高原工作了，你知不知道呀？
2: 哎，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说我不适应在高原工作，开什么玩笑啊！

别生气，啊，好不好？别撅这个嘴。哎，保姆，我带你去天府广场耍八子，好不好？啊，走走走走走走。

这一天，在成都的天府广场，我第一次看到爸母快乐的像鸟儿一样。我突然有些心疼，我给爸母的快乐实在太少了。我向爸母承诺过的幸福还没有兑现，我的村民承诺过的幸福也在等待我去兑现。站在成都的天空下，我想家了。高原上的家乡仿佛在天上一样，仿佛在太阳的身边一样，让我的生命温暖。

0: 要不明天我们再去医学院看看好不好？
1: 医生都已经诊断过了是高血压，还有什么看头？不去。
0: 成都是盆地，海拔低，我们在成都找份工作好不好？
1: 哎，你开什么玩笑？你比医生还会开玩笑啊！走，回去睡觉，明天就回去，回高原。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过来把药吃了。

阿嬷，总有一天，所有的房子都会盖好，所有的路都会修好，村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到时候，我的工作会很轻松，我们就可以带着阿爸、阿妈、嘎嘎，我的绝母姐姐，一起来成都，我们大家一起来耍把子，你说好不好？

0: 我回到了天上一样的高原，神清气爽，干劲十足，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工作。冬天，我们龙灯乡的六个牧民定居点都建成了。和藏区的所有牧民一样，全乡626户牧民离开了祖祖辈辈居住的湿冷的牦牛老帐篷，搬进了温暖、固定、舒适的定居房。牧民定居点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引来了僧尼们的目光和感叹。他们说，共产党为群众造的福，我们喇嘛办不到。他们的话让我感受到了成就和幸福。又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到来的时候，我要离开龙灯大草原。
1: 我们住的这么好的房子，太巴适了，太感谢你们了。
2: 看到你们住上这么安逸的房子，我们心里也多幸福的。大妈的眼睛怎么样了？
1: 住一晚质量高了，现在好多了。
2: 哦，好好好。那生活方面还有什么困难吗？
1: 没有困难，我们的亲戚也搬到定居点来了，可以照顾我们。
2: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好好照顾大爷大妈。有什么困难就给我打电话。
1: 刘梅先生，你好久再过来看我们啊。
2: 大爷，我一有时间就过来看你们。
1: 我天天等着太阳一样，等着你来看我们。
2: 好的，大爷。
3: Thank you.

0: 罗大叔，
1: 什么？怎么了？
0: 啊，林妹，你跟我说，你妈妈说怎么了？啊，
2: 他们说你要走，你真的舍得离开我们吗？啊，
0: 是的，格兰大叔，我要调走了。
2: 你看看，你连我的新房子里边坐一没坐一坐，喝一喝酒，你给我们盖了房子。格兰大叔，连谢谢都没有说一声，你就要
0: 格兰大叔，
2: 你会让我格兰大叔难受的。
0: 格兰大叔，你听我说，农民要种地，牧民要放牧，我们乡干部要落实好各种政策，都在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谁谢谁呢？啊，
2: 孩子。
3: 扎巴大峡谷，我又回来了。我调到了扎嘎神山脚下的瓦瑞乡工作。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心中有了更多的渴望。笔记本上也记录着越来越多的工作。
4: 刘乡长，
5: 刘乡长，
4: 刘乡长，刘乡
6: 长，哎，刘乡长，你来了。
0: 来了，局长在不在？
6: 在办公室。
0: 我要养。
7: 你这个理由也不充分啊，
0: 局长，我的理由怎么不充分吗？您看，我是您的学生，又是您的校友，对吧？您对我的成长，哪怕再多付出一点点心血和汗水，我的工作就会有很大的进步。你说充不充分吗？
7: 我咋没听明白了？
0: 局长，我的理由很简单。我就是希望瓦日乡的每个村，每个村的每个村民，个个都能过上好日子。我心里急急得很呐，我。
7: 牛明啊，不要急，你本身有病，也是高血压，有事情慢慢说。
0: 喂，局长，哎呦，这个颜色我最喜欢了。这个衣服我特别喜欢，能不能借我穿一下？
7: 好，那这个就送给你吧。
0: 送给我？好，谢谢，谢谢局长。局长，那土豆种子你也送给我吗？
8: 外面哪个地方都比我们里面富，外面的人啊，个个都比我们这里面的人有钱。就连外面当乡长的嘛，也比你精神多了嘛。你看你这个样子好骚吧？如果你到成都去，人家以为你是个民工，你晓不晓得啥子叫骚？
0: 骚，红骚就是老土嘛。我告诉你，这个衣服是县农牧局局长送给我的，这还少啊？
8: 这里面的局长跟外面的局长比起来，你还是少。
0: 你别以为你跑了几年运输，你就洋盘了，就什么都懂了。你这是道懂不懂，知道吧？世界上最难整的就是你们这些道懂不懂的人。
8: 哎，不跟你两个说，
0: 我要跟你说，哎。国家的发展总是会有先有后的，你不要着急，对吧？你眼界太高了，不长智；你岁头太重了，不结实。你只要自己付出辛勤的劳动，青稞终会长满平原，你知道吧？
8: 哎，乡长啊，你今年多好大哦？
0: 三十出头。
8: 我还以为你是老同志。
0: 哎呦，我没这么老吧我。
8: 我是说你老气横秋。
0: 我老都是不老，就是有点黑啊。

你老婆回来，快去！老婆，你再给我生一个像你一样美丽的女儿，好不好？啊？嗯，好不好嘛？

我在很多村子当过包村干部，瓦日乡的列瓦村就是其中一个。白天在海拔4000多米的扎嘎深山上，我和村民一起修水渠，夜晚我在村委会吃住，有神山、明月、仙水河与我相伴。保存让我和村民有了最真切的联系，也让我的生命有了一份很踏实的依靠。

君梅，君梅，君梅。

0: 你好，英作节目，俺给俺爸英作节目。
1: 哎，姐姐，坐。哎，你真大一点啊，真大一点。看前面啊，看前面，看这前方。

0: 俊伟，
1: 嗯，
0: 阿杰，看不清你长的模样了。
2: 这个医院的医生最会治眼睛了，阿姐放心。
0: 我心里常想起你小的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你喜欢唱歌，声音特别嘹亮。你唱歌的时候，村子都安静下来了，连鸟都不叫了。

很好。

0: 亲爱的保姆，我回家取几件衣服，顺便到学校看了你一眼，也看到了我们未来的小宝贝。我相信那一定是个女儿，像你一样美丽。
1: 엄마! 엄마!

这座生我养我的房子真的很旧了。我曾经给过阿妈的承诺一直没有兑现，这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愧疚。明年吧，明年我一定要抽时间为阿爸阿妈修房子。

0: 哥哥，啊，要听阿妈的话啊，
1: 啊，
0: 要听阿姨阿奶的话，
1: 啊，
0: 爸爸有空就过来看你，
1: 啊，
0: 那我先走了。

0: 哎，王局长。
1: 就是这有个不当事情。
0: 啊，您说。
1: 我们质检局联系了一个太阳能生产厂
0: 家，
1: 他们那准备给我们捐赠一批太阳能。
0: 是吗？